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今日世界，许多曾以基督信仰为建国根基的国家，随着百年教堂一座座控制沦为他用，信仰世俗化的进程越发严重。人们依然在谈论信仰，但其内核已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掏空。信仰不再是终极的救赎，而成了口头禅、标签和某种心理安慰剂。更为深刻的慰藉是，世俗化催生的迷信化与政治化。当传统信仰的道德共识瓦解，社会陷入极端分化，宗教被异化为身份政治的武器，就如同将约柜抬上战场的现代版演绎。撒母耳记中，百姓不反思自己犯罪得罪神，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当作战争中的护身符，最终迎来惨烈的溃败。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一到三十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一到三十节就讲述了哈拿他的祷告，以利的两个儿子，撒母耳在示罗逐渐长大，以及神的使者就预言以利家将遭祸害等故事。好，哈拿因为神垂听祷告赐下儿子，他就去赞美神了。他用诗歌的形式来去祷告，他的主题就是对神的掌管和主权充满信心，并为神成就的一切来去感谢神。那么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就效仿哈拿的祷告，他也发出赞歌，就称为尊主颂。那么经文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我们应当像玛利亚和哈拿一样，确信神他必掌管我们的一生，顺服神为我们所定的道路，也要因着神用自己的方法赐福给我们而去感恩。我们颂赞神百般美善的恩赐，那么就是承认神他有权来管理我们的一生了。好，哈拿颂赞神是磐石，稳固坚强，永不变迁。那么今天的世界呢，步调急速啊，环境变化不定，很难找到稳固不变的根基。人如果一生贪图成就，那么只求占有，以财富作为安全的根基，那么所得的既有限又无常了。我们拼命争取得到的财产都会失去的，只有神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要以神为指望，因为神他永不叫你来失望。好，哈拿祷告时一定想到皮尼拿他的傲慢和责骂。哈拿呢是不需要和皮尼拿去看齐的，也无需报复，他知道神在鉴察一切，要审判人的罪恶和骄傲。哈拿呢，他很有智慧的在等候神去伸冤。所以当你避免为自己伸冤，那么神他既会衡量你的行为，也会衡量欺压你之人他的行为的。我们活在一个邪恶充斥的世界里边，又受到核武的威胁，那么很可能就忘记了神他仍然作王的。那么哈拿就看出神好像磐石一样的坚固，神在鉴察人的行为并管理人的大小事务，而且神他也是最高的审判主宰，他实行完全的公义。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切记神他正在作王掌权，他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个人的事物都有恰当的看法的。好，童子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么换句话来说，撒母耳他是以利的帮手或者是助理。撒母耳既然是担当这种角色，那么他的工作就包括了每天去开会幕的门啊，去扫地，去清洁器物。那么等到他长大以后，那么就会协助老以利来去献祭了。他身上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那么这是只有祭司才可以穿上的衣服，那么就显示了撒母耳他是见

0: 就藐视人们与敬拜神的事，就损害了整个祭司制度的廉政了。以利他知道儿子的恶行，但却未认真去纠正或者是劝阻他们，甚至呢对神圣所的美誉受损也不加理会。你看，老以利身为大祭司，应当把这两个列子给处死的，但是他竟然袖手旁观，没有有力的制止歪风，就任由他们中饱私囊而放任自流，就是他们败坏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面对严重的问题，即使过程和结果都是痛苦的，也要去面对。好，叉子是铜做的器具，那么在神殿里边献祭时来去使用。叉子通常有三个齿，以叉祭坛上的肉。以利的儿子叫仆人用这个叉子从锅里边取去超过自己当得的份。那么以利的儿子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他们在祭肉献给神之前，那么就从祭坛上取去一部分了。他们在未烧脂油献祭给神之前，他们就吃献祭之肉，这就违背了神的律法了。那么实际上这是藐视对神的献祭的。献祭本来是人为了寻求神得到赦罪并表达对神的尊敬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敬虔，所以呢在为人献祭时，实际上他们就是在犯罪。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种罪行，就是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去苟合。好，有些宗教领袖呢，就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轻看一般平信徒他们的信仰，也轻视他们对神的奉献。那些使人民误入歧途，有轻看奉献给神的礼物的人，神他必定会严厉的去审判。神他看重忠心的哈拿他的心愿。那么在以后的经文里边，你再也找不到皮尼拿和他儿女的记载了，但是撒母耳则蒙神大大使用。除了撒母耳之外，神又赐给哈拿五个孩子。你看，神常常以出人意外的方式来赐福给我们的。哈拿从来没有想到以他的年纪会有孩子，更不用说是六个孩子了。所以呢，不要埋怨神所定的时间，神虽然未必立刻赐福，但是只要我们照神在圣经中所说的忠心去做，那么神的赐福就终必临到。好，以利的两个儿子比别人更加清楚神他是轻慢不得的，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欺诈，继续行淫，继续抢夺百姓的献祭，故意的违抗神，所以神就定义要去击杀他们。所有的罪都不该犯，而存心欺诈的罪则是更加严重。我们处于无知而犯罪，固然该受惩罚，如果存心犯罪，那么就罪加一等了。所以不要忽视神对罪恶的警告，要在罪恶变成习惯之前将其摒弃掉。那么慈爱的神是否定义要人死亡呢？试想在会幕之中，人献祭本为求罪得赦免的，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偷去祭物，就是献祭者的悔改变为虚无了。爱以色列人的神，他就绝不容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神就允许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为的是惩罚他们的胆大妄为了。他们把神的约柜带上战场，以为可以得到保护，但是因着他们的恶行，神就使他们被杀了。你看以利呢，就忽视了教养这两个儿子。他知道两个人犯罪之后，显然并没有严加管教。老以利不但是身为人父，应该处理悖逆的儿子，他还是大祭司，他竟然不理会其管辖下的祭司们所犯的罪。他既不管教，那么耶和华就不得不施行管教了。以利让儿子沉迷罪恶，溺爱儿子过于尊敬神，那么这是老以利他的罪。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活、家庭或者是工作当中，你是否明知错了，但仍然听任情况继续下去呢？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是和犯错的人同罪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二章31-36节，经文记载，神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好，神对劳伊利家严厉的审判呢，就包括了五点内容。第一，就是丧失曾经滥用的权力，就是折断以利家他的势力。那么第二，缩短生命的年限，离弃神的人只剩下虚空和死亡了。那么第三，丧失繁荣，陷入忧伤。一个人的罪不会在他那一代结束，而会殃及子孙，那么从神来的惩罚也会继续下去。第四，就是丧失祭司职分。那么第五，上述的事情虽然不会立刻施行，但是作为征兆，以利呢将经历一朝同时两个儿子这样的悲剧。那么曾经损毁神荣耀的以利家族，要因神的严厉警告而彻底没落了。好，神呼召撒母耳的故事呢，通常都是讲给孩子来听。我要把这个故事从幼儿园带到成人主日学。这不仅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也标示出了圣经的转换期，就是从神权治国转变成为君主制度。那么神一共给撒母耳四个呼召，第一和第二个呼召与拯救有关，那么后边两个呼召是为了服侍。那时政治就开始有巨大的改变了，士师时期就结束了，神不再使用祭司了，神要兴起一个祭司先知。撒母耳要服侍神，他的职分是先知。撒母耳呢，要高立两个君王，就是扫罗和大卫。他不会直接和君王说话，而是通过先知来去传话。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先看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请注意童子这个字，那时撒母耳呢，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他大概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人。撒母耳从小在以利面前来服侍神，一个4岁的小孩不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神。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那么意思就是非常的少，这段时间的神他没有出现。神呼召撒母耳为先知时，就开始有动作了。神从使用士师和祭司，就转到使用了先知，让先知传话给君王，并且成为君王他的发言人。好，撒母耳记上的3章2-3节，经文记载，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好，那么祭司的任务呢，就是照亮会幕里的灯，他们要不断的加油让灯点着。以利他老了，眼睛花了，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年岁了。撒母耳记上的3章4-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好，起初呢，以利并没有意识到是耶和华在呼召撒母耳，以为撒母耳呢只是在做梦， 于是就叫撒母耳回去睡觉了。撒母耳记上的3:6经文记载，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好，我们要注意神对撒母耳的这两个呼召是得救的呼召。撒母耳记上的3:7经文记载，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好，撒母耳不认识神，那么神要叫他来得救。撒母耳到达了可以负责的年龄了，神要他开始负责了。在民数记说，不到20岁的人不能够去打仗，那么利未人到25岁时才可以服侍，而祭司呢要到30岁。好，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只有20岁以下的人才可以活着进到应许之地的。我不知道撒母耳当时有几岁，但可以确定他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神有神的呼召很多次，人的心已经硬了。箴言29:1作者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的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我不希望你会犯不可饶恕的罪，就是做了神明天不能够饶恕的事。但是呢，神他会不会收回他的恩典呢？他不会的。但是人还是会抗拒，还是会拒绝神的，直到他们的心好像热铁烙过一样变得枯萎。那么当人离弃神时，会像该隐，会像巴兰，会像参孙，会像可拉，会像亚哈一样。使徒行传的24:25说到腓力斯，他是保罗被控告时的罗马巡抚。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使徒行传的26:28经文记载说，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路加福音的23:39-43就记载，基督他救了一个强盗，叫人不要失去信心。神他不愿一人沉沦，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得救。好，撒母耳记上3:8-10经文记载，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伊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经文中就包含了神第三次和第四次呼叫撒母耳，呼召他来服侍神。撒母耳记上的3:11-12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好，神他说到一件事就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那么在旧约有预言性的警示，使用的是过去式时态，但所提到的却是未来的事。那么当神说某件事会发生，那么就必然会发生。在这些经文中，神向撒母耳说话，告诉他神要除去以利家。撒母耳记上的3:21经文记载，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那么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呢？就是从神的话来启示。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经来显明他自己，让你和我可以来认识他，那么认识他就有永生了。以色列人没有问过撒母耳，就去和腓力士人去征战了，结果就被打败了。然后呢，他们就抬着约柜进到战场， 以为约柜能够让他们去打胜仗，那么这显示出了人有迷信的异教思想，认为约柜呀会有帮助，结果约柜就被掳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被杀死了，而以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也死了。所以你看这一章就充满了黑暗的悲剧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时的属灵境况是什么，神他又按照自己的话让以利家来做一个结束。好，撒母耳记上的四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好，这一段让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迷信了，他们偏离神的道实在太远了，也显示了他们是何等的自满以及自私。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指引就出去和非利士人去打仗了，结果就以惨败告终。那么他们缺了什么呢？他们以为啊，应该把约柜带去来作战，这样就可以得胜。他们知道约柜的历史，当约柜进到约旦河，水就分开了，让以色列人能够过约旦河。他们就带着约柜来去作战啊，希望约柜呢能够带给他们一个胜利。那么这就显示出了他们的迷信和异教的想法，认为约柜啊能够使他们具有优势。原来优势不在箱子，因为神不在箱子里边，你不可能把神放到箱子里边的，优势乃在于神的同在以及人和神的关系里头。那么在教会里呢，也有很多人他们同样的迷信，他们以为啊，神好像在一个箱子里边，他们说试试这个方法吧啊，箱子有用，这个方法呀可以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的。你看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亲爱的朋友，那不是属灵，那是迷信。我们的优势在于要信靠耶稣，而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在主里边，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好，以色列人就开打了，他们就把约柜送到示罗。由于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是受雇的传道人，那么别人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照着来做了。当约柜被带到营里边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他们认为啊，这是士气高涨，但是这只是一种偶像崇拜，他们在崇拜一个没有神的箱子。那么教会在安排典礼和仪式时呢，要小心，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在敬拜教会呢？是在敬拜某一个人吗？是在敬拜一个方法吗？是在敬拜一个特殊的地点吗？还是我们在敬拜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神他断不会和腐败的人同工，也不会与之相交的。这就如一心追求物质和名誉，而丝毫也不顾虑神荣耀的一些堕落的圣职人员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神他绝对不会悦纳不敬畏自己的人所做出的奉献以及服侍的。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的下场就说明这一点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巴士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 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无论是将信仰降格为可有可无的物质欲望的附庸，还是将其异化为政治斗争或成功学的筹码，本质上都是把神当成可利用的工具。如何在世俗的洪流中重拾敬畏，找回信仰中超越性的力量，这是当代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必须直面的灵魂拷问。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高兴又可以和小朋友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来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1到2节。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1到2节。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遇到困难时，通常第一个想到可以帮助你的人是谁呢？佳佳姐姐小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或害怕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妈妈。每当妈妈在佳佳姐姐身旁时，我就会很安心。不过除了妈妈之外，还有一位就是慈爱的天父上帝，也可以成为佳佳姐姐的帮助。当然喽，这位上帝也可以成为小朋友你的帮助。当我们仔细再来看这句诗篇的经文，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写这句经文的诗篇诗人特别在经文中问自己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小朋友，这位诗篇诗人在这节经文中要表达的是，真正的帮助不是从山而来，也不是从其他的人而来，而是从上帝而来。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是那位可以随时帮助我们的主，不论你在哪一个时刻，都可以寻求他的帮助，他必看顾你，也保护你。上帝爸爸对你的爱与帮助，是可以让你在欢乐时感谢他的恩典，在孤单沮丧时成为你的安慰。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1到2节。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1到2节，小朋友，你是否都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我是一棵树，名字叫菲利。千万不要太惊讶，我居然有个名字。其实每一棵树都有名字的。你想知道一棵树的名字吗？那很简单，只要你在有风的日子里站在树下，当微风吹过它的树枝，轻轻拨动它的叶片，这棵树就会悄悄地说出它的名字。你知道吗？树木会在刮风天里唱歌呢。我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地长大，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高大的树木，我有成千上万的兄弟和姐妹，他们也都是小小的种子。有一天风来了，它把我带走，载着我在高高的空中飞呀飞，一直飞到云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飞行，也是最后一次的飞行，因此这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还记得那是秋天的时候，我从高高的天上看到农夫正忙着收获，人们挑着一篮又一篮满满的葡萄，小孩爬到树上采收苹果。不久我变成一棵小棵的小树苗，可是我很悲伤，因为在这片大草原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棵小树苗。在这片大草原的那一边有座大森林，森林里充满了生命和鸟的歌声。我心里想，哦，我多么渴望和其他的树木在一起啊。在那儿我不必害怕呼呼的北风，当它吹来的时候，我可以跟其他的树木一起唱歌。可是我要怎样才能去到那座森林呢？我是一棵树，没有脚，因此我觉得很悲哀。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能交到朋友呢？

当我听到鸟儿从我的身边飞过，我向它们大声喊叫，嘿，亲爱的鸟儿啊，请停下来，在我的身上歇一歇嘛，你看我的树枝多么美呀。但鸟儿总是回答说，这树枝太细了吧，我们要筑鸟巢，我们正在寻找一棵大树。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过去了，现在我很习惯我的孤独和悲伤，因此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一天天长大了。我的树枝越长越密，我终于变成一棵真正的大树了。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鸟儿成群从南方飞回来，它们当中最早飞回来的鸟儿就停在我的身上。它们兴奋地叫着说，你看，我们找到了一棵多可爱的树啊，我们可以停下来在那儿休息休息。有一些鸟儿还说，还没有别的小鸟儿在这棵树上筑巢，我们就在这儿筑巢吧。此时我高兴地说，嗯，这真是个好主意，我的名字叫菲利。这些鸟儿是我最早的朋友，我和他们在一起好快乐哦。当他们孵出鸟宝宝并且教鸟宝宝飞行的时候，我更是开心。鸟宝宝们也得学唱歌，他们天天都在练唱。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也越来越老了，我的树皮竟然开始出现裂缝。有一天，一只松鼠在我的树干上发现一个洞，它很有礼貌地说，你能让我住在这儿吗？我高兴地说，哦，欢迎啊，我的名字叫菲利哦。谢谢你，菲利。可是你得答应，绝不能啃我的树皮哦。哦，我答应，我永远都不会碰你的树皮的。接下来呢，我的第二位房客是只猫头鹰，他答应说，我会把所有的害虫都赶得远远的，不让他们接近你。猫头鹰不但是一位好房客，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这棵树还会遇到谁来找他，和他成为好朋友呢？今天的故事还没说完呢，明天同一时间，娇娇姐姐期待继续在爆米花的节目与小朋友空中相见，一起来看这棵树后来又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咯。那么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娇娇姐姐就在这里先向你说再见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多个反对派政党周一游行至最高法院，抗议全国选民名册的修订过程，指控此举旨在剥夺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并有利于总理莫迪的执政党。国大党反对派领袖甘地形容日益增长的抗议是捍卫宪法的斗争，并表示我们不会退缩。甘地是印度最具影响力政治王朝的后裔，正寻求将此次抗议转化为对总理莫迪更广泛的挑战。在游行中，甘地短暂乘坐敞篷巴士穿过人群，并挥舞印度宪法副本。数千名其党派支持者、学生活动人士及其他抗议者紧随其后，与周末当局大规模拘留行动后的冷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游行前，当局周一关闭了首都新德里的六个地铁站，并警告将出现交通中断。而在上周末，警方已短暂拘留数千人，包括蟑螂运动领袖及记者，以阻止大规模抗议。总理莫迪尚未对抗议活动公开评论，但其党派领袖对此不屑一顾。部分人称活动人士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新德里警方周一宣布，长期作为首都大规模抗议地点的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将不再是集会指定场地，并已选定三个替代地点。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这次的信息带给你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经历各个年代的教会。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这次的信息包括三大重点，如果你做笔记可以写下来。第一，经历实际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二，经历长期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三，经历先知预言应验的教会观点。我想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解决我们在前三章当中一直谈论的问题。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到第一章，让我们记住一件事，对我们而言，启示录是一卷大纲分明的书，它是圣经当中少数几卷能够自我解释的书卷之一。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纲，这个大纲在圣经本身就被贯彻实验了。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就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书卷的大纲。经文写道，写出你看见的事，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在上帝所默示的启示录大纲当中只有三个部分。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我们已经研读完了头两个部分，现在只剩下一个部分，但这三个部分却占了这卷书的最大篇幅。这个大纲的第一部分就是写出你看见的事。约翰看见的事就是在第一章所描述的事，他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伟大意象。我们在第一章研究过那个美妙的描述，主耶稣站在七个灯台中间，愿他透视一切的锐利目光观察教会，不看虚饰的外表，而看到教会的真面目。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他看见耶稣，他在第一章描述了他看见的事情。这个大纲的第二个部分是写现在的事，于是约翰拿起他的笔，写了七封信给七个小亚细亚的教会。 第三部分是从第四章开始写出将来必成的事。从我们下一个谈论启示录的信息开始，我们现在将要略过教会的时代，并且从第四章开始，从教会背题一路看到荣耀的国度和基督的再来。所以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在下次的信息中就要开始思想启示录这卷书的先知预言部分，就是约翰所写出将来必成的事。另外一个我们已经在启示录看到的大纲，就是启示录基本上是四个启示。首先在第一章我们有关于上帝的启示，然后在第二和第三章我们有关于恩典的启示，然后在第四到十九章我们有关于政府的启示，在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我们有关于荣耀的启示。好了，首先我们来了解经历实际应验的教会的观点。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在过去的十一篇信息中，我们一直都在研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和基督。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有几个我们必须记住的观点。首先，每一封我们看过的信都有一个实际的应验，一个实际的真理。我那么说的意思是指，这些信件是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写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实际的教会，这些信也是实际的信。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是当今世界上黑暗的地方之一，但是它曾经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在这些信被写的时代，整个区域有几十个教会，可是今天它却是一个黑暗的区域。约翰在小亚细亚或是现在的土耳其，从许多教会中选出七个教会写信给他们。明白这些信有一个实际的应验是很重要的。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拔摩岛的邮差，一次拿一封信，将它递送到所注明名字的实际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他去以弗所的教会，将这封信递送给一个实际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他最初的爱，然后从以弗所去示梅拿，递送这封信给那个实际的教会。他正在经历巨大的苦难和迫害，一分接着一分的，这些信在顺着圆圈的方向被递送。拔摩岛的邮差在他的旅程中递送他的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实际的信，实际上都是写给个别的历史中的教会。第二个重点，经历长期应验的教会观点。我们曾经尝试过另外一种方式来看这些书信，那就是他们不仅是实际的，而且他们也是长期性的。我那么说的意思是指，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的教会都象征性的代表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例如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以弗所类型的教会，在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历受迫害的教会，都有示梅拿教会，在每一个年代都有像别加摩那样的教会，或是像腓拉铁菲那样的教会，有一扇敞开的门去服侍上帝。因此启示录的教会有一个长期性的应验特点。我们在一开始研读的时候就指出，因为在每一个年代都有这七个教会的代表，在每一个教会也有代表这些教会的个人。例如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有一些以弗所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些曾经真的非常爱上帝的基督徒，为了上帝而内心火热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有一些示梅拿基督徒，他们曾经真正经历过烈火，遭受迫害。在我们的教会中，更有可能有一些老底家基督徒，他们也不忍也不乐，他们就是不忍不乐。在我们的教会中，可能也有一些腓拉铁菲基督徒，看见了敞开的服侍大门，穿过那扇大门去服侍主。因此，在我们研究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应验，一个是实际的应验，一个是长期性的应验。好了，我让你注意第三个重点，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有先知预言的应验。 第一方面，这包括七个阶段，这七个教会为我们提供的，当耶稣基督为了他的教会再来，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教会被提，这整段时间中的教会历史之兴衰情况。换句话说，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从以弗所到士梅拿，到别加摩，到推亚推拉，到沙迪，到菲拉铁菲，到老底加，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从圣灵降临的五旬节，到教会被接到天上时的教会被提，这一整段时期教会在各个年代中被展开。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和三章看见教会所代表的当时情况，所以我们将要来看一个历史的全景，从五旬节开始一路直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一天，我们要快速的浏览这些情况。如果你研读这些信件，就看到在每一封信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谚语，它代表它所代表的年代。让我告诉你，这些关键谚语，事实上，如果你做笔记，你可以将这个谚语和经文写下来，这样你就会记得。以弗所教会的关键谚语是《启示录》第二章五节的“你已经坠落了”；士梅那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二章十节的“患难时日”；别加摩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二章十四节的巴兰的教训，推亚推拉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二章二十节的那个女人耶洗别，沙迪教会的关键谚语是启示录三章一节的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菲拉铁菲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三章八节的敞开的门，老底家教会的关键谚语是第三章十六节的也不冷也不热。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简略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历史是从先知预言的观点所写的，请你理解一下，这个历史是在我将要告诉你的那一段历史发生之前写的，这是个先知预言性的描述，是由作者借由圣灵的启示写出来的，优美地铺陈教会历史的整个范畴，从教会诞生的五旬节那一天直到基督的身体被提。首先第一个阶段，你已经坠落了。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教会，这些教会有一个金字塔形的效应，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教会似乎向上移动，然后它到达了顶峰，到了最后它因着一些轻微的时机而开始下降，但是这个景象显示教会成长的七个阶段中的其中之一。好了，教会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弗所教会，它的历史涵盖了公元33年到100年这段期间，或者叫做教会的第一个世纪。关键的词语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这句话，你已经坠落了。这段历史就是我们所谓的后使徒时代的教会，换句话说，它就是在使徒们过世去天堂之后还存在的教会，那是早期的教会，就是第一代和大部分第二代基督徒的教会，但是没过多久，错误的教导偷偷溜进使徒的教会，一些错误的教导很快就进来，甚至在

上帝的事，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基督的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今天我们所阅读和研究的新约书信，有许多都是写给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就是写给后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些书信的内容都是关于什么呢？你自己去阅读吧。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他们被写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目的就是要纠正错误的教导，因为那两个教会在早期成长的阶段就受到错误教导的影响。至于像希伯来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两封书信，就是要纠正他们对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教义的错误看法。彼得后书、犹大书以及约翰所写的使徒书信，这些信全都是使徒们写给使徒时代的教会，即那些都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但是错误的教导已经开始偷偷溜进了教会，那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患难时日。现在我们来到斯梅纳的教会，那是历史上第二个时期。斯梅纳教会涵盖了从公元100年到300年，或是一段200年的期间。它是教会历史中的斯梅纳时期。这个教会时期的关键词就是患难时日。我们研究斯梅纳教会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斯梅纳这个希腊字与末药是来自同一个字根。末药是在新约时代，末药用作埋葬死人的防腐剂。如果还记得的话，斯梅纳教会是一个遭受苦难的教会。患难时日这个词大概是指在200年期间，在教会中的十个时期的迫害，有十波的迫害，从罗马皇帝尼禄开始，结束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十波的迫害临到教会，他们想要把教会从地上除去，但他们却发现殉道者的鲜血成了教会的种子。在那段期间，如果你阅读历史书，就会发现基督徒的鲜血洒遍竞技场。当基督教的信徒被迫害的时候，教会发生了可怕的事。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之下，最后一次迫害持续了十年之久。当我们在这封书信中读到了患难时日，它不仅仅是指十个连续的迫害时期，同时也是指最后一个时期的迫害。这个时期持续了十年之久。因此，正如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的信件中所预言的，教会现在正在经历它的过程，也就是从由以弗所所代表的后使徒时代教会，一直到由士梅纳教会所代表的接下来200年的受迫害教会。那将我们带到教会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由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开始于公元300年，结束于公元500年。现在我们看第三个阶段，巴兰的教训。对于别加摩教会而言，在写给教会的书信中有一个关键的词语，就是巴兰的教训这句词语，请仔细听，好让你明白这如何融入教会历史的过程中。你还记得的，巴兰是一位多彩多姿的旧约先知，他是个外邦人。事实上，据我所知，他是旧约圣经中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国和他的未来做出预言的先知。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旧约故事的话，巴兰被摩亚王招来咒诅以色列人。摩亚王雇用巴兰先知，这位外邦先知付钱给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就在摩亚领地的边上准备向他们宣战。摩亚人已经听说过以色列如何征服了他们所有的敌人，摩亚人想要取得优势来对抗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想到，如果他们能够拉拢巴兰站在他们这一边，他就能够咒诅以色列，也许那样就会行得通。你也许知道这个故事，巴兰四次试图咒诅以色列，每一次他张开嘴巴咒诅以色列，结果适得其反。上帝叫以色列得到祝福，所以巴兰越是咒诅以色列，以色列就越得到祝福。招他来的摩亚王对他很生气，本来招他来咒诅以色列，结果每一次他一开口，他就祝福他们。后来巴兰想出了这个邪恶的教训，他是这样说的。

0: 他说：“我的主王啊，如果你无法咒诅他们，那么就令他们腐化堕落吧，叫摩亚妇女去引诱以色列男人。这样的话，上帝就会审判以色列，他们就会被毁灭，那就是他的鬼主意。”每当你阅读到新约的巴兰教训，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以下的内容，那就是把世俗的婚姻和敬畏上帝的事结合，以取得属世的益处。巴兰以为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于是他采用使他们腐化堕落的方法，让以色列男人被摩亚女人勾引。当他们通婚的时候，上帝会因着他们所犯的罪而审判他们。当然，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好了，在别加摩教会的历史时期中，就是发生这样的事。让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末代罗马皇帝是一位名叫戴克里先的人，最终接替他王位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成为一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一位挂名的基督徒。突然之间，在君士坦丁的领导之下，施行迫害的该撒大帝竟然改变为以恩人自居的该撒大帝。世界进入了教会里，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国教。你还记得吧？当我们研究那封书信时，我告诉过你，君士坦丁施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施洗礼，他一次就将他军队的所有士兵施洗礼。你没有问，你没有主动自告奋勇，你就被施洗礼的，就这样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罗马和教会结成连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和耶稣基督的教会被联合在一起。别加摩这个词意思是指婚姻，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罗马和教会结婚了，异教的庙宇成了基督教教堂，异教的祭司变成了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异教的节日成了基督徒的节日，异教徒接受了洗礼，教会被有效的腐化堕落了。而这个腐化堕落却继续下去，因为众多教会官员都变成了罗马世界里的高级官员。这的确就是巴兰的教训，世界和教会的结婚就是良善与邪恶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从公元300年至公元500年持续了200年的情况。好了，那将我们带到第四个时期，第四个阶段，那个女人耶洗别。第四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那个教会代表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时期。妇人耶洗别就是启示录2章第20节里的关键词。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研究过推亚推拉教会，你就会记得耶洗别的故事。让我简略的让你重新了解一下。耶洗别是嫁给亚哈的异教徒，亚哈是以色列软弱和世俗的国王。耶洗别将异教的祭司职位带到他的婚姻里，带进以色列。耶洗别崇拜迦南的偶像，他也随身带来了卑劣的宗教习俗和惯例。耶洗别变成了真正的王位背后的掌权者，他无情地迫害真正属上帝的子民。妇人耶洗别清楚地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宗教历史，也就是笃信宗教的罗马的兴起。每当你研究教会历史中的黑暗时代，你就是在谈第四个时期推亚推拉教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道暂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经历各个年代的教会这个题目，请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这个系列讲座的感受。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您请到了我可爱的妹妹，哪一位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
0: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小叶子妹妹同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真儿看到人家转发这一篇文章给我的时候，我其实从来没有，就是因为很少用微信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当我看到你的那个小小的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很小的一些日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女孩子她的生命当中的奇妙的这个经历，会成为许许多多在病痛当中的人的一个很大的激励。为什么我会关注呢？是因为我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忽然发现说，一位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所爱的这个人里面有得了一个肌肉渐冻症，而且他是在人生的等于已经成年之后才发现的这个渐冻症，可能症状并没有你的严重，不像小叶子是生来就带着这个疾病。那当时这个病症呢，就对这个人呢产生了一种摧毁性的影响，就是他的整个人生就垮了。因此真儿才做了一些研究，我仔细的去搜索说有没有一些渐冻人，他们虽然拥有这个疾病，但是却仍然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坚强美好丰盛的活着。所以我就搜索到了小叶子小妹妹她这么美好这么可爱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在想你在文字方面的这个恩赐是非常强有力的，因为你的文字并不夸张也不哗众取宠，但是这个里面呢却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我相信那是天赋，上帝给你的天赋，就像你刚刚讲的是一个恩赐，那所有的恩赐呢也都是会被神使用的。我也会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小叶子的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公众号号码吗？
1: 我的公众号名字叫做小叶子的空中花园。
0: 哇，好美啊，小叶子的空中花园，然后他的笔名就叫做他爱的小叶子，是吗？
1: 是的。
0: 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很想去了解、关注还有支持我们的小叶子姐妹的话呢，就去关注他的这个小叶子的空中花园，然后去了解他平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我知道，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呢，不会允许你天天都有出产，对不对？不可能每一天都会有文字的出产。那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写作呢？
1: 我是使用我的 iPad 来打字，来写出了所有的文章的。我平时也都是这样的方式在接触网络上的信息。
0: 哇哦，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日常，然后让我们知道说你写出一篇文章是多么的不容易，你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起床之后谁来为你吃早餐，谁来帮助你做这些事？
1: 我们家是有请一个照顾我的阿姨，很感恩阿姨已经在前不久信主了。
0: 哇哦，是你跟她传的福音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哇，太好了，因为他看到你的生命，他一定知道说这位上帝太真实了。
1: 是的，
0: 感谢主。
1: 我每天，人可能是疾病的原因吧，我每天起床会起得比较晚一些。
0: 嗯，然后呢？
1: 才会起床，起床之后就是阿姨喂我吃早餐。
0: 嗯，
1: 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工作。有时候会。
0: 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如果有想法，就会在公众号的投稿箱里写下一段。如果写不下去，我会找一些书籍、电影、纪录片来观看，来寻找那些能刺激我想法的那些灵感点。
0: 灵感，去寻找灵感。然后就是很快要到了午餐时间，因为你吃饭的时间需要很长，对不对？
1: 对。因为疾病的影响，我全身各个部位的肌肉都 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的工作，
0: 包括推荐吗？
1: 是的，包括咀嚼和吞咽。
0: 哇，那咀嚼和吞咽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吗？
1: 是的，我们每天吃饭的时间会花的比正常人多很多倍。
0: 哇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比如说吃一顿早餐，简单的早餐要多长时间？
1: 大概都是要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要慢慢慢慢的咀嚼，然后吞咽。
1: 是的。
0: 哇哦，那你想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一些可能平常人两分钟三分钟就搞定的事情上，而且你需要很专注的才能够喂饱自己，对不对？
1: 对，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委屈的地方，因为我在前不久做手术的经历之中，我感觉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吃饭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在 ICU 我是必须插着胃管才能进食的，当时我就在想，能够用上帝创造的这些器官来正常的生活已经多么幸福。
0: 哇，这对珍儿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提醒。因为常常呢我忙于侍奉，有些时候呢一天就吃一顿，并没有非常好的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吃饭和吞咽的能力哈。的确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赐，我们能够吃能够喝这都是恩典，太棒了。那如果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日常上面，那对你来说比如说一篇普通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你需要花多长时间来写呢？
1: 我都是一般每次更新我都会预留出一周的时间来写作。
0: 一周的时间来写作，所以其实每一篇我们看到的美好的文字你都花很长的时间来写作。
1: 是的。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你累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两个在聊天，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你累的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1: 身体上的反应，也许是习惯了吧，我不太感觉得出来。
0: 哇哦，比如说说话多了你会累吗？
1: 说话多了是会的，因为我的肺活量大概只有同龄人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长时间说话就气不足，就会导致比较虚弱。
0: 底气不足，然后肺活量不够，所以说话就比较虚弱。所以整个采访的过程，任何时候你需要休息你都让珍儿知道。我们两个可以聊天好吗？
1: 好的好的。
0: 那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对你的整个生活目前的状态有一些了解了。那我就想说，其实每一天你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你还花来比如说听一些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然后写你的这个公众号文章啊，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朋友呢？除了爸爸妈妈还有照顾你的阿姨？
1: 有的，就是前不久去做手术，我认识了很多跟我同样病的姐妹们，她们也是信主的，所以我们很快成为了知心的朋友。
0: 真的，哇，感谢主，你替我问候她们。
1: 好的。
0: 哇，太棒了。所以你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结识了一群好朋友是吗？那这些姐妹跟你现在你们是怎么样子互动呢？透过微信吗？
1: 是的，我们通过微信来聊天。其实我们这类病就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它有一个病友的团体，它的发起人马斌叔叔他也是基督徒，他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包括做手术的信息也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0: 哇哦，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太棒太棒了。其实在真爱住我家整个系列的这个播客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节目是真儿推出的，叫做特别爱你。那这个特别爱你呢，就是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的牧养。我相信说会有很多的家庭，他们的儿女可能天生来有自闭症，可能身体的残疾，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就是生来就是有脊髓性的肌肉萎缩或者渐冻症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说你的这个系列的这些见证呢，也会成为他们的鼓励。如果他们有需要这方面的资讯，我就跟你联系，你就可以把他们也介绍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1: 好的，非常乐意。
0: 哇，太棒了。所以现在你不仅仅有爸爸妈妈的爱，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其实你的这个社交的生活也是很健康的，你还有自己的朋友，是吗？
1: 是的。
0: 那通常你如果是作为一个23岁的少女，我知道你总是会有少女的各种各样美好的一些梦想，比如说爱美之心啊，比如说对异性感兴趣啊。我想要知道说你从来有没有思想过，就是说啊，天父啊，我对男孩子或者是我对弟兄我是有兴趣的，但是我却因为我身体的缘故，我却没有机会接触到异性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种心里面觉得非常软弱非常有需要的时候？
1: 近期倒是没有，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有暗恋过同班的男生。
0: 哦，真的？哦，珍儿有没有？应该也有过。但是你成长长大之后反而没有了，是吗？
1: 是的，因为我现在会觉得独生也是一种恩赐。
0: 感谢主。
1: 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有丈夫的是把心思放在丈夫上，想着怎么讨丈夫的喜悦。
0: 是的。
1: 那么没有丈夫的人呢，就可以专心想着怎么讨主喜悦。
0: 感谢主。为什么我会把你的这个见证放到真爱世界呢？其实真爱世界这个节目专门为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预备，那我在里面呢就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一生活着不是为了结婚。因为单身也是恩赐，婚姻也是恩赐，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有限的生命当中去荣耀神，是不是？所以现在我就想要你告诉所有的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信仰对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我觉得信仰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理由了。
0: 活着的
1: 全部理由。我知道身边的家人朋友包括爸爸妈妈他们已经非常的爱我，但我知道这些我身边能接触到的人都不会有上帝更爱我。
0: 阿们，神最爱你超过世上任何人，他爱你，所以他给你这个独特的这个生命是他人所没有的，然后他也照样会用你这个独特的生命会成为这个世界上非常灿烂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可不可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活着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其实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梦想啊，像是想当个网红，在网上直播唱歌，我想当个自由画家，创作出自己的艺术作品，还想学会弹钢琴，能弹出赞美诗，弹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帮助之上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照顾我了，那么我其实什么都做不到，我的生活就完全不属于我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些梦想对于我来说就好像变得有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了。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呢，就是想着能够为主所用，这就是我的梦想了。因为我知道无论到哪一天，我的身体情况，身边是不是还有人照顾我，我都还能为主所用。
0: 哇哦，小叶子妹妹刚刚分享的她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主所用，我觉得这实在是我听过的最美最好的一个信徒所能够发出来的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宣告。我的人生的梦想就是为主所用，太美太美了。其实对于珍儿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像小叶子妹妹一样的从小到大有许许多多的梦想，但是如果我们的梦想与我们自己的现实生命不切实际，也并不是天父上帝要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被我们自己用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在做主。但是当小叶子妹妹她愿意把她的生命完完全全的顺服在 天父的手中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梦想，就是为主所用。那你知道你已经梦想成真了吗？
1: 我还不是很确定。
0: 今天我确定的告诉你说，你的梦想成真了，因为现在你就在被主使用。这个节目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小叶子美好灿烂的空中花园而重新看到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他们可以重新的把他们的头抬起来，把他们的绝望变成盼望，把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小叶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但是小叶子妹妹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期待大家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真爱世界，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不见不散，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在法定最早期望年龄62岁，申领美国社会安全退休金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月费上限为2969美元。美国社会安全局 Click to open side panel for more information SSA 的计算机制是以申请者一生中最高收入的35年平均薪资为基准，但由于62岁属于提早申领，领取金额会遭到永久性扣减。若希望在62岁时拿到最高额度的2969美元退休金，申请人必须严格满足以下两大财务条件：工作年资满35年，社保计算公式以35年最高薪资为准。若工作年数不足35年，不足的年份将以0美元计算，从而拉低平均薪资金额。连续35年达到社保最高应课税薪资上限。2026年社保应课税薪资上限 Wage Base Limit 为184500美元。纳税人必须在至少35年的工作生涯中，每年收入均达到或超过该年份经通胀调整后的应课税上限。高于该上限的薪资不课征社保税，亦不计入退休金计算公式。虽然在62岁达到最高额度能获得可观的退休收入，但相较于延后申领，提早申领仍会损失相当金额。早领金额远低于 FRA 及70岁，主因在于提早申领罚扣 early filing penalties。相反的，若延后至 FRA 之后申领，每年可获得额外延后退休奖励金 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 直至70岁为止。专家建议，若以追求最大化退休收入为目标，在制定退休计划时，应审慎评估延后申领带来的长期财务效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3: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3: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4: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神在动工之前总会先让人在心里有很大的动静。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与你有约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是的，神在动工之前在你心里的这种动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催促，就是你夜里忽然想祷告，心中被一种莫名的迫切搅动，仿佛天国的风轻轻掠过灵魂。你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神在呼唤你。圣经中许多伟大的作为都开始于一个人的祷告。以利亚为干旱的地求雨，哈拿为不孕的身求子，尼希米呢为破碎的城墙流泪哀求。神似乎总是在做大事之前先唤醒他百姓的心。祷告并不是提醒神该做什么，而是神提醒人他正要动工，他正在寻找那些愿意与他同心同负担的人，使他们的呼求与他的旨意对齐。当神的百姓开始跪下，天上的计划就开始展开。当祷告的火燃起，神的作为就临近。朋友，也许此时你正在被催促着去祷告，不要轻看那股推动，那很可能是神的预告，他要在你或你所在的地方行一件新事。祷告，赞美之泉带来，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朋友，神不是因为你我的祷告才开始行动，而是他决定行动，所以唤起我们的祷告。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奋战，那不是巧合，而是神的计划。他让祷告和征战相互回应。神在地上成就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伴随着人间的呼求。出埃及记里记着，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的约。那哀声不就是祷告的回响吗？不就是神呼唤人参与他救赎故事的起点吗？祷告并非让神动心，而是让我们对齐他的心。是的，朋友，当神感动你我去祷告某件事，不是因为他需要提醒，而是他要邀你我进入他的计划里，与我们同工。他能够自己完成一切，却选择让你我参与，因为祷告是关系的明证，是爱的回应。于是当神的百姓开始跪下，他的旨意就开始展开。当教会静默时，天似乎也沉默，但当人心重新呼求，属灵的空气就被点燃。祷告的力量，一起来欣赏。

0: 有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与你有约，在祷告的旅程中，祷告者的这人常常自己先被改变，而不是先看见他人的改变。许多时候，人以为祷告是要换结果，其实祷告是先换人。神若要行大事，他总要先炼净他所使用的器皿。祷告呢，正是那团炼净的炉火。摩西40年在旷野牧羊，神在那漫长的静默中等他学会倾听。尼西米进食祷告多日之后，才得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神没有立刻动工，是因为他先在祷告的人心中动工。当你我祷告，不只是把愿望交上去，而是在祷告里被神塑形，被他的眼光更新。许多时候，你我以为在为神做事，其实是神在用那件事塑造着人。祷告慢慢地让你的渴求变得单纯，你不再求快，而是求合神心意；不再求成，而是求明白。当一个人被祷告熬炼得柔软、专注、坚定，神的大事就开始成型。祷告，天梯敬拜团带来，一起来欣赏。

是的，有时祷告的迫切是信心的试炼。当人等了很久仍没有看见回应，当祷告似乎只听到自己的呼吸，你会怀疑神还在吗？可正是在这静默中，信心被磨亮了。神要人明白，祷告不是施压的杠杆，而是信靠的延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多年祷告无子，直到年老时天使才报信。拉撒路死后，耶稣等了四天才来，他不是迟延，而是在更深的显明荣耀。神的大事从不仓促，他要人在等待中学会安息。朋友，也许你的祷告还没有果效，也许你正看不见前路，但请不要停止。正当你以为天门紧闭时，神可能正在另一处成就你未曾遇见的奇迹。沙漠中的赞美，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是的，亲爱的朋友，神要行大事的时候，他总是让他的百姓祷告，那是他赐给人的尊荣。因为祷告不只是求，更是一种被信任。神让人跪下，是要我们参与他的旨意；神让我们呼求，是要你我心里与他同感。祷告的奥秘不在言语的多与少，而在心灵的顺服。祷告不是改变神，而是被神改变到这人可以承载他的计划。的确如此，当他要在你的人生里成就更大的事，朋友，他会先让你安静、俯伏、流泪、祈求。你或许以为那是软弱，其实那正是天国的力量。亲爱的朋友，当你听见那微小的催促声，请不要推迟，更不要忽略。也许神正要借着你的祷告开启一件新的事。所以节目结束的时候，让你我问自己，当他呼唤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我会继续忙碌，还是愿意跪下，成为他计划里那个被他唤醒的人呢？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我们来祷告》。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诗歌、信息、分享，明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这一次文慧在真道分解当中呢，特别跟大伙儿呢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啊，我们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查考啊，对这一卷的先知书有更多的认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您为文慧来祷告，求神呢帮助我们，真的是渴慕他自己的话语，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去查考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去体会神的心肠，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心。为自己祷告，真的好好的为自己祷告，愿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当中。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九章十到十七节。那这一段经文啊，是用以色列历史上较美好的时光来比较呢以色列人现在被盗这样的一个时期，而发言者呢是耶和华神，就记起昔日在旷野时期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可惜不久啊，以色列人就转向迦南的宗教，成为可憎恶的，跟着耶和华就宣布他们的罪罚，包括了以法莲的荣耀要如鸟飞去，以色列的女人要胎罪乳干，就是现有的儿女也要被杀，整个以色列族要漂流异邦之中。而这一连串的刑罚已经展开了，现在呢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首先九章十节经文这样记载，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旷野呢是不毛之地，能在旷野找到葡萄，这是令人惊喜的事情。而无花果树呢是要到夏天才能够呢有果子成熟，所以能够在春天看见无花果树结出果子也是令人欢喜的。先知何西阿就是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可爱美丽，而是神一手把他们从万族当中分别出来，在旷野引导和训练他们。但可惜的是，他们却一再的背逆神，甚至去拜巴利比尔。比尔呢是摩押的一座山，我们可以看生命记三章二十九节。而巴利比尔呢就是比尔山的神。先知在这指的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的事件，当时以色列人走到这儿就在石亭扎营，那么当地的摩押女子还有米甸女子就出来引诱以色列人，要他们呢向巴利献祭，一同吃喝，并且参与祭典当中杂交的淫乱行为。这当然惹起了神的愤怒，神就用瘟疫击杀他们，那么当时呢就死了24000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以色列人就一再的拜那可羞耻的，这是巴利在圣经中的别名啊，以至于呢以色列人在神眼中就成为可憎恶的。这也是圣经中另外一个描写巴利的词语，就是可羞耻的、可憎恶的。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和巴利没有什么分别，如同经文当中所说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接着我们看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生养众多，儿女成群，但现在他们的荣耀要如鸟飞去。先知刻意的把生孩子的过程呢逆转过来，那从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那总的意思就是不孕。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当中不能够生育呢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羞耻和咒诅，相反的，儿女成群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祝福和荣耀。而先知何西阿指出，只有耶和华而不是巴利才是以色列人生育的源头，只有当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以色列才可能生儿育女。但现在他们自己背弃了神，他们的荣耀也就没有了。而先知呢又指出，就算以色列的儿女出生并且成长，但也是短暂的，因为神离弃他们，他们的儿女也要承受神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神与人的立约当中，是人主动的破坏了这个盟约，所以人没有权利去质问神为什么这样的残忍，由胎儿到小孩都不放过呢？生命记28:18就说到啊，人离弃耶和华就会受到了咒诅，是怎么样的呢？你生所生的都必受咒诅。神其实已经多番延迟他的审判和刑罚了，并且差派他的先知多番警告以色列人，奈何以色列人就是不肯听从，并且是越来越败坏，整个民族由里到外都坏透了。神一定要实行审判，免得以色列真正沉沦灭亡，使以色列呢经过痛苦的刑罚之后呢，就能够悔改，重新的归向神。

0: 和虾书九章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推罗呢，是腓尼基的海港，以土地肥沃还有富裕繁荣呢著名。那么先知呢，就以此来比喻以色列呢，本来是有美好的光景，但可惜呢，他们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那么有圣经译本呢，就将这一节经文呢翻译为，我看见以色列的儿女被人追捕杀害，可能指的就是当时的战祸，不但是成人被杀，也祸及孩童。以色列整个民族从老到少都面临神的审判和惩罚。接着九章十四节，这一节呢是先知的祷告。先知的祷告这样，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为什么先知这样祷告呢？那现在让我们尝试了解先知的心情。先知的心情可以是这样的，神啊，是我们得罪了你，就让我们来承受吧，不要牵累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呢曾经说，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在审判的日子里，不孕的总比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杀来得好，是不是呢？做父亲的宁愿妻子不孕，不是比看见妻子的肚子给仇敌剖开来得好吗？这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心情。当然先知也希望神的惩罚能够让以色列人醒悟而回转，重新的归向神。而神怎么样的回应呢？九章十五节说，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基甲有重要的祭坛，这节经文指的可能是呢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所记载的扫罗在基甲告立为王。这是以色列人选择人治而不是神治的第一步。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到二十六节也记载，扫罗和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呢撒母耳就拒绝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这些呢都惹神愤怒。因此呢，神要将以色列人呢如不贞洁的妇人一样逐出夫家，以色列人也是会被逐出神的家的。而经文中地上这个词呢是指家的意思，而这个神的家呢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先知也指出以色列的首领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原本呢是立约关系当中的维持者，应该带领百姓来认识和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他们自己却悖逆做出了违约的事，导致以色列的结局就如同九章十六节所说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以色列就像一棵干枯的树啊，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很快就枯萎了，不能够结出果实。而以色列人即使能够生儿育女，他们的孩子最终也要死于战场。接着我们来看九章十七节，经文这样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那经文这说呢，先知说我的神，这意味着神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神了，因为他们不听从。不听从的这个词直接翻译呢是听取跟从的意思，那不听从就是不听取不跟从了。 也就是呢以行动来表达以色列人呢根本不听取神的话，也没有跟从神的行动。他们呢跟从的是巴利，他们明显的与神作对，所以他们的结局当然就只有漂流在列国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由于以色列人弃绝神，所以神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弃绝他们。而当神弃绝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妇女不能够生育，他们的儿女要灭亡，即使侥幸生存的，他们也要像逃难者一样漂泊于异乡之中。这结局是何等悲惨啊！当日的以色列人没有听进先知的警告，但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房，聆听先知的警告，明白神的心意呢？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十章一节所说的，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以色列人以为丰收啊是巴利所赐，所以他们越丰收就越增添祭坛去敬拜巴利。十章二节这样说啊，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心怀恶意也可以翻译为心怀诡诈。先知指责以色列人时而敬拜神，时而敬拜巴利，所以呢现今也就是现在，这是先知常用来宣告神审判的一句引言啊。神要定他们有罪，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和偶像。接着十章三节就这样说，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为什么先知突然在这儿就谈起了以色列的王呢？这是因为君王是代表神来管制百姓，那么他有责任呢，引领百姓来认识神和遵守与神所立的约。但以色列的王呢，却是带领百姓背弃神，以致国家走向灭亡的结局。那么解经学者呢，就对我们没有王这句话呢，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呢，认为这是先知引用当时老百姓呢，对王室缺乏信心的一句话，我们也没有王。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先知呢是在描述那将来的审判的日子，在困难临到的时候，以色列将会处于一个没有君王统治的状况当中。这在以色列王与亚述的时候呢，就已经应验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一点悔意，知道呢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就算有王，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那经文里头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但就算我们有王，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因为这些君王就如同呢十章四节所说的，他们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那古时以色列新王登基，他就要和百姓立约，那我们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十一节，要保证呢按照耶和华的心意秉行公义。同时呢这个约啊，也是在耶和华面前与百姓所立的约。但现在这些君王根本没有实践与百姓所立的约，所以他们许下的是空虚的承诺。同样以色列人也不忠心与神所立的约，所以不论是君王或百姓， 都在立约这件事情上说谎欺假誓。当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不守约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经文说，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苦菜呢，也就是毒草，而犁沟呢，是古代耕种的灌溉系统。如果毒草在其中滋长，那么就会蔓延到田里的每一个角落，那时田里呢，长的就不是粮食了，而是毒草了。这不仅呢是比喻以色列君王的罪祸及全国，更指神的审判呢是全面性的。

0: 接着先知再次的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何西阿书十章五节这样记载，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伯雅文原文呢是罪恶之家的意思，那么先知呢就用他的谐音来指伯特利，意思呢是神的家。因为伯特利呢原是神向雅各显现的地方，所以呢称为神的殿、天之门。这样的一个神的家现在呢是罪恶之家了。南北国的时候呢，这个耶罗波安一世啊就以这个地方为北国的宗教中心。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那么他的祭司呢就改称这儿呢为王的殿，本来是神的殿，现在就变成了王的殿了。我们呢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七章十三节。而到了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原称为神的家的地方反成了罪恶之家，也就是伯雅文。因为以色列人在这儿敬拜巴利，先知说当亚述大军入侵之时，敬拜牛犊的以色列人都要惊慌不安，因为他们会发觉牛犊根本不能够保护他们、拯救他们，甚至牛犊自身难保啊。经文说到牛犊的荣耀离开他，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什么是牛犊的荣耀呢？很可能是啊只扑在这个牛犊上头的精液。那在北国的君王何西亚作王的时代呢，投靠亚述，所以就要向亚述呢进贡重税。他们很可能呢没钱，所以连这个牛犊上的金叶子呢都要刮下来去进贡。那么以色列人就会看见昔日金碧辉煌的牛犊，今日成为斑驳剥落的泥牛，心中一定是感受良深，更加害怕亚述的威胁，也为不能够保护他们又不能自保的牛犊来悲哀。悲哀这个词也可以呢做举哀，原是民众遇上干旱的打击，他们就会为啊缺席的巴利神来举哀，这是迦南偶像敬拜的观念。但现在的以色列民却是为着一个剥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神而举哀，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啊。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耶雷布王呢原是亚述文的伟大之王，是亚述臣民呢对亚述王的尊称，所以呢不是指特别的某一个王。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被掳了，连他们敬拜的牛犊也当作贡品献给亚述王，他们也要称亚述王为大王。那么按照当时国势就代表国神的威力，那么以色列人所拜的牛犊也就不如亚述的偶像了，只是一个二等的神而已。所以以色列呢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计谋啊这个词原文呢是木偶，也就是说啊以色列人所倚靠的牛犊并不能够使他们在国难之时保护他们，相反的却是成为他们惹神愤怒以致神借着亚述之手来惩罚他们的原因。以色列人如果明白其中的原因，就要感到无限的惭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会奇怪啊，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笨呢、啊、那么永远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学功课呢？但我们岂不也如此愚顽吗？我们也许不会真的向偶像屈膝下拜，但回想叫我们堕落离开神的又岂不是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件事情吗？我们内心不也是安放了称为情欲的牛犊，称为权力的牛犊，称为钱财的牛犊吗？ 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敬拜神，就是敬拜马门。求主帮助我们，能去掉我们心中无形的牛犊，使我们全心全人归向神。接着我们看何西阿书十章七到八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撒玛利亚的王并不是指王室，而是呢指宗教上的牛犊，因为北国的王呢都没有称为撒玛利亚王的。牛犊呢原是被塑造成神明的座位，就好像王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但是啊，这个王已经被带到亚述当贡品了。以色列人既然拒绝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要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现在以色列的真神离开他们，假神又被夺去，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如水面的沫子一样。沫子呢原文是木碎或者是木片子、木枝，想想在滔滔的流水中立刻就被冲走。以色列也是如此，一无所有，有的呢是羞辱和恐惧。那经文当中提到的丘坛呢，原文是高处，是属于迦南宗教的一个专有名词，它处于高地，上面呢不只有祭坛，也有石柱和树荫。先知说伯雅文这罪恶之家的高处必被毁灭，这是以色列的罪。面对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先知说啊，那时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神的审判是全面的、彻底的，以色列人没有祭坛、柱像、高处、地土、君王，也没有神可以做他们的硬币，就只好求大山小山倒在他们的身上，好躲避耶和华的愤怒了。在新约中啊，我们的主耶稣论到末日的审判时，也曾经引用这句话。到了启示录，使徒约翰也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末日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可以逃避和拒绝耶和华的救恩，但人却不能逃避和躲过耶和华的审判。所以我们不仅要谨慎自守，也要努力传福音，使更多人得救，免得将来面对神可怕的审判。愿神祝福您，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周一下午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及数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确认死伤原因。警方表示，乔治亚州奥斯特尔的乔治亚州六旗主题公园 Six Flags Over Georgia 周一下午发生涉及过山车的意外，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布县警察局 Cobb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15英里24公里处，该局重大犯罪部门的探员将负责调查此案。官员目前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未说明导致其他人受伤的确切原因。六旗发言人表示，园方与地方当局已立即作出回应，并正全力配合地方当局调查此事件。发言人强调，对今天在园区内发生的游客意外感到深切悲痛。上个月，位于加州南部的六旗魔术山 Six Flags Magic Mountain 宣布，由于面临指控该游乐设施导致严重脑损伤的诉讼，将让其著名的 X2 过山车退役。六旗最近与一名22岁男子的家属达成了一项非正常死亡诉讼的和解。该男子在2022年乘坐该过山车后死亡。上周，又有三宗指控该设施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诉讼被提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3: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4: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3: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海波斯牧师想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读着这本书，我的感受就是，这虽然是一本探讨关乎上帝的属灵书籍，作者海波斯牧师透过他的每一个主题很认真地告诉读者，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他也是又真又活的神，事到如今都与我们同在的神。之前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分别分享过的主题有他完全知晓，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以及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还有你在寻找一位能与你同甘共苦的上帝吗？今晚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为你分享《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里的第五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提供避难所的上帝吗？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听书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在今晚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里，第五个主题是：你在寻找一位提供避难所的上帝吗？作者海波斯牧师引用圣经91篇作为这个主题的引言。诗篇91篇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第四节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第七节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还有第九节、第十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十二节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14节到16节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海波斯牧师提到，他在读初中的某一个下午，父亲带着海波斯从密西根的南海文码头出发，在密西根上航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海波斯发现父亲的眼里闪烁着狡猾的神色。父亲开口问说，就你和我两个人漏夜航行到芝加哥去，你觉得怎么样呢？芝加哥离密西根大约有70里的距离，这对刚刚读中学的海波斯来说，航行船只到芝加哥听起来很有趣好玩。于是他们父子两人就决定要扬帆航向芝加哥。可是当他们在密西根上航行大约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遇上了剧烈的暴风雨，而且来势汹汹，狂风怒吼，波浪一波接一波地打在船身上。海波斯牧师就用一根绳子把海波斯绑起来。他问父亲这是干什么，父亲说，我要把你绑在船上。然后父亲在航行上做了一些调整，

师说，我回头望向宽广的水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避风港的好处。在受庇护的港湾内，海波斯和父亲可以找到躲避暴风的避难所和藏身处。

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生命暴风雨中的避风港。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要进入上帝的避难所，第一步其实很简单，简单的让许多人错失了他们的祝福所在。要进入上帝的避难所，我们必须先呼求他。就如同诗篇91篇15节说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海波斯牧师说，我大半辈子都搞不懂为什么呼求上帝行得通，但是这一招的确管用。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要凭信心，不凭眼见。当海波斯牧师的父亲去世好多年之后，有一次他接到兄弟的电话。有一次他接到兄弟的电话说，我们刚刚得知妈妈极有可能患上癌症。于是海波斯尽快开车回到家乡，母亲动完手术之后才知道他身上的肿瘤是恶性的。于是他们五个兄弟围在瘦弱的母亲病床旁，一方面感到震惊，实在难以相信这个事实，一方面又觉得悲伤，没有人愿意面对即将失去母亲的事实。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这种即将失去母亲的恐惧强烈地让海波斯难以招架。于是在突然之间，海波斯感到自己需要一个避难所，需要让上帝把他藏起来，帮助他面对内心的恐惧。海波斯牧师大声地呼求，他知道上帝就在那里，他感受到上帝的保护和关怀围绕着他，并且赐给他平安。后来母亲因为肿瘤及时开除，事后也渐渐地完全康复。接着海波斯牧师说，进入上帝避难所的下一步就是向他倾吐心中的苦恼。圣经诗篇62篇8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当我们踏出信心的脚步，对上帝诉说心中的苦情、郁闷、忧伤的时候，上帝就会开启他为我们预备的逃城之门，让我们能够躲进他的翅膀底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座永恒的逃城在等待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如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逃城之门。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承受的伤害，在那座安全的逃城之中，永远不能再伤害我们。海波斯牧师说，我们能够放心安息，虽然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确实能够永远感到安全稳妥。即便你觉得自己不配，海波斯牧师还是邀请你考虑吧，相信这位上帝，让你自己进入这座逃城，来到耶稣的翅膀印下，暂时藏身在他那里，让他保护你，使你感到安全稳妥。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我为你说的就是书中的第5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提供避难所的上帝吗？

亲爱的好朋友，上帝一直渴望成为你的保护者，他是你所需要寻找的上帝，他是你的避难所，是你在风浪之中的避风港，是你生命的安歇之处。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宇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宇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宇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宇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为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真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宇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就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哎，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宇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只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好，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
3: 的。对对 对,
4: 对，
3: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
4: 通用的，
3: 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动。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她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通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既然
1: 是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甄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信徒彼此相告诉讼。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人的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20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信徒彼此相告诉讼。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是使徒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内部的混乱生活以及错误的观念所提出的提醒。在这章里面有两大核心的主题，第一就是信徒之间的争讼，第二就是关于身体与圣洁的真理。首先就是1-11节，这个段落呢，就是使徒保罗论到信徒之间的诉讼与相争的问题。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信徒彼此有纷争，竟然闹到外邦人，也就是不信主的法官面前，他们彼此相告诉讼。对此，使徒保罗提出了强烈的责备。首先是1-3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在经文中所说的相争，它的原文意思就是争讼，而不义的人就是指不信主的人。 使徒保罗的这段话就是要信徒有天国身份的认知。他提醒信徒，将来我们是要审判世界，甚至审判天使的，怎么连今生的琐碎小事都无法在教会内部处理解决呢？弟兄姐妹之间有亏欠，为什么要在未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呢？保罗感叹地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接着第七节到第八节，使徒保罗接着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说互相争讼，特别是争讼到不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是大错呢？在经文中所说的大错了，意思就是被打败了，或者说是被恶者打败了。因为这样做就是否认教会的权柄，也羞辱了主的名。信徒之间彼此打官司就已经是属灵上的失败了。而使徒保罗又进一步提出更深的挑战，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意思就是比起护卫自己的利益，维护基督的名声与弟兄姐妹的合一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使徒保罗所提出的这个挑战，其实就是告诉信徒，你是属主的人，你觉得被欺压被亏待，难道不能学耶稣基督的样式吗？耶稣也同样吃亏被欺压，但是他没有犯罪，他甘愿成为被杀的羔羊。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而教会则应该拿起权柄来处理，不要遇到问题就掩盖起来，当作平安无事。有问题就要处理，神已经将智慧、能力、谋略赐给教会了，所以教会一定有能力可以处理的。

使徒保罗列举了各种不义的罪行，像是淫乱、拜偶像、偷窃、贪婪等等，并且也指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转折是在第十一节所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这就是使徒保罗强调信徒身份已经改变了，所以生命应当与过去的生活有所隔绝。接着就是12节到20节，因为当时的哥林多城所盛行的哲学思想就是希腊灵肉二元论，也就是说许多人认为身体只是暂时的，灵魂才是神圣的，因而主张了凡事都可以做，纵欲也无妨的论调。但是使徒保罗却对信徒提出矫正这种错谬的观点。首先是保罗对自由的定义，十二节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弟兄姐妹，基督信仰里的自由真的不是凡事可不可行，而是总不受他辖制。所以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这样的思维就是放纵情欲，或者说放纵私欲的思维，不是的，而是有能力不做损伤生命以及被辖制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也就是说身体并非是可以随意被对待的物品。神将来还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要逃避淫乱。其他的罪大多都是在身体以外的，唯有淫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犯罪，那会破坏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弟兄姐妹，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所在。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重价买来的。使徒保罗对我们说的结论就是，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一到二十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信徒彼此相告诉讼。弟兄姐妹，在世人的眼中，争取到底、捍卫权益是聪明，但是在神的眼光里，为了主的名，为了弟兄姐妹的合一，愿意放下权力，甚至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才是真正的属灵成熟。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爱尔兰联合银行 AIB 发布的最新研究，爱尔兰消费者因所谓的礼貌溢价现象，每年集体损失高达6亿欧元。这种因避免社交尴尬而多付或放弃追讨欠款的行为，正对民众的财务和人际关系造成实际影响。研究强调，消费者处理点对点债务的方式因地区、年龄和性别而异。在财务主张的地理差异上，戈尔韦 Galway 居民的要求门槛最高，愿意在开口前自行吸收高达 32.50 欧元的未付款项。相比之下，韦克斯福德 Wexford 的居民则更早划清界限，欠款超过 12.50 欧元便会追讨。此外，利莫里克 Limerick 的成年人最倾向逐项分摊团体账单，而都柏林 Dublin 居民则偏好平均分摊。当被问及为何不追讨小额债务时，许多人将其沉默解释为一种善意，常用他们也会为我这样做，或我宁愿慷慨也不愿斤斤计较等说法。然而，行为数据揭示了潜在的紧张关系。 40% 的人表示未言明的欠款破坏了他们对关系的感受，2/3的人承认当有人建议逐项分账时会感到不适。研究发现，密友和同事被认为是最难要求还钱的对象，女性尤其觉得向密友讨债十分困难。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蒸儿。
0: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馒头虽小，使命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有很多的父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跟孩子们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因为很多的父母都专注在孩子太小，可能不懂，所以现在呢，好好学习就行了，学习就是他们的使命。但是每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可能回头的，从我们咕咕坠地那一刻开始，我们其实就已经迈向使命的列车。如果我们出发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为何，无论是父母亲的教导，还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还是说我们花时间付上代价去专注的事情，都有可能会产生偏差。所以孩子没有使命感是跟父母自己没有使命感直接相关的。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养儿女，不知道生育儿女教导他们的目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分享过关于教育这个话题，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我们反馈了，说哎呀，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那么的糟糕，我们的儿女照样的学习得很好。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在谈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0: 我们说的是不一样的评判标准。
1: 对，我们讲的是教育到底为什么存在，
0: 是
1: 教育孩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之前考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上了两趟不同的列车。就像蒸儿，因为刚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这种各种地铁啊，各种火车盘根错节，我一看那张图我就昏了。最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下到那个地铁站呢，它的所有的方向都在同一个轨道下面，但是你穿过另外一个门，小小的过一个轨道，那就不同的一个
0: 方向，
1: 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下地铁之前呢，我先生就说了一句，哎，我们应该是往西向。结果我们下去之后，我就跟他说，多一句嘴，问问当地的人好了。所以我问了一句，然后人家告诉我们是东向。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思考，就是实际上关于教育，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在说教育，就像我们大家都在说我们搭地铁要去某个地方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上帝在造的时候就赋予他一个基本的人的使命，不单单只是活着，要活出这个人的丰盛和全备的神创人的心意，这就是人最基础的使命。如果一个人最基础的使命是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来，正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了，神荣美的形象包含了我们的身体，包含了我们的心灵，包含了我们的关系，包含了我们的品格，也包含了我们的使命。所以如果这五个层面的上帝的形象没有反映在人活着的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这个人是没有活出一个人，就是活得不像个人。但是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没有人活得像个人，所以很显然我们可能在追求人的身体、情绪、情感、关系层面，甚至品格层面，我们都在努力。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人为什么活着，就是人的使命这个问题，那我们人就是缺乏的。今天我们讲要蒸旺仔小馒头，每一个小朋友从他降生那一刻开始，他就有完成神的使命和托付的这一个层面，是需要父母亲协助他们去了解明白认知的。
0: 最近这个系列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的家长就会写信问我们说，啊，我们现在理解了，一定要让孩子一直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从小做神的门徒，可是具体方法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不知道该怎么教养孩子。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当中就看到，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具体操作的内容。经文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几个词啊，就刚好将我们孩子做小门徒行使大使命呢做了一个细分。
1: 我想我们首先给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小人人和大人人的使命都是一个，就是要荣耀神。那么在我们荣耀神的生命当中怎么去体现呢？刚刚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从小我们教他们 怎么说话，怎么表达，怎么听话，怎么行事为人，怎么与人交流，怎么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关于小小孩怎么吃饭，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

0: 个小小的环境就成了真儿学习摸爬滚打，学习讲话，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地方，成了我小小的一隅井底。但是在那个小小的纸箱子里面，真儿在学习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当我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可以去用厮打的方式破坏那个小纸箱，我想要出来，像一个小猫一样的抓坏那个小纸箱。我也可以学习像我的外祖母教我的，你可以用正确的方法来表达。我的外祖母就给了我一个可以发出声响的一个小铃铛，从小的时候就教导说你可以不用去破坏，你可以用一个方法。真儿发现，哎，最近网络上面看到一些人养狗狗养猫猫，也给了他们一些这种
1: 按钮我饿了
0: 对
1: 下水
0: 你知道连狗狗都可以学习不用狂躁的方式，不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正确的与人沟通和交流，表达他自己的情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小教导孩子呢？看到很多的孩子从小用嘶吼哭闹的方式来表达，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因为父母亲最怕他们哭闹了，所以从小就没有叫他们在言语和行为上面来表达出尊重人，愿意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的这个过程。如果一个小小孩都不会学习正常的语言的表达，那么你怎么期待他大了时候可以忍耐等候？比如说大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不要插嘴，他可以忍耐别人讲完。如果一个小孩小的时候他都不学，大的时候你怎么期待他可以去学会聆听呢？所以你看啊，我们举了这个很小的一个例子，鼓励父母亲们在言语上面去学习操练你自己的孩子，我说的话和我说话的方式和我说话的态度容不容耀神，讨不讨神喜悦，能不能够让人看到你是一个又诚实又乖巧又懂事又忍耐的孩子。你在言语上面不要去自我中心的表达，不是说只要我开心说什么都可以，用什么方法说都可以，不，哪怕你是一个小 baby， 你也可以慢慢的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我们会从小培养出一个孩子是愿意用沟通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需要的，那这个对他将来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持。
1: 另外呢，就是父母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带着他们服侍了哈。大家不要认为说，哦，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小组里面的服侍，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累赘哈。每一次到了服侍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孩子没地方放哈，哎呀，这个孩子成为我不能够全身心投入服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往往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带着自己的孩子服侍，也许是让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服侍人的环境里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带入到我们的服侍环境的时候，他们也成为了被服侍的对象。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基督信仰，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服侍这件事情就觉得，哎，我们孩子太小了，只要你的孩子大一点，可以照顾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就鼓励他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需要有大人的陪伴，有大人的监督，但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前两天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讲啊，因为她的儿子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型的儿子，在教会当中呢也属于朋友不多。后来妈妈跟我讲说，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更好的去融入大家。我说让他去服侍吧。结果前两天呢，这个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讲说，哇，我听你的建议，然后我就带着他去服侍了。因为我们帮助其他的小组，他们这个小组要查经要活动，我呢主要去给他们带孩子，我就让我儿子跟我一起去，说，哎呀，妈妈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今天可能有八九个小孩，而且小的呢只有八个月啊，你得跟妈妈一起去。孩子呢就跟着妈妈去了。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儿子完全的用大哥哥的方式去照顾这些小孩，然后陪伴他们做手工，带他们做游戏。服侍结束之后呢，妈妈就问他说，哎，你下一次还愿意跟我一起来吗？儿子就非常开心说，我愿意，下回我还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你看，虽然看似是我的儿子在服侍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但事实上孩子自己被医治了，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教会里面的那种爱和使命感。他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在回程的路上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说，哎呀，妈妈，我突然发现说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小，或者因为，哎呀，我觉得他可能不行，我觉得他不适合。

0: 适合，不要拿你的认知和方式去论断我们的孩子，而是鼓励他们进入合唱，鼓励他们进入服饰，因为其实在真正的服饰过程当中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
1: 是，我想在我们教导儿女关于使命感的话题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去纠正一个观念，就是使命不是做什么事情，它是整个活着的生命的态度和状态，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与人的关系，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信仰的表现，都是使命的具体的体现。所以不单单只是做一个事情，完成某一件事情，不是，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教导儿女忠心。你无论做什么，你最后的终极的目标都是要为了去荣耀神，所以你的终极的报告的对象就是神。你不要说哦，我做这件事情为了讨比如说教会的喜悦，爸爸妈妈的高兴，老师的高兴，或者我朋友的高兴。不，你到底是讨谁喜悦，这个是我们从小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当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讨神喜悦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因为他再也不是以自己的生命去讨喜这个世界，而是专注的讨耶稣基督的喜欢。
0: 所以弟兄姐妹们，小门徒可不是听众哈，小门徒也是我们大使命的参与者。
1: 是，
0: 孩子不是教会未来的门徒，孩子是教会今天的门徒。所以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孩子们为他们的同学祷告，为我们所爱的祖国祷告，向朋友去分享耶稣，去邀请同学来到教会，帮助那些在学校里面需要帮助的人，关心那些在学校里面被边缘化的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活出基督的爱，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在完成使命了。
1: Amen。
0: 愿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可以带着我们的小馒头们哈，去成就神的大使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真儿跟您分享诗篇的内容，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分享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很快就读过去了，因为它的故事性不强。但愿透过灵城小故事，透过我们的一个一个小故事呢，会让这些诗篇能够与我们日常生活更贴切的相关联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把神在诗篇里面那些美好的经文能够真正的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这一些敬拜的经文、祷告的经文，还有向神发出哀求的经文，实际上都是我们每一天最容易用来亲近主的经文。所以透过我们的喜乐灵城呢，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能够更深的体会诗篇的好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因为我们知道你从不会忘记我们。纵然我们是失信的、小信疑惑的，但您却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应许当中，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心里就必不作难，必不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多年前的冬天呢，家里后院的苹果树上有幸入住了一位小客人，是一只蜂鸟。它在苹果树上安了家，产下了两个像小糖豆一般的鸟蛋。因为它的到来，我们也有幸可以相对近距离地观察一下鸟的生活。看着那袖珍的如同豆子的白色鸟蛋，相当怀疑它们是否能够顺利出生，顺利活下来。蜂鸟的婚配是一夫多妻制，雄鸟仅在繁衍期与雌鸟互动，雄鸟不提供亲子的抚养责任，一般都是雌鸟独自建巢、孵卵和抚育后代。这样说来，小蜂鸟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还好蜂鸟每次产卵都是两枚，所以也算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蜂鸟的孵卵期是在2至3周内，所以呢，对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来说，还熬得住看小雌鸟的出生。如果是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我们就会失去观察的兴趣。雏鸟出生不是很好看，全身无毛，眼睛也看不见，总之要透过望远镜去观看，并没有看到糖豆鸟蛋时的那么兴奋。可能我们预期雏鸟要美貌一些，所以呢就有点失望。倒是妈妈鸟呢，开始忙忙碌碌的喂养生涯，每2小时喂食一次花蜜和一些我们也不太知道的食物。 我们就给他购了一些按比例调好的糖水，如同花蜜一样，希望能够减轻辛苦单亲鸟妈妈的负担。这位单亲妈妈足足忙碌辛苦照料这两个幼鸟两个月的时间，而其实大概一个月左右，雏鸟就已经羽翼丰满，可以离巢活动了。但是鸟妈妈还是喂食，直到满了两个月。当鸟妈妈完成了生养，身体力行示范生存技能后，就离开了。雏鸟努力地生长，学习生存技能，也健康地离巢了，都飞向了自己的未来。看着他们都完成了鸟生的任务，飞离我们的后院时，真是十分的不舍。当时先生说，希望我们没有打搅他们太多，这样明年鸟妈妈可能会飞回来筑巢产卵，他们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会找到回来的路。看着鸟儿们的离开，忽然觉得如果是人类的生娃养育，也能够在两个月结束就好了。人的一生要完成这生与养与教的责任，可是一辈子的事，直到见主面才算结束。不由感慨，鸟儿的一生是多么惬意啊！可是我们的心中也清楚明白，其实人生并非只是单单的如此不易。如果没有伊甸园的事件，我们生养众多并且教育好，肯定不是一个艰巨的难题。无罪的人性和环境，一切完美，哪有那么多家庭亲子教育的问题？所以人生之苦乃是人自寻之苦。诗篇74篇其实是一篇极苦的诗歌，诗篇当中有许多的哀歌，但无论诗人怎样哀哼哭泣呼喊，都还能够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或是诗歌的末了发出赞美感恩之语。74篇这首训诲诗却保持了哀哼的一致性，从头到尾就是一声哀叹。神啊，你纪念一下我们吧，别忘了我们，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悲惨啊。每次读到这诗篇都忍不住在想，哎呀，以色列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是提醒神别忘了与我们的约定。为何当初我们就轻易地忘记与神的约定呢？人自己如此健忘被约，落在被约的苦果当中，苦不堪言，唯一可靠的却是希望神能够透过他的不背信弃义，他的守约施慈爱来拯救我们。在两个多月的对蜂鸟的观察中，我们有许多的新奇和惊叹，但真正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神这种创造的规律。雌鸟在神创造的本能当中，自然的规律中，如此的尽忠职守，独自完成鸟一生生养的任务。而主基督耶稣也教导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就能够看见神的信实和永能。所有的动植物都按照神的定规和规律在成长生活着，而我们人类也只有透过信靠和顺服，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以色列人虽是蠢笨被约受苦，但是他们也是聪明的，知道信靠你的信实和大能。求主您帮助我们，从幼年开始就与您立约，知道按照您的应许来呼唤您，纪念您向我们所立的约定。求主您帮助我们引以为戒，保守自己常在您的圣约之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读诗篇7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忘记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要求神纪念我们呢？第二，如果神不会忘记我们，那我们在困难当中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好，但愿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讨论、祷告，还有我们的故事，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是如何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而我们人又是如何因着被约而受尽痛苦，如何在我们受困难的时候抓住神守约施慈爱的应许而不远离他。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那天我在真儿姐的脸书上看到了一张可帅的照片，是您的大儿子开始骑摩托车了，然后妈妈非常兴奋地抱着帅气的儿子，配文写的是 Proud and nervous mom， 又自豪又紧张的妈咪。
0: 哎呀，妹妹看见的就是我 pose 上去，我没有 pose 上去也 pose 不上去的，你没看到啊。
1: 那一定是忐忑的心。
0: 对，我晚上第一天知道的时候睡不着觉的那个，我没办法 pose 上去啊。
1: 是，
0: 其实这整个过程啊，神真的是教导我一个很大的功课。
1: 嗯，
0: 说实在的，他在蛮小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过，说他很喜欢摩托车，如果他长大了他会买一个摩托车开。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严令拒绝，说不可能，反正我们是没有钱，我们有钱也不会替你买的。
1: 这是不是对于每一个男孩子来讲，甭管是大男孩小男孩还是老男孩，这都是骑摩托车应该都是他们的梦想，
0: 帅气的梦想，对不对？但是他当时讲的，我就想着说他可能就是年轻嘛，年少嘛，所以他长大了也就无所谓了。后来呢，他也的确是有了我们借给他的二手车，所以他也开车回学校了。那我想着这事儿就告一段落，因为真的没有听他再提过这事儿。但是你知道他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孩子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你要让我知道的，你要让我祷告，你要让我干预的，你就让我及时知道，这样我可以教导提醒和带领。那他小的时候这个祷告神非常的垂听，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好事坏事各种事，我总是可以很快很快就知道。所以我的儿子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成年之后呢，我没有再做过这个祷告，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有一点点控制的这个欲望，因为他已经成年了。但是呢，我也是求神说，求主让我知道，至少我可以知道怎么去祷告。很有趣，就是那一天当我的大女儿说 Mom 哥哥买了摩托车了，然后我说什么，然后他说他 pose 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去了，你去看一下。原来妹妹其实是没有社交媒体的，他们是他们共同那个朋友，我告诉妹妹了，然后妹妹就告诉我了。
1: 你们都是二手消息。
0: 对，然后二手消息。可是这件事情呢，是我的儿子在 pose 上不到十分钟，所以当我一通电话过去的时候，我儿子吓傻了。
1: 原来有线人。所以您儿子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就自己做了决定
0: 吗？因为他是自己打工，自己的钱，而且他已经20岁了，他的确不需要我们再同意了。他在之前不能买车的时候，是因为银行不能贷款给他，因为他还未成年，然后呢，他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的这个可支持性，所以必须要父母签字。可是后来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他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所以银行就贷款给他了。那当然他因为买的车呢是他自己可以 afford， 所以他经过了这些之后，他就自己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他是应该是一年前他有问过我，他觉得怎么样这事儿，我就跟他说想也不要想。反正你要跟我借钱我是不会借钱的
1: 哈。你以为只要不借钱
0: 给他，
1: 就摩托车梦
0: 良路
1: 就没戏
0: 就没戏，所以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谁知道他已经非常周全地做了这些预备，存钱啊，工作啊，然后去看车啊，然后请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带他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一通电话过去的时候，儿子那边是立刻就挂了电话，因为他有一点紧张，他有一点吓到，因为他通常不会这样在没有经过我们许可的情况底下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就说我待会儿打过来，他就挂了这个电话。隔了一会儿，我心里面七上八下，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很紧张，很纠结。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出现。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我就先去祷告了，我就跟路加牧师说了。那因为他当时不在我身边，他也是在外地，所以我呢跟他说，我说我们要为孩子祷告，因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安全，这个是我最大的反应。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他经济 负担，压力会很大，因为他是学生嘛，他要打两个工，然后他要做这么多多余的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业啊，影响他教会的参与啊。我想到的就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因为我发现说当时我的整个脑子被负面的这些信息给侵占了，所以我必须要祷告了。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了要祷告，我自己也去祷告。祷告的过程也没有让我特别的轻松，祷告的全过程仍然是纠结的，直到我儿子电话来了，他跟我说，妈妈，我是做了很周密的思考的计划的、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不是一个头脑发热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的人，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我一听，我相信这个话是神借着他来安慰我的，我马上整个心情就放松下来了，放松下来，我的那个所有如临大敌的感受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妈妈只是交代你整个过程你要千万的小心，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的生命更加的重要。而这个事情我之所以反对，不是因为好像不想出钱或者不想做这些事情，而是因为它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字，危险。
1: 两个字，
0: 我用的是英文
1: dangerous
0: danger， 我就跟他说的是中文是两个字，危险。然后他居然就说谢谢妈妈，他体会到我的爱，而不是为了操控。他明白，他说请我放心的时候，我那天至少情绪上面是得到了安抚，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失眠的，我需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交托，然后不停的相信神的主权。可是即便是如此呢，他也没有让我特别的轻松哈。我相信丈夫也不在身边，我也不知道先生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呢，我跟先生在通电话，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又安慰我，他说他已经20岁了，你不应该在他的人生规划上面再拦在他和神或者他和他自己的人生前面，你也不应该为他的行为买单，他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买单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怕他买不起这个单，然后呢我就把他交给神了，我说神呢真的买不起，连我自己也替他买不起，
1: 当然
0: 只有你可以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求主你让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包括安全，包括经济，包括各个层面，你让他清楚地经历你是他的神。这就是我当时做的祷告。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就去了Dubai 中东地区去出差，然后蛮长的一个 trip。 这个过程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儿子呢因为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还有在学业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有一天主动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然后让我们为他祷告。那我跟先生我们两个呢同样也是做到了，就是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指责，就像买车的这件事情，哪怕我们心里面已经骂了500遍了，但是当着他我们一次都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怎么这么的这个，我们没有说，我们把所有的话都吞在肚子里，就是我所有的心理活都在神的面前处理过了，所以我当着他的面完全没有质疑过他的能力，怀疑过他的安全或者怎么，我都是用很正面的方法提醒他或者鼓励他，或者是询问他钱够不够用啊，然后这个会需要怎么样啊，谁做你的老师啊等等，就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在背后我必须承认，就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那直到呢他那通电话请我们为他祷告，不是为骑摩托的事，为别的事情，我忽然一下子就放下心来，我就是意识到说孩子非常的信任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在过往的这么多年，就是在他 他青春期过后，我们跟他的关系改变了，就是晋升到一个慢慢的成年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我们对他的爱和我们提供给他的一个安全的环境。他知道他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可以向我们说，他可以不是去找他的朋友，而是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哪怕我们在中东，他会要我们为他祷告，他会在我们面前哭，他会在我们面前笑，他会在我们面前表达他最深层的恐惧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神安慰到了。我知道，我相信我的孩子，他明白我们在他面前，还有就是说在他生命当中的角色和位置是什么。所以我也相信神会借着这些事情亲自的教导、安慰和提醒他。后来我就看到他发的一些 pose， 他的摩托车的镜片上面、挡风玻璃上面写着信心大过恐惧，然后一些经文，然后挂的小十字架。一方面我还嘲笑他，我说儿子，你千万不要把神当成佛来拜你以为挂个十字架就安全了吗？然后他说难道不会吗？我说你不是因为相信十字架挂在那安全，因为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谁，
1: 是
0: 这个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1: 是
0: 你不是那些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挂个十字架，你知道你依靠的是谁。我说这非常非常的好。
1: 阿们，谢谢珍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相信也一定带给许多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也愿全天下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所担忧的来交托给神。
0: 阿们，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梵蒂冈早前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确诊肺癌。其大嫂周二向媒体透露，教宗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胞兄路易斯亦正与多发性骨髓瘤搏斗，兄弟两人目前均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教宗梁十四世 Pope Leo XIV 的大嫂黛博拉周二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透露，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宗胞兄路易斯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根据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 Multiple Myeloma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资料，这是一种影响浆细胞的癌症。黛博拉未透露路易斯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但表示他目前正在当地一家医院参与临床试验并接受治疗。他指出，路易斯于2017年首次确诊，在2019年接受包括肝细胞治疗和临床试验在内的治疗后，成功将病情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然而，他在三个月前不幸复发。梵蒂冈 Vatican 周二早些时候宣布，教宗梁十四世在接受切除右肺下叶的手术后证实患有肺癌。梵蒂冈并未透露癌症的阶段或是否已经扩散，也没有详细说明教宗可能需要接受的进一步治疗程序。黛博拉表示无法评论教宗病情的具体细节，但透露她的丈夫和教宗在上周路易斯进行临床试验前曾通过电话。他说，教宗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继续祈祷，为两人保持高昂的士气。黛博拉坦言，这个家庭正在经历很多事情，但他希望教宗的癌症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他表示，尚未听说任何潜在的放射或化学治疗。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我们不可以忘记，那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并不是他单言，乃是他宽容我们。

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尽了，但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却可以盼望有新天新地。神为爱他的人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人要操练一个功课很难呢、哦，这对于神的儿女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科技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这么发达，现在的资讯要取得实在是太容易了，人手一只手机，而且呢，任何问题只要立马呢就可以马上帮你解答哦。刘文是一个古代人，我不太善用现代科技哦，除非呢是必要的，否则呢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新科技的人。但是活在这样的时代呢，我们是一定需要去接触的。那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很想跟你分享哦，那就是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读不懂呢，我就想我来问问 AI 吧，结果呢我实在是叹为观止啊，给出的这一些解经资料呢整理得非常有条理啊。那当然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读经的背景呢，我们可以去分辨这一些资料是否呢已经离题了。但是就我这一次的经验呢，我觉得实在是整理得很不错。但是我心里除了震惊呢，还有一个警醒，那就是呢，以后读经读不懂，是否呢就直接问 AI 呢？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也哭笑不得哦。有位弟兄呢，在带领大家祷告之后呢，另外一位弟兄就觉得哇，他的祷告很棒呢，就来问他说，要如何学习祷告呢？这个弟兄竟然回答说，不懂就问 AI 吧。如果我们读经不懂就问 AI， 祷告不会也问 AI，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很难真正的去默想神所要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祷告也很难能够带出真正的圣灵的感动。我相信呢，当我们愿意继续的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继续的用真实的敬拜以及发自内心的赞美，愿意花时间来与神交通，来向神祷告，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成熟，我们的根基才会更稳固。并非呢不能使用这些非常方便的现代科技哦，而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便利而失去了我们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与他同在，领受他的指引的这一些美好的恩赐以及操练呢、哦。好，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指引你的路，经文在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指引你的路，在人生旅程中，你可能曾经求问过神，他希望你如何服侍他，无论是担任宣教士、牧师、妻子、母亲、作家、秘书、同工等等。于是神回应了你的祷告，带领你到自己原本就怀有热情的领域。但随着时间过去，热情一点一滴地消逝，现在疑惑神是否希望你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又或者忧虑会不会打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来到主面前，求问主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只要我们专心仰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神清楚显明道路之前，也不要轻举妄动，忍耐等候，专心仰望神，神一定会指引我们的路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倚靠你，求你显明你要我走的道路，帮助我能够耐心地等候，不要偏行己路，能够紧紧地一步一步地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在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特别是有七封给七间教会的信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间教会了。好，来到第十三章，腓拉铁非教会敞开的门，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七到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还可以大有能力地使用我们，这是多么激励人的事情。我的朋友东尼在乳癌转移到肺部、脑部的时候，不屈不挠，依靠神的智慧和眷顾对抗病魔，坚固了许多人的信心。他经历神医治的恩典，生命得以延续下来，但他也借着只有软弱才能带来的真正盼望，勇敢地面对疾病造成的身体损害。基督向腓拉铁非的圣徒宣告说，那略有一点力量的要成为柱子，这是何等荣耀的应许。他们遵守基督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他们坚忍不拔，因此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会被保守免去试炼。一如先前的例子，为腓拉铁非这些圣徒形容的基督特别恰当。一开始说到他是圣洁、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在基督的圣洁中，他看到我们的软弱，还给予称赞，实在是很奇妙。基督与世界的价值观何等不同！世界称赞的是美丽、成功、富有、野心、熟练、能力，我们也称赞这些特质，因为我们不圣洁，也不够完美，才笨拙地寻找完美的替身，就是那些似乎拥有一切的人。相形之下，分别为圣的那位神，把自知不是顶尖的人分别出来。这位真实的神也称赞那些自知不足、不以虚假的卓越吹嘘自己的人。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有能力开关所有关乎真以色列人的门。他能在谦卑又无能力的腓拉铁非信徒面前开门，他真正认识他们，他们不会假装自己很好，所以基督给他们一扇出入自如的门。他们靠主名能做的超过诸天。基督赐给这些力量微小者的敞开的门，现在已经被教会关上了。因为教会也接受社会对成功充满矛盾的看重，想要攀爬成名与权力阶梯的欲望，关闭了

软弱者的门，阻碍他们在群体中发挥恩赐。然而，门终究不会关闭，因为基督开的无人能关。软弱而倚靠基督的人，无论有没有教会的认可与关心，都会侍奉基督，活出主为他们所设定的生命。但在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软弱者可以带给基督肢体的礼物。这封信用了三次希腊文的看呢，来唤醒我们注意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中文圣经只保留了一次。首先，神要我们了解，敞开的门是立在那略有一点力量的人面前。这扇门在历史上以不同形态出现。智障者通常对神的爱确信不疑，也很能表达对人的爱。因残障而必须依赖神力量的人，从他们的处境深刻学习到放弃世人对能力的看法。如果我们纠结于自己的能力，就很难注意到这类事情，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注意到。第二个看呢，要求我们问自己是不是属于撒旦议会的人。本书第九章说过，启示录写成的时候，这个名称是专门给历史上所谓信奉犹太教的，也就是强迫外邦信徒要守律法的人。他们这样做其实否定了真正犹太教的恩典以及基督福音的自由与恩典。同样的，在21世纪，许多自称是参与基督教的人，却否定了基督教中完全倚靠神恩典的教义。只要我们用自己的无谓的偏见阻碍神的目的，就等于侍奉撒旦议会，而不是侍奉神的圣殿。我们假装是神的百姓，或拒绝承认别人是神的百姓，就否定了使我们得自由的恩典。这封信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检视自己对软弱者的态度和行为。基督用第三个看呢，说道，那些说谎话的在软弱者脚前下拜，并且承认基督已经爱那些软弱者。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如果不愿意真诚欢迎软弱者到团契中，就曲解了神的爱。我们不关心或不帮助软弱者身体的需要，就错解了神对他们的慈怜。有时候我们的谎言非常迂回，把憎恶化妆成怜悯，压抑着不耐烦，却没有行诸于外。三次的看呢，要我们看见谁才是神的百姓，在他们面前有敞开的门。然后神应许那些遵守忍耐之道的人，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会蒙主保守，免去试炼。当我们谈到腓拉铁腓信徒将免去的灾难，要格外的谨慎。常常有人罔顾上下文，而解释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这让我很痛心。他们把这一段经文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34-35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7节，在原来的经文脉络里是论到完全不同的真理，他们把它堆在一起作为背题的证据。这是用不正确的读经程序去建构重要教义的基础。忠实读经的重要原则应该是每一节都要注意上下文。路加福音第十七和第21章，基督说到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来。从经文的上下文看，并不是说神的百姓会忽然被提，不信的人会不知所措地被留下来，而是强调基督忽然再来时，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他国度里的一员。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本来是要安慰那些在基督再来以前失去所爱之人的信徒，使徒保罗带给他们的盼望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一起。他用基督招聚大家在云端，整本圣经象征神同在的记号，相遇的景象，让哀伤的读者得到确据，将来他们会与神与已死的信徒在一起。
启示录第三章说到菲拉铁非信徒免去试炼，但是不能不谈士美拿信徒在未来的灾难中将要受苦，因为不是每个信徒都会免去试炼。路加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启示录的文艺脉络各不相同，所以不可以把三处独立的经文不经区别就连在一起。我们应该先研究每处经文对原始读者的初衷，再专注于这些经文的警告和安慰，塑造我们用相似的特质回应这个时代。再者，有些群体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学脉络读这些经文，花很多时间辩论他们所发明的背题理论。虽然耶稣在好几处经文特别告诉跟随者不要跟从那些宣称自己知道末日时刻的人，既然我们不知道世界将如何结束，基督将如何来，何时来，我们将如何从世界被带走，与他同在等等问题，就最好不要去猜测这些事，反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基督给我们的信息，那就是悔改、警醒、告诉别人、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主同行。也许有一种软弱，我还强调的不够，就是不知道的软弱。承认神的国度有很多层面超乎我们的理解。基督在启示录第三章宣告他就要快来，我们如何调和这个应该很快实现的应许与他几乎迟延了2000年的事实呢？事实是基督正在来临，但不一定把世界的历史带向结束。他再来的应许并没有被世界历史错解，而是因着我们缺乏乐意领受的软弱态度来领受它而被错解了。麻疹病毒破坏了我的胰脏，所以我16岁就开始用胰岛素。身为糖尿病患者，我的寿命预测会比一般人短。从那时候起，不同的医生都温柔地告诉我，可能剩下不到10年的寿命。这个预测很有价值，不是为了吓唬我，而是让我有健康的迫切感。这是我常常希望别人有的态度。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一种深切而持续的体认，就是我得好好运用时间。这种基督很快要带我回天家与他同在的感觉，通常让我更自由地去关怀别人，顾念他们是否与神和好，选择更有意义的使用时间。基督命令菲拉铁非那些略有一点力量的信徒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他们的冠冕。也许他们长久受逼迫而怀疑自己是否还撑得下去，神的生命冠冕这份特别的礼物就能让他们坚忍下去。即便如此，因为我们期待基督再来，因为我们已经体验过他满有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为在过程中持有信心，所以甚至现在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冠冕。其实我们已经承受弥赛亚时代应许的喜乐冠冕，使我们更期盼有一天能经历现今的眼泪、痛苦、忧愁、叹息尽都消散而去的完全的喜乐。菲拉铁非那略有一点力量的信徒领受的应许令人欣喜，他们非但永远不会离开神的殿，还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世界认为软弱的人将显为有力，足以支撑神的居所。基督国度不是依照世界的想法执行，而是借着容让基督恩典光照的软弱。那些受苦和软弱的人若是能坚忍下去，就已经带了不可夺去的冠冕。有一天他们的勇气将令人刮目相看。那些听信世俗权谋求取权力与成功而服侍撒旦的人会大为惊讶，那些轻视软弱者的人会发现，力量微小却忠心的人才是神所爱的。对菲拉铁非的其他应许也同样令人受激励，
那些在软弱谦卑中仍然持守而得胜的，会有好几个名字印在上面。我们要记得，在圣经当中，名字总是和性情有关。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奉基督的名祷告，祷告就会蒙垂听，因为我们越认识基督的性情，就会越按着他的旨意祈求。因此获得神的名，就表示有一天，现在缺乏力量的会完全变得有神的形象，他们会得到神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字，该城在启示录稍后会描述。然后从约翰的意象中，我们会看到在末日那些倚靠神的人所彰显的荣耀、华美、纯洁。最后基督应许甚至会将自己的新名写在他们上面。整本圣经都说到，在末日基督完成了父所交付的事而被尊荣高举，在这至高的称赞颂扬中，他会与那些在软弱中依然信靠的人分享自己的性情。圣经从来不把这样的应许给那些倚靠自己能力的人，只有深深谦卑的人才能进入基督的恩典，得以参与基督最大的荣耀。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的所有教会中，这封信最能凸显我的呼吁，就是看重我们的软弱，鼓励基督徒群体中其他力量微小的人。只有当我们完全倚靠基督和他的恩典，才能成为末日接受神之名的伟大群体中的一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三章，菲拉铁菲教会敞开的门。在下一回会进入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最后一章，就是第十四章，老底家教会，不要不冷不热。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14章属上帝的子民的生活。这是上帝告诉百姓有关生儿女生活的条例。首先1-2节是谈到不可用刀划身或将额上剃光，接着从3节-21节是谈到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条例。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这个段落其中的11节-21节。我们一同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14章11-21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秃狐、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痕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14章11节-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4章第11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在这里特别说到洁净的鸟，就是指穷人可以用来献祭的鸟。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1章第15节，这一些百姓都可以吃。第12节，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其实雕、狗头雕跟红头雕呢，都是指鹰、鹏之类的肉食的猛禽，这就是雕、狗头雕跟红头雕，这是不能吃的。第13节，瞻、小鹰、药鹰与其类，这是指中型的肉食的猛禽，也同样不可吃。14节，乌鸦与其类，乌鸦呢是吃腐肉的，乌鸦这一类也同样的不能够吃。15节，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鸵鸟呢是体型巨大，有翅膀但是不能飞，在地上奔跑走动的。夜鹰、鱼鹰跟鹰通常所指的就是中小型的鹰类，鱼鹰所指的就是海鸥。第16节，枭鸟、猫头鹰、角鸱，在这里所指的呢就是肉食的鸟类，同样的不可以吃。第17节，秃狐、秃雕、鸬鹚。秃狐跟鸬鹚是捕食的水族，秃鹰呢也是猛禽的一种。第18节，鹳、鸬鸶与其类、带痕与蝙蝠。鹳和鸬鸶是大型的鸟类，是捕食水中小动物的，带痕呢是捕食昆虫蚯蚓的， 飞行的时候呢是振翅缓慢呈波浪形的，叫声呢是柔和的声音。蝙蝠呢通常是栖息于洞穴，是捕食昆虫的。十九节，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这是指在空中飞行并在实体上爬行的昆虫，同样是不洁净，都不能吃。二十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这里的鸟按照原文是指有翅膀的，是指能在空中飞行的，凡是洁净的你们都可以吃。二十一节，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里说到自死的，它的肉可能是血没有流干净，以致吃到含在其中的血，因此禁止吃。而这里说，因为呢，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圣洁的名是指从外邦万民的风俗习惯当中，是被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的子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以母奶煮其子，有残忍的感受，另外呢，这也是迦南人异教徒祭祀的习俗，这是真神上帝所不喜悦的，因此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十四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记载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有关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谈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能够吃，但是更深的意义是提醒神的百姓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首先，神在乎的不只是外在行为，更在乎他子民百姓的身份。在前面的经文十四章第二节，神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这些饮食条例不是随意的限制，而是帮助以色列百姓每天都记得我是属神的人。今天我们虽然不再遵守旧约的饮食规定，但是依然要常常提醒自己，你我的一言一行，一个选择，都反映我们是属基督的身份。另外，上帝也是提醒百姓，圣洁是生活的每一天，不单单是主日。这也是对你我很好的提醒，我们每一天吃什么，做什么，其实都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甚至在完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都活出诚实，活出爱心，活出圣洁。最后二十一节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节经文看起来好像有点奇特，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应该就是跟当时迦南人的宗教仪式相关的。神不要他的百姓去效法异教的风俗，也不要把原本用来滋养生命的母奶变成夺去生命的工具。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神喜悦的是尊重生命，远离世俗不讨神所喜悦的价值，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弟兄姐妹，今天神不单单要百姓分辨哪一些食物洁净不洁净，更是要我们分辨哪些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讨上帝所喜悦的。请记得，我们身处世界却不属世界。愿我们每一天都记得自己的身份，并且在生活当中活出属上帝子民的分别为圣的见证。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一项具争议性的选民名册修订计划因将高达 1.3 亿人从选民登记册中剔除，已引发全国性的愤怒与抗议浪潮。为应对持续升温的示威，当局在首都德里展开大规模暴力镇压，导致多名反对派领袖及活动人士遭拘捕。为应对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印度首都德里在上周末实际上进入封锁状态，街头布满路障与准军事部队。当局采取了大规模围捕行动，不仅取消数百班列车及关闭地铁站，更对市中心实施网络管制。蟑螂党创始人及多名反对派领袖在抵达德里后即被拘留超过八小时。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学生与活动人士遭到粗暴对待、殴打，并被脱离现场，连记者也受到波及。镇压行动甚至扩及孟买，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亦被警方带走，以阻止他参与示威。尽管面临被政治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形容为国家释放的恐怖般的镇压，抗议活动并未停歇，小型快闪示威仍在德里各区出现。亚达夫认为，选举已成为执政当局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机制，因此掌控选举过程至关重要。目前，反对党、民间社会团体与普通公民三股力量正寻求共同点以对抗政府。喀拉拉邦议会已通过决议要求罢免首席选举专员，而左翼学生团体也誓言继续抗争，强调抗议是民主赋予的基本权利。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正儿向亲爱的家人问安。非常开心啊，今天正儿又有机会和大家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和长进。哪怕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好慢啊，无论是生命成长转变还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都是很慢的，好像乌龟一样。那正儿呢，曾经形容自己既像乌龟也像蜗牛，总是慢慢的慢慢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如何才能选择，虽然我慢，可是我坚决不停，我要做一只忠心的乌龟。好，让我们借由弥迦书的6章第8节来思想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很简单，但却不容易做到。弥迦书第6章的背景呢，就是神和他自己的百姓争辩。百姓似乎认为，只要我们献上更多的祭物，更昂贵的祭物，甚至付上更极端的代价，那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欢。但是神却说，不，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很简单，就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我同行。这意味着神不在乎我们一时兴起，哇，忽然之间给他一大笔奉献，忽然之间去为他盖一个大教堂，忽然之间生发殉道的热情。他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呼一吸的平凡日子当中，能够体会并且显现他自己的爱。有时候其实真儿觉得，轰轰烈烈为神做一件大事，反而比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顺服神要容易得多。刚刚正儿分享，一次的奉献我们可能很容易做到，也充满感动去做，一次的宣教可能非常的热血，也能够卯足了劲去完成，一次的决志啊，我们可能真的非常的真诚，从心底里打算跟随耶稣。但是神要的呢，从来不是一刻的火热，而是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年、第二年、第十年、第20年，我们仍然愿意选择天天与他同行。其实我们发现啊，每一个民族的故事里面都有龟兔赛跑的故事，而且其中的奥妙都是共通的，就是激情和能力永远比不上忍耐和坚持。不管我们有多么为神大发热心的一种想法，日常平淡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信心和顺服才是真正的伟大。除非有超然的恩典和超凡的同在，真儿觉得我们其实无法圣洁的去度过日常的每一天。因为真正的挑战不是我们是否偶尔能够为神做一次巨大的牺牲，而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凡事上去顺服信靠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如同树木的成长一样，不能够忽略时间和持久的一个基本需求。因为一棵树绝对不是一夜之间长成的，属灵的生命也不是靠几次奉心会啊、特会啊、感动的祷告啊就可以堆积起来的，它是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里面成长一点点，在每一次的顺服里面成长一点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放下自己相信神的过程当中成长一点点。要明白圣道，认识真神，除非我们就像一天三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吃， 一点一点的喝，一天一天的长，否则我们将拥有头大身子小的一个畸形的生命。你可能知道很多，生命却没有相应的成长，你会讲很多，你的性情却没有改变。最后人看见的根本不是圣洁的神，而是虚荣的充满律法主义的我们。所以神拿出这句话来提醒他的百姓行公义好怜悯。诶，我们有没有发现这六个字其实挺矛盾的？因为公义与慈爱只有在神的圣洁性情当中才会有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如果远离了基督的生命，就很容易偏向其中的一边。讲公义的人容易变得严厉，讲怜悯的人可能会失去真理的边界。但是神的性情却是公义与怜悯的完美结合，他恨恶罪，但却怜悯罪人。为什么道成肉身之后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就是因为只有在神的生命和性情当中，我们才会看到公义和怜悯完美的结合。弥迦书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才能够做到的一条途径，就是唯有存谦卑的心，才有可能与神同行。我们其实是慢慢的来学习神的性情，只有当我们谦卑承认我自己绝对做不到，我必须天天的住在主里，同行的意思就是紧紧的跟随他，亦步亦趋的承认我每天都需要他。所以并不是说我要如何活出基督来，而是说如何学习活在基督里面，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他占据我的思想，占据我的情绪，占据我的选择，占据我的时间，占据我的生命。最后让人看到的不是我的努力，而是基督荣耀的彰显。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去问自己，我是否每天都在证实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活着呢？还是谦谦卑卑的安安静静的住在主里面，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快有多好，跑得有多强壮，而是像一个慢慢但是却忠心的乌龟，不去羡慕别人跑得又快又好又远，而是去强调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忠心一点，更顺服一点，更谦卑一点，更愿意与神同行一点，做一只忠心的乌龟，殷勤而又忍耐地去奔跑，绝对不求我的生命轰轰烈烈要为主做大事，而是求主让我一生与他同行，谦卑地与他同路，永不言弃，并且持续不断地去敏感地体察他那公义怜悯相交的生命。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无论如何都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虚荣地去追求庞大，而是在你的里面安静柔和谦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图姐妹的信件哈，信件比较长，她说，真儿老师，牧欣姐妹你们好，我的问题呢是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我们结婚快九年了，有两个儿子，结婚之前呢我就是一个安全感不足很容易焦虑的一个人，我以为结婚以后一切都会变好，却没有想到我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丈夫带给我的。我从小呢家里信主，但是我跟神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我老公呢也是不信主的哈。我老公的抗压能力很强，他从来也不会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工资也会上交，也不会逼迫我的信仰，非常的自律，只要他想做的事情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做。但是呢他却是个妈宝男，离不开我婆婆，需要婆婆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和我的两个儿子。丈夫的脾气比较暴躁，如果不按他的心意来呢，他就会在家里砸东西、骂人、大声吼叫，对我和婆婆都是如此。遇到和情感相关的事情呢，他就是逃避或者是冷暴力。在结婚九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因为婚姻给我带来的伤害呢，我慢慢的认识了神，开始依靠神，生命被改变了。我的问题呢，是在今年的6月1号，我婆婆生病住院，老公去照顾她，照顾得不太好，晚上呢没有去陪床，婆婆心里就很难过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出院好几天啊，也不跟我们俩讲话。我也因为过往的婆媳关系呢不是特别好，哎，她不讲话，我也不跟她讲话。老公因为这个事儿呢就跟我大发脾气。后来过了2个月，我婆婆回来了，但是呢，我老公整整5个月不跟我讲话。在这5个月当中，我不断的经历着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痛苦流泪，然后靠主得胜的过程。我的心也越来越安静。我跟老公当面道。道歉，微信上也道歉。5个月后啊，老公终于算是愿意讲话了，但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隔阂，只是表面上的沟通，没有亲密的交流。我们已经分房1年多，我企图去交流沟通，但是老公的态度就是我很烦，他不想跟我沟通，我也放弃了，我只能跟神祷告。现在的状态就是家里的家务和带孩子我全包，实在做不了的地方的婆婆帮忙。我老公回家除了玩游戏就是看手机，要么就突然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出去从来不跟我们讲，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那我每天呢上班带孩子做家务，然后还有教会的服侍，我真的很累。但我不确定我现在的这种累病坚持的状态是不是在纵容我的老公。我也跟他讲了，我希望他尊重我，保护我们的婚姻，但是老公没有任何的回应。我老公除了没有身体的暴力，语言的暴力，精神的暴力都是有的。我周围没有装备齐全的婚姻辅导，就算有呢，我老公也不会愿意去。我所有的教养儿女啊，维系婚姻啊，都是听真爱住我家所听到的。我现在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只有祷告等候吗？我现在料理家务，主动关心他，跟他讲话，教养孩子，难道是在纵容我的丈夫吗？神要我爱他，我这样其实真的是在爱他吗？我不确定我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帮助。
0: 嗯，谢谢我们亲爱的姐妹这么的信任牧欣跟真儿，把你现在心里面的一些难处跟我们分享。结婚九年，我想其实并不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也表示说你们无论在婚龄上、年龄上，还有教养子女，还有在跟姻亲关系的相处上，其实都还在摸索的阶段。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啊，九年已经挺漫长了，但实际上相较一生，相较两个人的生命的融合契合，却是刚刚起步不久。当然呢也不是初婚新婚的状态了，因为你们已经完全的融入了一个新的关系里面。本来如果你们两个生命健康、关系健康、生命成熟的话，你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小家庭的文化。但是很显然，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关系一直边界感都不是非常的清楚，无论是跟原生家庭的边界，还是你们两个因为信仰不一致的缘故，你们的情绪情感上、关系表达上面，很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稳固，所以呢就在一团乱麻、错综复杂的关系线里面，你们每一个人都彼此伤害，也每一个人都踩了对方的脚，有些时候呢还不清楚是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你这封来信的时候，当然 我们可以为您梳理一下。不过我想，作为在家里的唯一一个信徒，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非常的孤单和软弱，甚至有些时候可以反过来用信仰的一些要求好像变成了自己的一道枷锁，不见得成为安慰，反而有些时候变成律法对自己的一种控制和捆绑。就像你很多情绪情感你都不知道该不该有，痛苦难过你都不知道你应不应该存在，是罪还是不是罪呢？该怎么去与丈夫相处呢？在这里呢，丈人跟木星要好好的给你巨大的拥抱和安慰，因为你在婚姻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罪所带来的痛苦，或许可以这么说啊，它只是众多破碎婚姻和这个破碎的世代的一个小小的个案，而这个个案呢并不是独立的，是常见的一种婚姻的状态。除了可能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然后与丈夫妻子联合，这一个与原生家庭我们的家庭关系层面的一个优先秩序我们没有做好调整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把专注点放在我们新的这一桩婚姻里面，以至于我们可能把父母亲和子女都放在我们的配偶之前了。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这一段婚姻就已经无药可救了，很显然其实你们两个仍然在维持着，为了父母或者儿女的缘故，或者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你也在努力坚持着，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正因如此呢，你们的婚姻其实是有大大的盼望的，因为你在主里，你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思考说，我是不是把我的眼睛都放在我的婚姻家庭和爱情的幸福美满带给我的安慰之上了。有些时候你在你的信仰的追求的过程当中，你的主体不是在追求神，而是在追求神所带给你的幸福婚姻家庭的进步和完全之上。所以呢，信着信着，有些时候你看不到你的婚姻的改变，或者你自己生命的改变和成长，你就觉得好像很无力，这个信仰也没有带给我人生更进一步的突破。就像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分享摩西之歌的时候，我们分享到，其实我们的人生必须要突破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专注在神身上的这个障碍。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信主就是为了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过得更美满，婚姻更幸福，儿女更孝顺，或者家庭更和谐。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反过来去印证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效果，灵不灵，我们的神爱不爱我们，那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我们之所以信主，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来开展我们的生活。所以当你以神为中心来开展你生活的时候，你会提醒你自己，现在这一刻，我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我怎么做可以荣耀神？我怎么去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婆婆，是可以荣耀神的。你的整个心思意念的转换，会让你在这些痛苦、沟通和烦躁不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清楚、更简单的方向。你会去思考，哦，我前段时间对我婆婆的这一个举动和决定，有没有讨神喜悦？如果没有，那我是不是应该道歉？
1: 但是道歉不应该是因为丈夫生气道歉。
0: 是的，你应该知道说，哦，原来或许我这个过程我没有真的去表达在主里的一份对婆婆的爱，我更多的是，哦，因为我对她不满，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1: 然后丈夫跟我五个月不说话，哎，那我就道个歉哈，这事儿就过去吧，
0: 是
1: 哈，我们从头开始。
0: 是，所以我们的整个衡量问题的目标出现错误的时候，就会要么就是我讨我丈夫的喜悦啊，我为了要迎合他的需要，所以呢，我就委屈自己。在你的信件里面反复提到说，我是不是纵容他？不，你为了什么去爱你的丈夫，就决定了你到底是不是在纵容他。如果你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你看到你自己做的不完全的地方，你去改变，那绝对不是纵容他，因为你就是用上帝的爱去爱他，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为了讨好丈夫，为了维持这桩婚姻，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很破碎，显得很失败，那么很有可能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不仅达不到果效，反而呢持续不断地纵容自己的丈夫。今天我们要明白，如果我的关系没有荣耀神，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没有以荣耀神作为我人生的目的。我们这一周其实包括我们小馒头啊，我们也在讲，其实就是很简单，如果我专注的去思考，我这么说这么想这么做荣不荣耀神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哦，我对我的婆婆或许我的态度需要改变，我对我的先生或许他对我各种各样暴力的时候，我是出于害怕失去他而在这里委曲求全。那如果我今天是出于要我的关系去荣耀神，有些时候我会把我的腰板挺起来，我会去正常的跟他沟通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两个需要坐下来，因为你这么对待我，我感受到被暴力对待了，我感受到有压迫了，但是我愿意我们的婚姻可以继续的荣耀我的上帝，我也愿意做好一个妻子。那你的整个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们的整个家庭关系会变得简单很多，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你们现在有太多太多的复杂的东西，你当然千头万绪理不出来。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一切的复杂的东西都抛开，你只问你自己，我该怎么荣耀神，去做一个媳妇，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那么会让你现在的决定轻松容易很多。
1: 其实对于我们有限的人而言，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不管是关系的层面，亦或者婚姻当中，亦或者是教养儿女当中，我们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先解决当下里的这个问题。但神从来不是为了让他的门徒，让他的儿女只解决这一个当下里表面的生命和生活出现的问题，神要解决的是我们根子里面的问题，我们生命根本里面出现的那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我靠着解决当下里的这个问题就能够换来的是一种平静安稳的生活，不可能。必须要回到神的这个原则当中，从根上把我们的罪的毒瘤拿掉，婚姻的毒瘤拿掉。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也看到丈夫不信主，对于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并不清楚他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姐妹永远想的是我怎么来解决我们两个人关系的层面的表面问题。可是神说不是的，你们两个人要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7:16-17，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的。牧师特别用这节经文想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就是你有你在神面前当要去完成的功课，你的丈夫也有，即便他不认识主，他同样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现在在婚姻当中所要解决的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矛盾问题，不是他的冷暴力的问题，而是他生命的问题。你得让他自己先意识到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解决罪的问题，你们俩各自解决罪的问题，表面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遇到一些的挑战挫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神啊，你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了，你把这个状态给我解决了。但我们真的是鼓励这个姐妹，也许现在你需要停下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一个好的休息，然后去神的面前求神来拣选，求神来改变你的丈夫，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才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0: 嗯，所以今天呢，正儿鼓励所有这些家里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属灵单亲的这些家庭们，开始迫切地为自己的另一半的救恩祷告。因为婚姻的设计是为了两个人同父一轭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快地摆脱那个不在同一个频道却要做同一件只有同父一轭的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很困难，但是再神奇有难成的事。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星期三，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因多年未申报逾50亿美元可疑交易，且未能纠正长期存在的反洗钱问题，遭联邦监管机构罚款逾12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未申报活动中有逾10亿美元涉及国家安全及其他高优先风险，包括中国洗钱网络以及与美国西南边境有关的活动。该行将于周三早上公布季度业绩，处罚消息在公布前不足一天发出。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是执行反洗钱规则的机构，该网络开出12亿美元罚款。财政部称，这是财政部史上第三大罚款。财政部另宣布，就制裁违规与美国银行达成1160万美元和解。根据财政部说法，美国银行在和解中承认故意违反银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 违规内容包括未能维持合规的反洗钱计划，未对外国代理账户进行规定的尽职调查，以及未提交可疑活动报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待我各样的事”。他说，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距离上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已经有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上次我写了主帮我完成了大房换小房，解决我在退休前房贷问题的见证。我每天都在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为我预备的这个我超满意的小房。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我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主也为我成就的见证。我是一家直销机构的会员，也是在主内姐妹的推荐下呢，因为工作地方离家远，每天4个小时都在路上奔波，身体透支的非常厉害，买了这家机构的维生素 B 和蛋白质粉吃。那么因为我是会员呢，也可以帮有需要的其他人啊下单购买，也可以作为一个兼职，但我没有时间做兼职，也不可能赚钱，换房之后还有好几万的缺口没有还上，所以我每周礼拜之后呢奉献的也就比较少，一个月呢奉献个几百块钱而已，实在是亏欠主，离1/10奉献的金额差之千里。我是如此抠门的一个人，有一次呢和朋友聊天，得知他骨折脚了，我就推荐他吃这家机构的钙片，毕竟岁数到了近50岁的女性的确需要吃一点维生素了。于是呢我就在网上呢帮他下单购买，虽然我自己舍不得买来吃，但是朋友要买的时候呢，我必须把自己的优惠券都给他用上，让他买的能够更加实惠一些。可是这样一来呢，我又会亏掉200块钱，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没有什么积蓄，我又担心万一以后我自己要买维生素的时候，如果这200块钱的优惠券我能用上，我不就省钱了吗？所以我当时也跟主说，主啊，以后还能够再重新获得这个优惠券的金额吗？其实我心里知道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优惠券是要累积买到一定金额的时候才发给会员的，我需要等很久才能再次获得。 但是人不能的事在天赋却能，我在付款的一瞬间跳出来这个产品正在打折，不多不少，正好减去200块钱。上帝啊，天赋阿爸，感谢你如此恩待小气的我。我刚心里说出的祷告，主你马上就为我成就了。当时我就高声呼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5: 还有一个见证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在小区门口啊，过斑马线穿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喝酒的少年快速骑电瓶车撞倒在斑马线旁边，他和我当时都受伤了，我感觉自己突然倒地之后大脑宕机，失去记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隐约里听到有路人在喊我不要睡觉不要睡觉，过了一会儿120的救护车来了，到医院之后我醒过来，医生问我发生经过，我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的小腿上被撞出一个洞，但是主却保守了我的头和小腿的骨头没有受到伤害。撞我的少年腿缝了10几针，他伤得比我重很多，感谢主后来让我慢慢恢复了记忆，也没有缝针，更没有伤到骨头，如此保全唯有我主基督可以做到，心里不住地感恩上帝。主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和我的家人成就的神迹奇事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啊，我要再来为主做见证，也感谢宇泽弟兄牧星姐妹，你们辛苦了，求主纪念你们的付出，感谢主，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能够再次听到你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为你感谢主啊！就像你在见证一开始所讲到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就是神给你的房子让你超级满意，那不仅仅这个房子的事情解决了，并且呢，当你住进去之后呢，也在你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当中，神都有他自己说不尽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供应，所以呢，才有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感谢主，当你有这样一个慷慨的心，虽然自己未来可能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依然愿意把这200块钱的优惠券奉献给这个姐妹的时候，没有想到神有他自己其他的预备，透过这个打折的事情呢，就把你心里的担忧啊解决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奇妙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哎，我今天把这个优惠券给这个人了，哎，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你再给我预备优惠券，没有想到神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哎，我不用你的这优惠券了，我用一个打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也借这机会呢，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有限的逻辑思维，我们就定义了很多的不可能。当我们透过信心去看我们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总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一个奇妙的开路者。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来自于安徽的老朋友，那就是 Charming 姐妹，她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他们家孩子的经历。她说，亲爱的牧星宇泽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的辛苦付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为主做两个见证，都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在儿子13个月大的时候呢，一个周六我当天啊有事儿不在家，中午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老公的电话，说儿子的额头磕到了，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挂了电话也马上赶去医院，当我赶到的时候，儿子刚在急诊看完，因为伤在额头，医生建议我们去美容科缝针，普通针担心留下的伤疤大影响到美观，于是呢，我们就抱着儿子去了美容科。医生说啊，这个孩子太小了，局部麻醉不一定去配合，建议我们选择全麻。我老公担心全麻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就依然选择了局部麻醉，先看看孩子是否能够配合。手术室只可以见一位家属，于是呢，我就陪着进去了。护士帮忙和我一起控制孩子，不让他动弹。孩子一直哭得非常伤心，我就一直在心里祷告。后来呢，针缝到一半，孩子睡着了。医生顺利地完成了缝合手术。孩子平时睡眠就不太好，经常特别容易醒，但是神却使这个孩子安然入睡，完成手术，不需要再次受罪。
5: 另外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周六我们在外面露营，我当时觉得太热了，就让老公看会儿子，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啊歇一会儿，结果没过几分钟我老公过来就说儿子不见了，他因为有工作电话没顾上看孩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候，我心里的第一时间就是开始埋怨老公，但是更担心儿子，我就赶紧去找。 我们的住所所在的位置的左右都找了，都没有找到人，我就开始往远一点的沙坑里面去找。当我来到沙坑的时候，看到很多孩子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慌了。我跟神说，主啊，再找不到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要急成什么样子。我刚刚在心里说完，就接到老公的电话，告诉我儿子找到了，跟着一个小哥哥的后面啊，跑着跑着就到了迷宫的入口了。真的很庆幸，若是孩子进了迷宫的话，我们找起来就更加困难了。感谢神的看顾保守，让我们只是经历了短暂的提心吊胆。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知道为什么在读 Charming 姐妹见证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看到这个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的不同啊。
5: 没有伤害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伤害。
8: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 Charming 姐妹也没有谈到具体谈的说，哎，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但我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爸爸带孩子的时候总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哈？真的是也借这一机会鼓励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弟兄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长点心吧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孩子都没有事情。其实就单单拿我们Charming姐妹分享的这两个经历来讲，我们看到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哈。第一次呢是身体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还需要做手术，并且孩子才13个月大，刚刚满一周岁呀。另外第二次呢就是对于孩子这个当下这个丢失以后，妈妈心里这个焦急。我想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当孩子找不到的时候，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听到那么多的新闻有关孩子失去或者被拐走的信息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人非常的无助。但是我们感谢主，包括你像我们Charming姐妹讲到的，虽然孩子当时是一时间找不到了，但是孩子呢跑到迷宫的时候让他找到的时候，也只是孩子刚到入口处的时候。如果一旦真正进入迷宫的话，那迷宫呢本来就是设计的就让他难找到嘛，所以就更难了。所以感谢主，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让我们看到有惊无险当中神他自己奇妙测不透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保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谈到迷宫，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主的引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一步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该向左该向右，我们也不知道向左向右接下来的每一步又引领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需要抬高我们的眼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应该是棚屋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镜头，就是当时呢他们在这个花园当中满目看上去都是花，基本上就跟一个迷宫一样，你都不知道接下来的道路是如何的。但是当这个镜头抬高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整个这花园当中的道路是这样设计的。我想弟兄姐妹，人生道路当中也是如此的，有的时候我们眼下看不清到底这个路会如何往下走，但是神却知道，因为他的眼目跟我们不同，他的眼界跟我们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但是我们却可以仰望掌管未来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的原因，并不只是在我们每天的行事历当中打个对勾那么简单，而是透过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呢，因为与上帝连结，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道路该怎么去走。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在2025年的8月2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一天经历心情的各种过山车，时高时低，以至于我无法安静灵修。结果这些经文就跳入我的脑海，我便知道主的安慰与教导来了。今天姐妹查经小组当中，一位姐妹因为功课时间的原因退出小组，另一位姐妹也提出是否暂时停止这个查经小组。说实话，我的心中第一时间跳出两个相争的想法。 停了吧，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明显的生命果效，木道友也已经离开了，这个小组的使命结束了。另一个想法是不能停，刚刚养成的查经团契习惯又被打破了，生命上行不易，下行太快，我在复杂的斗争当中不断的挣扎。然而圣灵提醒我别急着回复，先祷告。于是我做了一个快速的祷告，求神指引我们的脚步，也求神赐我智慧与姐妹们沟通。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询问神，这件事情出于任何层面的决定都会跑到神的前头，或者落在神的后头。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将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也邀请小组的姐妹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收到了律师的信件，得知我们申请绿卡的审核第一步已经通过了。漫长的900多天的等待总算有了一个短暂的结果，我在心中欢呼感恩。然而律师说下一步何时进行依然只能够干等，我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尾，上网查相关的信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需要多年的等待。我的心一下子又沉重起来，圣灵及时提醒我

0: 日行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喜欢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保罗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并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而是在监狱当中。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当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安慰，而是一位正在苦难当中的人在分享自己真实经历神的见证。应当一无挂虑，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哎，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别担心，不，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命令，说应当一无挂虑。保罗不是说生活不会有困难，而是说不要让忧虑成为生命的主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忧虑呢，并不是说偶尔的担心一下，也不是说现在心理学当中指的这种临床当中已经诊断的焦虑症等等，保罗这里讲的是持续不断一直被焦虑忧虑控制的内心，一直在想哎呦该怎么办，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如果失败怎么样，一堆的问题，最后整个人就被忧愁被忧虑给绑住了。所以呢弟兄姐妹，这样的忧愁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旦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忧虑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像天父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在忧虑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忧虑，可能只有上帝做主，上帝才能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直忧虑的时候，不但没有平安，并且忧虑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成了生命的主，而不再是天父的孩子。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以前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比喻哈，他说你看啊，一个孩子呢，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他呢是非常的知道爸爸会负责任管理家里一切的，不管这爸爸的收入到底是高是低，这个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概念。那如果这孩子只有四五岁，晚上睡不着了，然后想着哎，下个月我们家房贷该怎么办，哎，我们家里的这电费怎么办，下个月我的这托儿所的这个费用该怎么来支付，那表示什么？不仅仅表示这个孩子是个小大人，并且还表示这个孩子把自己完全放到了父亲的位置，而这完全不是这个孩子的责任。可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忧愁很多我们不应该忧愁的事情，而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了天父的位置。那也让我想到以前的时候另外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小姑娘啊坐飞机，那当时呢这个飞机遇到强烈的气流，很多乘客都开始紧张，只有这小姑娘安静的在那里看书，旁边的人就问她说你不害怕吗，小姑娘说我不怕，因为我爸爸在开飞机。后来呢这个女士就非常的惊讶，说哦，原来你爸爸是飞行员。她说不，她说我说的这个爸爸是我的天父爸爸，我是一个信上帝的孩子。你看同样都是风暴，同样都是气流，这不代表说气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或这个姑娘呢不会经历到，而是因为她知道谁在开飞机，谁在掌舵，在气流当中谁在坐王掌权。弟兄姐妹，信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跟随上帝的生活也是如此。神没有应许我们人生当中没有风浪，或者人生当中没有颠簸，就像这个气流一样，但神却应许谁在掌管风浪，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自己。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于是你只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这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呢，我可以这个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这个查经小组呢在今年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彻底的停下来，大家不再进行姐妹的查经。然后呢这个我的身份的问题呢依然是在等待，又过去了365天哈。这真的你会发现说，好像这些事情在我的眼中看，神都没有按照我起初的心意去推进，或者说去保留去改变。昨天我在跟我老公遛狗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天哈，我就说哦，从下个礼拜三开始呢，我就开始教会的这个姐妹查经了，因为我加入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查经。然后我说哦，现在我这个礼拜二有查经，礼拜三有查经，礼拜五有查经，礼拜天要服侍。然后我老公说哎呦，够忙的哈，我们这时间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也就两天了，你把那两天一填，你这每周晚上都有事儿。我们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们那个姐妹小组的怎么不查了？然后就聊到这个问题，我说哦，我说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也忙，但是我说我以前会觉得说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姐妹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固定的查经的时间，就对神的话语就疏远了。我说可是这一次我停下来以后，我满心的喜乐，因为我突然发现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与神去建立的。当然我们的这些姐妹们，虽然我们的小组查经停止了，但是他们都开始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家庭门训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个读经的时间啊等等。你看反而当我把时间给人腾出来的时候呢，我却看到的是他们各自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哎，不能停不能停，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神就是要用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方式，我让你起心你就起心，我让你停下你就停下。其实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停下的那个勇气比起心的勇气要更大哈。我特别的开心，昨天还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觉得姐妹小组停下来以后，我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有更多的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做，去学习啊，去听到啊等等。另外呢就是身份的问题哈，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也同样在为这个身份的事情常常会有一些焦虑，因为移民局的政策每天都在改变。但是我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也在提醒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把所有的焦虑卸在神的面前，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一千多天了，这几年的时间什么时间是个头啊。当我把这些所有的焦虑倾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神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 last minutes 就是最后一分钟。我常常在想，难道神要在我这个身份的很多的事情上面最后一分钟才成就吗？也许他真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操练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动机，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与神同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说穿越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年前我的灵修笔记，今天一年后在录制认识你真好的时候再读到，我觉得是圣灵给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安慰，不仅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信号。因为在一年之后，当我再来看一年前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点太骄傲，有一点太幼稚。可是一年后当我再来读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要说，主啊，谢谢你这一年靠着你我走过来了，而且这一年也靠着你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DWG Worship 这个团队带来的。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步再一步，而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黑夜慢慢遮蔽了视线，猜不透晨光何时会出现，但死因幽谷我不怕，因主的杖与竿常在。曾以为自己能胜过一切，直到跌倒才懂软弱中有恩典。纵然波涛汹涌，主仍与我同行，漫天风浪也不能把我淹没。唯有你，唯有你，凭信心一步再一步，你在前头走我就跟着走，你的声音就是我的方向，就算前路陌生又漫长，只要是你的带领我就不怕。一步再一步，你都在那里，我的心安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知道，这一生都是恩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的守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心姐，很感恩与你们一起分享小时候的见证，回顾幼年时期的自己，感觉到神的恩典充充足足，恩典满满。那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我给他起一个小的名字叫做纵火少年。大约九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不在家，自己在家玩，从小呢就喜欢玩火，喜欢冒烟的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大爷就逗我，给我一支烟点着玩，学他怎么抽烟。那时候单纯的就感觉冒烟好玩，自己无聊的时候呢就拾烟头自己点抽着玩。有一天中午呢，自己家里的火柴好像没有了，我就悄悄的去大爷家的草屋拿了他家的火柴，溜到我二爷爷家废弃的草屋里去点烟头抽着玩。点完那火柴随手一扔，没想到扔到了干燥的草堆上，火苗蹭蹭的往上窜，我当时都吓坏了，一溜烟呢我就跑到家里藏起来，然后悄悄的在那里观望。恰巧当时有个在地里种瓜苗的大叔抬头一看，怎么失火了，烟气很大，接着喊失火了，快来救火。周围一些下地干活的叔叔还有我大爷家好几个人都去救火，火势很大，幸亏发现的及时，火苗当时差点就烧到山上去了。二爷爷家北屋的玻璃都烧炸了，里面放了好多的木头，一根当时啊差不多能卖二三十块钱，那时候在我们那儿价格已经是不低了，幸亏没烧到，只不过是熏黑了而已。
1: 救完火就要查是谁放的火，那位叔叔说是一个小孩刚才在这玩，应该是他，周围啊也没什么小孩，就我自己，元凶定准了，开始找吧。我在很远看他们找我，我当时吓坏了，心脏一直狂跳，脸都吓白了，感觉完了，闯大祸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快到傍晚的时候啊，爸妈回来也开始找我，我爷爷发现了我，跟大家伙说都回去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于是爷爷把我领出来，我爸妈当时的脸啊跟锅底一样黑，接下来啊很有可能就是男女混合打的节奏。我爷爷看我吓得脸色很白，身体都在发抖，就说别打他，他自己知道错了。我爸妈看着我那样吓得不轻，就去卫生室买了药给我吃，药名压惊丸，他们也没动手打我。从此以后啊，不管哪个年龄段，我对烟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了。当别人给烟抽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熊熊大火，本能反应连连摆手说真不会真不会，谢谢。现在回想曾经，神曾经让我经历了心惊肉跳，但却一直保守看顾，没有让大火烧到山上去。我们家呀，那里是山连山，想想后果都很害怕。还有啊，就是让我长大之后对烟没有了任何的感觉，也不会因为一些狐朋狗友的挑唆染上烟瘾。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或许当时不明白、不理解、不懂得，常常也在想为什么一些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若我们凭着信心大步向前，我们就知道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0: 第二个见证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捞鱼少年。有一个夏天啊，天气很热，我大爷家的哥哥说去网鱼，我就屁颠屁颠的赶紧跟上。我大哥比我大十岁，我们两家都盖了新房子，而房子的上边呢就是水库，我跟着我大哥就在水库的上游下网子，用石头下鱼让鱼上网。别说啊，那天还真弄了不少鱼。我哥那时候快一米八的个了，我才一米六多一点，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俩就顺着网子一路往前走，他高，他没事儿，还会游泳。我顺着网子往前走，慢慢的这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踮着脚往前走，一会儿呢仰着脖子踮着脚也不行了，我哥离着我挺远的，当时脑子里就想着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要不就淹死了，来时好好的往回走，这时候一脚踩坑里，一下子我就沉下去了，睁着眼下去的眼前一片浑浊，一顿乱蹬一顿扒拉，顺着渔网慢慢的又回到岸边。当时 是我害怕极了，从此水库我是基本上不去了，就在小河边玩。这个水库啊，其实淹死了好几个人了。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自己多么的庆幸，而是真实的知道神一直的怜悯和看顾。每当到了夏天，多少孩子再也上不了岸，每年溺水的事情都有很多，但感谢神让我的生命没有定格在那个夏天，而是一路走来到现在。所以每天呢，我都要去感恩，因为生命很脆弱，在有限的年岁当中好好装备，好好服侍。生活虽然有很多不易，但神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
1: 第三个见证呢，是滑冰少年。那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周围很多人，周围很多雪，然后水库也冻住了，上面很多人在滑冰玩。我脑子里镜头一转，我重重的躺在冰面上，脑子一阵剧痛，然后醒了，一场梦。那年啊，过年初一拜完年之后，我们就去水库玩。每年过年啊，大家老老少少的都会去水库的石坝上玩，很多人。我小时候啊就喜欢凑热闹，很多小伙伴就一起去，发生了跟梦境一模一样的事儿。人很多，周围很多雪，水库冻住，很冷的天，很多人在水库冰面上滑冰，我也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个伙伴手里拿着个小鞭炮，我就打着滑的过去抢着玩，一个绚丽的转身，重心失重，后脑勺重重的砸在冰面上。即便离我很远的人在冰上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脚下一震，以为冰要裂了。当我抱头起来的时候，看到周围跟我的梦境完全重合，当时那个钻心的痛啊，一直往我脑子中间蔓延，一边揉脑袋一边往家走。回到家啊，也不敢回家，怕家里人凶我，我就去了我大娘家，让我大娘啊给我揉了好一会儿，缓了好几天，这种疼痛才慢慢的消失。直到现在，我家里人还不知道我曾经摔过这么一跤。在这里啊，不是强调梦的应验，而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主其实都会用他自己的方法，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需要我们去留心，去留意。社会上很多的环境啊，都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去逃避，去躲避那试探，不要因为好奇、好玩、无知掉在陷阱网络里，悔不当初。
0: 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叫做晕厥少年。那一年夏天呢，我带一家的姐姐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玩，玩够了要回家，我说我要去你家玩，她说好，她跟我说她不怎么会骑车，载人骑得不好，我说没事，你骑就行，我跳上去没问题。当时下坡，我姐姐没敢骑，快到平路上的时候，我让她骑上，我就跳上车，她手没扶住车把，当时地面还有沙子，车子不稳，一头扎到了桥下。当时我眼前一闪白光，接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听见离着我很远很远的距离有个声音在喊我。慢慢的，我睁开眼睛，我说怎么了？我姐吓坏了，说我喊你怎么一直不醒呢？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晕过去了，我就感觉自己懵懵的，头上流了很多血也没感觉。当时我头摔倒的地方呢，离一个很尖锐的树墩不到20厘米，差点就扎进去了，扎进去的话当场估计就没命了。我姐姐扶着我回家找到我婶子，然后又送我去卫生室处理伤口，后来才慢慢的痊愈了。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巧合的事儿，其实是神格外的恩典。很多时候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自己可能早已不在人世间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看护，常常活在自己的忙碌当中，而失去了感恩的心。愿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再怎么忙碌也要有时间去亲近神，因为神一直巴望着他的儿女们常常回到他的怀抱中平静安息，听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心意，以神为乐。感谢神，先分享到这里，也感谢一路有你们的陪伴，你们辛苦了，愿神赐福你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不管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愿我们每天感恩与赞美，喜乐与满足，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一起成长。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永吉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的守护，的确多亏有恩典的守护了，要不然我们这个弟兄啊都不知道丧命多少回了。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在这个见证当中或者每次的经历当中，他都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包括不管是纵火也好，还是后来的这个捞鱼也好，都让他学到功课之后呢，慢慢就远离这些事情了。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一个事情当中跌倒之后，从此我们学了功课，不再在这个同样的事情当中跌倒，那就是一个成长了。所以谢谢我们的永杰弟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诺贝尔系列奖项最后一项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新凯恩斯
2: 主前1000年，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头

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2: 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在友谊当中，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其实是需要特别留意的，以至于这个友谊可以长长久久。那到底有一些什么友谊的地雷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4: 其实人跟人之间有些界限，譬如说，有些时候人们他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哦，不要给每一个人有空间。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不应该做这个太尖锐的批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别人应该要慷慨大方，而不要小气。所以你加薪了就要请我，就是你穿新鞋我就要踩三下，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其实我要谈到一些有一些友谊的地雷，我觉得最大的地雷是在背后说坏话。其实有些时候这些话哦，在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跟人讲说，哎，我跟你讲。那个人，我跟他虽然跟他很好，可是我看他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就说，哎，你不要说出去哦，你这是个秘密哦，甚至还说你要帮他祷告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说了说要帮他祷告，这就变成是一个合法的、合理的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方式。其实这些话有时候就传到当事人的耳中，其实他就会很受伤、很难过，就是你怎么会在背后这样做？所以圣经里面箴言这样说。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快呢，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摩西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中或许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吃人参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吗？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吃过人参呢？那么吃人参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吗？人参呢，自古以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灵药，也是传说中的珍贵植物。在《本草纲目》中，把这种类似人的形状的参称为神草，神奇的神，稻草的草，神草。从4000到5000年前，人参就被当作药物来使用。人参的治愈能力能够使人体老化的部分活化，就因为如此，人参的效果快速，所以呢，它就一直被公认为是一种仙丹妙药。但是有关人参的功效，大部分有许多还是谣传而已，还没有经过证实，目前呢，在医学界还正在积极的研究中。今天的生活放大镜就先进行到这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摩西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约瑟的故事，就是那个会做梦，后来被嫉妒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又成为埃及宰相的约瑟吗？自从约瑟把哥哥们及父亲雅各接到埃及来逃避迦南的饥荒后，他们的子孙便在埃及地住下，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由于他们是敬畏上帝的民族，所以呢，上帝也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越来越强盛。但在这个时候，那个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已经过世了，由另一位王来继承王位。但这位新登基的法老王却担心着一件事，他对手下说，这些以色列人比我们的国人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假如日后遇到什么事，他们联合我们的敌人一起来攻打我们，那岂不是就糟糕了吗？我们不但会失去很多帮国家做工的人，还可能会亡国呢，我们得快快想个办法才行。其实法老王的手下说，王，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想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吧。于是法老王和手下就开始商量着，最后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法老王下令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开运河，盖城市，用来储存军队需用的物品做防备之用。除此之外，法老王还派凶恶的监督工人来管理以色列人，只要看到有人稍微休息一下，就会用鞭子来抽打他们。有人呢，还因此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抱着虚弱的身子，还需要继续的工作。埃及人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来看待，故意加重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在烈日之下做砖块，在刮风下雨时仍然要到田里工作，这实在对这群以色列人来说太痛苦了。但奇怪的是，埃及人这样的虐待他们，他们却越来越强盛，人数也越来越多。法老王眼看这个法子行不通，他更加着急了，于是他又想出一个更加狠毒的办法。他把两个专门替以色列妇女接生的接生婆叫来，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从今以后，你们接生的婴孩若是女的就留住她，若是男孩就格杀勿论，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将来打仗的壮丁。可是两位接生婆是敬畏上帝的，当然没有照法老的吩咐去做。法老知道后非常的生气，但接生婆却说，以色列妇人都很强壮，每次当我还没赶到前，他们就已经生了。就这样，以色列人又多了起来，而且更加强盛了。法老王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孩全部丢到尼罗河里。此时，在一个以色列人的家里，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是个男孩，长得眉清目秀，非常讨人的喜爱。他有一个哥哥名叫亚伦，姐姐叫米利安，他们都非常疼爱弟弟，生怕弟弟会被埃及人发现，所以只要弟弟哇哇一哭，他们就赶紧抱住他，拍他，妈妈也忙着喂奶换尿布，以免哭声传到外面。但眼看着弟弟一天一天的长大，哭声越来越大，可能再也藏不住了。此时小婴儿的爸爸妈妈不断的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知道如何来保全小婴儿的性命。一直到小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上帝使妈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吩咐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到河边去采些蒲草，是一种芦苇类的草。然后呢，将蒲草编成了一个篮子，在外面涂上石油和石漆，以免水渗进篮子里，再将小宝宝放在篮子里。他们就流着泪提着篮子来到河边，将小弟弟放在河边，姐姐米利安就远远地站着，好看看有什么结果。姐姐米利安躲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忽然听见有女人的欢笑声音，定睛一看，原来是法老王的女儿，埃及公主和宫女到河边来洗澡。此时米利安几乎快停止呼吸了，忽然一位宫女指着小篮子大声叫着说，公主你快看啊，那是什么呢？公主吩咐宫女打开篮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好漂亮的小婴儿，正涨红着脸哇哇地哭着。埃及公主此时怜爱地抱起她来说，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小孩，我要收养她。躲在一旁的姐姐米利安听见后，就急忙跑出来对公主说，公主你要找奶妈吗？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奶妈，她很会照顾婴儿。于是公主就命令她赶快去找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个奶妈是谁吗？答对了，就是婴儿的妈妈。公主呢，就把婴儿交给婴儿的妈妈来抚养，并且给她工钱，这是一件多么欣慰的一件事呢？这个小婴儿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平安快乐地长大，爸爸妈妈也不必再担心埃及兵丁，因为这个小弟弟已经是公主的儿子，因此他们满心感谢上帝的看顾和保守。此外，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他认识上帝，等到他断奶后才去到公主那接受教育。公主给他取名叫摩西，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0: 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是帮助人的上帝，上帝也要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甚至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从罪中拉出来。上帝的帮助多么的奇妙，上帝的预备也是多么的美好。别忘了我们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感谢赞美他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1: 主耶稣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就可以做他的儿女，小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从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从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如何来看待关于养生或者是跟我们身体健康相关的这个话题。
3: 是的。
2: 那么我们第一个主题叫做身心灵的整体健康。
3: 是的，李诺，我觉得你这次组织的资料真的挺好的。我们可能比较注重日常的各项的一些操作吧。
2: 生活经验。
3: 是的，那这次有机会呢，我又觉得，哎呀，这些经文真的是很让我们受益的。
2: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也会有一次洁净这样的。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仍然会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关乎到我们养生、身体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
3: 好。
4: 神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么上次呢，我们就分享了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翰三书，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第三个小点，就是叫做全然成圣与全人保守。这个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3节，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和指摘。其实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反而想到之前我们一起在读这个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啊。他在那个文章里边，或者说他的那个主题里边，他就分享到关于所谓我们灵魂兴盛，或者说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关系嘛。他就说，在此世的时候，在现在的时候，就是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也没有被赐予新的身体。
3: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灵与肉之间的挣扎。我们常常说肉体的私欲
3: 啊，是，
2: 对不对？我们老我血气这些基督徒很熟悉的这些名词，那它往往就是来自于这个有罪的罪性所带来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冲击。而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做我想做的，我却不做，
3: 是，
2: 对，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做出来。
3: 是，
2: 你看保罗他真实的面对这个挣扎，我相信这个挣扎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也并不陌生的。而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一个祝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如何如何呢，说让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你看他不是说愿你们得救就这么简单笼统的，对不对？愿你们讨主的喜悦，也没有这么笼统。他说灵与魂与身子。
3: 是的。所以我觉得祝福的话都是从最圆满的来说的嘛。但是落到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就很惭愧了。就感觉到我真的能够全然成圣吗？这个真的做不到啊。就像刚才李诺分享的，那圣经让我们做的，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
2: 立志为善，
3: 对，由不得我们呢。所以哎，一想到哎呀，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成圣吗？真的是不敢说哦。但是有一点我们又很得安慰的，我们觉得我们肯定是主是信实的，他说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得蒙保守。我觉得这个我们肯定是得蒙保守的。
2: 对。
3: 那主要保守我们自己也要去努力去去向这个全然成圣这个去努力，是吧？
2: 真的从这个点上来看，你看我们又回到前面我们分享一些日常的一些

0: 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会聊到，比如说我身体突然出现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这个状况本身就是一种提醒嘛。
1: 对，
0: 那我们说神的保守是怎么样保守的？
1: 嗯，
0: 并不是我们肆意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神就让我们的身体有违常理的一直健康下去。
1: 嗯，哎，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身体容易受到那个冲击啊，或者疼痛啊，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保守来的。
0: 对呀，
1: 如果我们一点这种疼痛啊，这种冲击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觉得无所谓啊，这里碰一下，哎，那里碰一下，我们把身体损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0: 对，没错。
1: 所以我觉得神的保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把自己全然交托的，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又要怎么弄一下，那里又怎么用一下。我们应该就常常回到就神的话里面，
0: 嗯，
1: 我们想一下，就是神他要全然保守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积极的配合，是吧？
0: 而且呢，就是说像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观点里面，他也说呢，
1: 嗯，
0: 我们今天所得蒙的这个救赎或者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完全出自于神他美好的心意。
1: 没错，
0: 那么从这个点上来看呢，
1: 嗯，
0: 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神愿不愿意。
1: 嗯，
0: 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坦诚的讲哈，
1: 嗯，
0: 就是保罗他很多在书信里边他的表达很值得我们去参考的。
1: 嗯，
0: 他常常说的是愿你们，
1: 嗯，
0: 他很少啊，
1: 嗯，
0: 我是觉得很少圣经当中会出现神呐，啊，你就让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了。
1: 啊，对，好像我们自己私自的祷告会经常这样的。哦，求神要怎么怎么样啊，
0: 对，
1: 这样好像派工一样，对吧？
0: 对，
1: 但是嗯，保罗他从更高的角度来提醒我们，神肯定是信实的，肯定是保守我们的，也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摘，这是他的最高愿望，是吧？但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着我们平常我们是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我们在操作上有没有误区，
0: 是
1: 吧？然后我们在身心灵上我们有没有依靠神，
0: 对，
1: 去保守我们的身体，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各种操作方法或者世上的各种操作方法，而忽略了神的保守。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其实我们回到经文本身呢，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坦白的讲，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从整个我们说神学里面对于人的这个罪性的理解和解释来看呢，除非主来并且为我们换上新的身体，披上圣洁的衣袍，我们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完全无可指摘。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对，
0: 那么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其实保罗指向的仍然还是这个救恩的成就。就是我们今天守住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看到这一群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尽管可能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呢，从主那里得着了这个无可指摘的生命的应许。
1: 是的，神是信实的，那神的救赎他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呢，当我们再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主的救赎，主的完全的就是抹去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完全无可指摘。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真正的指望对我们来说就仍然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得着这个救恩，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1: 是的。
0: 接下来呢可以分享下一个小的主题，叫做神的赦免与医治。那这涉及的经文相对比较多一点点，我也想请杨丽姐帮忙读出诗篇的经文和出埃及记以及箴言书的经文。
1: 诗篇103:2-3，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出埃及记15:26，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箴言4:20-22，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 医全体的良药。
0: 其实你看这几节的经文呢，都是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疾病的问题，
1: 嗯，
0: 要被解决，
1: 嗯，
0: 或者说你看箴言书也说医全体的良药，
1: 嗯，
0: 而且有一个点呢很有意思的，就是箴言书4:22后面接着23，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节经文，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那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心很重要啊。
1: 嗯，是的，
0: 是
1: 的。
0: 但是前面的那节经文又说，
1: 嗯，
0: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1: 嗯，
0: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1: 嗯，是的，是的。所以，神是医治的神，这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很完全的告诉我们了啊。
0: 嗯，
1: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次又一次医治了聋子、瞎子，还有就是患血漏的女人等等啊，数不胜数的这么多的案例，和神迹，然后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身心灵，我都觉得应该每天吧，都归正一下吧，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偏离啊，看看我们的注意力是不是分配不均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呢，应该扩散到身心灵，而不是专门关注某一项的健康问题。
0: 没错，而且呢，这几节经文其实也反复的跟我们强调，神才是医治者，
1: 是的，
0: 神才是那位掌管这个医治的权柄和能力的这位主宰。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对于这个救恩的启示呢是比较模糊的，对于百姓来说，他未必能够如同好像今天我们一样看到比如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如何的成就神的救恩，但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更强调的就是一个人顺服神的话，他就得祝福，那这个祝福里边就包括了比如说疾病的医治，对吧。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始终还是要记得和就是相信，就是神是医治权柄的源头。我们今天身处在一些病痛祸患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向我们的主来祷告，
1: 对，
0: 求他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身体上的一些痛楚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甚至可能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啊，是我努力了，或者我想到什么方法，或者某些人给我出了什么主意。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这个医治也不会成就的。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所使用的资源也是神赐予的。就算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可能也是神保守我们有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思想呢，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呢，帮助我们去建立正确的生活的一些规律，以及可以更好的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当然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操练敬虔的生命。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主使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神把未来世界列国的趋势指示但以理，听起来真是耐人寻味。我们曾经提到北方王攻击南方国曾经遭到多次的失败，但是最后因为南国有内奸出卖国家，又有一些不法的犹太人也兴起来倒戈，使北方王得到了最后的胜利。石城啊，那以后的情形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南北两国明争暗斗的情形，请刘文念第十五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北方王必来逐垒攻击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军兵也无力站住。
0: 话说北方王安提阿古三世虽然三次派军反击南方王却都不成功，但是最后一次在南国叛臣以及一些不法的犹太人协助之下，在主前200年大败埃及军，甚至于把埃及的统帅斯各巴给俘虏了。请刘文念第十六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
0: 他在大败埃及军之后，就控制叙利亚、巴基斯坦，一直到埃及的边界，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先是善待犹太人，捐钱给圣殿，削减税收，最后却是施行毁灭，使犹太人饱受打击。这些协助他反对南国的犹太人帮助他取得胜利，无异于引狼入室，反而成为他的牺牲品。请刘文念十七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
0: 为了并吞埃及，他使用美人计，先以自己的女儿克里奥佩拉嫁给多利买五世，想借此败坏他，并且与他立约，以便扩充地盘，与新兴的罗马对抗，不料他的女儿却深爱这位年幼的丈夫，并且鼓励丈夫向新兴的罗马求助，来对付他自己的祖国。请刘文念第十八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
0: 他在主前197年夺回犹大，同时攻占了地中海的几个小岛，却两次被罗马军队击败。罗马有一大帅叫西使其彪，领兵把他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且被迫把部分的领土割让给罗马，而且必须赔款15000塔连德，迫使他使用强兽的手段到处夺取财物赔款。请刘文念第十九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
0: 他转回自己的国家，为了筹款，在各地的庙宇抢夺财宝，结果为人谋杀，羞辱而死。请刘文念第二十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
0: 安提阿古三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西留古四世在主前187年到175年继位为王，为了罗马的赔款，他也到处去强征重税，甚至于走遍了犹大，横征暴敛，夺取圣殿的宝物。他的下场也不好，在主前175年被人杀害。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卑鄙的人，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请刘文念第二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
0: 他使用诡诈的手段来抢夺王位， 本来继任王位的应该是他的侄儿，他却用诡诈的方法说服了叙利亚人，以为他只是过渡时期辅助王位，以后王位仍然归还给他的侄儿，因此受到人的欢迎。他也懂得用手段实行民主政治，甚至于连雅典人也颁他为荣誉市民。请刘文念第22到第23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22到23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
0: 他把那些个与他作对的军队逐个的击败，而且与犹大人立定盟约，打算实行犹大希腊化的政策，遭到同盟军，也就是当时大祭司亚尼亚三世的反对，以致两次因为利益而更换了大祭司，也使亚尼亚三世为大臣所谋杀。
1: 他用人诡诈的方法随意立大祭司，就已经是荒腔走掉了，就像旧约北国一样，乱立凡民为祭司，神怎么会接受这种人为的方法呢？
0: 在这样的一个卑鄙目中无神的掌权之下，可以说是纲纪尽失。后来他又跟埃及王多利买六世结盟，从埃及取了许多巴勒斯坦的城镇，就渐渐地成为强大，经常在犹太人的身上打主意。请刘文念第24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24节，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
0: 他进攻耶路撒冷常是趁人没有戒备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大肆搜刮财宝，就把他分给那些个拥护他的人，以后又攻打埃及的城市。请刘文念第25到第26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25到26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
0: 南方王就是年轻的多利买六世，在主前170年到169年接受大臣的建议，向安提阿古四世宣战，却被他所痛击，并且占领了埃及的边缘要塞帕路仙，再进军到门菲斯，最后把多利买六世逮捕成了阶下囚。这些个大臣就是吃王膳的人，原来已经跟安提阿古四世暗通了消息，为南方王所受的谋略只是帮助安提阿古四世而已。
1: 国中有内奸，事情就很难办了。这些大臣很像犹大，与主同席吃饭，却出卖了主。
0: 事情还没有因此而了结呢，请你接着念第27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27节，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0: 天使对但以理所说的话虽然是简洁，但是等到历史真实事情发生了，我们才知道其中的详情。多利买六世既然成了安提阿古四世的俘虏，就强迫他签立合约，使安提阿古四世成为埃及地的统治者。可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居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否认多利买六世为他们的君王，他们另立多利买的弟弟为王，称多利买八世。当安提阿古四世攻打亚历山大城的时候，国中居民同心抵抗，以致攻城不成。
1: 我相信这些埃及居民有先见之明，他们不愿意受一位暴君的统治，成了亡国奴。这么一来，安提阿古四世可真是没办法了。
0: 安提阿古四世是诡计多端的人，他想利用多利买六世来挑拨埃及人，因此把他释放了。 但是多利买六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表面上与安提阿古四世敷衍，其实心里边另有谋算，这就是第27节所说的二王心怀恶计，同席说话，结果计谋不得成就。多利买六世和八世两个兄弟同心，一同对抗安提阿古四世，使他的计谋失败，埃及仍得保存。
1: 圣经传道书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时候，虽然是外邦的征战谋略，但是却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呢。
0: 这位安提阿古四世可说是敌基督的预表，他想要统管埃及的计谋不成，他就去对付犹太人。请刘文念第28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28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
0: 当他统治埃及的计谋未成，他就留在耶路撒冷。当时有谣传的风声说他已经战死于埃及，因此他所立的前任大祭司耶孙就率兵攻打耶城，把他后来所立的大祭司门尼老斯赶逐出境，将大祭司的职位夺回来。因为做得太过分，引起了公愤，他也被驱逐出城。安提阿古四世又回到了耶城，再立门尼老斯为大祭司，在他的协助之下，又到圣所劫掠了1800塔连德的银子。这些事实在马克比一书以及二书都有记载。
1: 犹太人在安提阿古四世的统治之下吃了不少的苦头，我想主要是他们当日做了错事，帮助安提阿古三世打败埃及，造成如今这么严重的伤害，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啊。
0: 是的，当时的犹太人有忠于神的百姓，但也有一些个见风转舵的流离分子。无论如何吧，他们如果艰辛地信靠神，就不会走在错谬的路上了，造成悲惨的后果。请刘文念第29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
0: 在第一次攻打埃及两年以后，他又大举进攻埃及，把埃及王困在亚历山大城中。但是在危急的时候，罗马大使乘船前来，在海岸上以罗马院元老的文书交给他，要他立刻退兵，并且在沙滩上画一个圆圈，要他表明心意。他当时只得降服，表示愿意退兵。因此这一次出兵不像第一次那样顺利，他不敢得罪新兴的罗马国，因此罗马在一个星期之内征服了希腊，成为埃及的保护国，这就是铁拳政事的开始。
1: 谢谢师承为我们分析这些政史的细节，证明天使根据神的话的述说完全是正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看，连外邦的局势都掌管在全知全权的神的手中，更何况是我们呢？让我们从历史中学习倚靠神的功课，效法但以理，做一个与神同心同工的人。
0: 谢谢您的收听，现在时间又到了，愿神祝福你，使您在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地服侍主。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诺贝尔系列奖项最后一项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新凯恩斯主，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
12: 忧愁
13: 平安，
14: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5: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早呢就让您的声音呢，像木心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的，像只穿云箭，穿破了云层，然后到了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只要您现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就能够马上的接收到我们万峰老师这只穿云箭啦。
0: 对了，因为呢，今天是十月的上半个月最后一天
1: 啊、哦，好，
0: 对，所以你想想，我们要珍惜，哎，原来放了半个月的四分之一的假期，放了四分之一的假期，另外四分之一又过。
1: 好，我永远不知道万峰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啊，那我就只能够听听，然后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啊，好久没点名啊，劝慰子、刚强、木心、陆英飞、阿晴，还有谁呢？诶，蜡烛再也不孤单，还有鸿雁、周应峰，还有卢卢、月雨林飞，好久不见啊，还有大树，还有西福月，还有张元斌，还有谁呢，再看看啊，还有
0: 梅玉贝、
1: 周应峰，还有丰德，还有再也不孤单，还有敏敏、杨保罗、鸿雁、董兆霞，另外呢桃子妹、毕景花、 Eileen， 还有甘肃王弟兄，再来看看有没有漏掉谁呀，如果漏掉您一定要告诉我们哦。哎，还有谁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吗？再也不孤单，有点到你啦。还有清风笑、罗以琳，还有江南外语，哎，都已经点到名了啊。
0: 还有我，
1: 嗯，
0: 万峰
1: 老师，早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呢报告这一小时我们的安排。我们当然先做一件事，那就是要灵修，所以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会上场跟大伙儿呢来分享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安静，然后呢接着就是万峰老师上场啦。
0: 好，那今天呢还是有中华信仰英雄榜啊、还有一个多礼拜的量。
1: 对，请问一下这位刘占恩
0: 是大学校长。
1: 哇，从这个什么油漆匠，然后到女英雄，到今天的大学校长。
0: 现在呢在那个年代当大学校长很容易，因为1928年出了一件事、
1: 哦、好，那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说不，因为呢民国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大学校长有几位是风云人物啊。
0: 对，那些当然有名大学有没那么名的大学嘛，大学有很多、哦、第一，
1: 好的好的，
0: 第二就是192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呢很多人成了校长。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听什么大事啊。再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呢昨天分享的北欧所发起的什么呢国际失败日。那我们昨天谈了失败，对不对？失败不可耻。那失败当然呢从外在事物来讲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例如这件事成功与否真的是可以呢去衡量的，但是我们个人呢怎么去看失败呢，这就要考功夫了，看看我们个人的定义。如果你想听我们昨天的讨论呢，可以再重温我们昨天的节目。我觉得昨天的木心老师也好，小燕老师跟文慧，哎，我觉得我们都有精彩的一个互动讨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分享。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呢、失败会带来一种感叫羞耻感。
0: 不会啊，
1: 万峰老师是不一样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理万峰。
0: 失败是正常的，谁不会失败、为什么要羞耻啊？
1: 我欣赏万峰老师，但是呢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挫折，我们面对呢失败，我们会有一种羞耻感，觉得技不如人啊，觉得自己好像抬不起头，然后呢在亲戚亲友面前更觉得哎呀最好不要讲我，最好没看到我，因为会有攀比。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谈啊，为什么在熟悉的人面前，在亲戚亲友面前，老朋友面前，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
0: 什么
1: 羞耻感哦。
0: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会？我觉得 1.0 不行就 1.01 嘛。
1: 好啦，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我们不能够跟你比。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心脏能够像万峰老师一样的强大，但此时此刻可能大部分的人心脏还没办法那么强大，所以我们会谈谈这个话题。在接下来呢，就是这周的经文以西结书18章20节，那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放上第五空间或者电邮短信也行啊。
0: 哎、哇，文慧老师敲钟敲得太兴奋。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要跟你抗衡一下嘛，你那么强大，我这么样的微弱，对不对？所以跟你抗衡一下。来，今天这个科普是专门给万峰老师，所以接下来你不要插嘴。
0: 什么要什么给我？
1: 入秋之后，不少人就像刚才的文慧啊，越说越起劲，但是呢喉咙就干哑了。的确会干会哑，然后呢发现呢说话就说不利索了，甚至呢开始有点疼了，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那么中医就说呢，入秋肺气偏虚，那作为呢肺的门户，就是我们的咽喉，就没有办法呢我们好好的去固守它，风燥之邪就长驱直入，最先受伤的就是我们的咽喉。
0: 你说你自己吗？
1: 对的。然后呢防止咽喉受伤，除了要多喝水，还有之前还记得我们提过什么吗？那适当的吃润燥补肺气的食品，更应该少做三件事。万峰老师听
0: 好了，油炸的不要了，辣的不要了，
1: 少吃辛辣烧烤油炸。你答对了，
0: 谁都知道了这些。
1: 第二题，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
0: 哦，那些老师最辛苦。
1: 这不是说的是您吗？
0: 我没问题，因为我们说话是短时间的。
1: 我说的就是万峰老师，我的耳朵有问题，在你的旁边。
0: 那那个跟秋冬没关系啊。
1: 然后第三，少熬夜，尽量呢11点之前入睡，所以秋冬养喉就是喉咙的喉。
0: 早4个小时起床就可以了，你的声音就变好了。
1: 请你要多做一些事情，也要少做一些事情。至于多做什么少做什么，请你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
1: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要在约旦河中站着。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到这里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你们因这事会知道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哪，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的前面过去，到约旦河里。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当抬耶和华全地之主约柜的祭司，脚掌踏入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中断，竖立成垒。百姓起行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边，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竖立成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中断。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
0: 今天经文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事迹。第七节指出，神这个安排是让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的。为何神要这样做呢？普遍上认为，约书亚也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但是跟其他圣经人物一样，他也有不少软弱之处。约书亚记一开始有一节著名的金句，一章九节，和修版的翻译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很多信徒也曾经被他所鼓励。然而不少人背诵这金句的时候，都是由你当刚强壮胆来开始，却忽略了他的第一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神说这话不单是为了鼓励约书亚，而是要提醒他，神早就已经应许与他同在了。再看第二章，约书亚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如果与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二节来比较，当年摩西派出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是神吩咐的，但这一次呢，却是约书亚自己的主意，反映他欠缺攻打迦南的把握。而探子进城之后，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对打仗有建设性的事情，其后攻占迦南地，只需按神吩咐 围城七天，那有没有派出探子根本没有分别。为何约书亚会有点缺乏自信呢？某程度上是因为上一任领袖摩西太伟大了。当约书亚接下他的棒子，那时百姓未能够完全信任他，可能呢，连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当天进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的震撼场景。虽然约旦河的宽度远比红海小，但最少也有十多公里，水地干了，这震撼的神迹也足以证明神的能力与同在了。细读经文第八到十三节，没有跟过去一样先说神晓谕某某，然后详细交代神的吩咐。这里呢，却只是简单的交代神要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过约旦河时要在河中站着。过约旦河的目的和详情是约书亚请百姓进前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所交代的。那经文刻意强调约书亚的主动性，领袖的角色，是因为神要借此使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

我有像约书亚那样缺乏把握的情况吗？请回想神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他曾经如何证明他愿意与我同行呢？神拣选的领袖不是基于他的能力，而是要记得神必与之同在的应许。我可以怎样为教会领袖代祷，支持他们，让他们时刻依靠上帝来带领教会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3:7。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哇，文慧呢先来欢迎一个人，在万峰老师狮子吼早上好之前，欢迎值班电工
1: 早上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
1: 前天
0: 哦，前天对哈、哦，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记忆都重叠了。前天呢，万峰老师和文慧还在这里说，诶，好像好久没看到值班电工冒泡，没想到今天就冒泡了。
1: 对，因为我们当天呢就介绍一个中华信仰英雄，就是当个油漆工的一个人，然后呢就变了，听到讲到的时候，听到信仰分享的时候，信了主，并带领教会。
0: 嗯嗯。是啊，那为什么会讲到值班电工呢？
1: 就是说都是这个工地的工人啊、哦、或者做那个水电工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你的岗位。
0: 好，值班电工说好吧，我肯定不行，没听到万峰老师说的吗？那可能有些听众
1: 翻听礼拜一节目王来全、
0: 是的，可能有些听众说，诶，究竟诶文慧老师跟万峰老师怎么会知道听众在说些什么呢？那如果你没有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这是我们电台的即时留言版，透过直播节目这个时刻，真的是能够分秒不差，我们直接的即时的互动，所以欢迎您也可以呢登录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1: 值班电工问哪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
0: 星期一的线上。今天你想有哪个节目是由万峰跟文慧一起在这说您呢？那当然是线上今天啦。好，那我也要说一件感恩的事，因为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神的认可证明。那我们身上所经历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也是神的认可，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明证。那就是呢，翠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我们报好消息了。
1: 什么？
0: 那就是呢，翠呢有胃疼，昨天他还特别提到要上班，可是吃不下东西，疼得厉害，反酸呕吐，结果今

0: 天早上他就说了，他就说呢，哎，昨天呢胃不疼了，上班的时候呢真的很顺利，我们感恩哈利路亚，那我们呢也要继续的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嗯，千万别学那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里头，他喝约旦河的水呢可能生水就容易生病。
0: 嗯
1: 对，胃不好不要喝生水啊，不要像以色列人啊。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哟，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1: 如果有人给你一个很高的位置，条件就是不要再说真话，你会不会接受呢？如果沉默可以保命，发声呢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你又会怎么选呢？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是一位在上海的战火里头呢，面对这样的复杂的选择的大学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占恩。刘占恩呢，湛江的湛啊，他呢就是1896年出生于湖北。他的爸爸就很早就去世了，家庭陷入困难，他的妈妈呢就从教会医院得到帮助，后来呢成为了护士，也成为了基督徒。年轻的刘占恩呢，教会并不是抽象的外国宗教，而是他亲眼看到他怎样在家境的困难当中，教会为他提供工作，提供训练，提供教育，提供最后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后来刘占恩呢在教会学校求学，也积极参加基督徒的学生活动。当年呢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生呢，他们很喜欢谈救国，找很多不同的方法救国，例如有些是推翻满清政治革命，有一些主张实业，就跟这个张之洞啊办那些实业啊，有一些就主张教育，有一些就主张基督教救国，所有人信耶稣国家就得救了。那刘占恩呢就选择教育，但是他的教育呢并不是办一个学校这么简单。他选择赴美留学，20多岁呢就获得博士学位。到1928年的时候呢他32岁，他回到了上海。当时呢蒋介石呢他就有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中国的高等的学府都不应该由外国的宣教士来当这个校长，所以呢他就得让所有的校长都是由华人去当，所以呢他32岁呢就成为了上海的沪江大学的首位的华人校长。这个是当时整个政局的转变啊，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呢开始把最高的领导权呢交给中国人。刘占恩呢不满足于换了一个中国的面孔，他要问的是我们中国人接手办高等教育以后，学校应该变得怎么样呢？他说学术得扎实，人格要建立，职业能力得培养，还得关心普通百姓。如果大学只是替那些有钱的人取得文凭的话，那对身边的工人、穷人完全没有关系，他觉得是不完整的。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所在的杨树浦啊，那个是上海的重要的工业区，周边呢有很多的工人家庭， 于是刘占恩呢就推动一个叫护东公社，就社会服务，办平民教育，办这个幼儿教育，夜校图书馆诊所，甚至做社会调查，让那些大学生不单是在读社会学的课本，更加是走出去看看工人的需要，他们的工时、收入、住房、儿童教育。有些学生家境困难，他尽力设奖学金，有些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受到压力，他帮助学生找到完成学业的方法。老实说，当一个校长最简单，就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开除掉挪走，就保护了学校的名声。但是他选择在学生最困难的时间，替学校惹麻烦的时间，他把这些当作学生帮助他们。1930年代，刘占恩带领着沪江大学有快速的发展，他也是挺有名的了。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条路改变了。上海的战争导致校园受到严重的影响，老师学生流散，难民拥入城市。刘占恩投入难民救济，也利用自己流利的英语向外国社会解释中国的处境，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告诉国际社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日本侵华是一个遥远的亚洲的冲突。当时上海的政治很复杂，日本人很希望可以拉拢那些有声望特别大学校长去帮助他们，如果能够负责他们控制的机构呢，就为这个新的秩序呢增加了合法性。刘占恩拒绝帮忙，也没有停止公开活动。有人劝刘占恩，你得小心你有老婆也有孩子，你的勇敢不是没有牵挂的。刘占恩就是知道自己已经被注意了，也知道暗杀呢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电影的情节。就在1938年4月7号的早上，刘占恩像平常一样带孩子出门，就在上海的租界的街头，有个枪手过来，砰，他就中弹身亡，只有42岁。我们可以说他这样死去就用两个字，烈士，就解决了。但是你看到他死前的10年一直在做的，不是每天对抗敌人，而是办学募款，照顾穷的学生，建夜校，开诊所，培养青年，这些很平常的工作也培育了他爱国的良知。如果每天我们只是想着所服侍的东西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那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问做什么才是对的。我们不能单问好处，而是要问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刘占恩的基督信仰不是他的保护罩，信耶稣没有让他避开战争，更加让他对苦难可以感同身受。他强调在大学教育里头要形成完整的人格，他自己就用生命做出见证。今天你去上海还有沪江大学留下的历史建筑，当然今天物是人非了，但是我们值得问的是，教育应该培养怎么类型的人呢？今天万峰就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刘占恩。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10月14号、那刚才听过刘占恩的故事啊，真的烈士真的不容易，但是他真的用他的生命就在那一代帮助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 嗯，所以呢啊，我们真的放眼看看，在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他们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呢为主发光，所以可以想想，哎，我们的岗位呢？那在这里有一个换了工作岗位的杨茂荣，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啦，因为换了工作，所以有一阵子没办法冒泡吗？今天冒泡了，欢迎欢迎欢迎！好了，那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0月14号。还记得呢，昨天10月13号我们说呢是北欧发起的一个国际失败日，期待大伙儿呢不要羞于面对失败，因为成功失败乃兵家什么
2: 尝试，
3: 对了，也是人生必经的历程。
2: 我们写程序很简单嘛，坏了就更新就好了嘛。
3: 我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方面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啊，有一颗大心脏。那其实呢，失败呢会带来羞耻感，失败了，那不但呢要承受呢这个事情不成功，那你还要呢去面对里头那些说不出来的那种负面的感觉。
2: 哎，我们教会呢近期呢有一个的教友呢就突然呢就被人开除了，然后被开除了以后呢还公布了出来，然后呢那些弟兄姊妹呢，
3: 在公司吗？
2: 对，然后呢就被人搜啊搜啊搜，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教友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跟他谈啊，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就在研究研究，就我也问这个 AI， 我说：“哎，这个人发生什么事？”
3: 你们有没有让他知道你们在背地里做这些事啊？
2: 他这几个礼拜没回来嘞。
3: 哦，好，你看这就是一种羞。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呢特别耗损人心，但是有一种羞耻感呢很奇怪，就是面对熟悉的亲友会有羞耻感，就是熟人羞耻感，听过没有？熟人羞耻感为什么呢？那例如呢，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诶，但是在别的社交平台展示精彩的生活，哇，夸夸而谈，平时不敢打扮，但是到了陌生城市秒变时尚弄潮儿，你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吗？
2: 通常都有些时候是这样嘛，你平常呢不敢修身材嘛，然后呢去旅游的时候就穿个比基尼嘛，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反正没人认识我，对不对？
2: 对。
3: 好，熟人羞耻感呢，或者称为熟人羞耻症呢，是指人在和认识的人，例如朋友啦、家人啦、同事啊、老同学，现在在一个斜杠教会的弟兄姊妹，
2: 对啊，
3: 相处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过度拘谨、尴尬，还有不自在的社交心理压力。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熟人羞耻症呢？那有几方面的原因，例如完美人设的束缚。我们在熟人心中呢，通常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当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出糗，或者是做出了不合平时人设的行为时呢，就会担心破坏形象。特别是呢，如果从小就是一个三好学生啊，读书很棒啦，然后很听话啦，很懂事啊，我们就越来越把这个人设标在自己身上了。
2: 嗯，就像亚当一样嘛，本来就完整纯洁嘛，犯罪以后就不敢看神，就羞耻嘛。
3: 哦，好，我本来还在担心你会不会乱解经，还好你讲对了。
2: 我说的为什么会
3: 再来一个，害怕被看穿，因为熟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和底细，这种呢被一眼看穿的熟悉感， 会让我们觉得失去了在陌生人面前的安全隐私和伪装的空间。
2: 所以就得拿个无花果树的那个叶子还有呢就藏在园里的树林里头。
3: 亚当说，哎呀，我躺枪了啊，就是躺平还中枪了。再来一个，过度在意评价。那分享生活点滴啊，或者是我们的心情时，我们心里会有许多内心戏，我们担心呢被对方当成了炫耀、做作或者是幼稚，因而呢感到呢绑手绑脚。哎，我说这些的时候，哎呀，这个亲友啊、老同学啊、教会弟兄姊妹会怎么想呢？就像刚才万峰老师他们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怎么去帮那个人呢？可能那位弟兄是吗？可能
2: 对。
3: 他在家，他也在想。
2: 我们都会说，哎，通常呢，立刻被人公布开除，都是两个事儿啦，一是女人，二是钱啦。
3: 你看，你看，太过主观了。那位弟兄可能在家也在想，你们会这样说我。好，再来，他带来呢一些的影响哦，就是什么呢？哎，他其实带来正面的保护，因为过度呢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就反映我们的自尊心还有我们的社交边界感。很多时候呢太熟了就没有什么，没有社交边界感，太熟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说不，对不对？那所以呢这种熟人羞耻感也千万不要把它给打趴了，觉得它一无是处。它其实在提醒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就算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学习尊重，尊重以及自我尊重，要学习礼貌，要学习有分寸，要有边界感。但是呢，它当然也有负面的了，负面就是消耗咯，因为过度强烈的羞耻感会让我们变得谨小慎微，甚至在网络上只能够用分身账号放飞自我，就是来个小号。
2: 对啊，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想拥有一个小号，小号呢才能说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因为我要维持形象嘛。
3: 用小号，我相信我们的万峰老师不需要小号，他就是这样的放飞自我，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小号干嘛呢？专门来回应文慧的话，然后呢骂文慧，可以
2: 的。就是 iPhone 了。
3: 好，那怎么样调试呢？首先呢，我觉得还是从自我开始吧，接受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会出糗啊，别人呢可能转头就忘了，即或呢从小你在这个环境里，在亲友间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你也要求神给你勇气撕下标签。
2: 你以为别人转头就忘了，他们过几年就跟你说，哎，你当年不是这样吗？
3: 所以不要翻旧账，自己也不要翻旧账。
2: 我觉得接受不完美呢，就是你知道，哦，我现在是 0.1， 下一次 0.2， 或者 1.0、1.01， 这样好像电脑那样进化。
3: 嗯，对，非常好。我很喜欢今天的万峰老师，他给我们呢展示怎么样的是一个强大的我啊，然后学会自嘲，遇到一些尴尬的场面时，哎，那就主动开个玩笑带过嘛，黑色的幽默也行，对不对？往往呢比死撑或者是过度焦虑来得轻松，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低呢熟人羞耻症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做广播呢教导我们的，就是要经常取笑自己，因为取笑自己呢就没有人去批评你嘛，你说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3: 是，我觉得我是不是也有，
2: 所以我又胖又丑啊，很好。
3: 文慧也在想，我跟听众太熟了，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那么教会肢体也是啊，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或熟人羞耻症呢？你怎么看？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经文说呢，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0: 那我们就来看呢，这个个人生命怎么样选择了。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那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的意思呢，并不是人在神面前靠自己的道德赚取救恩，而是说呢，神审判人时呢，是按人真实的生命方向以及实际的回应来判断的，不是按家族背景，也不按他本人表达他的表现连坐，那而是呢什么呢，在神审判人时，那神是按照人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所以这节经文呢，是在强调人在神面前要亲自交账啊，人是个体的。读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如果只停留在18章20节，好像只有审判与责任，但紧接着21到24节，经文立刻打开了另外一层重要的真理。这套个人责任原则并没有把人死死地困在过去的行为里面，那么神打破这错误的刑罚观，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
1: 悔改咯。
0: 对了，非常对。21到22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24节，一人若转去行恶，照恶人所行的一样，他必不能存活。但即便如此，25、29节，以色列家却说，主的道不公平。神就回答了，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才不公平。所以人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人常想靠比较，靠血缘，靠过去来逃避责任。但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他不以父辈定你的罪，也不以你过去的失败定你永远的结局，他是看你今日是否转向他。最后呢，神发出了一个很深情的呼唤，所以主耶和华说什么？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1: 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啊！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0: 对了，那这就是神的心意，他不是站在远处等着定我们的罪，而是呼唤我们回头。他不是喜悦人灭亡，而是喜悦人离恶道而活。所以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就是回头悔改对我今天的意味是什么呢？我需要在哪一件事上悔改呢？
0: 何弟兄早上好。
2: 何弟兄。
3: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有一阵子没有接到你电话嘞。
2: 哎，今天有空打来啊。
3: 一个季度打一次，我也不想多打了。
2: 那你最近怎么样？
3: 最近在上班，太脏了。
2: 那多说一点你工作的状况好吧。
3: 好大的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哦，那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防护啊？例如很大的灰尘，你们应该戴口罩啊，那些。
3: 就是戴了口罩。
0: 戴了口罩。
3: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句。
2: 好的，来。
3: 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是给他们肉心。他们
0: 阿们。我想问你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因为每天看你给我们灵修资料，大家都没机会跟你多谈。
2: 为你灵命祷告，听到了。一直
3: 软弱，最近
2: 具体软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呢？
3: 不愿意祷告，有时候。
0: 你一直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呢？
3: 我那个良友圣经节还没读完，就是这个。
0: 希望把良愿读完。
2: 对，但不容易啊，他工作那么长。
0: 对，
3: 每天都在拖拖拉拉。
0: 要不要找个伴呢？我在我们的帅哥团找一找。
3: 在啊。
0: 好，
2: 好，
0: 那我们就问问看，帅哥团里头有谁在读良愿的？那可以呢，跟你呢做个伴。
2: 是，
0: 因为有伴呢，就会有动力，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打气，还有监督。
2: 对对对，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情况来祷告。我们为这个过了十月已经到了一半了，请你继续使用我们在这个秋天里头啊，享受最后的一点点温暖，还有有一点的寒冷了，开始了，请你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特别纪念刚强的便秘啊，一直很长时间的情况，请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这个节奏啊。还有呢，纪念到翠，他说他的胃呢昨天上班没那么痛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好起来，因为呢吃东西肠胃呢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纪念卢卢啊，他说他的咽喉有点发炎，有点囊肿，到现在还没好透，请你帮助他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身体要健康。纪念重新得力，这个头脑呢这几天呢有点沉睡，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健康起来，也是有精神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也纪念雪儿呢，他说他有磨牙的情况，因为磨牙一紧张就磨牙，还有身体不适导致呢他现在也流血了，也这牙齿松动了，知道他的经济呢很不容易求你帮助他真的有办法可以处理好他的那些疾病。我们也为第一天认识来祷告，纪念他呢经常呢就问一些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请你帮助他真的找寻到在主里头的喜乐，也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真正的信仰与他同行就让他呢可以把这个信仰真的活出来我们最后呢也为西福月来祷告，记得他今天要洗澡，就求你帮助他呢可以洗澡，他的皮肤呢可以没有那么不舒服，就好好的健康就过了他的这天的洗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回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你漏了。
2: 小兰呢？小兰想去中医院看看，调理身体啊！纪念你，纪念你。
1: 嗯，好，那文慧也要提醒啊，我看了气象报告呢，就是东北呢已经呢降温到冰点啦，啊，结冰啊，下雪啊，所以呢，北方的朋友真的是开始要穿厚衣服了啊！我相信你们开始在穿，不需要文慧提醒。不过南方朋友，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南方的中午还是很热的，早晚呢也是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啦。
2: 好，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胀气，还有怡乐呢，今天要去医院复查、抽血、化验啊，都一一纪念。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一项具争议性的选民名册修订计划因将高达 1.3 亿人从选民登记册中剔除，已引发全国性的愤怒与抗议浪潮。为应对持续升温的示威，当局在首都德里展开大规模暴力镇压，导致多名反对派领袖及活动人士遭拘捕。为应对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印度首都德里在上周末实际上进入封锁状态，街头布满路障与准军事部队。当局采取了大规模围捕行动，不仅取消数百班列车及关闭地铁站，更对市中心实施网络管制。蟑螂党创始人及多名反对派领袖在抵达德里后即被拘留超过八小时。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学生与活动人士遭到粗暴对待、殴打，并被脱离现场，连记者也受到波及。镇压行动甚至扩及孟买，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亦被警方带走，以阻止他参与示威。尽管面临被政治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形容为国家释放的恐怖般的镇压，抗议活动并未停歇，小型快闪示威仍在德里各区出现。亚达夫认为，选举已成为执政当局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机制，因此掌控选举过程至关重要。目前，反对党、民间社会团体与普通公民三股力量正寻求共同点以对抗政府。喀拉拉邦议会已通过决议，要求罢免首席选举专员，而左翼学生团体也誓言继续抗争，强调抗议是民主赋予的基本权利。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然后呢，从今天开始，真儿要带给您另外一系列的寓言小故事。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对比的话题，就是我们来对比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态度，对比我们与神的关系，对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些对比呢，会导致我们能够对神的爱，还有对我们自己个人本身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有一个更深和更真的认知。这个是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正儿希望透过我们读诗篇，还有听灵城小故事，能够达到的果效。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父神，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如果我们在你自己的爱面前不低头，不降服，不服服敬拜，我们实在就失去了做人的那一个目标和你创造我们时候的本意。主，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您自己荣耀的缘故，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地活在一个顺服和信靠的光景中，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义在你的面前站立。求主你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好叫我们活在您的面光当中，爱您，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幸福农场的狗大哥和小公鸡弟弟，两个是自幼就相伴成长的好兄弟。他们两个啊，从日出到日落都在一起彼此陪伴，所以呢，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狗大哥是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极其聪明英武，在小公鸡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英雄。而小公鸡弟弟呢，是主人特别看重的一只健壮活泼的年轻小公鸡，虽然年纪不大，但声音洪亮，勤劳勇敢，整个农场每天都在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鸣声中迎接美好的每一天。本来这样和谐安乐的日子可以继续下去，但最近啊，村子里面刚刚从城里搬来了一户人家，打破了这个简单的美好。新村民带了他们家的宠物小狗吉娃娃一起搬进了幸福农场。这只吉娃娃特别爱叫，成天见谁都嚷嚷，特别是看见狗大哥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嫉妒还是爱慕，他总是狂呼乱叫，让整个农场都鸡犬不宁的感觉。 更严重的是，他一有空啊，就趁着狗大哥不注意，追逐农场里的小鸡、小鸭、小鹅，甚至连不招惹人的小猪猪也被吉娃娃追得鸡飞狗跳的。更有甚者，吉娃娃每一天都在农场的小动物中大肆渲染城市的风光繁华，这让小朋友们都被深深吸引了。今天吉娃娃照例来到谷仓的旁边，追逐了一番之后呢，就大声宣布道：哎，我宣布，你们这个幸福农场啊，根本就不幸福，你们都受骗上当了。这下大家都炸锅了。小公鸡挺身而出反对他说：你胡说，我们都很幸福，我们很快乐，你为什么这么说？吉娃娃不屑一顾地回答：请问你们谁进过城？谁看过地铁？谁见过摩天大厦？谁坐过飞机？这下大家一下就都愣住了。是啊，这些东西都只是听农场主人孩子们谈话聊天的时候听说的，还有书上看见的，从来没有谁真的看见过，更别说坐地铁、电梯或飞机了。狗大哥回应道：
10: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坐过，但我们坐过稻草机、推土机、拖拉机、播种机、洒水机，这些你们城里的狗坐过吗？见过吗？
9: 听见大德牧这么聪明智慧的回应，大家顿时士气高涨。
1: 对呀对呀，你们城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的，你们不是也没有吗？
9: 吉娃娃听完后丝毫不以为然。
1: 哼，那有什么了不起？做这些各种鸡又不是带你们享受的，都是为了干活，为了工作，哪像我们每一次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参观这些摩天大厦都是一种休闲和享受，工作怎么能够让人觉得幸福呢？只有享乐才能够带给我们快乐，要不然人类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多帮助他们享乐的东西来呢？哼，工作呀就是为了享受，不享受哪里会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呢？所以我说你们幸福农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才会安于现状，过着这么无聊平庸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吉娃娃说的有道理吗？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都充满了一种不满或者是抱怨的感觉呢？好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恩赐，还有那些丰富富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心怀不平、难受、别扭、觉得委屈的地方呢？的确啊，就好像在诗篇第75篇，诗人分享说，狂傲人、凶恶人在旁边说各种各样的怪话的时候，我们却需要按照神所定的日期，按照神的正义来过我们的生活。狂傲的人常常行事是狂傲的，而凶恶的人常常他们高举的是自己，而唯有那一些降卑顺服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才会为他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感谢，充满感恩。人的幸福感不是物质，不是外在，不是所有这些我们所认为的虚荣可以带给我们的，而是在主耶稣里面的那一种极度的满足和信靠。像诗人所说，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而当我们提到脚的时候，其实是打仗的时候用的那个号角。如果我们每一天是过得胜的生活，就必须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高举起来，
9: 而如果我们高举的是依靠自己，依靠这些虚无缥缈的虚荣和那些世界上所带给我们的表象的东西，那我们举起来的就是失败的号角。我们要高举什么样的脚呢？是信靠神而得的幸福，还是依靠自己而得的狂傲呢？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满足和感恩的心，让我们因为依靠您，就不会听信狂傲人还有亵慢人的话语，而是坚信的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最好的福分。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深深地活在你自己的应许当中，不偏不倚，而且满有感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世上的公义和公平不能成就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二，恶人或义人的脚指的是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凌晨小故事，还有祷告和讨论，能够更深地去对比我们与世人的不一样，能够活在感恩和幸福快乐的满足中。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摩托车，结果后来他还是出车祸了。那当他出车祸那天，我必须承认说我其实没有知道他买车的那天那么紧张，好奇怪的一个情绪的转移，因为我全然的已经把他交给神了。
1: 是，
0: 同样我是看他的 Instagram， 他 post 说 I had a crash， 然后我就立马也是一通电话拨过去，然后他告诉我说，妈妈不用担心，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擦伤，但是我的车呢有一个受伤，他说车的这个破本来应该换成是我的脚，所以呢我知道是神对我的保守，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对他的保守，然后他给我看了他实录的那一段他摔跤的影片，我真的吓坏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实录照片我会后怕，我问他你会后怕吗，他说他看到实录照片他也会后怕，就是因为他在山路上面转弯的时候那个车倒地把他抛出去了好几米之外。
1: 哦，他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以至于这个车有一个抛。
0: 他不会转弯，因为那个摩托车是需要。
1: 他在练车是吗？
0: 他在练车，当时他在练车。其实他身边是有很好的一个导师的，他已经考到了驾照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考到驾照并不表示说所有的技巧你都会掌握，就像我们开车上路之后还会碰碰蹭蹭，
1: 拿了驾照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继续练习吗？
0: 对，很多的继续练习，那他的那个就是属于永文妹所说的一个刮蹭，就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来说是一个刮蹭，可是因为是骑摩托，
1: 对，
0: 连个小小的刮蹭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他告诉我说，妈妈，这个技巧是因为我不会，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不会了，我会练会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安慰我。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当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已经完全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
1: 感谢主，
0: 真的，神不保守他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神若保守他，一根头发神不允许也不会落在地上。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儿子看见了神对他的保守，他亲口跟我说，如果不是神，那断的就不是那个摩托车后面的挡板，而是他的腿。
1: 哇！
0: 而且他只是小小的一个蹭伤，因为他穿着特殊的裤子，衣服有一个刮伤，然后他说，妈妈我好心疼啊，因为那个衣服很贵，我说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他挡住了，我心疼，我不用心疼儿子，他说可是妈妈我心疼，我说你放心，我说妈妈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来给你一个生日礼物，替你再买这个衣服，我说你就先穿着这件破衣服提醒你自己好好的小心的开车。所以这整个全过程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养育儿女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除非是信靠顺服，否则的话我们举步维艰，太难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下一分钟。
1: 没错，
0: 我们全然需要活在神的主权的恩典当中。对，所以这就是我学的一个极大的属灵功课。
1: 真是跟珍儿姐讲，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但是我每一次听你讲，我觉得我的心都在跟着一起上上下下，更不用说作为妈妈您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经历到的那个震荡。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事情过后，我的儿子，因为我一次出差到圣地亚哥，然后我就去见了他，我们母子就有个非常好的约会，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我的儿子就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儿子亲口说了这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神听了你所有关于我的祷告，我从小到大我记得你的祷告神都听了，是不是？我说，哦，你也觉察到了。他说，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我刚刚买车不到十分钟，他说，哦，我刚刚要这个不到十分钟你电话就来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说，我要怎么跟你说。所以呢，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与其瞒着我的妈妈，我还不如所有的事情我都跟我的妈妈说，因为我相信神听你的祷告。 儿子跟我讲的时候

0: 我说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且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不是说妈妈你在后面搞什么啊。
1: 而且他很成熟，对。
0: 对，
1: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大暖男。
0: 他知道妈妈的担忧啊，他也知道说什么话会让我能够放心。嗯，那我说实在，其实我看他开车，开机动车，我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孩子。所以呢，我也相信他在开摩托车的时候是，但是这一次他的小小的车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注意安全的人。其实有些时候一种对自己太过放心，其实也是神早早的提醒说，不，你是要靠着我的恩典。
1: Amen。
0: 或者所以总之这整个事情全过程，我真的是看到了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和保守。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有趣，就是当我知道他买车的事情，我就跟子琳师母说，我们是平常也是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伙伴，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太吓人了，我们可以怎么祷告，我们能祷告他的车坏掉或者是被盗。我说这样祷告有点太过分了。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轻而易举，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承受不了。但是太有趣了，就是后来当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千万不要随便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真的是会带来一些效应的，可是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
1: 我们不要忘了神是慈爱的神，哪怕我们可能会云里雾里，然后祷告的是贴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神他会过滤，他也会量着我们的脚步，然后对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做出那最好的回应。
0: 是，
1: 我相信儿女长大要开车要骑摩托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千家万户啊。然后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渡。我相信张姐您今天的分享一定会带给大家许多的安慰启发。那我也看到真的当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不论是家长还是子女，我们都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安全感，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才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本来就容易患得患失，有神我们也容易患得患失。但如果我们能持续的在主里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能是将万事烦忧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深信他必保守我们和保守我们所爱的。
0: 是，不仅如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哪怕是我们的儿女，当他们成年之后，我们也要允许他们有可能会跌倒犯错受伤，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摸爬滚打，有可能会头破血流，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但他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的。他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是写在神的册子上，不是写在我们的计划上面。所以作为成年儿女的父母亲，我想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就是把他们还给神，把他们完完全全的还给神，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任务的结束啊。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更多的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而且我们岂不知神是听祷告的，就像刚刚妹妹提醒的，他用他自己的仁慈良善和信实托住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的祷告呢是配合他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同时呢也允许透过祷告的过程安慰我们。
1: Amen。
0: 就像我是不可能会放心可以睡觉可以现在完全的放下的，除非我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那一种释放交托和平安。
1: 是，
0: 所以说实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把祷告作为是一种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或者是一个最软弱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基督徒的法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秘诀秘密武器，也是我们 随时随刻畅通无阻的一个直达的高速公路，就像一个腰牌一样的。你说我得进去见王，那我的这个腰牌是时刻让我立刻就可与万王之王联络在一起，那我所有的一切的忧愁挂虑和我不能交托的事情，我都需要懂得祷告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完全释放的。
1: 是的，是的，阿门。我相信若没有神的保守，有可能我们会以我们的行车技术，以我们自己的一些长处为安全，但是殊不知若没有神的托住，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危险。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要习得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剐蹭，但这些剐蹭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更大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这些剐蹭都是学习，所以我们就为着这些小剐蹭感恩。
0: 其实这一点也是永恩妹带给我的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因为在一次我们两个出去约会喝波霸奶茶的过程当中，我就讲起了孩子的这件事，然后永恩妹就给我提醒说，她当时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车祸，其实也是用最小的代价学了最昂贵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1: 是，
0: 那这句话也是我的孩子提醒我的，就是这是他必修的一个功课，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技能。所以与其到时候真的有一天在极度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发生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还不如现在他是在一个无人的山路上，只有他和他的车发生了小小的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第三者，他也没有失去行动能力，车后来也小小的修复了之后就可以开，真的是 minimum， 我真的是看到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虽然对孩子来说好心疼他的那个衣服，可是我也应许他了，说这是他的21岁的生日礼物，我妈妈会替他买。虽然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1: 是，我也在想，要是我妈妈还健在的话，估计知道我开始开车了，估计那个心也是如果
0: 悬在嗓子眼儿。
1: 是，我小时候骑自行车，我妈说你每天骑着车一出门，我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你回来才能掉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也感恩，就是因为我也相信我也是神所保守的孩子，但是这虽然不会避免我在路上也会发生剐蹭，但是我还是感谢神每一次的保守我。我也会在每一次的学习中总结经验，提醒自己，哎，下一次更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避那些有可能的错误。
0: 是。
1: 所以我也看到，其实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诫命，就像那些能保守我们的交通规则一样，我们也应该牢记在心。其实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剐蹭，但是不要怕，每一个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0: 真的是，所以感谢赞美主，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想在好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智慧，完全都是从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积累起来的。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一生每一天的日子，他都持续不断的在亲自教导我们。
1: 阿们，谢谢正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虽然您一开始是紧张又自豪的妈妈，但是我看到您的那个 fear， 就是那个害怕，从一种从人而来的害怕，到因为敬畏神而有了真实的平安。
0: 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过程是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其实到后面的自豪，也是我见到他之后，我真的看到他开车，我们开着车看到他在高速路上，他开在我们前面，我和先生两个在后面，所以我给他拍了一段视频，我真的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孩子。
1: 是，
0: 所以呢，他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释放和交托其实是对他的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我让他知道我非常以他为傲，对他 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我持续不断的焦虑和责骂，只会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在父母亲的眼里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和没有出息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想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呢？所以我只能这样把我所有的焦虑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并不表达说我没有，我已经说了，当他的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跟他说妈妈在神面前对付了，
1: 阿们。
0: 对，我并没有告诉他说你妈妈一点都不害怕，不，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睡觉，我跟他说我后来是神怎么的安慰我，所以他是非常的一方面感恩，他也懂得妈妈对他的这份爱，但是他也知道我不掌控他，他也知道他失败或者是他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和儿子之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非常感恩。
1: 感谢神，看到了珍儿姐您在祷告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敢于向神放手，而神就为您接手，而且我也看到 Elijah 也因着妈妈对他的信任，他对神的敬畏，神也在训练他刚强做大丈夫，并且在他行车路上能够更加的谨慎，真让爸爸妈妈也会放心。
0: 是，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今天祷告完明天不用祷告了。
1: No, 对，天天
0: 我还是天天的迫切的为他的安全祷告。
1: 是的，谢谢您的分享，相信也一定带给许多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也愿全天下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所担忧的来交托给神。
0: Amen。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中，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一位住在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生命里面成为印记的圣灵保惠师，是怎样的一位圣灵呢？他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施工。
1: 我要请各位想象自己正待在马可楼上，时间大约是主后33年，你是12门徒当中的一员，你们当中有人离开了楼房，你听着主耶稣说的话，也亲自跟主耶稣交谈，你感觉到某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你心里感到相当沉重。你看到那个跟你同坐门徒的犹大离开了楼房，并感觉到耶稣似乎有什么心事，因此而消散了，这个楼房似乎再次充满了光明。然后你听到耶稣对你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于是你眨眨眼，转向你的其中一位门徒伙伴，并低声对他说，耶稣真的是说他的离去是对我们有益的吗？然后那个比你更仔细聆听的门徒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把他说的下一句话给听完，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要你们想象自己正待在那个处境之中，我想要鼓励你们此时此刻就做出选择，你们究竟更想要哪一个？是耶稣本人实体的同在吗？这样你就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有多高，可以察觉到他说话的语调，而且假设你也会讲亚兰语，所以你能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说话时的手势，还可以感觉到他的性格强而有力地呈现在你眼前，或者你比较想要圣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傻问题，是吧？我们会本着直觉回答说，比起圣灵，我更想要耶稣本人与我同在，像他当时跟门徒同在一样。你更想要耶稣，而不是这个在某些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的圣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由于道成肉身的恩典，我们得以了解天父的性情和本质，但是当我们谈到圣灵或所谓圣神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 耶稣的离开对门徒而言，怎么可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呢？比起圣灵的同在，我们会更想要耶稣亲自待在我们身边。正是由于这类原因，我们这一系列关于圣灵的研习课程，并不会以圣灵所带来的神迹作为探讨重点。我们的重点甚至也不会是所谓圣灵的恩赐或恩惠，而是圣灵的身份，圣灵的位格。我青少年时期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每次听到有人谈论有关圣灵的主题时，他们总是用同一个方式开头。也许是当时只有一本专门探讨圣灵的书，然后他们又刚好都在阅读它。总之他们一开头都会说，圣灵是圣三一当中被人遗忘的位格。其实他们这样的说辞正表明了他们对教会历史是非常无知的，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古至今，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圣灵被人遗忘，而是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圣灵是谁。我们知道圣父是谁，我们知道圣子是谁，但是困难的部分来了。每当我们听到牧师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做祝祷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太懂。保罗谈到我们与圣灵的团契或感动或交通的时候，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带大家一起试着探讨圣灵是谁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位格？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并跟他享有团契？以及主耶稣升天离去，圣灵来到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何以是对我们有益的？圣灵究竟是谁？首先，其实灵这个字的英文 spirit 给了我们一点线索，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又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这个字在这些语言当中其实都是撞声词。还记得在高中英文课学到的撞声词吗？撞声词本身的读音传达了它自身的含义。灵的希伯来文是 ruah， 希腊文则是 pneuma。Spirit, Ruah, Pneuma， 这些单词都有一个相同的意思，表达某种驱动力，某种驱动的能量从我们里面发出，为的是要和别人沟通。这就是这些用词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里的含义。 Pneuma 和 Ruah 都是用来描述风的用词，有时甚至描述强风，它们表达的是正在运行的力量和能量。它们也表达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有时我们西方人对灵这个字的用法也是如此。在英文环境里，你到医院探访病人，回到家的时候，别人会问你，那个人的灵今天还好吗？你可能会说，他的状况很好，他好极了，他的灵真的有好转了。你也可能会说，他的灵十分忧伤，或者说他的灵实在不太安宁，他心情很不好。我们此时所谓的灵，指的是一个个别的人在跟我们亲自接触和交流的时候，向我们表露出来的那种驱动能量和特性。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也是同样的意思。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表露他自己，他的大能和他的性情的方式。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 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实现了救恩，而圣灵表露了上帝在创造与救赎中的内在决心和渴望，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使我们认识上帝。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原则之一就是上帝自己的本质跟他关于他自己的启示是一致的，或者换个方式说，上帝所启示的自己跟他实际上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知道，正如加尔文说的，由于我们是人类，是受造物，是有限的，因此当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抚救我们，以我们能明白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圣灵的位格和事工也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本质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圣灵是谁。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使我们把他视为圣灵来认识，好让我们通过他的启示而得以与圣灵团契，并得以享受圣灵的感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最一开始的篇章一直到最后结束的篇章，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圣灵的故事。我们经常会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圣父上帝和他的计划，或是在讲圣子上帝和他的救赎工作，这两种想法都没有错，但要知道圣经同时也是圣灵的故事。圣经在最初的几节经文中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而圣经在最后的几节经文中同样也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像几首诗歌的歌词所鼓励的那样，以活在圣灵之中为乐，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熟读整本圣经的内容，好使我们得以不只是认识圣父和圣子，也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以认识圣灵。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对吧？你回顾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甚至是回顾我们某部分的个人生活时，会发现我们常常一下子过度强调圣三一当中的某个位格，一下子又转而过度强调另一个位格，反反复复，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对三位一体维持一个健全的观念。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帮助我们认识圣父，认识圣子，以及认识圣灵。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主题，整本圣经究竟如何回答圣灵是谁这个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而这又能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这就开始来看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至少第一节经文是如此。各位曾不曾停下脚步来好好默想第二节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果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风或灵，有一些学者认为此处的 Rua 单纯是在描述说有股强劲的风在水面上吹袭着。但是旧约圣经在后续的内容中，每当回顾这段叙述的时候，似乎总是都认定说这个在受造界上吹袭的 Rua 并不是大自然的受造的风，而是上帝位格的大能在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节 要提到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动词来描述圣灵在你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但你可能不太会用到运行这个词儿。你很少会提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什么东西上面，但其实那段经文使用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动词，因为首先它激励人心，并帮助我们了解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究竟是在做什么。然后当上帝从天上的宝座发出话语的时候，上帝的灵便开始借着上帝的话语成就某些事情。另外，用不着详细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你也会注意到圣灵所做的两件事情。当时的世界空虚混沌，而圣灵所做的就是运行在水面上进行他的工作，给原始受造环境的无形与混沌带来形体和秩序。接着呢，又为原始受造环境的空虚带来了丰盛。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宇宙一开始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是混沌且空虚的，后来才得到了形体和充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混沌中创造形体，给混乱带来秩序，并且也给空虚带来丰盛。如各位所知，创世纪第一章后续的内容都是在描述这个秩序和丰盛是怎么开始产生的。然后奇妙的是，随着上帝的灵持续成就上帝所说的话，原先的空虚便逐渐被丰盛给填满了。事实上，我认为在圣经的一开头这里，上帝正在教导我们了解圣灵每次工作的时候都特别会做的两件事。各位回想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非基督徒家庭里的人，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所过的生活跟混沌实在相差不远，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当时的人生漫无目的，说穿了，其实就是混沌与空虚，而这有可能就是促使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首要原因。我的人生一团混乱，在浮在沉，我的人生实在是空虚，就算塞进各种东西也于事无补。但是上帝的灵使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此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然后奇妙的是，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是通过圣灵的大能和事工做成这件事的。这就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它运行在水面上，因为它即将要带来秩序和丰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灵是谁，以及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此外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注意，我认为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真的很振奋人心呢。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不只是为了带来秩序和丰盛，圣灵在创造

上帝借由圣灵所创造的这个圣殿中，可以像小药理问答针对第一问所给出的回答的那样，也就是认识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所以圣经一开头就给了我们两种可以用来思考圣灵事工的方式，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事工。第一，他来是为我们混沌的生命带来秩序，为我们空虚的生命带来丰盛。第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团契，让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上帝。就让我来指出这件事在圣经里实现的几个方式吧。首先，圣灵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做了。有件事我们常常忽略，那就是整个受造界其实就是一个圣殿，供人类，也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其中敬拜上帝。现在请各位一起翻到诗篇第19篇。我的发音不太标准，有时候我会把诗篇念成诗篇。诗篇第19篇一节是相当著名的一段经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仔细想想，这段经文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教会的聚会，对吧？在教会的聚会中，在敬拜中，我们会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会传扬他手的作为，牧师也会发出言语对会众讲道。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有时会把发出言语这个环节弄得太过冗长。总之，这是聚会的一部分。此外，也有传出知识的环节。你想，为什么上帝通过圣灵给受造界带来了秩序和丰盛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以在受造界里敬拜他，于是整个受造界对我们而言就成了一个指示牌，指向上帝的荣耀，也成了一个舞台，使我们得以在其上赞美他和崇拜他。接着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同样是一段著名的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学家经常

0: 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其实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语，以及上帝差遣来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上帝将要借由圣灵的大能而做的事。别忘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把生气吹进人里面，上帝把 Ruah 给了人。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人得以为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只想要整个受造界都诉说他的荣耀，也想要让人在这个圣殿中负责带领敬拜，带领整个受造界赞美上帝，崇拜上帝。接着我们快转到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各位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提到圣灵的工作的头几处经文中，其中一处提到说，上帝的灵曾赋予一群人能力，使他们把会幕打造得华美无比。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一些特定的个人，他们便借着有限的资源，在旷野里漂泊的同时，在沙漠中打造出这个华美的东西。上帝赐下他的灵，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场所，可以来亲近他，与他相会。上帝之后也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主耶稣里做成了同样的事，对吧？圣灵来到，主耶稣的人性便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形成了，主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圣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与上帝相会。后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信徒个人里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此外圣灵也住在整个教会里面。而且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所读到的那样，圣灵也住在新天新地里，并使万物都更新。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用丰盛填满我们的空虚，用秩序取代我们的混沌，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敬拜并荣耀我们的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和他所做的奇妙工作，求你使我们得以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并为他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非常感谢傅博士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对圣灵有了更清晰更深的认识。他来让我们从混沌中变得有序，让我们空虚的生命变得丰盛。他来创造圣殿，一个神可以住的地方。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更渴慕耶稣，信靠耶稣，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他，以他为乐。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可以被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因多年未申报逾50亿美元可疑交易，且未能纠正长期存在的反洗钱问题，遭联邦监管机构罚款逾12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未申报活动中有逾10亿美元涉及国家安全及其他高优先风险，包括中国洗钱网络以及与美国西南边境有关的活动。该行将于周三早上公布季度业绩，处罚消息在公布前不足一天发出。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是执行反洗钱规则的机构，该网络开出12亿美元罚款。财政部称，这是财政部史上第三大罚款。财政部另宣布，就制裁违规与美国银行达成1160万美元和解。根据财政部说法，美国银行在和解中承认故意违反银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 违规内容包括未能维持合规的反洗钱计划，未对外国代理账户进行规定的尽职调查，以及未提交可疑活动报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这次的信息带给你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仍旧一起思想经历各个年代的教会这个题目。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二和三章，这次的信息包括三大重点：第一，经历实际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二，经历长期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三，经历先知预言应验的教会观点。上次我提到一个简略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借由圣灵的启示，优美地铺陈教会历史的整个范畴，从教会诞生的五旬节那天直到基督的身体被提，这里面共有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已经坠落了。教会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弗所教会，它的历史涵盖了公元33年到100年，叫做教会的第一个世纪。关键的词语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你已经坠落了。这段历史是后使徒时代教会，又是早期的教会，是第一代和大部分第二代基督徒的教会。但没过多久，错误的教导偷偷溜进使徒的教会，你已经坠落了。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二个阶段是患难时日，斯美纳的教会是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涵盖了从公元100年到300年，一段200年的期间。关键词就是患难时日，这大概是指那期间教会遭遇十个时期的迫害，有十波的迫害。罗马皇帝想要把教会从地上除去，但他们却发现殉道者的鲜血成了教会的种子。至于教会的第三个阶段，巴兰的教训，就是由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别加摩教会的关键词就是巴兰的教训，关于巴兰的故事我不在这里重复。总之，旧约先知巴兰无法咒诅以色列，而采用使他们腐化堕落的方法，让以色列的男人被摩亚女人勾引。在别加摩教会的历史时期，罗马和教会结成连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别加摩的意思是指婚姻， 这的确就是巴兰的教训，世界和教会的结婚就是良善和邪恶联合在一起，持续了200年。第四个阶段，那个女人耶洗别，那就是推亚推拉教会，代表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时期。妇人耶洗别就是关键词，崇拜迦南偶像的耶洗别成了以色列真正的王位背后的掌权者，他无情地迫害真正属上帝的子民。妇人耶洗别清楚地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宗教历史，也就是笃信宗教的罗马的兴起。教会历史的黑暗时代就是第四个时期，推亚推拉教会。第五个阶段，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我们进入教会的第五个特点，第五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撒底教会。再一次我们回到一个200年的时期，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700年，从写给撒底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得到的关键词就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当我们想到罗马教会的统治时，当我们开始谈论宗教改革的时期，我们就变得相当兴奋。我并不试图从你对于历史的想法中拿走你可能在宗教改革中所产生的荣耀，而是我想要告诉你，那并不是他被赞扬吹捧的那个样子。我的意思是，罗马天主教皇的教会情况变得无法忍受。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他面临一个危机。当时马丁路德在公元1517年10月31日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德国威丁堡的教堂门上。马丁路德在前往圣塔斯卡勒特的半途中去寻求赦免他的罪。马丁路德说，他突然听到主的声音在他的灵魂中响起，他说因信得生。他站起来抹去在他长袍上的灰尘，走下阶梯。那个阶梯应该就是被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从耶路撒冷带到罗马的比拉多阶梯。他走下了那些阶梯，大步向前走出这栋建筑物，走出罗马，永远走出罗马天主教。当他从他的大步走出罗马开始，情况好像这个强有力的移动是使他一样，国教取代了罗马教会。之后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属灵进展。在那段漫长的200年期间，有一些关于宗教改革的好事研究过他的人都知道，就是在那段期间，教会鼓励人们阅读圣经，一直到那个时期，罗马政府都把圣经上了锁，独占了他们。圣经被密封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经文说，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乃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著名口号。那意味着除了牧师或教皇，没有人可以解释圣经，没有人有权解释圣经。当然我们知道那并不是那段经文的意思，但后来圣经经文被解封了。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撒底教会的期间，因信称义的教义活了回来。宗教改革者把许多在仪式上和在教义上的垃圾全都清除，但他们却没有恢复基督再次降临的教义。有意思的是，当你阅读宗教改革的历史时，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基督再次降临的事被写出来。有人说过，他们从偶像转向上帝，但却不是等待上帝从天上来的儿子。在宗教改革期的后半段期间，在罗耀拉的统治之下，罗马上演了一次反宗教改革运动，试图恢复在宗教改革中所失

不是我的目的。研究那段时期的教派的教义，你就会明白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宗教仪式主义以及罗马教会的错误教义。所以沙迪的时期就是宗教改革的时期。那将我们带到第六个时期，教会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就是由菲拉铁菲的教会所代表的时期。第六个阶段敞开的门，从公元1700年到公元1900年。另一个200年的时期，在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书信中，关键词语就是敞开的门。从公元1700年到1900年的菲拉铁菲教会年代，是一个复兴和宣教扩展的年代。在所有教会历史的年代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研究部分。因为菲拉铁菲年代就是伟大宣教士穆迪和斯布珍的年代，那就是大复兴爆发的时期，就像在公元1739年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及约翰·卫斯利和查尔斯·芬尼这些人的时期。在我们研究的教会历史中的所有伟大英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菲拉铁菲那个时期。那段时期的教会开始采取展开新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被拯救，追求上帝的伟大运动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在这段期间，社会感受到那股影响力，买卖奴隶的交易被停止，不敬畏上帝的童工被停止了，穷人开始成为众人关注的目标。教会在乔治·穆勒等领导人的领导之下开始进行社会工作。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他的生活，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个伟大的祝福。乔治·穆勒向当时的可怜孤儿一手张开他的双臂，借由他与主耶稣的相交，借由单独的祷告，他资助过数百万元来抚养、提供衣服，并且照顾孤儿。他的信心故事是这段时期其中一个伟大的故事。由于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祖国家园中，于是这个伟大的宣教运动也就开始了。宣教士被调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威廉·克里去印度，戴德森去中国，戴维·李文斯顿去非洲，耶德逊去缅甸，佩顿去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食人族地区。上帝在教会的前面已经设置一扇敞开的大门，教会走过设置在他之前的每一扇敞开的门，这就是在耶稣基督教会的宣教愿景中伟大扩展的时期。如果你想要回到耶稣基督教会的伟大成长时期，有两个时期你必须看一看。一个是使徒行传在历史上所涵盖的时期，一个就是介于公元1700年与公元1900年之间的这个时期。那将我们带到教会历史的第七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从公元1900年到耶稣基督教会的背提。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有谈论过那个教会。第七个阶段也不冷也不热，那就是从公元1900年到将来教会背提。在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中的关键词就是你也不冷也不热，令人厌恶的，令人作呕的，可怜的，困苦的，瞎眼的，被虚假的邪教撕裂，被标新立异的神学欺骗剥夺，因为太软弱而无能，没有人力处理现今世界的问题。老底家教会象征着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将会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教会，那是一个软弱的教会，曾经努力想要讨好两边，一边是融入在这个世界中，一边是逃出这个世界。但他既不冷也不热，他是温的，没有人力来应付当时的问题。在这幅天下闻名的图画中，描绘一位昏昏沉沉的基督徒，他在悬崖绝壁的边缘编织雏菊花环，而当时众人却都奋力向前，走向永恒的末日审判，那就是教会的先知预言历史。
他是从以弗所的教会开始，直到经历迫害，从迫害开始，教会嫁给了罗马帝国，然后就

0: 就是罗马统治的漫长黑暗时代。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按照常规发展，然后是扩展期，然后是老底家的年代。好了，当我们合上圣经之前，让我指出经历先知预言应验的教会观点的第二方面。当我们进入未来的时候，这件事将会帮助我们。我们很快就要来研究末世审判的印网号，有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网，在这三样东西中的每一样，在七个当中的每一个，七个被分成一半，四个和三个。你在研究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将会看到它。有四个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有三个要密切注意追踪，七个是由四个和三个所组成的。于是那是与教会关联。让我解释一下，教会历史的头四个时期是连续的。我那么说的意思是指他们是一个跟着一个的，由以弗所代表的第一个世纪的使徒时期，后面接连跟着就是迫害的时期，没有重叠的部分。跟着迫害时期后面的时期，就是在教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结婚时期，然后就是罗马统治的漫长黑暗年代。教会历史中的头四个时期是连续的，是一个跟着一个的，但是最后三个时期就不是连续的，他们是同时期的。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借由强调的方式一个跟着一个的，但是当下一个开始的时候，前面那一个并没有结束。例如，当腓拉铁菲历史的时期开始的时候，罗马教会结束了吗？绝对没有，它持续直到今日。当教会扩展的时期开始时，宗教改革的时期结束了吗？在许多初与罗马教会所建立的教会中，今天宗教改革的影响没有在各处被感受到吗？有的。当老底家的年代来临时，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年代，虽然有许多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们没有为上帝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头衔中却有基督的名称，能有许多具有腓拉铁菲精神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地球上的边远角落，走过每一扇敞开的门，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是的，在最后的几个年代中，将会有腓拉铁菲、老底嘉和撒迪一起活到直到主的降临。即使如此，当我们慢慢接近基督的降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底嘉精神。可是同时仍然有具备腓拉铁菲特性和撒迪特性的教会存在，因为教会历史的最后三个时期是同时期的。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就在我们的心中形成一幅图画。我希望你有这幅图画，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都写出来。耶稣基督站在他的教会中间，展现他所有的荣耀，把现在的事都写出来，从以弗所的教会开始。约翰十分辉煌地写出教会的历史，从他的诞生直到他的被提，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你的圣经上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那就是接下来的事，不是吗？因此，我们应该期待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天上有门打开的，教会年代即将要结束。事实上，我往回去看我的圣经，我发现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如果你有圣经，请把你的圣经打开一会儿就好了，看一下二章五节。耶稣首先对以弗所教会说话，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请看第二章十六节，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请看第三章三节，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请看第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请看三章二十节，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你看见了吗？在整个教会时期，当我们向前移到这个年代的尾声时，基督来临的信息变得更急迫。主耶稣不断地说，我要来了，我必快来，我必如同贼一样来。看啊，我必快来，看啊，我站在门口叩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耶稣站在教会的门口叩门的年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事，就是吹响号角，宣告主耶稣的到来。在基督里死的的人将要先复活升天，我们还活着的人将与他们一起被提升天，我们也将要永远与主同在。教会正在移向他的终点，这个年代正在迅速地接近他的成果。当我研究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件事。我可能是出生在迫害的士美那年代，我可能是出生在罗马统治的黑暗时期。我常常在想，我不知道我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宗教改革者。我可能是出生在宣教时期的早期年代，但是借由上帝的恩典，他已经让我出生在这个耶稣叩门的年代。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的寿命将会够长，长到足以看到我的耶稣。我还不想死，我不想从坟墓里出来去见耶稣，我希望在背提中看见他。看看那些已经过去的年代，看看那些已经过去的时代，它就好像日历上所有的页都被撕下来一样，除了有一页之外，只有一页留着，而我们正生活在那一页的底部边缘。现在留下来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基督来临。我明白到，直到耶稣再来，任何预言性的事情才必定会得到应验。我相信基督即将回来，那是可能发生的。我希望那种信念不只是在我脑海中的一件事情而已，我希望那种信念进入我的心里。因为如果耶稣站在教会的门口叩门寻找入口，那么我就必须作为他的代表，站在世人的心门外，要求他们接受这位拼命想要进来的救主。主耶稣将要回来，下一个时刻就是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结束之前，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万一以上的事情发生的话，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万一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伴随我们到教会的云彩，万一被耶稣基督再度降临的云彩所取代，你准备好了吗？你说，哎，我一辈子都去教会啊。在我们谈论过的教会历史的所有期间，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他们一辈子都去教会啊。那些活在推亚推拉年代的人都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很棒的基督徒。毕竟大家不都是基督徒吗？君士坦丁也曾经宣告他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我想一个一个的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还没有信靠基督，你最好现在就得到拯救，因为你不知道将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圣经向基督徒说了一件关于主的再来的事情，虽然我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但是每当我阅读它的时候，它都会令我感到震惊。他说到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感到羞耻，常常在圣经中，事实上我认为在新约中大概有10次或15次，鼓励我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以免我们对于基督再来感到羞耻。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想问问你，你会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感到羞耻吗？如果万一他现在走进你的生活当中，如果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你的生活，他应当会干预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对于他的再来感到羞耻吗？圣经透过预言为我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对我们提出警告。他很美妙地警告我们，时间是很短暂的，机会是有限的，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最好现在就去做。好了，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更是您的代祷勇士啊。哇，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报自己的名字啊。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在这一次的真道分解当中，文慧就和大伙呢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文慧和您会一起查考何西阿书的10章9到15节啊。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先知就依循着10章1到8节的写作方法，从农业生活背景取材来传讲耶和华的审判。先知呢从植物的比方，例如园中的葡萄树、田野的苦菜，一直呢说到牲畜，例如呢驯良的母牛。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好，我们来看经文，何西阿书十章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领不到自己。先知在这呢重提基比亚事件，也就是呢是士师记二十章一节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记载的便雅悯族的境地当中呢，基比亚匪类呢奸杀了一位路过的利未族的妾，这件事情进而呢就引起了以色列十一个族跟便雅悯族的内战，差一点呢导致了便雅悯族灭族的事情。那士师记的作者就为当时的这件事情下了一个评语，个人任意而行。先知呢责备以色列人从古到今呢就是不断犯罪，经文说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这一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以色列人仍然停留在那里，这就表示呢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悔过，以前发生在基比亚的事今天照样发生在以色列当中，所以呢神也同样借着战争来惩罚以色列的罪孽。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十节这样说，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那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呢，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我必来惩罚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犯了两样的罪。那么究竟是哪两样的罪呢？吕正中译本呢就将两样的罪呢翻译为双重的罪，也就是说呢双重的犯罪啊，这可以指呢基比亚昔日和今日的罪，两样罪呢都是发生在基比亚，相同的人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先后呢犯着同样的罪，就像两个影像呢重叠在一块，是罪上加罪，这些罪历代以来缠累着以色列人，所以呢耶和华要聚集列国来惩罚他们，为的是要斩断他们罪的缠累，拆毁之后才能够重建嘛。紧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驯良呢是指啊受过训练的，是可以工作的，而驯良的母牛犊呢是指呢刚刚受驯服的小母牛，它在谷场上呢践踏谷粒，使这个谷粒呢从稻穗中松脱了，也就是踹骨啊。那么这个工作是很轻省的，而且这个牛呢还可以自由地吃这个谷粒，这是比喻啊以色列从前蒙神的眷顾，不需要劳苦就有丰收，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神呢将恶加在他们肥美的景象上，以色列呢要劳苦地耕田耙地才能糊口。经文中的拉套啊这个词呢是套上轭的意思，和合本呢这个小字有或作备齐，这就是指呢配上轭来工作的意思啊。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先知就指出以色列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栽种公义的种子，以便呢收割慈爱的果实。经文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那为自己栽种公义呢，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为为自己本乎公义来栽种，也就是按着正确合一的方法来耕种，以致获得好收成。公义呢可以说是旧约当中神对人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了，不单是符合律法的标准，也是维持健全的人与神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呢以色列人身为神的子民，不仅要单单效忠于神，也要按着神的律法生活，还有彼此相待。
如果能够这样呢，就可以呢收割慈爱。慈爱呢是指到呢神的保护和引导。可惜的是，令人悲叹，以色列人没有公义，自然也就没有了慈爱，得不到神的保护和引导了。先知呢更提醒以色列人，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寻求这个词呢和归回悔改是相同意思，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应该醒悟过来，悔改归回到神面前，也就是开垦荒地，不再懒惰，而是殷勤的做工，彻底的更新改变，那么神就会呢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如果以色列人栽种公义的果子，神自然要把公义的大雨倾注在他们当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这呢我们必须从迦南地拜巴利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来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啊。在迦南人的宗教信仰当中啊，从天降下的雨水呢是巴利神所赐给人的，但先知呢却在这儿强调，一切的雨水，不论是自然的雨水还是公义的雨水，都是神所赐给人的祝福。

0: 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如神所期望的栽种公义呢？是不是寻求耶和华呢？从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来看，情况刚好相反。经文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奸恶呢，是公义的相反词，而罪孽呢，具有犯罪和强暴的意思，是慈爱的反面。神要以色列人栽种公义，但是他们种的却是奸恶。神要以色列人收割慈爱，但他们收的却是罪孽。换句话说呢，凡是耶和华神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做的和能够得到的，他们全都做不到也得不到。凡是耶和华希望以色列人避免的，他们却偏偏全碰上了。因此先知说啊，他们是吃的是谎言的果子，以色列人自食恶果。在先知和西阿的信息当中，说谎话虽然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撒谎，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的撒谎，但实际上这一些都是向神撒谎，是公义的神所不喜悦的。而先知呢，也指责以色列人不倚靠神，只倚靠自己的行为。因为经文说，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勇士呢，是指勇敢的战士。以色列自以为有勇士可靠，就不必害怕。但结果呢？何西阿书十章十四节说，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轰嚷之声啊，可以指敌军战马的嘶鸣声、军士的吆喝声、兵甲相碰的声音，也可以指到呢人在战争当中的呐喊、呼唤共同抗敌的声音。也就是呢，以色列人不倚靠神，只倚靠自己，倚靠人。那么神呢，就使用列国的攻打来惩罚他们。当战争发生之时，就算以色列人声势浩大又如何呢？经文说，你一切保障必被拆毁。保障呢，是指堡垒，也就是何西阿书八章十四节所说的坚固城。但这些以色列人所倚靠的，认为牢不可破的城，都要被攻下，被拆毁了。以色列人不但要面临战争，还要遭受敌人残酷的对待。我们看到经文里头提到，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究竟这个沙勒曼是谁呀？历史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呢，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的简称。这个王呢，曾经成功的攻取撒玛利亚城。而伯雅比勒又是什么地方呢？圣经中只有何西阿书这里提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也很难确定这个地方是在哪儿。但也有学者说啊，可能呢是在约旦河东的北部，距离这个基列拉莫西北十二里，大约这个地方啊，也就是现今的艾比。那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战争一定是当时的人呢都非常熟悉的，因为战争呢实在太惨烈了，以色列人遭遇可怕的对待，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这种惨无人道的杀戮，在古代战争中呢是常常见到的。摔死呢，是把人从高处呢直下，又或者是把妇孺的头颅敲碎，又或者是把儿女拉到母亲面前杀死，然后呢再杀母亲。这是屠城灭族的惨剧啊。而先知就宣告说，这些都要发生在以色列身上。最后，何西阿书十章十五节是先知在这一段信息的一个总结。经文说，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那么有译本呢就翻译为以色列家，因为你的罪孽，这样的事也要发生在你身上。那经文里头提到到了黎明，有翻译本呢就翻译为战争已爆发，或者是呢大风暴的日子，也就是形容啊很短的时间里以色列的君王都要灭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他们栽种公义，寻求耶和华，那么他们就可以收割慈爱。但以色列不但没有遵从，反而是背道而驰。今天神对我们这一班属他的人也是如此要求，但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和生活中去栽种公义呢？也就是遵守神的道，专心信靠神。愿神帮助我们能从先知的信息当中不但是有所警惕，也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先知曾经引用各种的表象来形容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例如神好像丈夫，以色列如同妻子，神好像农夫，在旷野中寻找到以色列这棵野葡萄，还有以色列呢是茂盛以及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是驯良的母牛。如今来到了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先知呢就继续谈论神对以色列的慈爱。那这一回呢，神好像慈爱的父亲，而以色列呢就如同儿子一样。那么在何西阿书十一章里头，耶和华的爱呢是以拟人化的笔法来描写出来的。神爱以色列自年幼就开始了，这是十一章的第一节，不断的招呼他们第二节，教导他们第二节，抱着他们第三节，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第四节。但以色列人呢不知道，这是第三节，不肯归向神，这是第五节，偏要被盗，第七节。本应呢被刀剑吞没，耶和华呢却不忍舍弃他们，这是第八节。神后悔他曾施惩罚，这是第八节第九节。神的怜爱大大发动，这是第八节。于是神就应许要把以色列的渔民从埃及和亚述领回，这是十一节，使以色列人安居原地，这是十一节。那刚才文慧说了一大段啊，就是十一章的内容了，说出了神的爱是无比高深，远非人所能够测度的。如果呢以分段来看呢，十一章是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的，分别是十一章一到四节，这是说到过去的历史，提到神的呼唤和以色列民的背叛；十一章五到七节是现在的景况，说出了以色列不断犯罪以及将临到的刑罚；第三个段落是十一章的八到十一节，是将来的盼望，说到了神不忍心舍弃他的子民，所以呢神就应许必重建他的子民。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集中查考十一章一到四节，透过先知的描写和神一起来回顾以色列过往的历史，看神是怎么样恩待以色列人，如同神今日恩待我们一样。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年幼呢是指从出生到青年，还没有自立，仍然需要倚靠父母的阶段。在出埃及记二章二节呢，那年幼呢是指婴儿，也就是婴儿摩西。但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呢，却是指童子以实玛利。 而耶利米书一章六节年幼呢，则是耶利米说自己是年幼的。因此呢，在何西阿书这里说的年幼呢，应该是指一个无助的、不能够独立谋生的人。而这正是耶和华遇上并爱上以色列人的时候。经文说我爱他，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我已经爱他，是一种从过去就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行动。就是这个爱的行动使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子。那当时的以色列在万民中只是弱小的一族，被困在埃及为奴，是无助无能的幼儿。但耶和华就是爱以色列，主动地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捆绑，从埃及召出他们。召出呢，是一个立约的专用动词，和召集拣选呢是同义词，意思呢是指进入一个崭新的关系。也就是说呢，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救恩历史的基础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如此的爱以色列人，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的父神。那么以色列人又如何回应神的爱，如何做神的儿子呢？何西阿书十一章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了偶像烧香。如果按照七十四译本呐、啊，第一句呢就应该翻译为我越呼召他，他就越盼我，清楚地说出了以色列的悖逆啊。耶和华越是召唤他们，他们越是走开，这不仅有抗命的意思，也有耶和华越是召唤他们，他们就越是听从别人的召唤，也就是迦南人的诱惑，转而呢去拜巴利和偶像。那经文当中说到的朱巴利呢，不是指一个一个不同的巴利神，而是所有巴利。先知借此来强调以色列人悖约的可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去拜任何他们看见的偶像。假如十一章一节是耶和华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这儿子呢就应该住在神的家中。但可惜的是呢，这儿子成了浪子，常年不住在神的家中，神不断地召唤他回家，他没听从，人也不见了。究竟他在哪儿呢？原来是跑到巴利的祭坛，向偶像烧香的地方。这怎不叫为父的心伤痛呢？以色列不但违背了与神的立约，应受一切悖约的咒诅。他既是神的儿子，且成了逆子，也当受律法中对逆子的惩罚。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个刑罚呢，就是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呢，以色列人当受何等重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当回想当初是如何蒙神的拯救，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恢复起初对神的爱，这样呢，我们才不会呢重蹈以色列人的错误啊。

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膀臂抱着他们，这句话可以翻译为把他们提在他的前臂。那膀臂呢，是代表力量，因此可以用来比喻呢征战得胜，或者是给予保护。先知呢在这儿描写当初耶和华这位天父对待以色列人，就如同一位慈父教导孩子学走路的情况。想当年呐，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把他们救了出来。在旷野中，以色列又软弱又无助，神不但保护他们，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还教导他们行走。他们跌倒了，神就抱着他们，关怀他们。他们不听话，甚至背叛神，神就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只可惜啊，这一切都得不到以色列人当有的回应，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的一切都是神所给予的，反而以为呢，这一切都是巴力，是迦南人给的。这个时候，你说神还能说什么呢？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甲板呢，原文是轭，或者是口中的嚼环。那牛只呢套着甲板，如果要吃东西呢，就必须将甲板松开。先知在这就描述啊，神对待以色列人也就像主人爱护牛只一样，按时的供应牛只的食物。那么有解经学者呢，对这一节呢有另外的观点啊，因为放松甲板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抱起婴孩，亲他的脸颊。因此呢，吕振中啊这本中文译本呢就这样翻译，我带他们就像人抱起婴儿到胸前，屈身救着他们，去喂养他们。而现代中文译本呢，则是呢，我怀抱他们，喂贴在自己的面颊上，我俯下身子喂养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主人对牛只，又或者是父亲对待儿子，都强调出神对待以色列人实在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甚至愿意抚救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竟不领情啊。经文中呢也提到神用慈绳爱索牵引以色列人。慈绳呢原文是人的绳，原来呢在古代的战争里头啊，这个战胜者的一方呢会把战败者呢用绳子绑上，俘虏到外地。而在先知书里头就引用这种情形来比喻以色列人呢被巴力啊这些的罪恶的绳索呢捆绑了。例如呢，以赛亚书的五章十八节，以套绳拉罪恶，其实就是指牛犊拉车的绳索。而牛犊呢就代表巴力，也就是指呢以色列人和假神有关系。那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四节，耶和华说，他要以他的慈绳爱索来代替敌人的屈辱的绳索，来代替巴力偶像罪恶的绳索，牵引以色列人走在正路上。牵引这个词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八节是描写拯救约瑟脱离他的坑，就是埋他的那个坑。而在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三节是用来描写呢用绳子把耶利米从牢狱当中拉出去。现在耶和华同样用他的慈绳爱索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坑中，从巴力的罪恶当中拉出来，并且以慈爱来把他们系于神圣的盟约当中。那这一切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可爱，完全是神主动的拣选以及无比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天父也同样以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不论我们有什么软弱，或甚至现在怎么样的罪中，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救拔我们从罪中出来，带我们立在磐石上，牵引我们走在正路中。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的慈神爱所来牵引呢？愿神祝福您，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诺贝尔系列奖项最后一项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新凯恩斯主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活出天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您请到了我可爱的妹妹，哪一位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
0: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小叶子妹妹同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我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呢，更加的鼓励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可以向小叶子妹妹来学习，就是先去关注她的公众号。我想了解，就是你开启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才开始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说你的文字很棒，你写得很美，但你在开始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透过这个公众号去把神的爱来宣扬出去？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确实有想过，因为我发现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着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是迷信，是反科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想借着这个公众号向他们展示如何新时代的基督徒他们鲜活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想把我的号当作如何我和世界对话的窗口，我想让人看见我的生命因为有了神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0: 哇，感谢赞美主。在这里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小叶子妹妹她最近的一篇公众号上的文章，叫做拜拜拜拜。真儿读了，我想要读一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可以读吗？小叶子妹妹，
1: 可以的。
0: 好，她是这么说的：今天我是人间清醒小叶子。众所周知，我前段时间刚去做了个手术，但是众所不知的是，这个手术让我仿佛重获新生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前我的生活好似一潭静水，现在水被搅动了。术后的复查，联系医院申请用药，咨询用药后续的康复，这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推搡着我一刻不停地向前。其实在别人眼里，这都不能算作是麻烦，但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甩手掌柜的人，小时候我还挺喜欢管事儿的，只不过管的都是些门响了没人开，手机响了没人接之类的闲事儿。我哥曾经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管家婆，也许是为了逃离这个外号。从那之后，我开始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写作画画之外一概不操心。这次做手术就是我妈妈把一切都打探好了，我只负责拍了个板。当我得知别的病友做手术都是自己去联系的，内心的羞耻感告诉我，我不能再这么不谙世事下去了，是时候去活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样子了。我常常幻想着，像我这么勤奋、刻苦、聪明、勇敢的女孩，如果有机会杀入社会，一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起码也是个被搞艺术耽误的商业精英。直到现在，我才终于醒悟，原来我只能做个天天挨骂的实习生。我豪爽地揽下了开头列出的那些事项，然而发现我什么都搞不定，什么都搞砸，最后还要让别人来帮我收尾。梦醒时分，痛定思痛，我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社交恐惧，我可以说我是因为表述不清而积累了太多挫败感，渐渐的就不想和外界接触了。是因为社会阅历欠缺，导致我在处理问题时经验值太少，这些都是事实，也都可以是借口，阻拦着我，让我不必去面对那个稍显残酷的真相。真正的深层原因恐怕是我根本是个不负责的人。我的世界全部加起来也就只有一块 iPad 荧幕那么大，而现实世界里的柴米油盐与我无关。我一直把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些事情划分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我会对我发布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个标点符号、每张配图负责，但我却不会对我自己负责，就是这么诡异。 我可以看起来非常靠谱，但实际上我只在那些我想做、愿意做的事情上靠谱。其他任何事，哪怕是火烧到我的眉毛，都不需要我自己来操心，因为永远有人会替我兜底。那天约好了和医生见面，因为要去医院，我一大早就被拉起来，早餐都来不及吃，匆匆洗漱后就被塞进车里。车程大概有半小时，本想趁着还没有消散的睡意补上一觉，然而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我就瞬间清醒，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我妈问我为啥不睡了，我说忽然想不起来昨天医生发的地址是在内科楼的第几层，因为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以前可以一上车就睡得像只猪。可就在我睡觉的时候，本该我操心的事都让爸妈操心了，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也像这样无法入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所以就算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出错，我还是得克制住心里的摆烂冲动，跨越我的敏感天性，在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的时候，舔着脸笑嘻嘻地回答，公司带实习生也需要时间的呀，你要相信我会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真儿在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听到小叶子这篇文章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深刻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呢？小叶子妹妹她的这篇深刻的文章其实带给真儿很深很深的感触。做事情是容易的，但是做人却是非常困难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为主所用的人更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做一个像小叶子妹妹刚才说的，我要做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叶子妹妹，谢谢你用这么美好的文字向我们开启了一个健康人的世界，就是拥有健康的灵魂会怎么样的导致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人生。那在节目的最后，真儿特别的期望小叶子妹妹，你可以对所有的年轻人，像你一样只有20多岁还没有结婚单身的，还可能在父母亲的绑臂之下、羽翼之下在躲着的，还没有成长的巨龄的婴儿，或者是一些对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灰暗，看不到出路，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小叶子妹妹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祝福呢？
1: 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方面的满足，但我发现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内心好像也前所未有的变得空虚。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自己能做，但好像并不需要上帝，但其实我们内心的声音一定在不停地告诉我们有哪个地方出错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的爱之中。
0: 阿们，
1: 我们的生命不能只由自己来做主，自己来决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生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我们只有真的行在主的恩典和旨意之中，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
0: 阿们。刚刚小叶子妹妹提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也是真儿非常喜爱的，就是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的第一句话。可见我们丰富阅读的这个小叶子妹妹，她用她自己美好的生命对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做出一个提醒。我鼓励我们在主里的亲爱的弟弟妹妹们，或者是现在已经成年，甚至是已经步入晚年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23岁的一片他爱的小叶子，透过他美好的小叶子的生命，看见天父的空中花园。 我鼓励我们大家都不要再躺平了，鼓励我们大家都可以站立起来，用为主所用作为我们今年的甚至是我们未来一生的人生的目标。让我们都来以小叶子妹妹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她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谦卑的把自己交在基督的台前。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一样的为主所用。再次的感谢小叶子妹妹，还有什么来激励真儿的吗？
1: 现在时间好像想不起来了。

0: 安置。你的慈爱何其美好，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主啊，你的创造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当中得到无比灿烂的彰显。孩子为着这片你所爱的小叶子再次的大大献上感恩，若是许可，求主你赐给他更多的机会体会健康的快乐。但是主，若是你自己的心意要继续使用他这么破碎、这么柔软、这么卑微的生命，要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强壮的人羞愧，主啊，就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吧。主，孩子也特别的为小叶子的爸爸妈妈献上感恩。主，真的是看到他们是你所爱的，你也借着这一对父母亲让小叶子白白品尝了天恩的滋味。孩子也特别的把小叶子现在的这个家里照顾他的这个阿姨也献上，因为他刚刚信主。主啊，把这全家人他们所有的需要，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都交托仰望，求主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的倾覆于他们，赐福给你所爱的这一家人，使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焕发光彩，能够活着就是基督，使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你是无可推诿的，归荣耀给神，并无保留。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1: 阿们。
0: 好的，再一次谢谢小叶子妹妹，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再会，拜拜，
1: 拜拜。

0: then finally,
1: 然后最后呢
0: I would really like for the younger pastors, the youth pastors,
1: 我非常的希望那些年轻的牧者
0: the students,
1: 那些学生
0: you need to be grateful to your mentors, your teachers, your pastors.
1: 你要为你的导师、你的牧师们受到给他们感恩。
0: And not just in your heart, but be expressive about it.
1: 不是只在心中，但是要表达出来。
0: Because
1: 因为
0: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f heartbreaks.
1: 他们经历了很多心碎。
0: And you are still here.
1: 但是你还在这里。
0: You can encourage them.
1: 你可以鼓励他们。
0: You can help them, remind them.
1: 你可以提醒他们，帮助他们。
0: That you are still here.
1: 你还在这里。
0: You are still faithful, loving Jesus.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在爱神。
0: That will help them to focus on the good and not those who are not around.
1: 就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好事，而不是那些离开的人。
0: Will you just do something?
1: 不如你就做一些事。
0: You can text them.
1: 你可以发简讯给他们。
0: You can write them a card.
1: 你可以写一封卡片给他们。
0: Buy a small little gift.
1: 买一份小礼物。
0: Or even just give them a hug.
1: 或者给他们一个拥抱。
0: But most importantly is to express your gratitude.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你的感恩。
0: And to remind them.
1: 然后提醒他们。
0: That their work.
1: 他们的所做的一切。
0: Is not wasted.
1: 不是被浪费了。
0: And you have grown up.
1: 已经长大了。
0: And you are a faithful on fire Christian.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火热。
0: Because of them.
1: 因为他们。
0: That will become the food and the fuel.
1: 那将是他们的动力。
0: For all these pastors who have given their lives to Jesus and young people for a long, long time.
1: 送给这些牧者们，他们已经给他们的生命给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
0: So please do that.
1: 所以千万要这样做。
0: That'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do for your parents.
1: 这是你可以为你的父母们做最好的事情。
0: For your spiritual parents,
1: 对于你属灵的父母
0: for your leaders,
1: 对于你的领袖们
0: thank you,
1: 谢谢
0: we pray all this,
1: 我们奉耶稣名求
0: in Jesus' name,
1: Amen,
0: Amen,
2: Amen. 我想要很快的简短回应刚刚那一段牧者心碎的时候，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不论你多大的年纪，我们都会经历到心碎，因为当你愿意把心打开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个心碎的时刻。但是我始终思想说，虽然我们在陪伴人，在牧养人或者是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会心碎，但是这样子的心碎比不上我们失去一整个世代的心痛。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渴望看到教会的年轻人能够复兴，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失去了年轻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的去回应，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一个牧者或是领袖，我们在台湾可能经历过一波年轻人的复兴，可是当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再回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得住了。当我们看到神之星教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渴望在这个研讨会当中，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些的出路。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的教会明年要60周年了，我接手这个教会11年，然后我是一个从创堂牧师，中间有一位牧师在接手的一个牧师，我们可能都是那一波复兴然后被兴起的这些领袖跟传道人，而我们现在要回去看我们服侍我们牧养所建造的教会能够被兴起。同时我也想说，在台湾有很多像我们这样是中小型的教会，而且带着一点历史跟传统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神之星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同时就已经冒出说，因为那是神之星教会，因为那发生在新加坡，我马上就想到说，我的教会平均年龄不是23岁啊，我的教会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我们的平均年龄呢，可能这个是23岁的两倍以上，我们怎么可能是神之星教会做的？再来就是 那是在新加坡，我们是在台湾。新加坡有它特殊的人文环境背景，新加坡或许就是在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冲击汇集的地方，我们就是道道地地传统的台湾。好，我们经过年轻人的复兴，我们也曾经给年轻人机会，但是好像得不到预期的成果，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没有盼望。好，我想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神智新所带给我们的东西，分别就是招式以及心法。当我们在看心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理解神智新给我们的东西的那个内容，我们需要把它内化。好，譬如说青少年不是明日的领袖，更是今日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我们在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那就交给年轻人，那就让年轻人来做，这是我们第一个直觉会做的。但是当我去神智新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他们是打从内心就相信这一个12岁的孩子，这一个15岁的孩子，他跟我一样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所以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他们看他们能承担责任，告诉他他们能承担责任，陪着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退后可以被赋予责任。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们就是现在的领袖，交给他们就好。那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是心法，那是我们需要内化在我们里面的。我在神智新听过一个很激励我的一个见证，是在那一天的这个青年聚会，他们的青年聚会是12到15岁，就是第一场。好，有一个领袖上去说，我今天要来尊荣两个年轻人。我想说，哇，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结果他说他们两个在我们的学生中心玩，就把我们的墙壁踢破了。我觉得重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接下来不一样。如果是发生在台湾，我们就会开一个会议，然后呢定出一个规条，说以后不准在学生中心玩，贴出来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告诉所有的领袖，严严的告诉你们的孩子不准在学生中心玩，如果再玩我就把学生中心关起来。可是在神智新他们怎么做？他们去尊荣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接下来的做就是他们的领袖告诉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需要把这个墙壁补回去，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部门教你们怎么补回去。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就去把那个墙壁补回去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两个孩子12、13岁的孩子，他们能够承担责任，他也在教他们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我觉得这是心法，这是我们需要去转变的想法。就在前一阵子，不久之前，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在他们的教室玩球，就把我们的电灯踢坏了。所以师母呢他就告诉那个孩子说，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带着你把这个电灯修好。那这个孩子回去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快的跑来找师母说，我们可以帮忙修，他还那么小，我们来修就好。师母就告诉他说，他能够负责任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是内化那个心法。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招式，有各式各样的事工活动，哇，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去神智新看到他们的聚会，哇，这么琳琅满目，活力满满的活动，琳琅满目的事工。我觉得那只是在刺激我们，诶，我们也可以想，我们不是要照着他们做，就是诶，如果在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想出什么为年轻人，或是给年轻人，或是让年轻人开始的事工，或者是一些做法。从招式跟心法里面去看，去找到里面的核心价值，透过我们的头脑去转换，然后让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接下来呢，有一些这个反思或者是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期待教会能够复兴，而且年轻人能够复兴，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因为太多的研究，甚至我们直觉都可以知道，就是什么，一个年轻化的教会会带来生命力，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化的教会是充满能量、热情，而且是满满创意的。所以我们渴望，我们都要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或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教会不是做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有一本书叫做《当教会遇上年轻人》这本书，他们的研究就是说，有一个指标就是，当教会有年轻人的时候，整体上会更健康。 这个富乐青年研究中心的这个顾问呢，他讲到，他们就提出说，健康的教会呢会接触年轻人，而年轻人能够使教会更健康。他就说，如果你的教会正在接触20多岁的年轻人，你的教会也能接触6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累代强壮教会的概念不会改变我们教会的意向，或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而是它真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去实现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托付。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今年8月呢，我们去了神之星。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这个新加坡的机场，我就打开我的讯息，结果呢政府单位呢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们想要开始一个叫做小卫星计划，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放学之后没有地方去，教会能不能提供一个场地。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也传讯息给我，她说他们的公司有一个慈善计划，她有一笔经费，她想说教会要不要做一个像客服班，就同时发生哦。这个小卫星的计划我们8月中旬，可是我们在9月初9月1号学校开学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计划完成，就是要送给政府审核，而且我们要能够通过我们教，所以只有大概20天的时间。师母就很快的在做这个计划，跟政府单位联络了。但是同时呢，我们就要开始在教会招募一批老师，要能够来照顾这些放学回家的孩子。所以很特别的是，这个小卫星团队里面，你看他有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5年级，在台湾5年，你要知道5年级哈，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他们也愿意。其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同工。当我们去玩神之星呢，我们的这个影音团队呢就把我们去参访做成了一个影片，我们就在主日崇拜播放。而当这个影片播放完之后呢，这个同工他就很感动，他就流着泪，然后就跑来跟我们说他很感动。后来他知道有这个小卫星计划的时候，他就说他愿意参与。这就像刚刚我们在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是，当如果你可以接触20几岁的孩子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接触40、50岁50、60岁的。教会必须要努力的来年轻化，甚至呢我们去邀请一个弟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男生在这个客服班里面。他说我不会带孩子，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愿意学习。他甚至很奇妙的说，其实在师母你来邀请我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梦。当你愿意开始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的时候，其实教会整体的氛围会改变，甚至我觉得属灵的环境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动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工作就被开启，有一些门就开启。或许你会觉得说，我的教会不是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认同，我们都阿们，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这是我们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可以带回去的。而第二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去迎接新生命，不管他年纪几岁，我们都要去迎接属灵的 baby。 相同的概念，不在乎他的年纪，神之星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建造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透过归属、相信、成为、改变思维，然后去建造环境。其实不管他是几岁哦的新朋友，属灵婴孩是不是都需要这个环境？我们要让教会年轻化，我们需要迎接新生命，那是我们不论你在做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年龄，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所有的教会的领袖跟牧者，我们都需要努力这两件事情。最后，我们需要为着更高的目标而努力。我其实上次去地区性的牧者特会的时候，我就对这对夫妇的见证非常感动。他们叫做鼎秀跟秀玲，好，神之星的资深年轻人。我被一件事情打动，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感动着我们的事情。秀玲她分享的是说，我们经历过教会复兴的景况，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经历，所以他们就投入。我想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们也失去过，我们更应该要有这个使命感，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为上帝再去赢回来那些年轻人。不论你是不是做年轻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得着下一个世代累代的概念，能够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尼希米记第4章14节的后半段，这边当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好像我们在建造教会一样，当他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攻击的时候，他起来对着以色列百姓，对着那些领袖说，他说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领袖，各位牧者，我们也应该对着我们教会的领袖去呼吁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或许你会说，我的教会不是做年轻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接触得到，他们的阿公阿嬷我们可以接触得到。我就常常鼓励我们教会全人的同工，就是我们要一起帮助年轻人来做得着年轻人的工作，因为你们要在旁边等，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进来了，他们的阿公阿嬷要进来了，你们还是用得上的，每一个年龄层都用得上的。不只是年轻人进来，是全教会要动起来，因为有一个背后是一个家庭。我亲自的感受到我的孩子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他们会被更好的照顾，更好的门训，他们会被更正确的看待，真的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的被教导、被陪伴，然后被委以责任。他们会更健康的在教会里面成长而留在教会，他们会更看重、更欣赏他们爸爸妈妈所付出、所努力的。我也这样鼓励的我们的这些同工，特别是做年轻人的同工，我就说，我们现在所努力的，我们所建造起来的这个环境，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孩子是最大的受益者。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实是现在。神之心教会大概在25年前开始的，少豪牧师、曾牧师他们已经努力了25年，看到现在的成果。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这个太困难了，可是我们要抓住第二个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我们要赶快，我们现在所做的或许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看到，但是我们所建造起来的环境，我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会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看到这些成果，会看到那片树林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当每一个教会都在喊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流失年轻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抢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魔鬼已经夺走了我们年轻人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就要号召我们的教会这些成人的领袖说起来，为着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产征战。谢谢大家。
3: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牧养弟兄姐妹掏心掏肺的付出，有时候可能带来的是伤心，难免会令人气馁沮丧。陈少豪牧师就提到了两个牧养时的心态。第一，当你施予的时候无计在心，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付出是如何，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当你授予铭记在心，当别人感谢你、当别人鼓励你的时候，你要永远记在心里。牧养青少年的同时，也迎接了一个家庭得救的可能，让教会年轻化会带来教会的更新与转变。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梵蒂冈早前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确诊肺癌。其大嫂周二向媒体透露，教宗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胞兄路易斯亦正与多发性骨髓瘤搏斗，兄弟两人目前均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教宗梁十四世 Pope Leo XIV 的大嫂黛博拉周二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透露，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宗胞兄路易斯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根据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 Multiple Myeloma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资料，这是一种影响浆细胞的癌症。黛博拉未透露路易斯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但表示他目前正在当地一家医院参与临床试验并接受治疗。他指出，路易斯于2017年首次确诊，在2019年接受包括肝细胞治疗和临床试验在内的治疗后，成功将病情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然而，他在三个月前不幸复发。梵蒂冈 Vatican 周二早些时候宣布，教宗梁十四世在接受切除右肺下叶的手术后证实患有肺癌。梵蒂冈并未透露癌症的阶段或是否已经扩散，也没有详细说明教宗可能需要接受的进一步治疗程序。黛博拉表示无法评论教宗病情的具体细节，但透露她的丈夫和教宗在上周路易斯进行临床试验前曾通过电话。他说，教宗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继续祈祷，为两人保持高昂的士气。黛博拉坦言，这个家庭正在经历很多事情，但他希望教宗的癌症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他表示，尚未听说任何潜在的放射或化学治疗。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我们的世界
3: 在我们的时间里，
4: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3: 救恩之声广播。

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相会了。亲爱的朋友，有人会把婚姻形容为一道枷锁，认为结了婚以后不能再完全随心所欲地安排时间、金钱甚至生活方式，因为需要顾及另一半的需要跟家庭的整体运作，所以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开始怀念单身时期的自由感。另外包括经济、家务、孩子教育跟双方家庭的互动等等现实压力，这些的责任有时会让人感到沉重，好像被绑住了一样。不过也有人把婚姻看作是祝福或是盟约，因为它提供了安全感、伴侣支持跟共同成长的机会。亲爱的朋友，您认为婚姻是枷锁还是祝福呢？婚姻出现问题了，是要选择离婚放彼此自由吗？离了婚就真的自由了吗？有没有不要离婚但要自由的方法呢？上一次的真爱家庭时间，我们分享了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当中作者尼尔安德森牧师提到的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透过建立神为婚姻设立的优先顺序，以及打破罪的循环，帮助我们胜过先天遗传跟后天文化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个步骤，稍待一会儿让我们先从一对夫妻的故事开始说起。

有一天，尼尔牧师接到一通电话，是有一对夫妻打来的。牧师，你最好快点来，我们快把对方给杀了。尼尔牧师飞快地赶过去这一对夫妻家，一路祈祷，求主赐下智慧。到达现场，家庭的战火已经移到厨房的餐桌上，他们夫妇俩正彼此互相发射言语飞弹。牧师一方面劝告，一方面自己也要提高警戒，免得遭受流弹攻击。终于，他们喘不过气，暂时休兵。牧师建议他们休息一下，个人待在自己的角落。妻子去煮了杯咖啡，而丈夫依照牧师的指示，去找了一本笔记本给牧师。牧师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图，图形中包含夫妻两个人头上写着自己的品格五个字，另外一个箭头指向对方，写着对方的需要五个字。接着牧师向他们解释，他们现在所关注的重点是错误的，在神面前，个人要为自己的品格以及配偶的需要负责。但是他们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口不择言地大力攻击对方的品格。在那样的态度下，任何的人际关系都难以幸存。接着牧师请夫妻俩拿起纸跟笔，回答接下来的问题。请写下三个你希望在婚姻当中得到的需求，另外请写下三个你认为配偶希望在婚姻当中得到的需求。结果夫妻俩在回答自己的需求的时候都写得很快，但是在写对方的需求的时候，两个人都写不出来。亲爱的朋友，这对夫妻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婚姻现场的写照呢？人性堕落的本质使我们倾向于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只看到自己的需求，看不到对方的需要。所以在婚姻中得自由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个步骤，求主向我们揭露我们任何与他人不敬虔的相处方式。我们要为自己的品格与彼此的需求负起责任。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并且彼此尊重。我们可以用下列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求主介入我们任何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为着坚持要拥有自己的权利而不肯担负爱和彼此接纳的责任来认罪。请与配偶两个人一起大声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完全的爱与接纳，谢谢你因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无私的牺牲和复活，使我们得赦免。求主光照我们，揭露我们在关系中自私的地方，向我们显明那些没有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尊重，以及没有满足对方需要、彼此顺服的部分。求主光照我们曾有的发怒、嫉妒、不安和操控。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您向往自由吗？自由自在的过日子是每个人都想追求的，但是您觉得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认为自由是指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也就是不受到罪跟上瘾的捆绑跟辖制。其实许多人在婚姻里面遇到看不见的枷锁，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性方面的捆绑。圣经告诉我们，罪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往往是从内心深处开始。当我们过去在身体上曾经有一些行为，无论是实际的肉体触摸，或是心理的性幻想，那些记忆和习惯常常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成为捆绑灵魂的锁链。所以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第四个步骤就是破除性的捆绑。我们要向主祷告，求他光照，揭露那些我们曾经在身体上得罪神的每一项行为，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只有诚实的面对，才能真正得释放。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夫妻不再拥有自己身子的主权，而是彼此委身给对方。换句话说，在婚姻当中，性是神所设计的一个祝福，是彼此相爱与满足的途径。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配偶的爱与亲密虽然能够满足我们在婚姻当中的需要，但是却无法解决淫欲的根源。淫欲不是从外在的需求而起，而是灵里的破口。真正能击破淫欲捆绑的唯有基督。当我们把内心隐藏的软弱交给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始工作，更新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眼目，赐下真正的自由。淫欲所带来的是羞愧、隔绝和自我控告，但基督所给的却是赦免、合一与喜乐。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在婚姻里感觉到这方面的挣扎，请记得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胜利。你可以每天用祷告宣告，主啊，我把我的身子交给你，愿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使我在婚姻中得自由，活出圣洁。愿我们都能够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提到两个步骤，在权利与义务中取得平衡，以及破除性的捆绑。盼望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学习彼此成长，为自己的品格负责，了解家庭中彼此的需要。但是有一些人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需要，总觉得这个好像是在索求，这样好吗？是的，雨虹老师鼓励您要向配偶适切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不要带有批判的口气。假设妻子在婚姻当中不觉得被爱了，她对丈夫直问说，你不再爱我了，对不对？那丈夫很可能就直接回答，没错，怎么样？那双方的交谈可能就此结束了。如果这位妻子能够把你开头的批判改成我开头的表达，例如她说的是，我只是不再觉得被爱了，那么情况可能会好多了。在圣经中，保罗说我们人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亲爱的朋友，家庭是成长跟品格培育的主要场所，满足他人需求的能力跟品格的成长是成正比的。唯有我们学习越像基督，就越能彼此相爱。愿今天的信息成为您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祝福您在婚姻当中得到真自由，在基督里得到真平安。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民间文化里，人们通常会把行善救人的超能力者称为神仙，而把作恶害人的称为鬼怪。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我们不自觉地就会跟神做交易。神啊，你若满足了我的心愿，我就信你，否则就不信。甚至这套逻辑在基督徒信仰群体中也不少见。比如会跟神说，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显明给我看。如果你让我考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病得医治，我就如何如何。还有，把圣经当成护身符，把奉献当成免死金牌等等。本质上，这都在试探神，是试图让神来配合我们，却忘记了人的本分应当顺服神才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2章31节到4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章31节到4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神的使者预言以利家将遭祸，耶和华向撒母耳显现，以色列人把约柜呢抬到战场等故事。好，神的使者对以利子孙的预言，那么后来就完全应验了。根据列王记上的2章26到27节经文的记载，所罗门他就革除大祭司亚比亚他的职任，就是继承大祭司职任的以利子孙就终止侍奉了。那么神在那时呢，就兴起了撒都在大卫王朝去做祭司，那么到所罗门做王时他就做大祭司，而且撒都的子孙可能是持续到以斯拉的时代仍然做大祭司。好，神说我的受膏者，那么是指君王来说的，意思是说神忠心的祭司要永远侍奉君王。好，神在过去呢，虽然用人能够听见的方式直接对摩西和约书亚说话，那么神在事实秉政的300年中，但却言语稀少。在以利的时代，没有先知传讲神的信息，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呢？那么单单从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或者不愿意听，或者呢，他们的贪欲就阻碍了神对他们来讲话了。所以你看，要想和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么信徒就必须聆听神的声音，并且有所回应。神虽然不常使用人的方式来说话，但却常使用圣经清清楚楚地对人来去说话。那么要想领受神的信息，我们就必须随时聆听，并且照着神的吩咐来去做。神如果吩咐你去做什么事，那么你要像撒母耳一样的立刻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好，神的约柜呢就存放在会幕的至圣所中，是最里边的地方，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进去一次。在约柜的前边是圣所，那么这是一个小房间，里边呢就放置圣所的其他器具，包括香坛了，包括陈设饼的桌子和灯台。

0: 那么圣所屋外边有院子，里面呢有祭司居住的小房间，那么撒母耳和其他祭司呢大概就是住在这里头的，他们是离约柜不远的。好，人多半会认为啊，神会把信息赐给老以利，而不是赐给童子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他既资深，而且呢又身居显要职位，但是神的各种命令都是对有信心的人而发出来的，并不是依据年龄啊或者是地位。那么神找到忠心的信徒，就可能会使用人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去做工了。所以呢，我们要装备好自己，随时随地准备接受神的拣选，为主来去做工。以利他终身侍奉神，他的职责就是督导选民去敬拜神。可惜呢，他在努力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时，却忽略了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因为热心侍奉神而忽略了你的家庭，不然你的神圣任务就会大打折扣。那么更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个人成就而使你的家庭受亏损。好，得赎就是罪得赦免的意思。神是说，以利家两个儿子的罪不能够用献祭来去遮掩，必须受罚。好，从但到别是巴这句话呢，常指应许之地的全境。为什么呢？因为但城在应许之地的最北端，别是巴则是在最南端。那么按照上下文来去理解，这里是特别着重让以色列全境的人都知道神已经呼召撒母耳来做先知了。好，腓力士人他们是挪亚的儿子韩的后裔，居住在地中海的东南岸，位于埃及和加萨地带的中间。他们原是海上的居民，从希腊的克里特岛乘船就来到中东了。那么到撒母耳的时代，这个好战的民族已经在迦南地的西南加萨地带的五个城市定居立国了，而且不断入侵以色列。在那个时代呢，腓力士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好，约柜之中有神赐给摩西的两块法板，刻有十条诫命。约柜应当是放在至圣所的，就是会幕最神圣之处，而且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但是何夫尼和菲尼哈他们俩竟然擅自闯入搬运约柜，那么自然是亵渎了至圣所了。以色列虽然深知约柜极其圣洁，不过呢又以为约柜本身呢、是他们的能力的源泉，就开始用这个木匣子作为幸运的福禄啊，指望约柜去保护他们脱离仇敌。那么亲爱的朋友，神的象征物并不保证神的同在，或者是必定能够发出大能的。选民对约柜的态度跟敬拜偶像的态度是很相似的，这个是十分可悲的。那么后来约柜被腓力士人给掳走了，选民就以为啊，以色列的荣耀已经失去了，神也离开他们了。我亲爱的朋友，神能够按照他的智慧和旨意来去显明他的大能的，神指向那些忠心寻求他的人来去显现的。好，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那么意思是说神居住在约柜上盖的两个金基路伯中间。何弗尼和菲尼哈把约柜就运到战场了，那么以色列人就相信啊，约柜呢一定会带来胜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说，腓力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好，腓力士人得知约柜进到以色列人的营中，他们就害怕地说了，啊，神进到营里去了。腓力士人呢，把约柜当作偶像， 那么这就显示出了他们的迷信和无知了。虽然他们听说神有大能，但是呢，他们对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是一无所知的。那么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去打仗，以色列就输了，以色列人就被屠杀，而神的约柜就被掳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好，撒母耳记上的4:12-13，经文记载，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好，年迈的以利虽然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仍旧是神的大祭司，他是真心关心神的事的。撒母耳记上的4:14-16，经文记载说，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好，以色列战败的消息就传过来了，人人都大哭起来。以利他又老又瞎，他就向报信的人来去询问战况。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撒母耳记上的4:17-18，经文记载说，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众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夫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好，有人告诉以利有关他儿子死讯的时候，他还能够镇静，但是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走了，以利呢就向后一倒，他就死了。那么老以利死了以后呢，撒母耳就成为神的发言人了。好，撒母耳记上的5:和6就描述了非利士人掳走约柜以后的事了。他们意识到约柜啊，原来是没有优势的啊，并不能够给以色列人带来好运。由于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神像大滚就倒了，就破了。那么非利士人呢，还得了很奇怪的病，而且死了很多人。再者，不管他们把约柜放到哪里，那么致命的灾难总是跟着约柜走的。非利士人他们就活在恐惧当中，所以只好把约柜又还给以色列人了。非利士人他们就推车到博士麦一个田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上的5，我们先看5:1-4，经文记载，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好，当初非利士人掳走约柜的时候啊，他们就以为得到好东西了。但是每一次把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庙大滚所在的庙的时候，那个偶像就倒了。那么神的约柜就出现在大滚庙，让偶像就倒了，就破了，只有树桩留下。我非常相信这是显露神的幽默感，这让非利士人就知道偶像在真神面前是没有用的。那么这就表示神他做事真幽默。好，撒母耳记上的5:5-12，经文记载说， 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些进亚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进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突和亚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好，非利士人不踏大衮庙的门槛，那是因为那里边放着被折断的大衮的头颅。那么心里刚硬的人虽然是目睹了神的工作，但却依然执迷不悟的去拜偶像。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6章1到3节经文的记载，可拉党虽然是曾经亲身经历了红海分开的事件，但却还是悖逆神。约翰福音的第11章就记载，犹太人虽然是亲眼目睹拉撒路复活了，但却依然拒绝相信耶稣。你看，人只有在和神相遇并且被神的爱所打动以后，才能够发出真正的信心来的。以弗所书的2章7到8节，保罗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现代人呢，因为相信科学而重视理性和经验，他们之所以不信神，并不是因为看不到神超然的神迹，也不是传讲福音的声音啊过于微弱，不是，乃是因为他们刚硬的心以及不肯相信神的态度。神他就惩罚了那些亵渎神的非利士人了，就显明自己不是他们的俘虏，乃是以公义来去惩罚他们的审判者。神他愿意用恩惠和慈爱与荣耀自己的百姓去相交，但是对那些向神的荣耀发出挑战的人，他也会予以彻底的还击的。因此与其说非利士人获取了约柜这个战利品，那么倒不如说他们请来了死亡和疾病。你看，人若不曾有悔改和爱神的心，但却想借着宗教行为窃取物质上的丰富，那么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呢，都不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只能够招致神的惩罚。所以圣徒最需要的就是与神和好的生活。好，那么痔疮之灾所带来的教训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灾难是对罪人的审判，就是对那些玷污神荣耀的罪和偶像崇拜的惩罚。第二，唯有耶和华他是掌管人类生死祸福的那一位真神。这次灾难就表明大衮他是没有能力的，而耶和华是大能之神。那第三，不肯悔改的罪人将会灭亡。第四，罪人与其说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审判，倒不如说是因为没有悔改自己的罪而在罪恶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原理同样适用在国家以及个人的命运当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6章。6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好，约柜让非利士人感到很头痛，每一次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大衮附近的时候，大衮就倒下来了，只剩下残破的肢体了。那么这个大衮偶像呢，他就不灵验了。 约柜到哪儿都给当地人带来很大麻烦。加特城的人他们不想要，就送到了以格伦去，而以格伦人他们也不想要，他们就想办法的把这一块烫手的山芋赶紧脱手。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二到四节经文记载说，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好，非利士人要归还约柜，可是呢不晓得怎么做才好，因此呢他们就征求祭司和占卜的他们的意见。那么祭司和占卜的他们就认为啊，不可空手把以色列神的约柜给送回去，而是要附上赔罪的礼物。那么从他们送的礼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非利士人崇拜的低俗了。很多人想知道神为什么把非利士人赶出迦南的土地。那么应许之地呢是在世界的交汇要道，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会影响全世界的。由于非利士人他们的宗教很低俗，那么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已经远离神了。在这里呢，神再给他们一个转向神的机会。非利士人奉献的礼物就包括了五个金痔疮和五只金老鼠。那么痔疮呢，可能是肿瘤或者是烂疮。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说，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好，请注意，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车上送回以色列，他们就没有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非利士人他们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了。那么神没有让他们对这次行动来去负责，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做的。我们从以色列人处理约柜的方式呢，就看到神审判了选民。那么前后为什么有不同呢？那是因为选民都该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约柜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二节经文记载，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好，把母牛拴在车上，把小牛留在家里边，那么这显然违反了自然规律，为要让非利士人明白他们的灾难是以色列神的作为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好，圣洁之神的约柜呢，被外邦人非利士掳去了七个月之后，因着神的直接介入，那么约柜呢就得以再回到以色列了。那么约柜归还的属灵意义呢，是神他并没有离弃以色列。神的荣耀即便是被以色列给丢弃了，但是也必定是重新得到恢复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说，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好，非利士人看到约柜退回去之后，他们很高兴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终于脱手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约柜呢就回到以色列人那里了，可是问题立刻就出现了。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说， 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原文作七十人加五万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好，博士麦人他们做了神严厉所禁止的事。因为约柜是属于会幕中的至圣所的，而且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每年一次进到约柜前。那么当约柜被搬动的时候，好像在旷野一样，以色列人要很小心很恭敬地把约柜给盖好。由于非利士人他们不知道这些规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应该知道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二十节经文记载说，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好，那么重点不在于博士麦人看了约柜和看了他们不应该看的事。约柜呢，它是一个箱子，只是一个箱子而已。那么重点是神在至圣所约柜那里会见他的百姓。神现在不待见他们了，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了。神要审判他们的悖逆、亵渎以及不顺服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以加伯的悲剧提醒我们，没有真实的敬畏，神的同在就会离开。而博士麦的教训告诉我们，谁轻慢神的圣洁，谁就要付上沉重的代价。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一项具争议性的选民名册修订计划，因将高达 1.3 亿人从选民登记册中剔除，已引发全国性的愤怒与抗议浪潮。为应对持续升温的示威，当局在首都德里展开大规模暴力镇压，导致多名反对派领袖及活动人士遭拘捕。为应对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印度首都德里在上周末实际上进入封锁状态，街头布满路障与准军事部队。当局采取了大规模围捕行动，不仅取消数百班列车及关闭地铁站，更对市中心实施网络管制。蟑螂党创始人及多名反对派领袖在抵达德里后即被拘留超过八小时。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学生与活动人士遭到粗暴对待、殴打，并被脱离现场，连记者也受到波及。镇压行动甚至扩及孟买，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亦被警方带走，以阻止他参与示威。尽管面临被政治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形容为国家释放的恐怖般的镇压，抗议活动并未停歇，小型快闪示威仍在德里各区出现。亚达夫认为，选举已成为执政当局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机制，因此掌控选举过程至关重要。目前，反对党、民间社会团体与普通公民三股力量正寻求共同点以对抗政府。喀拉拉邦议会已通过决议，要求罢免首席选举专员，而左翼学生团体也誓言继续抗争，强调抗议是民主赋予的基本权利。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什么是真理？
2: 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其实在友谊当中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其实是需要特别留意的，以至于这个友谊可以长长久久。但到底有一些什么友谊的地雷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其实人跟人之间有些界限，譬如说有些时候人们他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不要给每一个人有空间。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不应该做这个太尖锐的批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别人应该要慷慨大方而不要小气，所以你加薪了就要请我，就是你穿新鞋我就要踩三下，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其实我要谈到一些有一些友谊的地雷，我觉得最大的地雷是在背后说坏话。其实有些时候这些话在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跟你讲说，我跟你讲那个人，我跟他虽然跟他很好，可是我看他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就你不要说出去哦，你这是个秘密哦，甚至还说你要帮他祷告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说了说要帮他祷告，这就变成是一个合法的合理的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方式。其实这些话有时候就传到当事人的耳中，其实他就会很受伤很难过，就是你怎么会在背后这样做。所以圣经里面箴言这样说，他说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所以呢，其实当我们这样子往来传舌的时候，再好的朋友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要尊重彼此的界限。我以前就有踩过这个雷。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都不吃辣，然后我就一直说你干嘛不吃辣？辣很好吃哎，你要练习吃辣。我还跟他讲说，你这样怎么去东南亚宣教？你怎么去四川？我就说人家也不一定想要去东南亚。实在是，我觉得后来我想想，我就是我不应该去逼人家吃辣的，就别人就不喜欢吃辣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是不要嫉妒跟比较。雅各书里面说，在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我们要为别人的成功而开心，而不要比较。跟嫉妒，像你就是一个很为别人的成功而开心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好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2: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也讲到说，我们不要贪图虚名，然后不要彼此惹气哦。其实做朋友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因为朋友是我们向朋友会敞开，意思是说朋友会比一般人更知道，不只是我们里面的思想，还有包括我们的脆弱。所以怎么样能够在关系里面其实是保护这些的脆弱？那其实你知道，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其实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脆弱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或者是数落的方式，又或者是羞辱的方式。所以当圣经上说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意思是说，你不能只讲诚实话，你要加爱心，那个比重要有一个黄金比例。所以你意思是说，你不够爱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就不要讲。有些人很喜欢讲啊，看见就讲啊，做不对就要讲啊。那有些人其实爱心里面又不说诚实话，所以在友谊当中，其实你怎么样在这个比重当中抓到一个平衡，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当我们知道对方的脆弱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其实他就知道他对，比如说对肥胖，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你知道现在台湾有流行一个叫做 PUA 啊。就是 pick up artist，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用透过情勒的方式，或者是透过 manipulation 操弄的方式。简单讲就是他要掌控。其实在关系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手就是掌控。need for control。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发现到最后其实是要说服对方。我可以用100种方式跟你沟通，但是最后就是你要同意我的论述，你要同意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要听我要你做的事情。那很多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也是这样哦。
1: 对，
2: 其实我们在一种掌控的环境里面，那个掌控给予我们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1: 是，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我们身旁有这种好像感觉会操控我们、控制欲很强的人，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也绝对不要去做别人生命当中这样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误会，要很小心谨慎的处理。我觉得有些时候朋友之间有那种误会，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不要破坏表面的和谐，就没有说出来。其实有些时候 好像内心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一直这样说我，为什么他一直这样做，他为什么一直踩我的底线，然后可是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要讲不要讲，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会发酵，然后慢慢就让那个隔阂越来越深。所以其实我们很需要很立即的，或者是很有智慧的，要很柔和的，很有技巧去处理我们当中的误会。因为圣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他说马太福音里面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我们要趁着只有他跟我们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们要说，可是也要给对方台阶，我们要在一个只有我们跟他，不要再选在很多人面前不给他面子的说。所以其实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是很有智慧的，要说出来，但是要给对方有台阶。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从这当学习的是我对我自己的检讨，就是我跟训正这个相处的过程，我就觉得友情当中不要过分依赖。像我每次来录影，我就是说，哎，训正，可不可以来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坐你的车啊？哈，我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开车，所以我就哪里我就说，哎，振振，你可不可以载我去哪里？载我去哪里？那训正牧师真的人很好，他都会载我。有一次我们出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你超会做行政，我超不会做行政，你超细腻，我超弱。然后呢，我就什么这个机票什么样都搞不清楚，然后。你就在那个柜台说廖文华，你这是在搞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回来就觉得啊，真的很尴尬。我还记得好像后来我就好像请你去那个机场，我就说要不然我们去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有点羞愧，有点拍谁，就是不要好像老是把我们的这个担子放在我们的朋友的身上，这个是不对的。就我们当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愿意帮我们，可是也不可以过度的依赖他。
2: 其实我觉得人与人相处啊，其实最大所有关系当中的核心都可以说是自我中心。
1: 是是。
2: 所以其实自私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雷，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处理我们的自我中心。因为其实你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爱心跟城市化的比例当中我们很难拿捏，或者有些基本上是这样子，我觉得人大概都偏一方了，偏爱心要不然偏城市化。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偏爱心？偏爱心一说我就不太敢讲，就是要讲但是我就是很怕。那其实说真的，我是比较偏爱心，有些人偏城市化。那偏城市化简单来讲，其实偏爱心的其实就是会先有时候就是溺爱嘛。因为可是你说他为什么会偏爱心，讲穿了也是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我很怕讲太重你受不了，那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到时候你不喜欢我，到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维持。我就我很喜欢现在的这个关系的这种氛围哦，所以我不想要因着为你好而影响到我们的关系。你听到总这个逻辑。所以其实我在乎的还是我想要的嘛。我不想你讨厌我，所以我不做这件对你好的事。那偏重诚实化的，其实说真的，他在乎的很多时候不是对方哦，而是是非对错。啊，错了就要讲啊，他这样子不对，他就是不对啊。你干嘛？你为什么想那么多？干嘛？那通常你怎么知道你的爱心偏重还是这个诚实化偏重？通常哦，你对于爱心诚实化你比较不擅长的，你大概都偏爱心。你对爱心诚实化说有什么关系？我来讲。你大家都是偏诚实化，所以讲穿了，其实我们里面都会有自我中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犹豫当中，真的在 care 的还是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在福音的里面被神来光照跟被神对付的，以至于我们每一次的表达，其实是在爱心跟诚实化的里面，其实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不是对了我益处。所以有的时候，即便很不舒服，我还是必须要讲。又或者是其实可能会冒着一些的风险，但是为了爱对方的缘故我敢这样子。这样的话那个关系才是建立在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的友谊的里面。
1: 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耶稣在讲到婚姻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婚姻就是友谊的关系。
2: 是
1: 你知道你应该你的另外一半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就讲了说我们对另外一半要保养顾惜。其实我说真的，在友谊关系当中也是要保养顾惜。你知道我的妻子就是一个非常会保养顾惜东西的人，她所有的东西经过好几年过去都好像新的一样，因为她就是很她在用的时候很小心，然后呢常常照顾她。那其实我觉得友谊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子很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是很小心谨慎的去保养顾惜。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怎么样子诚实敞开去面对人。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实话。我们怎么样在这么诚恳的态度里面，但是又能够保养彼此顾惜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友谊就能够 长长久久，就不会踩到友谊的地雷。
2: 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友谊关系当中越来越单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在友谊当中我们很容易陷入到私心，陷入到操弄，陷入到掌控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焦点仍然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爱人如己，那个己不是自私的己，那个己是因着耶稣爱我们的爱，我们学习去彼此相爱。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2: 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4: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我想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挫折这一件事。
1: 对，
2: 到

必定会有的，我们就不会太惊讶，我们就不会太受到打击。第二个，其实说真的，挫折可以帮助我们谦卑下来。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几个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挫折，其实我觉得回来看是很难开错，但是回头来看就是说觉得很不想发生者。第一，我觉得我自己背下来，就是人顺境的时候很难去走在人面前。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就常常就说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有抓住神，但是有些时候在顺境当中我们不自觉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自己啊，靠我的经验啊，靠我的智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挫折其实也帮助我们能够更什么好，然后我做西方，其实这个挫折是帮助我们下一次让我们再出发的时候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他说雅各书里面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产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其实他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几件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事情，

0: 那个挫折其实就是他们没有预期会有旷野，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觉得事情应该这样的发展，又或者是我们在规划我们人生的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去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时间点应该完成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时间点应该结婚，应该生子，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等等这些的东西，连我们回应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全职呼召回应神，我们都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些我们个人所想象中的期待，连神要成就的事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的时间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真正使我们挫败的或者是使我们沮丧的是我们觉得达不到的那个目标，或者是说面对这个目标我们自己里面的一种无力感跟无助感。可是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所谓的苦难，这都还不算是苦难哦，这只是我们的预期当中我们感到挫折。当施洗约翰在监牢的时候，其实连对耶稣他都有一点怀疑，就是不太 sure。 为什么？因为他期待认为的耶稣是要使受压制的出监牢嘛，是使被掳的得释放嘛。那可是为什么我在被掳当中，为什么你没有为我成就？很多的时候我要说的是，那个挫折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期待落空，可是问题是那个期待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1: 我非常喜欢你去区分苦难跟挫折，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挫折真的是跟我们自己的期待有关。那我们就会看到说，有很多人他们定一个很高的目标，甚至是超过他这个期待的目标，超过他实际上的能力能够达到的，然后甚至不只是个目标，甚至是时间表。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说，我在多短的时间之内要达到多大的成就，而是要给自己一个非常高的目标，非常短的时间表。那好像事情如果不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去做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挫折。那其实我最近呢，就是看到一个人们在传的一个 shorts， 那这个 shorts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就是讲的这个 NVIDIA 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先生哦，他就是在对一群史丹佛大学的学生，他在鼓励他们，他就说，其实他说像这些史丹佛学生当然是非常非常聪明，好，那也有很好的家庭环境，但是他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成功跟韧性，我们有这个坚韧的品格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坚韧的品格它其实不是来自于聪明才智，它其实是来自于你受到很多的 pain and suffering。 那他就说其实他认为 pain and suffering 是一个很好的词，他每次都会带着很兴奋的态度跟公司里面的人说，哎，哇，这个我们真的会有很多 pain and suffering， 我们会受苦。然后说，其实他说这些我们的坚韧是一种品格，而这个品格是从你的受苦，从你在挫折当中去磨练出来的，去锻炼出来的。所以他最后就是说，史丹佛大学学生，我如果要送给你们什么东西，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承受很多的苦难。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会谦卑下来，然后我们会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思索，然后我们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雅各书里面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的品格。可是这个至终这些都是要带我们走进到成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里面。其实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挫折当中，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至终这些事情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让我们得益处，就是这些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所有的事情顺境逆境好像成功失败，其实这些事情对我们人生来说，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回头来看都是很大的注意。
0: 所以真的很关键的一个逻辑，我很喜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里面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去做，然后父爱子，把他所要做的事向他显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子凭着自己真的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规划，把我们的计划，把我们的蓝图，把我们的剧本都写得满满满，包括时间表都定好了。这是为什么？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一碰到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挫折感，又或者是神好像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编的剧本可以一帆风顺的达到。我们觉得神，若你呼召我去到这个地方，进到应许之地，那就应该是出埃及就到应许之地，那才是最美好的见证。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时间的压力，却不知道其实跟随神的人，时间不是我们的敌人，时间是我们的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当延迟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其实有那个挫折感都跟延迟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常讲一帆风顺，可是你知道会玩这种风帆的

0: 他就知道风帆在逆风的时候也可以走哦。嗯，但是你知道怎么在逆风当中 navigate，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不管是技巧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个生命的品格。刚才讲到了，其实在患难中，或者是在这种环境的里面，生出什么？生出忍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忍耐可以用别的方式可以生出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忍耐才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可是忍耐没有别的方式，也没有别的捷径可以生出来，除非是我们经历人生当中的挫折，就是在我们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又或者是当我们在挫败的里面，怎么样能够继续的靠着神哦？你知道我们常讲阻力训练，任何练肌肉的都知道，如果没有阻力的话，你是不会长出肌肉来的，
1: 是
0: 你不会长出忍耐的肌肉，除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允许阻力的存在。
1: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当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挫败，就是我认为那是我理想的学校，但是我没有进到我理想的学校。但是日后我回头来看，那却是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祝福。我真的发现说，我在这个学校里面遇到很好的老师，遇到了一生的朋友，然后呢遇到了我的呼召，真的遇到了我结婚的对象。所以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你正在某一个挫折当中，我要对你说好像诗篇里面这样讲，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不要忘记，在任何挫折的当中，神永远都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而且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而且至终我们不只会有好的品格被锻炼起来，而且我们会走进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人生当中。
0: 要记得，在圣经里面，不管是约瑟跟大卫，在他们进入到他们的呼召跟命定的过程当中，也经历到许许多多的波折，而且是困难的，可是神也借着这个旷野的季节塑造了他们的品格跟他们的生命，预备好他们进入到呼召跟命定的里面。所以我相信所有的挫折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可以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神的祝福跟心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梵蒂冈早前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确诊肺癌。其大嫂周二向媒体透露，教宗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胞兄路易斯亦正与多发性骨髓瘤搏斗，兄弟两人目前均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教宗梁十四世 Pope Leo XIV 的大嫂黛博拉周二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透露，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宗胞兄路易斯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根据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 Multiple Myeloma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资料，这是一种影响浆细胞的癌症。黛博拉未透露路易斯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但表示他目前正在当地一家医院参与临床试验并接受治疗。他指出，路易斯于2017年首次确诊，在2019年接受包括肝细胞治疗和临床试验在内的治疗后，成功将病情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然而，他在三个月前不幸复发。梵蒂冈 Vatican 周二早些时候宣布，教宗梁十四世在接受切除右肺下叶的手术后证实患有肺癌。梵蒂冈并未透露癌症的阶段或是否已经扩散，也没有详细说明教宗可能需要接受的进一步治疗程序。黛博拉表示无法评论教宗病情的具体细节，但透露她的丈夫和教宗在上周路易斯进行临床试验前曾通过电话。他说，教宗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继续祈祷，为两人保持高昂的士气。黛博拉坦言，这个家庭正在经历很多事情，但他希望教宗的癌症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他表示，尚未听说任何潜在的放射或化学治疗。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早呢就让您的声音呢，像木星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的，像只穿云箭，穿破了云层，然后到了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只要您现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就能够马上呢接收到我们万峰老师这只穿云箭啦。
0: 对了，因为呢今天是十月的上半个月最后一天
1: 啊、哦，好，
0: 对，所以你想想，我们要珍惜，哎，原来放了半个月的四分之一的假期，
1: 好的，
0: 四分之一的假期，
1: 好的，
0: 另外四分之一又过。
1: 好，我永远不知道万峰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啊，那我就只能够听听，然后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啊，好久没点名啊，劝慰子、刚强、木星、陆英飞、阿晴，还有谁呢？诶，蜡烛再也不孤单，还有鸿雁、周应峰，还有卢卢、月雨林飞，好久不见啊，还有大树，还有西福月，还有张元斌，还有谁呢，再看看啊，还有
0: 梅玉贝、
1: 周应峰，还有丰德，还有再也不孤单，还有敏敏、杨保罗、鸿雁、董兆霞，另外呢桃子妹、毕景花、 Eileen， 还有甘肃王弟兄，再来看看有没有漏掉谁呀，如果漏掉您一定要告诉我们哦。哎，还有谁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吗？再也不孤单，有点到你啦。还有清风笑、罗以琳，还有江南外语，哎，都已经点到名了啊。
0: 还有我，
1: 嗯，万峰老师，早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呢报告这一小时我们的安排。我们当然先做一件事，那就是要灵修，所以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会上场跟大伙儿呢来分享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安静，然后呢接着就是万峰老师上场啦。
0: 好，那今天呢还是有中华信仰英雄榜啊、还有一个多礼拜的量。
1: 对，请问一下这位刘占恩
0: 是大学校长。
1: 哇，从这个什么油漆匠，然后到女英雄，到今天的大学校长。
0: 现在呢在那个年代当大学校长很容易，因为1928年出了一件事、
1: 哦、好，那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说不，因为呢民国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大学校长有几位是风云人物啊。
0: 对，那些当然有名大学，有没那么名的大学嘛，大学有很多、哦、第一，
1: 好的好的，
0: 第二就是192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呢很多人成了校长。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听什么大事啊。再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呢昨天分享的北欧所发起的什么呢国际失败日。那我们昨天谈了失败，对不对？失败不可耻。那失败当然呢从外在事物来讲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例如这件事成功与否真的是可以呢去衡量的，但是我们个人呢怎么去看失败呢，这就要考功夫了，看看我们个人的定义。如果你想听我们昨天的讨论呢，可以再重温我们昨天的节目。我觉得昨天的木星老师也好，小月老师跟文慧，哎，我觉得我们都有精彩的一个互动讨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分享。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呢、失败会带来一种感叫羞耻感。
0: 不会啊，
1: 万峰老师是不一样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理万峰。
0: 失败是正常的，谁不会失败、为什么要羞耻啊？
1: 我欣赏万峰老师，但是呢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挫折，我们面对呢失败，我们会有一种羞耻感，觉得技不如人啊，觉得自己好像抬不起头，然后呢在亲戚亲友面前更觉得哎呀最好不要讲我，最好没看到我，因为会有攀比。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谈啊，为什么在熟悉的人面前，在亲戚亲友面前，老朋友面前，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
0: 什么
1: 羞耻感哦。
0: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会？我觉得 1.0 不行就 1.01 嘛。
1: 好啦，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我们不能够跟你比。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心脏能够像万峰老师一样的强大，但此时此刻可能大部分的人心脏还没办法那么强大，所以我们会谈谈这个话题。在接下来呢，就是这周的经文以西结书18章20节，那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放上第五空间或者电邮短信也行啊。
0: 哇，文慧老师敲钟敲得太兴奋。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要跟你抗衡一下嘛，你那么强大，我这么样的微弱，对不对？所以跟你抗衡一下。来，今天这个科普是专门给万峰老师，所以接下来你不要插嘴。
0: 什么要什么给我？
1: 入秋之后，不少人就像刚才的文慧啊，越说越起劲，但是呢喉咙就干哑了。的确会干会哑，然后呢发现呢说话就说不利索了，甚至呢开始有点疼了，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那么中医就说呢，入秋肺气偏虚，那作为呢肺的门户，就是我们的咽喉，就没有办法呢我们好好的去固守它，风燥之邪就长驱直入，最先受伤的就是我们的咽喉。
0: 你说你自己吗？
1: 对的。然后呢防止咽喉受伤，除了要多喝水，还有之前还记得我们提过什么吗？那适当的吃润燥补肺气的食品，更应该少做三件事。万峰老师听
0: 好了，油炸的不要了，辣的不要了，
1: 少吃辛辣烧烤油炸。你答
0: 对了，谁都知道了这些。
1: 第一题，第二题，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
0: 哦，那些老师最辛苦。
1: 这不是说的是您吗？
0: 我没问题，因为我们说话是短时间的。
1: 我说的就是万峰老师，我的耳朵有问题，在你的旁边。
0: 那那个跟秋冬没关系啊。
1: 然后第三，少熬夜，尽量呢11点之前入睡，所以秋冬养喉就是喉咙的喉。
0: 早4个小时起床就可以了，你的声音就变好了。
1: 请你要多做一些事情，也要少做一些事情。至于多做什么少做什么，请你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
1: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要在约旦河中站着。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到这里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你们因这事会知道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哪、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的前面过去，到约旦河里。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当抬耶和华全地之主约柜的祭司脚掌踏入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中断，竖立成垒。百姓起行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边，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竖立成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中断。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
0: 今天经文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事迹。第七节指出，神这个安排是让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的。为何神要这样做呢？普遍上认为，约书亚也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但是跟其他圣经人物一样，他也有不少软弱之处。约书亚记一开始有一节著名的金句，一章九节，和修版的翻译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很多信徒也曾经被他所鼓励。然而不少人背诵这金句的时候，都是由你当刚强壮胆来开始，却忽略了他的第一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神说这话不单是为了鼓励约书亚，而是要提醒他，神早就已经应许与他同在了。再看第二章，约书亚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如果与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二节来比较，当年摩西派出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是神吩咐的，但这一次呢，却是约书亚自己的主意，反映他欠缺攻打迦南的把握。而探子进城之后，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对打仗有建设性的事情，其后攻占迦南地，只需按神吩咐 围城七天，那有没有派出探子根本没有分别。为何约书亚会有点缺乏自信呢？某程度上是因为上一任领袖摩西太伟大了。当约书亚接下他的棒子，那时百姓未能够完全信任他，可能呢，连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当天进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的震撼场景。虽然约旦河的宽度远比红海小，但最少也有十多公里，水地干了，这震撼的神迹也足以证明神的能力与同在了。细读经文第八到十三节，没有跟过去一样先说神晓谕某某，然后详细交代神的吩咐。这里呢，却只是简单的交代神要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过约旦河时要在河中站着。过约旦河的目的和详情是约书亚请百姓进前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所交代的。那经文刻意强调约书亚的主动性，领袖的角色，是因为神要借此使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

我有像约书亚那样缺乏把握的情况吗？请回想神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他曾经如何证明他愿意与我同行呢？神拣选的领袖不是基于他的能力，而是要记得神必与之同在的应许。我可以怎样为教会领袖代祷，支持他们，让他们时刻依靠上帝来带领教会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3:7。

0: 长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哇，文慧呢先来欢迎一个人，在万峰老师狮子吼早上好之前，欢迎值班电工
1: 早上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
1: 前天
0: 哦，前天对哈、哦，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记忆都重叠了。前天呢，万峰老师和文慧还在这里说，诶，好像好久没看到值班电工冒泡，没想到今天就冒泡了。
1: 对，因为我们当天呢就介绍一个中华信仰英雄，就是当个油漆工的一个人，然后呢就变了，听到讲到的时候，听到信仰分享的时候，信了主，并带领教会。
0: 是啊，那为什么会讲到值班电工呢？
1: 就是说都是这个工地的工人啊、或者做那个水电工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你的岗位。
0: 好，值班电工说好吧，我肯定不行，没听到万峰老师说的吗？那可能有些听
1: 翻听礼拜一节目往来。

0: 星期一的线上今天，你想有哪个节目是由万峰跟文慧一起在这说您呢？那当然是线上今天啦。好，那我也要说一件感恩的事，因为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神的认可证明，那我们身上所经历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也是神的认可，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明证。那就是呢，翠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我们报好消息了。
1: 什么？
0: 那就是呢，翠呢有胃疼，昨天他还特别提到要上班，可是吃不下东西，疼得厉害，反酸呕吐。结果今天早上他就说了，他就说呢，诶，昨天呢胃不疼了，上班的时候呢真的很顺利，我们感恩哈利路亚。那我们呢也要继续的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嗯，千万别学那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里头，他喝约旦河的水呢，可能生水就容易生病。
0: 嗯，好的，
1: 对，胃不好不要喝生水啊，不要像以色列人呢。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1: 如果有人给你一个很高的位置，条件就是不要再说真话，你会不会接受呢？如果沉默可以保命，发声呢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你又会怎么选呢？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是一位在上海的战火里头呢，面对这样的复杂的选择的大学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占恩。刘占恩呢，湛江的湛啊，他呢就是1896年出生于湖北，他的爸爸就很早就去世了，家庭陷入困难，他的妈妈呢就从教会医院得到帮助，后来呢成为了护士，也成为了基督徒。年轻的刘占恩呢，教会并不是抽象的外国宗教，而是他亲眼看到他怎样在家境的困难当中，教会为他提供工作，提供训练，提供教育，提供最后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后来刘占恩呢，在教会学校求学，也积极参加基督徒的学生活动。当年呢，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生呢，他们很喜欢谈救国，找很多不同的方法救国，例如有些是推翻满清政治革命，有一些主张实业，就跟这个张之洞啊办那些实业啊，有一些就主张教育，有一些就主张基督教救国，所有人信耶稣国家就得救了。那刘占恩呢就选择教育，但是他的教育呢并不是办一个学校这么简单，他选择赴美留学，20多岁呢就获得博士学位，到1928年的时候呢他32岁，他回到了上海。当时呢蒋介石呢他就有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中国的高等的学府都不应该由外国的宣教士来当这个校长，所以呢他就得让所有的校长都是由华人去当，所以呢他32岁呢就成为了上海的沪江大学的首位的华人校长。这个是当时整个政局的转变啊，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呢开始把最高的领导权呢交给中国人。刘占恩

呢，不满足于换了一个中国的面孔，他要问的是我们中国人接手办高等教育以后，学校应该变得怎么样呢？他说，学术得扎实，人格要建立，实验能力得培养，还得关心普通百姓。如果大学只是替那些有钱的人取得文凭的话，那对身边的工人穷人完全没有关系，他觉得是不完整的。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所在的杨树浦啊，那个是上海的重要的工业区，周边呢有很多的工人家庭，于是刘占恩呢就推动一个叫沪东公社，就社会服务，办平民教育，办这个幼儿教育，夜校、图书馆、诊所，甚至做社会调查，让那些大学生不单是在读社会学的课本，更加是走出去看看工人的需要，他们的工时、收入、住房、儿童教育。有些学生家境困难，他尽力设奖学金，有些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受到压力，他帮助学生啊找到完成学业的方法。老实说，当一个校长最简单，就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开除掉啊，挪走，就保护了学校的名声。但是他选择在学生最困难的时间，替学校惹麻烦的时间，他把这些当作学生帮助他们。1930年代，刘占恩带领着沪江大学有快速的发展，他也是挺有名的了。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条路改变了。上海的战争导致校园受到严重的影响，老师学生流散，难民涌入城市，刘占恩投入难民救济，也利用自己流利的英语向外国社会解释中国的处境，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告诉国际社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日本侵华是一个遥远的亚洲的冲突。当时上海的政治很复杂，日本人很希望可以拉拢那些有声望啊，特别大学校长啊啊，去帮助他们，如果能够负责他们控制的机构呢，就为这个新的秩序呢增加了合法性。刘占恩拒绝帮忙，也没有停止公开活动。有人劝刘占恩，你得小心啊，你有老婆也有孩子，你的勇敢不是没有牵挂的。刘占恩就是知道自己已经被注意了，也知道暗杀呢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电影的情节。就在1938年4月7号的早上，刘占恩像平常一样带孩子出门，就在上海的租界的街头，有个枪手过来，砰，他就中弹身亡，只有42岁。我们可以说他这样死去就用两个字，烈士，就解决了。但是你看到他死前的10年一直在做的，不是每天对抗敌人，而是办学、募款、照顾穷的学生、建夜校、开诊所、培养青年，这些很平常的工作也培育了他爱国的良知。如果每天我们只是想着所服侍的东西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那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问做什么才是对的。我们不能单问好处，而是要问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刘占恩的基督信仰不是他的保护罩，信耶稣没有让他避开战争，更加让他对苦难可以感同身受。他强调在大学教育里头要形成完整的人格，他自己
就用生命做出见证。今天你去上海，还有沪江大学留下的历史建筑，当然今天物是人非了，但是我们值得问的是，教育应该培养怎么类型的人呢？今天万峰就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刘湛恩。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10月14号、那刚才听过刘占恩的故事啊，真的烈士真的不容易，但是他真的用他的生命就在那一代帮助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 所以呢我们真的放眼看看，在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他们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呢为主发光，所以可以想想，哎，我们的岗位呢？那在这里有一个换了工作岗位的杨茂荣，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因为换了工作，所以有一阵子没办法冒泡吗？今天冒泡了，欢迎欢迎欢迎！好了，那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0月14号。还记得呢，昨天10月13号我们说呢是北欧发起的一个国际失败日，期待大伙儿呢不要羞于面对失败，因为成功失败乃兵家什么
2: 尝试，
3: 对了，也是人生必经的历程。
2: 我们写程序很简单嘛，坏了就更新就好了嘛。
3: 我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方面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啊，有一颗大心脏。那其实呢，失败呢会带来羞耻感，失败了，那不但呢要承受呢这个事情不成功，那你还要呢去面对里头那些说不出来的那种负面的感觉。
2: 我们教会呢近期呢有一个的教友呢就突然呢就被人开除了，然后被开除了以后呢还公布了出来，然后呢那些弟兄姊妹呢
3: 在公司吗？
2: 对，然后呢就被人搜，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教友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跟他谈啊，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就在研究研究，就我也问这个 AI， 我说：“哎，这个人发生什么事？”
3: 你们有没有让他知道你们在背地里做这些事啊？
2: 他这几个礼拜没回来嘞。
3: 好，你看这就是一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呢特别耗损人心，但是有一种羞耻感呢很奇怪，就是面对熟悉的亲友会有羞耻感，就是熟人羞耻感，听过没有？熟人羞耻感为什么呢？那例如呢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但是在别的社交平台展示精彩的生活，哇，夸夸而谈，平时不敢打扮，但是到了陌生城市秒变时尚弄潮儿。你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吗？
2: 通常都有些时候是这样嘛，你平常呢不敢修身材嘛，然后呢去旅游的时候就穿个比基尼嘛，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反正没人认识我，对不对？
2: 对。
3: 好，熟人羞耻感呢，或者称为熟人羞耻症呢，是指人在和认识的人，例如朋友啦、家人啦、同事啊、老同学，现在在一个斜杠教会的弟兄姊妹，
2: 对啊，
3: 相处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过度拘谨、尴尬，还有不自在的社交心理压力。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熟人羞耻症呢？那有几方面的原因，例如完美人设的束缚。我们在熟人心中呢，通常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当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出糗，或者是做出了不合平时人设的行为时呢，就会担心破坏形象。特别是呢，如果从小就是一个三好学生啊，读书很棒啦，然后很听话啦，很懂事啊，我们就越来越把这个人设标在自己身上了。
2: 就像亚当一样嘛，本来就完整纯洁嘛，犯罪以后就不敢看神，就羞耻嘛。
3: 好，我本来还在担心你会不会乱解经，还好你讲对了。
2: 我说的为什么会
3: 再来一个，害怕被看穿。因为熟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和底细，这种呢被一眼看穿的熟悉感， 会让我们觉得失去了在陌生人面前的安全隐私和伪装的空间。
2: 所以就得拿个无花果树的那个叶子还有呢就藏在园里的树林里头。
3: 亚当说，哎呀，我躺枪了啊，就是躺平还中枪了。再来一个，过度在意评价。那分享生活点滴啊，或者是我们的心情时，我们心里会有许多内心戏，我们担心呢被对方当成了炫耀、做作或者是幼稚，因而呢感到呢绑手绑脚。哎，我说这些的时候，哎呀，这个亲友啊、老同学啊、教会弟兄姊妹会怎么想呢？就像刚才万峰老师他们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怎么去帮那个人呢？可能那位弟兄是吗？可能
2: 对。
3: 他在家，他也在想。
2: 我们都会说，哎，通常呢，立刻被人公布开除都是两个事儿啦，一是女人，二是钱啦。
3: 你看，你看，太过主观了。那位弟兄可能在家也在想，你们会这样说我。好，再来，他带来呢一些的影响哦，就是什么呢？哎，他其实带来正面的保护，因为过度呢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就反映我们的自尊心还有我们的社交边界感。很多时候呢太熟了就没有什么，没有社交边界感，太熟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说不，对不对？那所以呢这种熟人羞耻感也千万不要把它给打趴了，觉得它一无是处。它其实在提醒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就算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学习尊重，尊重以及自我尊重，要学习礼貌，要学习有分寸，要有边界感。但是呢它当然也有负面的了，负面就是消耗咯，因为过度强烈的羞耻感会让我们变得谨小慎微，甚至在网络上只能够用分身账号放飞自我，就是来个小号。
2: 对啊，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想拥有一个小号，小号呢才能说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因为我要维持形象嘛。
3: 用小号，我相信我们的万峰老师不需要小号，他就是这样的放飞自我，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小号干嘛呢？专门来回应文慧的话，然后呢骂文慧，可以
2: 的。就是 iPhone 了。
3: 好，那怎么样调试呢？首先呢我觉得还是从自我开始吧，接受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会出糗啊，别人呢可能转头就忘了，即或呢从小你在这个环境里，在亲友间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你也要求神给你勇气撕下标签。
2: 你以为别人转头就忘了，他们过几年就跟你说，哎，你当年不是这样吗？哎，
3: 所以不要翻旧账，自己也不要翻旧账。
2: 我觉得接受不完美呢，就是你知道，哦，我现在是 0.1， 下一次 0.2， 或者 1.0、1.01， 这样好像电脑那样进化。
3: 嗯，对，非常好。我很喜欢今天的万峰老师，他给我们呢展示怎么样的是一个强大的我啊，然后学会自嘲，遇到一些尴尬的场面时，哎，那就主动开个玩笑带过嘛，黑色的幽默也行，对不对？往往呢比死撑或者是过度焦虑来得轻松，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低呢熟人羞耻症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啊，这个也是我们做广播呢教导我们的，就是要经常取笑自己，因为取笑自己呢就没有人去批评你嘛，你说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3: 是，我觉得我是不是也
2: 所以我又胖又丑啊，很好。
3: 文慧也在想，我跟听众太熟了，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那么教会肢体也是啊，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或熟人羞耻症呢？你怎么看？

0: 像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经文说呢，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0: 那我们就来看呢，这个个人生命怎么样选择了。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那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的意思呢，并不是人在神面前靠自己的道德赚取救恩，而是说呢，神审判人时呢，是按人真实的生命方向以及实际的回应来判断的，不是按家族背景，也不按他本人表达他的表现连坐，那而是呢什么呢，在神审判人时，那神是按照人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所以这节经文呢，是在强调人在神面前要亲自交账啊，人是个体的。读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如果只停留在18章20节，好像只有审判与责任，但紧接着21到24节，经文立刻打开了另外一层重要的真理。这套个人责任原则并没有把人死死地困在过去的行为里面，那么神打破这错误的刑罚观，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
1: 悔改了。
0: 对了，非常对。21到22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24节，一人若转去行恶，照恶人所行的一样，他必不能存活。但即便如此，25、29节，以色列家却说，主的道不公平。神就回答了，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才不公平。所以人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人常想靠比较，靠血缘，靠过去来逃避责任。但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他不以父辈定你的罪，也不以你过去的失败定你永远的结局，他是看你今日是否转向他。最后呢，神发出了一个很深情的呼唤啊。所以主耶和华说什么？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1: 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啊，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0: 对了，那这就是神的心意，他不是站在远处等着定我们的罪，而是呼唤我们回头。他不是喜悦人灭亡，而是喜悦人离恶道而活。所以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就是回头悔改对我今天的意味是什么呢？我需要在哪一件事上悔改呢？
0: 何弟兄早上好。
2: 何弟兄。
3: 何慧老师，秦田老师早上好。
0: 有一阵子没有接到你电话嘞。
2: 哎，今天有空打来啊。
3: 一个季度打一次，我也不想多打了。
2: 那你最近怎么样？
0: 你在吗？
3: 最近在上班，太脏了。
2: 那多说一点你工作的状况好吧。
3: 好大的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哦，那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防护啊？例如很大的灰尘，你们应该戴口罩啊，那些
3: 就是戴了口罩。
2: 口罩
0: 哦，戴了口罩。
3: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教。
2: 好的，来。
3: 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他们
0: 阿们。我想问你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因为每天看你给我们灵修资料，大家都没机会跟你多谈。
2: 为你灵命祷告，听到了。一直
3: 软弱，最近
2: 具体软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呢？
3: 不愿意祷告，有时候。
0: 你一直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呢？
3: 我那个良友圣经节还没读完，就是这个。
0: 希望把良愿读完。
2: 对，但不容易啊，他工作那么长。
0: 对，
3: 每天都在拖拖拉拉。
0: 要不要找个伴啊？我在我们的帅哥团找一找。
3: 在啊。
0: 好，
2: 好，
0: 那我们就问问看，帅哥团里头有谁在读良院的？那可以呢，跟你呢做个伴。
2: 是，
0: 因为有伴呢，就会有动力，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打气，
2: 是的，
0: 还有监督。
2: 对对对，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看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情况来祷告。我们为这个过了十月已经到了一半了，请你继续使用我们在这个秋天里头啊，享受最后的一点点温暖，还有有一点的寒冷了，开始了，请你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特别纪念刚强的便秘啊，一直很长时间的情况，请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这个节奏啊。还有呢，纪念到翠，他说他的胃呢昨天上班没那么痛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好起来，因为呢吃东西肠胃呢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纪念卢卢啊，他说他的咽喉有点发炎，有点囊肿，到现在还没好透，请你帮助他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身体要健康。纪念重新得力，这个头脑呢这几天呢有点沉睡，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健康起来，也是有精神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也纪念雪儿呢，他说他有磨牙的情况，因为磨牙一紧张就磨牙，还有身体不适导致呢他现在也流血了，也这牙齿松动了，知道他的经济呢很不容易求你帮助他，真的有办法可以处理好他的那些疾病。我们也为第一天认识来祷告，纪念他呢经常呢就问一些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请你帮助他真的找寻到在主里头的喜乐，也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真正的信仰与他同行就让他呢可以把这个信仰真的活出来我们最后呢也为西福月来祷告，记得他今天要洗澡，就请你帮助他呢可以洗澡，他的皮肤呢可以没有那么不舒服，就好好的健康就过了他的这天的洗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3: 回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你漏了。
2: 小兰呢？小兰想去中医院看看，调理身体啊！纪念你，纪念你。
1: 嗯，好，那文慧也要提醒啊，我看了气象报告呢，就是东北呢已经呢降温到冰点啦，啊，结冰啊，下雪啊，所以呢，北方的朋友真的是开始要穿厚衣服了啊！我相信你们开始在穿，不需要文慧提醒。不过南方朋友，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南方的中午还是很热的，早晚呢也是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啦。
2: 好，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胀气，还有怡乐呢，今天要去医院复查、抽血、化验啊，都一一纪念。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一项具争议性的选民名册修订计划因将高达 1.3 亿人从选民登记册中剔除，已引发全国性的愤怒与抗议浪潮。为应对持续升温的示威，当局在首都德里展开大规模暴力镇压，导致多名反对派领袖及活动人士遭拘捕。为应对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印度首都德里在上周末实际上进入封锁状态，街头布满路障与准军事部队。当局采取了大规模围捕行动，不仅取消数百班列车及关闭地铁站，更对市中心实施网络管制。蟑螂党创始人及多名反对派领袖在抵达德里后即被拘留超过8小时。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学生与活动人士遭到粗暴对待、殴打，并被脱离现场，连记者也受到波及。镇压行动甚至扩及孟买，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亦被警方带走，以阻止他参与示威。尽管面临被政治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形容为国家释放的恐怖般的镇压，抗议活动并未停歇，小型快闪示威仍在德里各区出现。亚达夫认为，选举已成为执政当局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机制，因此掌控选举过程至关重要。目前，反对党、民间社会团体与普通公民三股力量正寻求共同点以对抗政府。喀拉拉邦议会已通过决议要求罢免首席选举专员，而左翼学生团体也誓言继续抗争，强调抗议是民主赋予的基本权利。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3: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4: 喜乐灵城，
3: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5: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第37天。我们还有几次的信息呢，就会结束这40天的关于教会真理的学习。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愿意和真儿分享的，都欢迎你写信给真儿，使真儿能够见证你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的见证也会激励很多很多小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和成长。今天呢，是我们的诗篇第25篇、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耶利米哀歌的第5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12章。而我们今天就要来背诵希伯来书第12章的1到2节，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经典的经文。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因着我们的信靠顺服，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透过分享，去仔细的思想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当中要接受，要欢喜快乐的感恩他对我们的管教。而且神的管教是出于爱，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绝对的好处的。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沙漠边缘，住着许许多多的荆棘丛，它们一同生长， 一同接受环境的挑战。这些荆棘丛啊，从来不知道被修剪、被管理是什么滋味儿，因为它们野生野长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在这片沙漠里。不过他们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离他们不远处呢，也有另外的一处荆棘丛生的地方，但那里似乎就非常的平静安稳，偶尔还有绿洲出现。那里的荆棘丛似乎和他们很不一样，于是他们就拜托常常跑到他们枝叶下面去纳凉的小动物们，打听一下究竟自己和那一片生活在生机勃勃土地上的荆棘们有什么不一样。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小动物们带回来的故事可是让他们惊讶不已。首先小兔子报告说，啊，我告诉你们，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株奇美无比的荆棘，它的年岁可能比我老爷的老爷还老呢。哎，小兔子，你就直接进入正题好吗？别吊我们的胃口了。嗯，好的好的。总之呢，我就问他到底你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结果荆棘老爷爷告诉我说，
6: 哦，本质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荆棘，看起来都是无用的。不过呢，我只是在造物主面前诚实地表达，我愿意被他使用，哪怕我看起来这么的无用。结果呢，他就使用了我。
5: 啊，是怎么使用的？快说呀，快说呀。这时小野兔又不紧不慢地绘声绘色地学起了荆棘老爷爷的话。
6: 哦，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自傲，非常的顽固，拒绝任何的改变，无视周围的一切，自顾自地疯狂地生长。直到我意识到我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让土地更加的干枯，只会让我更没有朋友，也只会让造物主更加的厌弃我。所以我就努力的想要改变，可是即便是我再想改变，也脱离不了我的本性的限制啊。直到我的这个心愿达到了造物主的跟前，他就造访了我。
5: 啊，什么？你说造物主造访了老荆棘？是啊是啊，你别打断我呀，我正演得上瘾呢，我需要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们呀。于是小野兔又沉浸在他影帝级的演技当中。
6: 啊，是啊，我在最没有预备的时候就被造物主造访了，他一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团火从我里面焚烧起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整个人都被火给焚烧了。啊，火，太可怕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并没有被烧着，我也没有疼痛感，我只是从里到外一种火热以及炽焰灼烧的力量让我一下子感觉被释放、被洁净、被医治、被光照，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种彻底的更新啊。就在我沉醉在造物主造访我的同在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开口说话了。啊，造物主说话，你听过吗？没有，从来没有。哦，他说什么了？ 哦，他不是叫我的名字，他叫了另外一个名字，他叫摩西。
5: 摩西，摩西是谁呀？
6: 哦，我才看到摩西是一个老老的牧羊人。他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因为我着火了没有烧毁，他觉得太奇怪了，可没想到造物主居然呼喊了他的名字，把他给吓死了。而且造物主还说让他脱鞋，说他所站之地是圣地，这可是我一生的高光时刻呀。谁会说一株荆棘生长的地方是圣地呢？那就是因为我愿意被造物主使用， 他与我同在的时候，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的了。我简直无法跟你们形容这种神圣的伟大荣耀的感受啊！一株无用的荆棘能够被造物主所使用，你们敢相信吗？
7: 哇，这也太奇妙了！哎呀，小野兔，谢谢你。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原来就是造物主自己呀。只要我们甘心被他管教，被他使用，被他充满，我们就能够像那株老荆棘一样的，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被他使用的。
5: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的确，荆棘在很多很多人的眼中都是无用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果子，看起来也并不美观，没有人会把荆棘养在家中。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神在荆棘当中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计划，更何况你我是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呢？亲爱的小朋友，但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想按照我们自己的老我，拒绝改变，拒绝管教，疯狂的随心所欲的生长呢？还是说我们愿意谦卑的承认我们是无用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愿意被主管教，被主使用？任何一个生命都需要修剪管理，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了。所以神所爱的，他要使用的，他必定不会允许我们自作主张，自生自灭。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周详的完美的计划。但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吗？我们愿意在经历每一个管教，每一个修理的时候，充满盼望，充满感恩地说，主啊，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吗？比如说小朋友，当你做错事，爸爸妈妈给你管教的时候，你是生气，是发怒呢？还是你愿意谦卑地悔改，说我做错事就应当被管教？而真正好的管教，不是为了摧毁我们，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导正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任何一个成长的生命都不会拒绝管教的，而任何一个拒绝管教，拒绝被神引导的生命，他一定是自我为中心的，一定是纠结不清，无法成长的。我们去看动植物，都能够发现这一个特点。一个愿意遵循神的成长的规律和轨迹的，他就能够发旺生长，多结果子。可如果一株植物不向下扎根，不接受修剪，不向上结果，那它的生命就呈现无用的状态。它很快可以因为根部的浅薄，风雨一来就连根被拔起，或者因为没有养分，太多的粗枝杂叶，以至于结不出果实来。这样的生命，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想要拥有，对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哪怕只是一株看起来无用的小荆棘，我们也愿意被主使用。只要是这样，我们就会见证他奇妙的作为，好像在旷野的那株燃烧的荆棘，他见证了伟大的神的仆人被呼召时的那一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愿不愿意也成为手中那荣耀的器皿，见证他自己荣耀的作为呢？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中，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0: 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1: 我要请各位想象自己正待在马可楼上，时间大约是主后33年，你是12门徒当中的一员，你们当中有人离开了楼房，你听着主耶稣说的话，也亲自跟主耶稣交谈，你感觉到某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你心里感到相当沉重。你看到那个跟你同坐门徒的犹大离开了楼房，并感觉到耶稣似乎有什么心事，因此而消散了，这个楼房似乎再次充满了光明。然后你听到耶稣对你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于是你眨眨眼，转向你的其中一位门徒伙伴，并低声对他说，耶稣真的是说他的离去是对我们有益的吗？然后那个比你更仔细聆听的门徒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把他说的下一句话给听完。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要你们想象自己正待在那个处境之中，我想要鼓励你们此时此刻就做出选择。你们究竟更想要哪一个？是耶稣本人实体的同在吗？这样你就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有多高，可以察觉到他说话的语调，而且假设你也会讲亚兰语，所以你能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说话时的手势，还可以感觉到他的性格强而有力地呈现在你眼前，或者你比较想要圣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傻问题，是吧？我们会本着直觉回答说，比起圣灵，我更想要耶稣本人与我同在，像他当时跟门徒同在一样。你更想要耶稣，而不是这个在某些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的圣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由于道成肉身的恩典，我们得以了解天父的性情和本质，但是当我们谈到圣灵或所谓圣神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耶稣的离开对门徒而言怎么可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呢？比起圣灵的同在，我们会更想要耶稣亲自待在我们身边。正是由于这类原因，我们这一系列关于圣灵的研习课程并不会以圣灵所带来的神迹作为探讨重点，我们的重点甚至也不会是所谓圣灵的恩赐或恩惠，而是圣灵的身份，圣灵的位格。我青少年时期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每次听到有人谈论有关圣灵的主题时，他们总是用同一个方式开头。也许是当时只有一本专门探讨圣灵的书，然后他们又刚好都在阅读它。总之他们一开头都会说，圣灵是圣三一当中被人遗忘的位格。其实他们这样的说辞正表明了他们对教会历史是非常无知的，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古至今，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圣灵被人遗忘，而是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圣灵是谁。我们知道圣父是谁，我们知道圣子是谁，但是困难的部分来了。每当我们听到牧师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做祝祷的时候，我们都

0: 听不太懂。保罗谈到我们与圣灵的团契或感动或交通的时候，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带大家一起试着探讨圣灵是谁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位格？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并跟他享有团契？以及主耶稣升天离去，圣灵来到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何以是对我们有益的？圣灵究竟是谁？首先，其实灵这个字的英文 spirit 给了我们一点线索，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又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这个字在这些语言当中其实都是撞声词。还记得在高中英文课学到的撞声词吗？撞声词本身的读音传达了它自身的含义。灵的希伯来文是 ruah， 希腊文则是 pneuma， spirit， ruah， pneuma， 这些单词都有一个相同的意思，表达某种驱动力，某种驱动的能量从我们里面发出，为的是要和别人沟通。这就是这些用词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里的含义。 Pneuma 和 Ruah 都是用来描述风的用词，有时甚至描述强风，他们表达的是正在运行的力量和能量，他们也表达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有时我们西方人对灵这个字的用法也是如此。在英文环境里，你到医院探访病人，回到家的时候，别人会问你，那个人的灵今天还好吗？你可能会说，他的状况很好，他好极了，他的灵真的有好转了。你也可能会说，他的灵十分忧伤，或者说他的灵实在不太安宁，他心情很不好。我们此时所谓的灵，指的是一个个别的人在跟我们亲自接触和交流的时候，向我们表露出来的那种驱动能量和特性。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也是同样的意思。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表露他自己，他的大能和他的性情的方式。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实现了救恩，而圣灵表露了上帝在创造与救赎中的内在决心和渴望，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使我们认识上帝。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原则之一就是，上帝自己的本质跟他关于他自己的启示是一致的，或者换个方式说，上帝所启示的自己跟他实际上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知道，正如加尔文说的，由于我们是人类，是受造物，是有限的，因此当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抚救我们，以我们能明白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圣灵的位格和事工也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本质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圣灵是谁。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使我们把他视为圣灵来认识，好让我们通过他的启示而得以与圣灵团契， 并得以享受圣灵的感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最一开始的篇章一直到最后结束的篇章，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圣灵的故事。我们经常会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圣父上帝和他的计划，或是在讲圣子上帝和他的救赎工作，这两种想法都没有错。但要知道，圣经同时也是圣灵的故事。圣经在最初的几节经文中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而圣经在最后的几节经文中同样也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像几首诗歌的歌词所鼓励的那样，以活在圣灵之中为乐，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熟读整本圣经的内容，好使我们得以不只是认识圣父和圣子，也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以认识圣灵。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对吧？你回顾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甚至是回顾我们某部分的个人生活时，会发现我们常常一下子过度强调圣三一当中的某个位格，一下子又转而过度强调另一个位格，反反复复，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对三位一体维持一个健全的观念。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帮助我们认识圣父、认识圣子以及认识圣灵。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主题，从头到尾整本圣经究竟如何回答圣灵是谁这个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而这又能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这就开始来看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至少第一节经文是如此。各位曾不曾停下脚步来好好默想第二节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果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风或灵，有一些学者认为此处的 Rua 单纯是在描述说有股强劲的风在水面上吹袭着。但是旧约圣经在后续的内容中，每当回顾这段叙述的时候，似乎总是都认定说这个在受造界上吹袭的 Rua 并不是大自然的受造的风，而是上帝位格的大能在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要提到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动词来描述圣灵在你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但你可能不太会用到运行这个词儿。你很少会提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什么东西上面，但其实那段经文使用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动词，因为首先它激励人心，并帮助我们了解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究竟是在做什么。然后当上帝从天上的宝座发出话语的时候，上帝的灵便开始借着上帝的话语成就某些事情。另外，用不着详细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你也会注意到圣灵所做的两件事情。当时的世界空虚混沌，而圣灵所做的就是运行在水面上进行他的工作，给原始受造环境的无形与混沌带来形体和秩序。接着呢，又为原始受造环境的空虚带来了丰盛。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宇宙一开始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是混沌且空虚的，后来才得到了形体和充实。 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混沌中创造形体，给混乱带来秩序，并且也给空虚带来丰盛。如各位所知，创世纪第一章后续的内容都是在描述这个秩序和丰盛是怎么开始产生的。然后奇妙的是，随着上帝的灵持续成就上帝所说的话，原先的空虚便逐渐被丰盛给填满了。事实上，我认为在圣经的一开头这里，上帝正在教导我们了解圣灵每次工作的时候都特别会做的两件事。各位回想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非基督徒家庭里的人，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所过的生活跟混沌实在相差不远，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当时的人生漫无目的，说穿了其实就是混沌与空虚，而这有可能就是促使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首要原因。我的人生一团混乱，在浮在沉，我的人生实在是空虚，就算塞进各种东西也于事无补。但是上帝的灵使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此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然后奇妙的是，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是通过圣灵的大能和事工做成这件事的。这就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他运行在水面上，因为他即将要带来秩序和丰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灵是谁，以及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此外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注意，我认为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真的很振奋人心呢。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不只是为了带来秩序和丰盛，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所做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圣殿，一个会面的场所，让上帝在其中跟他所造之物，尤其是人类，可以相会团契，也让人得以快乐地与上帝相会，与他相交，与他团契。就像亚当当初与上帝同行的情景，而圣灵后来在圣经中所做的每件事，也都带有这种创造圣殿的特征。圣灵所做的事，就是使人在上帝借由圣灵所创造的这个圣殿中，可以像小药理问答针对第一问所给出的回答的那样，也就是认识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所以圣经一开头就给了我们两种可以用来思考圣灵事工的方式，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事工。第一，他来是为我们混沌的生命带来秩序，为我们空虚的生命带来丰盛。第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团契，让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上帝。就让我来指出这件事在圣经里实现的几个方式吧。首先，圣灵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做了。有件事我们常常忽略，那就是整个受造界其实就是一个圣殿，供人类，也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其中敬拜上帝。现在请各位一起翻到诗篇第19篇。我的发音不太标准，有时候我会把诗篇念成诗篇。诗篇第19篇一节是相当著名的一段经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仔细想想，这段经文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教会的聚会，对吧？在教会的聚会中，在敬拜中，我们会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会传扬他手的作为。 牧师也会发出言语对会众讲道。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有时会把发出言语这个环节弄得太过冗长。总之，这是聚会的一部分。此外，也有传出知识的环节。你想，为什么上帝通过圣灵给受造界带来了秩序和丰盛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以在受造界里敬拜他，于是整个受造界对我们而言就成了一个指示牌，指向上帝的荣耀，也成了一个舞台，使我们得以在其上赞美他和崇拜他。接着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同样是一段著名的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学家经常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其实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语，以及上帝差遣来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上帝将要借由圣灵的大能而做的事。别忘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把生气吹进人里面，上帝把 Ruah 给了人。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人得以为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只想要整个受造界都诉说他的荣耀，也想要让人在这个圣殿中负责带领敬拜，带领整个受造界赞美上帝，崇拜上帝。接着我们快转到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各位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提到圣灵的工作的头几处经文中，其中一处提到说，上帝的灵曾赋予一群人能力，使他们把会幕打造得华美无比。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一些特定的个人，他们便借着有限的资源，在旷野里漂泊的同时，在沙漠中打造出这个华美的东西。上帝赐下他的灵，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场所，可以来亲近他，与他相会。上帝之后也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主耶稣里做成了同样的事，对吧？圣灵来到，主耶稣的人性便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形成了，主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圣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与上帝相会。后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信徒个人里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此外圣灵也住在整个教会里面。而且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所读到的那样，圣灵也住在新天新地里，并使万物都更新。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用丰盛填满我们的空虚，用秩序取代我们的混沌，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敬拜并荣耀我们的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和他所做的奇妙工作，求你使我们得以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并为他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非常感谢傅博士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对圣灵有了更清晰更深的认识。他来让我们从混沌中变得有序，让我们空虚的生命变得丰盛。他来创造圣殿，一个神可以住的地方。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更渴慕耶稣，信靠耶稣，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他，以他为乐。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可以被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诺贝尔系列奖项最后一项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新凯恩斯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解答社区的主席山姆雷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一些文章，而今天呢，他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教会增长的源头不是人而是福音。他在文章当中呢，特别的讲到说，一家教会可能忙得团团转，但其实正走向死亡；一家教会可能教义纯正，但规模仍然在缩水；一家教会可能组织严密，但宣教上却极度贫血。为什么？因为健康首先不是教会架构问题。每一家教会都想要健康发展，不管是牧师还是信徒，都盼着哎，门徒训练可以做得更好，同工梯队可以更强，财务可以更健康，义工可以更多，大家都合一。目标是好的，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根本，因为他们只是教会下游的产物，而源头则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10章14到15节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透，人要是没有信基督，怎么会传告他呢？没有听见福音，又怎么会去信他呢？没有人传福音，怎么能够有人听见福音呢？没有人被差派，又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差遣带来宣讲，宣讲带来听见，听见带来相信，相信带来得救。一旦宣讲这个环节弱了，下游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受罪。太多的教会把精力全砸在下游的修修补补上，却把源头给忘了。他们改组织架构，升级品牌，完善体制，创新课程，开辟新的成长途径和新的流程，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健康的体制确实重要，但没有哪一家教会能够光靠创新体制就走出福音事工下滑的泥潭。一家教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属灵上却早已弱不禁风。不传福音是今天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教会领袖经常只顾标不顾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绝不能够只成为教会的一个部门。它是血液，如果血流不畅，器官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衰竭，很多的事工都会进行不下去。与其说是组织架构没打好，不如说是缺乏传福音的冲劲。当进到教会的新信徒太少时，每个事工迟早都会感到吃力。山姆雷纳也特别的强调说，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教会应该像庆祝人数增长和宣教奉献达标一样的去热烈庆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信徒应该把自己看作日常的宣教士，领袖们不该光问大家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而更应该问大家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你身边的人因你而听到福音。
2: 福音其实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最根本的源头，因为教会真正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福音如何借着圣灵让人悔改得救，生命更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承担神的使命，继续的受差遣出去宣扬和彰显福音。而这整个过程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教会真正的增长绝对不单单只是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受洗这么粗浅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是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去思考现今教会的荒凉的状态，生命跟信仰脱节的状态的时候，我想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很容易把传福音和造就门徒把它给分成两件事情。当然我们有这个动作，就是去宣传福音，然后把人领到家中，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教会的 DNA, 整个教会的内部，就像山姆雷纳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血液，我们流淌的血液就是福音，这个福音造就了我们，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最后呢，我们也为福音去效力， 而这整个过程是缺一不可，也不是一蹴而就，是整个生命的联动。换句话来说啊，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带来的生命更新，这是第一步。然后有没有经历福音带来的生命成长，这是第二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在主的话语在真理上面造就成长，也就是我们馒头对话的核心目标，造就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带给我们使命感，这是很多的教会忽略掉的，就是这一篇文章所说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教会的内部，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信呢？没有人信主，最终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可能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不要用一些方法制造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要专注在福音之上，使生命成长。只有当信徒的生命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帮助福音不单单只是被听见，更是被看见，更是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透过我们的成长而被彰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叫福音的大能可以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不要说教会的生活太软弱了，其他人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双标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忘记了把自己的生命紧紧的和福音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不断活出福音的这种大能，里面就是爱、宽恕、柔和、谦卑，以及对使命的一种迫切。若是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真的知道这永恒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看到你身周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焦急，如同火烧。就像木行美她分享她对父母亲的那种得救的迫切，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的看重福音在我们家人、朋友、父母、儿女身上的果效。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可有可无、可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抱着尊重别人或者是慢慢观看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我们错过了在福音迫切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个责任和使命。
1: 当然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将张月慈师母的追思礼拜分享给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昨天我在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我们俩人在进行门训的时候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特别被激励，特别被感动，但是我咋就没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宣教呢？我跟他说，你对宣教的理解太狭隘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宣教。因为我这个门训的姐妹呢是做装修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的每一个客户都会是你的福音对象，你可以在每一次为他们装修完了以后送上一个带有经文的贺卡，谢谢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理解支持哈，也告诉他们我也会为你们全家祷告，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认识我的主。我说这就是宣教啊，没有人说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去到一个未得之地哈，进入到一个未得人群当中去宣教。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宣教，你的邻里、你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宣教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得等着，等着到暑假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有一个短宣的队伍，我就去宣教了。其实那只是宣教的一种模式，而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活脱脱的生命宣扬着神的真道，宣扬着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5节，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昨天我们门训课程里面就讲到神的公义，里面就讲到说人的贫穷其中有一个就是选择性贫穷。这个选择性贫穷不是说我不要过好日子，而是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富足。但是我的富足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衡量标准的时候，选择因着神的使命而贫穷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他得到的是大喜乐、大饱足。他可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比任何的富人更加的充裕。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教会真正成长和发展的根源。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过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意识到在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身边呢就很难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出差，我们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为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凡是他想让我们传福音的人。真儿就发现这几次的长途的飞行非常的奇妙，神总是安排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坐在我旁边。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深特别刻意的一些谈话，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对他的关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就有好几次快飞行到最后结束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旁边的人忽然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很深很深的一些破碎，比如说家里人刚刚去世，比如说离婚了，比如说刚刚被骗，比如说做生意失败。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很隐私的事情，通常你不会去跟一个旅途当中的人分享。我知道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中，正儿都有机会宣讲福音并且为他祷告，而且在之后也能够做出一些跟进。如果他去的地方有我认识的教会，那我就会希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是以前正儿没有刻意的跟神求说，主啊，你把这些人带给我，因为我身边已经剩不下福音朋友了，所以我必须要有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就意识到说，哇，原来福音是如此巨大的被这个世界需要着，因为福音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盼望，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还在正常的运作着，人还能够靠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德还能够活得像个人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我们是品尝了福音好处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竭力的去让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使命感钝了。钝的意思就是不敏感了，你对身周围的人对福音的需要不敏感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真的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我该传福音的都传了，哎呀，我认识的人都信主了，那你就要为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甚至你身边的陌生人，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主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神非常的喜悦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去思想，我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专注的为福音而活。当我无论是在我个人的生命、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还有我所到之处，我都期待彰显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将随着我们。
1: 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言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传扬者。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战争房间》当中的那个黑人老奶奶最后说的那句话， Lord, who is the next? 上帝啊，谁是下一个？愿你把下一个福音的对象带到我的面前，也愿我们可以将下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另外一系列的寓言小故事，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对比的话题，就是我们来对比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态度，对比我们与神的关系，对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些对比呢，会导致我们能够对神的爱，还有对我们自己个人本身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有一个更深和更真的认知。这个是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正儿希望透过我们读诗篇，还有听凌晨小故事，能够达到的果效。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父神，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们在你自己的爱面前不低头，不降服，不服服敬拜，我们实在就失去了做人的那一个目标和你创造我们时候的本意。主，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您自己荣耀的缘故，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活在一个顺服和信靠的光景中，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在你的面前站立。求主你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好叫我们活在您的面光当中，爱您，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幸福农场的狗大哥和小公鸡弟弟，两个是自幼就相伴成长的好兄弟。他们两个啊，从日出到日落都在一起彼此陪伴，所以呢，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狗大哥是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极其聪明英武，在小公鸡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英雄。而小公鸡弟弟呢，是主人特别看重的一只健壮活泼的年轻小公鸡，虽然年纪不大，但声音洪亮，勤劳勇敢，整个农场每天都在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鸣声中迎接美好的每一天。本来这样和谐安乐的日子可以继续下去，但最近啊，村子里面刚刚从城里搬来了一户人家，打破了这个简单的美好。新村民带了他们家的宠物小狗吉娃娃一起搬进了幸福农场。这只吉娃娃特别爱叫，成天见谁都嚷嚷，特别是看见狗大哥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嫉妒还是爱慕，他总是狂呼乱叫，让整个农场都鸡犬不宁的感觉。更严重的是，他一有空啊，就趁着狗大哥不注意，追逐农场里的小鸡、小鸭、小鹅，甚至连不招惹人的小猪猪也被吉娃娃追得鸡飞狗跳的。更有甚者，吉娃娃每一天都在农场的小动物中大肆渲染城市的风光繁华，这让小朋友们都被深深吸引了。今天吉娃娃照例来到谷仓的旁边，追逐了一番之后呢，就大声宣布道，哎，我宣布，你们这个幸福农场啊，根本就不幸福，你们都受骗上当了。这下大家都炸锅了，小公鸡挺身而出反对他说，你胡说，我们都很幸福，我们很快乐，你为什么这么说？吉娃娃不屑一顾地回答，请问你们谁进过城？谁看过地铁？谁见过摩天大厦？谁坐过飞机？这下大家一下就都愣住了。是啊，这些东西都只是听农场主人孩子们谈话聊天的时候听说的，还有书上看见的，从来没有谁真的看见过，更别说坐地铁、电梯或飞机了。狗大哥回应道，
1: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坐过，但我们坐过稻草机、推土机、拖拉机、播种机、洒水机，这些你们城里的狗坐过吗？见过吗？
0: 听见大德牧这么聪明智慧的回应，大家顿时士气高涨。

呀，你们城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的，你们不是也没有吗？吉娃娃听完后丝毫不以为然，哼，那有什么了不起？做这些各种鸡又不是带你们享受的，都是为了干活，为了工作，哪像我们每一次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参观这些摩天大厦都是一种休闲和享受，工作怎么能够让人觉得幸福呢？只有享乐才能够带给我们快乐，要不然人类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多帮助他们享乐的东西来呢？哼，工作呀就是为了享受，不享受哪里会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呢？所以我说你们幸福农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才会安于现状，过着这么无聊平庸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吉娃娃说的有道理吗？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都充满了一种不满或者是抱怨的感觉呢？好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恩赐还有那些丰富富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心怀不平、难受、别扭、觉得委屈的地方呢？的确啊，就好像在诗篇第75篇，诗人分享说，狂傲人、凶恶人在旁边说各种各样的怪话的时候，我们却需要按照神所定的日期，按照神的正义来过我们的生活。狂傲的人常常行事是狂傲的，而凶恶的人常常他们高举的是自己，而唯有那一些降卑顺服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才会为他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感谢，充满感恩。人的幸福感不是物质，不是外在，不是所有这些我们所认为的虚荣可以带给我们的，而是在主耶稣里面的那一种极度的满足和信靠。像诗人所说，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而当我们提到脚的时候，其实是打仗的时候用的那个号角。如果我们每一天是过得胜的生活，就必须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高举起来。而如果我们高举的是依靠自己，依靠这些虚无缥缈的虚荣和那些世界上所带给我们的表象的东西，那我们举起来的就是失败的号角。我们要高举什么样的脚呢？是信靠神而得的幸福，还是依靠自己而得的狂傲呢？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满足和感恩的心，让我们因为依靠您，就不会听信狂傲人还有亵慢人的话语，而是坚信的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最好的福分。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深深地活在你自己的应许当中，不偏不倚，而且满有感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世上的公义和公平不能成就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二，恶人或义人的脚指的是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凌晨小故事，还有祷告和讨论，能够更深地去对比我们与世人的不一样，能够活在感恩和幸福、快乐的满足中。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
0: 我儿子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摩托车，结果后来他还是出车祸了。那当他出车祸那天，我必须承认说我其实没有知道他买车的那天那么紧张，好奇怪的一个情绪的转移。因为我全然的已经把他交给神了。
1: 是，
0: 同样我是看他的 Instagram， 他 post 说 I had a crash， 然后我就立马也是一通电话拨过去，然后他告诉我说，妈妈不用担心，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擦伤，但是我的车呢有一个受伤。他说车的这个破本来应该换成是我的脚，所以呢我知道是神对我的保守，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对他的保守。然后他给我看了他实录的那一段他摔跤的影片，我真的吓坏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实录照片我会后怕，我问他你会后怕吗，他说他看到实录照片他也会后怕，就是因为他在山路上面转弯的时候，那个车倒地把他抛出去了好几米之外。
1: 哦，他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以至于这个车有一个抛。
0: 他不会转弯，因为那个摩托车是需要。
1: 他在练车是吗？
0: 他在练车，当时他在练车。其实他身边是有很好的一个导师的，他已经考到了驾照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考到驾照并不表示说所有的技巧你都会掌握，就像我们开车上路之后还会碰碰蹭蹭。
1: 对、拿了驾照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继续练习吗？
0: 对，很多的继续练习。那他的那个就是属于永恩妹所说的一个刮蹭，就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来说是一个刮蹭，可是因为是骑摩托，
1: 对，
0: 连个小小的刮蹭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他告诉我说，妈妈，这个技巧是因为我不会，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不会了，我会练会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安慰我，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当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已经完全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
1: 感谢主，
0: 真的，神不保守他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神若保守他，一根头发神不允许也不会落在地上。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儿子看见了神对他的保守，他亲口跟我说，如果不是神，那断的就不是那个摩托车后面的挡板，而是他的腿。
1: 哇！
0: 而且他只是小小的一个蹭伤，因为他穿着特殊的裤子，衣服有一个刮伤。然后他说，妈妈我好心疼啊，因为那个衣服很贵。我说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他挡住了，我心疼，我不用心疼儿子。他说可是妈妈我心疼。我说你放心，我说妈妈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来给你一个生日礼物，替你再买这个衣服。我说你就先穿着这件破衣服，提醒你自己好好的小心的开车。所以这整个全过程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养育儿女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除非是信靠顺服，否则的话我们举步维艰，太难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下一分钟。
1: 没错，
0: 我们全然需要活在神的主权的恩典当中。对，所以这就是我学的一个极大的属灵功课。
1: 真是跟真儿姐讲，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但是我每一次听你讲，我觉得我的心都在跟着一起上上下下。更不用说作为妈妈，您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经历到的那个震荡。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事情过后，我的儿子，因为我一次出差到圣地亚哥，然后我就去见了他，我们母子就有个非常好的约会，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我的儿子就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儿子亲口说了这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神听了你所有关于我的祷告，我从小到大我记得你的祷告神都听了，是不是？我说，哦，你也觉察到了。他说，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我刚刚买车不到十分钟，他说，哦，我刚刚要这个不到十分钟你电话就来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说，我要怎么跟你说。所以呢，我心里面就在想， 我与其瞒着我的妈妈，我还不如所有的事情我都跟我的妈妈说，因为我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儿子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且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不是说妈妈你在后面搞什么。
1: 而且他很成熟，对，
0: 对，
1: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大暖男。
0: 他知道妈妈的担忧啊，他也知道说什么话会让我能够放心。那我说实在，其实我看他开车，开机动车，我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孩子。所以呢，我也相信他在开摩托车的时候是，但是这一次他的小小的车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注意安全的人。其实有些时候一种对自己太过放心，其实也是神早早的提醒说，不，你是要靠着我的恩典活着。所以总之这整个事情全过程，我真的是看到了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和保守。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有趣，就是当我知道他买车的事情，我就跟子琳师母说，我们是平常也是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伙伴。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太吓人了，我们可以怎么祷告，我们能祷告他的车坏掉或者是被盗。我说这样祷告有点太过分了。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轻而易举，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承受不了。但是太有趣了，就是后来当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千万不要随便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真的是会带来一些效应的，可是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
1: 我们不要忘了神是慈爱的神，哪怕我们可能会云里雾里，然后祷告的是贴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神他会过滤，他也会量着我们的脚步，然后对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做出那最好的回应。
0: 是，
1: 我相信儿女长大要开车要骑摩托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千家万户啊。然后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渡。我相信张姐您今天的分享一定会带给大家许多的安慰启发。那我也看到真的当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不论是家长还是子女，我们都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安全感，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才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本来就容易患得患失，有神我们也容易患得患失，但如果我们能持续的在主里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能是将万事烦忧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深信他必保守我们和保守我们所爱的。
0: 是，不仅如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哪怕是我们的儿女，当他们成年之后，我们也要允许他们有可能会跌倒、犯错、受伤，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摸爬滚打，有可能会头破血流，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但他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的，他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是写在神的册子上，不是写在我们的计划上面。所以作为成年儿女的父母亲，我想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就是把他们还给神，把他们完完全全的还给神，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任务的结束啊。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更多的、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特权， 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而且我们岂不知神是听祷告的，就像刚刚妹妹提醒的，他用他自己的仁慈良善和信实托住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的祷告呢是配合他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同时呢也允许透过祷告的过程安慰我们。就像我是不可能会放心可以睡觉，可以现在完全的放下的，除非我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那一种释放、交托和平安。
1: 是，
0: 所以说实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把祷告作为是一种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或者是一个最软弱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基督徒的法宝。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秘诀，秘密武器，也是我们随时随刻畅通无阻的一个直达的高速公路，就像一个腰牌一样的。你说我得进去见王，那我的这个腰牌是时刻让我立刻就和与万王之王联络在一起，那我所有的一切的忧愁挂虑和我不能交托的事情，我都需要懂得祷告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完全释放的。
1: 是的，是的，阿们。我相信若没有神的保守，有可能我们会以我们的行车技术，以我们自己的一些长处为安全，但是殊不知若没有神的托住，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危险。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要习得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剐蹭，但这些剐蹭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更大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这些剐蹭都是学习，所以我们就为着这些小剐蹭感恩。
0: 其实这一点也是永恩妹带给我的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因为在一次我们两个出去约会喝波霸奶茶的过程当中，我就讲起了孩子的这件事，然后永恩妹就给我提醒说，她当时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车祸，其实也是用最小的代价学了最昂贵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1: 是，
0: 那这句话也是我的孩子提醒我的，就是这是他必修的一个功课，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技能。所以与其到时候真的有一天在极度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发生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还不如现在他是在一个无人的山路上，只有他和他的车发生了小小的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第三者，他也没有失去行动能力，车后来也小小的修复了之后就可以开，真的是 minimum， 我真的是看到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虽然对孩子来说好心疼他的那个衣服，可是我也应许他了，说这是他的21岁的生日礼物，我妈妈会替他买，虽然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1: 是，我也在想，要是我妈妈还健在的话，估计知道我开始开车了，估计那个心也是如果
0: 悬在嗓子眼儿。
1: 是，我小时候骑自行车，我妈说你每天骑着车一出门，我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你回来才能掉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也感恩，就是因为我也相信我也是神所保守的孩子，但是这虽然不会避免我在路上也会发生剐蹭，但是我还是感谢神每一次的保守我，我也会在每一次的学习中总结经验，提醒自己，哎，下一次更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避那些有可能的错误。
0: 是。
1: 所以我也看到，其实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诫命，就像那些能保守我们的交通规则一样，我们也应该牢记在心。其实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剐蹭，但是不要怕，每一个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0: 真的是，所以感谢赞美主，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想在好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智慧，完全都是从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积累起来的。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一生每一天的日子他都持续不断的在亲自教导我们。
1: 阿们。谢谢珍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虽然您一开始是紧张又自豪的妈妈，但是我看到您的那个 fear， 就是那个害怕，从一种从人而来的害怕到因为敬畏神而有了真实的平安。
0: 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过程是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其实到后面的自豪，也是我见到他之后，我真的看到他开车，我们开着车看到他在高速路上，他开在我们前面，我和先生两个在后面，所以我给他拍了一段视频，我真的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孩子。
1: 是，
0: 所以呢，他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释放和交托其实是对他的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我让他知道我非常以他为傲，对他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我持续不断的焦虑和责骂，只会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在父母亲的眼里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和没有出息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想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呢？所以我只能这样把我所有的焦虑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并不表达说 我没有，我已经说了，当他的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跟他说，妈妈在神面前对付了。
1: 阿们。
0: 对，我并没有告诉他说你妈妈一点都不害怕、嗯、不，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睡觉，我跟他说我后来是神怎么的安慰我，所以他是非常的一方面感恩，他也懂得妈妈对他的这份爱，但是他也知道我不掌控他，他也知道他失败或者是他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和儿子之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非常感恩。
1: 感谢神，看到了珍儿姐您在祷告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敢于向神放手，而神就为您接手、嗯、而且我也看到 Elijah 也因着妈妈对他的信任，他对神的敬畏，神也在训练他刚强做大丈夫，并且在他行车路上能够更加的谨慎，真的让爸爸妈妈也会放心。
0: 是，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今天祷告完明天不用祷告了、
1: 哦、对，天天
0: 我还是天天的迫切的为他的安全祷告。
1: 是的、嗯、谢谢您的分享，相信也一定带给许多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也愿全天下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所担忧的来交托给神。
0: Amen。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因多年未申报逾50亿美元可疑交易，且未能纠正长期存在的反洗钱问题，遭联邦监管机构罚款逾12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未申报活动中有逾10亿美元涉及国家安全及其他高优先风险，包括中国洗钱网络以及与美国西南边境有关的活动。该行将于周三早上公布季度业绩，处罚消息在公布前不足一天发出。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是执行反洗钱规则的机构，该网络开出12亿美元罚款。财政部称，这是财政部史上第三大罚款。财政部另宣布，就制裁违规与美国银行达成1160万美元和解。根据财政部说法，美国银行在和解中承认故意违反银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 违规内容包括未能维持合规的反洗钱计划，未对外国代理账户进行规定的尽职调查，以及未提交可疑活动报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正儿向亲爱的家人问安。非常开心啊，今天正儿又有机会和大家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和长进。哪怕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好慢啊，无论是生命成长转变，还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都是很慢的，好像乌龟一样。那正儿呢，曾经形容自己既像乌龟也像蜗牛，总是慢慢的慢慢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如何才能选择，虽然我慢，可是我坚决不停，我要做一只忠心的乌龟。好，让我们借由弥迦书的6章第8节来思想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很简单，但却不容易做到。弥迦书第六章的背景呢，就是神和他自己的百姓争辩。百姓似乎认为，只要我们献上更多的祭物，更昂贵的祭物，甚至付上更极端的代价，那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欢。但是神却说，不，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很简单，就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我同行。这意味着神不在乎我们一时兴起，哇，忽然之间给他一大笔奉献，忽然之间去为他盖一个大教堂，忽然之间生发殉道的热情。他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呼一吸的平凡日子当中，能够体会并且显现他自己的爱。有时候其实真儿觉得，轰轰烈烈为神做一件大事，反而比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顺服神要容易得多。刚刚正儿分享，一次的奉献我们可能很容易做到，也充满感动去做，一次的宣教可能非常的热血，也能够卯足了劲去完成，一次的决志啊，我们可能真的非常的真诚，从心底里打算跟随耶稣。但是神要的呢，从来不是一刻的火热，而是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年、第二年、第十年、第20年，我们仍然愿意选择天天与他同行。 其实我们发现啊，每一个民族的故事里面都有龟兔赛跑的故事，而且其中的奥妙都是共通的，就是激情和能力永远比不上忍耐和坚持。不管我们有多么为神大发热心的一种想法，日常平淡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信心和顺服才是真正的伟大。除非有超然的恩典和超凡的同在，真儿觉得我们其实无法圣洁地去度过日常的每一天。因为真正的挑战不是我们是否偶尔能够为神做一次巨大的牺牲，而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凡事上去顺服信靠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如同树木的成长一样，不能够忽略时间和持久的一个基本需求。因为一棵树绝对不是一夜之间长成的，属灵的生命也不是靠几次奋心会啊、特会啊、感动的祷告啊就可以堆积起来的，它是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里面成长一点点，在每一次的顺服里面成长一点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放下自己相信神的过程当中成长一点点。要明白圣道，认识真神，除非我们就像一天三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吃，一点一点的喝，一天一天的长，否则我们将拥有头大身子小的一个畸形的生命。你可能知道很多，生命却没有相应的成长，你会讲很多，你的性情却没有改变，最后人看见的根本不是圣洁的神，而是虚荣的充满律法主义的我们。所以神拿出这句话来提醒他的百姓行公义好怜悯。哎，我们有没有发现这六个字其实挺矛盾的？因为公义与慈爱只有在神的圣洁性情当中才会有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如果远离了基督的生命，就很容易偏向其中的一边，讲公义的人容易变得严厉，讲怜悯的人可能会失去真理的边界。但是神的性情却是公义与怜悯的完美结合，他恨恶罪，但却怜悯罪人。为什么道成肉身之后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就是因为只有在神的生命和性情当中，我们才会看到公义和怜悯完美的结合。弥迦书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才能够做到的一条途径，就是唯有存谦卑的心，才有可能与神同行。我们其实是慢慢的来学习神的性情，只有当我们谦卑承认我自己绝对做不到，我必须天天的住在主里，同行的意思就是紧紧的跟随他，亦步亦趋的承认我每天都需要他。所以并不是说我要如何活出基督来，而是说如何学习活在基督里面，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他占据我的思想，占据我的情绪，占据我的选择，占据我的时间，占据我的生命，最后让人看到的不是我的努力，而是基督荣耀的彰显。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去问自己，我是否每天都在证实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活着呢？还是谦谦卑卑的安安静静的住在主里面，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快有多好，跑得有多强壮，而是像一个慢慢但是却忠心的乌龟，不去羡慕别人跑得又快又好又远，而是去强调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忠心一点，更顺服一点，更谦卑一点，更愿意与神同行一点，做一只忠心的乌龟，殷勤而又忍耐地去奔跑，绝对不求我的生命轰轰烈烈要为主做大事，而是求主让我一生与他同行，谦卑地与他同路，永不言弃，并且持续不断地去敏感地体察他那公义 怜悯相交的生命。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无论如何，都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虚荣地去追求庞大，而是在你的里面，安静、柔和、谦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14章，属上帝子民的生活，也就是神儿女的生活条例。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21节，不可用刀划身，或将额上剃光，还有食物的洁净不洁净，可吃以及不可吃的条例。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22节一直到29节，是有关吃喝以及奉献之地方的条例，还有应当要顾念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使百姓得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14章，生命记14章22节到29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1/10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生命记第14章22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4章第22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十分取一分，其实在22节到23节当中的十分之一都是可以在神面前享用的，所以这不是平常的十一奉献。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有3种，一个是平常的十一奉献，12支派所有的人田地每年的出产有义务奉献1/10，供给利未人作为生存的需要，再由利未人奉献1/10，供给祭司家作为生存的需要。而在这边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十一奉献，这是第一种，另外那种呢是属于自愿甘心的1/10，也就是除了举祭的祭物归给祭司享用之外，其余的仍由献祭的人自己享用。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生命记14章22节到26节经文所说的十一奉献。另外还有第三种，是以7年为计算单位，每逢第3年便以这一年所出的奉献1/10周济穷人，这是生命记26章12节所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属于第二种自愿甘心的十一奉献。23节，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是指田地所出的五谷，葡萄所榨的新酒，橄榄所榨的油，以及家畜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也就是指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二种的甘心乐意的十一奉献，在节期当中呢，是带到耶路撒冷奉献，并归给奉献的人和家人一同过节享用。这样你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24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也就是指将来如果分配给各支派作为产业之地，离开耶路撒冷太远，不方便携带食物，那该怎么办呢？25节，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可以折换成现金，带到耶路撒冷买过节所需用的物品。26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

也就是说在过节的时候要纪念到无份无业的立位人。28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1/10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这就关系到第22节所刚刚解释的第三种的十一奉献，就是每逢三年把1/10的奉献积存起来，准备在过节的时候拿出来周济穷人，并且顾念无份无业的立位人。29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指在过节的时候呢，立位人、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都可以一同来吃喝欢度节期，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也就是刚刚所说的，以色列百姓按着去行，就会蒙上帝赐福，凡事兴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申命记》14:22-29，这段经文教导以色列百姓要将每年出产的1/10奉献给神。表面上是谈奉献，其实更核心的是培养弟兄姐妹、培养百姓敬畏神的心以及分享的生命。奉献帮助我们学习敬畏上帝。神设立1/10不是因为他缺少什么，而是要百姓承认一切的丰收能力和祝福都来自于上帝。当人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就是承认神才是真正的供应者。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奉献不只是金钱的问题，也是信心的问题。我们是否相信神比我们所紧抓的更可靠？当我们甘心奉献，就是在宣告主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你。第26节提到，百姓是可以买自己喜爱的食物，在神面前欢喜享用。这让我们知道，神不是要人愁眉苦脸的服侍他，神更愿他的百姓在他面前享受恩典，存感恩的心来领受，来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不只是让我们感觉好像是牺牲，其实也是跟神同享他所赐的一切的丰盛。在28-29提到，每三年要把1/10留给立位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得着供应。可见爱神的人也必定愿意关心有需要的。神的祝福不只停留在我们身上，更是透过我们流向他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上帝赐福我们不只是让我们拥有更多，更是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当我们愿意敬畏神，忠心奉献，乐意分享，神的恩典就能透过我们流入更多人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享受上帝所赐一切的丰盛，也跟人分享上帝一切的丰盛与美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加拉太书四章24-25节。这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妇人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2: 保罗先在第22-23节引述了律法书创世纪中关于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种种事实，然后在第24-27节对此加以讲解。这段讲解分为两部分，第24-25节讲解两个母亲中的其中一人夏甲，第26-27节讲解另一人。这是比方的这，指上文第22-23节当中包含三个要点：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二、两个儿子分别由女奴及自由的妇人所生；三、女奴的儿子是循自然生的，另一个儿子则是因着神的应许然后循自然生的。这是比方，并不是说创世纪所记录的这几点都不是事实，只是比方。这话的意思是，保罗现在要把这些事当作比方来讲解。新汉语译本译作这些都可以按照寓意来解释， NIV 译作 These things are being taken figuratively。 好些中文译本都在这句之后加上冒号，用以表示下文就是保罗比方式的讲解。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那两个妇人原文只是他们，中文译本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是意思是代表。那么他们代表两约所指的是哪两个约？按第24节下半节，其中一个约明显是西奈之约，另一个约则在上文已经提及，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至于两个妇人与两个约如何配对，继续往下看能见分晓。一个妇人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一个妇人原文只是一个，没有说明一个什么。新译本保留了原文这不确定性，只译作一个是出于西奈山，因此一个可以是一个约，也可以是一个妇人，译作一个约则与出于西奈山配合，即西奈之约，译作一个妇人则与生子为奴配合，因为妇人生子很合理，两者之中哪个可取，一个约可取。因为保罗在上一句既已指出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他就有必要说清楚两个妇人与两个约是如何配对的。因此一个约就是夏甲，比一个妇人就是夏甲更配合文意。同时虽然约与生子为奴并不配合，但保罗早已声明他是以比方来解读，这生子也就不是指字面上的生子，而是指在西奈之约下接受西奈之约的人就是这约的儿女。另一方面，生子原文是一个现代时态的分词，指现在还继续生子，这同样与约配合，却与夏甲不配合，因为夏甲不可能现在还不断的生子。这样保罗把西奈之约与夏甲连起来，两者都是生子为奴。25节首句，这夏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西奈山在阿拉伯境内，而阿拉伯被认为是夏甲和以实玛利居住的地方，因此保罗说这夏甲代表西奈山。同时这夏甲也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犹太教。为何说这夏甲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一类别？那是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样夏甲与西奈山有关的西奈之约，以及现今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犹太教，三者便连在一起，三者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 保罗的话把那些搅扰加拉太教会的人都归在女奴夏甲和女奴之子以实玛利的类别中。同样，保罗也提醒第21节那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一旦在律法之下，就是在同一类别，都是奴隶。至于这身份对他们还有什么影响，保罗会在应用部分进一步说明。依常理来说，没有人想做奴隶，但许多人其实都在做奴隶，包括律法的奴隶、宗教的奴隶、物欲的奴隶、恶习的奴隶等。有些你是很难反抗的，有些则是你不应该选择的。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And then finally,
1: 然后最后呢
0: I would really like for the younger pastors, the youth pastors,
1: 我非常的希望那些年轻的牧者
0: the students,
1: 那些学生
0: you need to be grateful to your mentors, your teachers, your pastors.
1: 你要为你的导师、你的牧师们受到给他们感恩。
0: And not just in your heart, but be expressive about it.
1: 不是只在心中，但是要表达出来。
0: Because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f heartbreaks.
1: 他们经历了很多心碎。
0: And you are still here.
1: 但是你还在这里。
0: You can encourage them.
1: 你可以鼓励他们。
0: You can help them, remind them.
1: 你可以提醒他们，帮助他们。
0: That you are still here.
1: 你还在这里。
0: You are still faithful, loving Jesus.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在爱神。
0: That will help them to focus on the good and not those who are not around.
1: 就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好事，而不是那些离开的人。
0: Will you just do something?
1: 不如你就做一些事。
0: You can text them.
1: 你可以发简讯给他们。
0: You can write them a card.
1: 你可以写一封卡片给他们。
0: Buy a small little gift.
1: 买一份小礼物。
0: Or even just give them a hug.
1: 或者给他们一个拥抱。
0: But most importantly is to express your gratitude.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你的感恩。
0: And to remind them.
1: 然后提醒他们。
0: That their work.
1: 他们的所做的一切。
0: Is not wasted.
1: 不是被浪费了。
0: And you have grown up.
1: 已经长大了。
0: And you are a faithful on fire Christian.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火热。
0: Because of them.
1: 因为他们。
0: That will become the food and the fuel.
1: 那将是他们的动力。
0: For all these pastors who have given their lives to Jesus and young people for and people for a long, long time.
1: 送给这些牧者们，他们已经给他们的生命给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
0: So please do that.
1: 所以千万要这样做。
0: That's the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do for your parents.
1: 这是你可以为你的父母们做最好的事情。
0: For your spiritual parents,
1: 对于你属灵的父母
0: For your leaders,
1: 对于你的领袖们
0: Thank you,
1: 谢谢
0: We pray all this,
1: 我们奉耶稣名求
0: In Jesus' name,
1: Amen,
0: Amen,
2: Amen. 我想要很快的简短回应刚刚那一段牧者心碎的时候，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不论你多大的年纪，我们都会经历到心碎，因为。当你愿意把心打开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个心碎的时刻。但是我始终思想说，虽然我们在陪伴人，在牧养人或者是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会心碎，但是这样子的心碎比不上我们失去一整个世代的心痛。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渴望看到教会的年轻人能够复兴，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失去了年轻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的去回应，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一个牧者或是领袖，我们在台湾可能经历过一波年轻人的复兴，可是当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再回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得住了。当我们看到神之心教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渴望在这个研讨会当中，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些的出路。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的教会明年要60周年了，我接手这个教会11年，然后我是一个从创堂牧师中间有一位牧师在接手的一个牧师，我们可能都是那一波复兴然后被兴起的这些领袖跟传道人，而我们现在要回去看我们服侍我们牧养所建造的教会能够被兴起。同时我也想说，在台湾有很多像我们这样是中小型的教会，而且带着一点历史跟传统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神之心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其实我的心里面同时就已经冒出说，因为那是神之心教会，因为那发生在新加坡，我马上就想到说，我的教会平均年龄不是23岁啊，我的教会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我们的平均年龄呢，可能这个是23岁的两倍以上，我们怎么可能是神之心教会做的？再来就是， 那是在新加坡，我们是在台湾。新加坡有它特殊的人文环境背景，新加坡或许就是在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冲击汇集的地方，我们就是道道地地传统的台湾。好，我们经过年轻人的复兴，我们也曾经给年轻人机会，但是好像得不到预期的成果，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没有盼望。我想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神志新所带给我们的东西，分别就是招式以及心法。当我们在看心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理解神之心给我们的东西的那个内容，我们需要把它内化。好，譬如说青少年不是明日的领袖，更是今日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我们在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那就交给年轻人，那就让年轻人来做，这是我们第一个直觉会做的。但是当我去神之心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他们是打从内心就相信这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跟我一样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所以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他们看他们能承担责任，告诉他他们能承担责任，陪着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退后可以被赋予责任。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们就是现在的领袖，交给他们就好。那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是心法，那是我们需要内化在我们里面的。我在神之心听过一个很激励我的一个见证，是在那一天的这个青年聚会，他们的青年聚会是12到15岁，就是第一场。好，有一个领袖上去说，我今天要来尊荣两个年轻人。我想说，哇，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结果他说，他们两个在我们的学生中心玩，就把我们的墙壁踢破了。我觉得重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接下来不一样。如果是发生在台湾，我们就会开一个会议，然后呢定出一个规条，说以后不准在学生中心玩，贴出来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告诉所有的领袖，严严的告诉你们的孩子不准在学生中心玩，如果再玩我就把学生中心关起来。可是在神之心他们怎么做？他们去尊荣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接下来的做就是他们的领袖告诉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需要把这个墙壁补回去，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部门教你们怎么补回去。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就去把那个墙壁补回去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两个孩子，12、13岁的孩子，他们能够承担责任，他也在教他们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我觉得这是心法，这是我们需要去转变的想法。就在前一阵子，不久之前，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在他们的教室玩球，就把我们的电灯踢坏了。所以师母呢他就告诉那个孩子说，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带着你把这个电灯修好。那这个孩子回去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快的跑来找师母说，我们可以帮忙修，他还那么小，我们来修就好。师母就告诉他说，他能够负责任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是内化那个心法。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招式，有各式各样的事工活动，哇，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去神之心看到他们的聚会，哇，这么琳琅满目，活力满满的活动，琳琅满目的事工，我觉得那只是在刺激我们，诶，我们也可以想，我们不是要照着他们做，就是诶，如果在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想出什么为年轻人，或是给年轻人，或是让年轻人开始的事工，或者是一些做法，从招式跟心法里面去看，去找到里面的核心价值，透过我们的头脑去转换，然后让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接下来呢，有一些这个反思或者是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期待教会能够复兴，而且年轻人能够复兴，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因为太多的研究，甚至我们直觉都可以知道，就是什么，一个年轻化的教会会带来生命力，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化的教会是充满能量、热情，而且是满满创意的。所以我们渴望，我们都要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或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教会不是做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有一本书叫做《当教会遇上年轻人》这本书，他们的研究就是说，有一个指标就是，当教会有年轻人的时候，整体上会更健康。 这个富乐青年研究中心的这个顾问呢，他讲到，他们就提出说，健康的教会呢会接触年轻人，而年轻人能够使教会更健康。他就说，如果你的教会正在接触20多岁的年轻人，你的教会也能接触6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累代强壮教会的概念不会改变我们教会的意向，或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而是它真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去实现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托付。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今年八月呢，我们去了神之心。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这个新加坡的机场，我就打开我的讯息，结果呢政府单位呢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们想要开始一个叫做小卫星计划，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放学之后没有地方去，教会能不能提供一个场地。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也传讯息给我，她说他们的公司有一个慈善计划，她有一笔经费，她想说教会要不要做一个像客服班，就同时发生咯。这个小卫星的计划我们八月中旬，可是我们在9月初9月1号学校开学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计划完成，就是要送给政府审核，而且我们要能够通过，我们就要，所以只有大概20天的时间。师母就很快的在做这个计划，跟政府单位联络了。但是同时呢，我们就要开始在教会招募一批老师，要能够来照顾这些放学回家的孩子。所以很特别的是，这个小卫星团队里面，你看他有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5年级，在台湾5年，你要知道5年级哈，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他们也愿意。其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同工。当我们去完神之心呢，我们的这个影音团队呢就把我们去参访做成了一个影片，我们就在主日崇拜播放。而当这个影片播放完之后呢，这个同工他就很感动，他就流着泪，然后就跑来跟我们说他很感动。后来他知道有这个小卫星计划的时候，他就说他愿意参与。这就像刚刚我们在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是，当如果你可以接触20几岁的孩子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接触40、50岁、50、60岁的。教会必须要努力的来年轻化，甚至呢我们去邀请一个弟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男生在这个客服班里面。他说我不会带孩子，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愿意学习。他甚至很奇妙的说，其实在师母你来邀请我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梦。当你愿意开始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的时候，其实教会整体的氛围会改变，甚至我觉得属灵的环境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动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工作就被开启，有一些门就开启。或许你会觉得说，我的教会不是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认同，我们都阿们，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这是我们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可以带回去的。而第二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去迎接新生命，不管他年纪几岁，我们都要去迎接属灵的 baby。 相同的概念，不在乎他的年纪，神之心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建造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透过归属、相信、成为、改变思维，然后去建造环境。其实不管他是几岁哦的新朋友，属灵婴孩是不是都需要这个环境？我们要让教会年轻化，我们需要迎接新生命，那是我们不论你在做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年龄，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所有的教会的领袖跟牧者，我们都需要努力这两件事情。最后，我们需要为着更高的目标而努力。我其实上次去地区性的牧者特会的时候，我就对这对夫妇的见证非常感动。他们叫做鼎秀跟秀玲，好，神之心的资深年轻人。我被一件事情打动，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感动的我们的事情。秀玲她分享的是说，我们经历过教会复兴的景况，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经历，所以他们就投入。我想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们也失去过，我们更应该要有这个使命感，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为上帝再去赢回

0: 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或许你会说我的教会不是做年轻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接触得到，他们的阿公阿嬷我们可以接触得到。我就常常鼓励我们教会全人的同工，就是我们要一起帮助年轻人来做得着年轻人的工作，因为你们要在旁边等，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进来了，他们的阿公阿嬷要进来了，你们还是用得上的，每一个年龄层都用得上的，不只是年轻人进来，是全教会要动起来，因为有一个背后是一个家庭。我亲自的感受到我的孩子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他们会被更好的照顾，更好的门训，他们会被更正确的看待，真的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的被教导、被陪伴，然后被委以责任。他们会更健康的在教会里面成长而留在教会，他们会更看重、更欣赏他们爸爸妈妈所付出、所努力的。我也这样鼓励的我们的这些同工，特别是做年轻人的同工，我就说我们现在所努力的，我们所建造起来的这个环境，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孩子是最大的受益者。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实是现在。神之心教会大概在25年前开始的，少豪牧师、曾牧师他们已经努力了25年，看到现在的成果。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这个太困难了，可是我们要抓住第二个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我们要赶快，我们现在所做的或许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看到，但是我们所建造起来的环境，我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会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看到这些成果，会看到那片树林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当每一个教会都在喊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流失年轻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抢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用了各性各样的方法，魔鬼已经夺走了我们年轻人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就要号召我们的教会这些成人的领袖说起来，为着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产征战。谢谢大家。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牧养弟兄姐妹掏心掏肺的付出，有时候可能带来的是伤心，难免会令人气馁沮丧。陈少豪牧师就提到了两个牧养时的心态。第一，当你施予的时候无计在心，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付出是如何，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当你授予，铭记在心，当别人感谢你、当别人鼓励你的时候，你要永远记在心里。牧养青少年的同时，也迎接了一个家庭得救的可能。让教会年轻化，会带来教会的更新与转变。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今晚节目中邀请你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一个不算富裕也不安稳的贫穷家庭里，他遭受到很多心灵的创伤。当他成长之后，他急着想要脱离家庭。当常婉瑶决定离开家，自己一个人生活，可以放飞自由的时候，也是他进入到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生活中。但是偶然的机会让他来到了南洋团契，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虽然说他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但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是被关心，也是被接纳的。但是呢，面对南洋团契里的许多同学因为考上大学要一一离开团契之后，这让常婉瑶心里非常难受，他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怎么继续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在常婉瑶的故事当中，我们要继续聆听他如何经历上帝带他回家的故事。

回去，我就很难过，难过要离开要分离，也难过自己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哦，带了一把刀，我就想自杀，因为我觉得我经不起分离，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改变自己，我抓不到一个重心，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浮木一样，我唯一一个可以飘扬的大海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后面我要怎么面对往后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死了算了，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这样坐着，然后话又不敢用力，这样子就是觉得哦 好痛哦，就这样坐到天亮。到了天亮更痛恨自己，连花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就是你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方式，诶，想死不能死，然后活又活得痛苦。然后后来我就决定，那我去买安眠药好了，我就去一家一家药房买，没有一家药房敢卖给我，因为他看你那个样子就觉得你要自杀这样。我只买到了两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回到家我就觉得好沮丧，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呢，连死都死不了，叫我跳楼我又不敢，割腕又怕痛，连买安眠药都买不到，我干嘛，我真的是活着干嘛，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团契中弟兄姐妹所歌颂的神，我想到国中老师介绍我的神都是同一位神，想到国中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受洗，那个时候牧师的祷告说受了洗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心里就想，是不是我真的信了神我就能够重生，如果所有的办法我都试过了都没有出路，那可能这就是最后一个办法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跪在床边，我就痛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一直知道有你存在，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说我不会祷告，可是我现在真的有走到尽头的感觉，我想死死不成，想活活的不开心，我不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是真的，你是活的，你听得到我的祷告，我请你救救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连多活一天的力气都没有。然后我就做了这个祷告，哎，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后来考上台大，所以他已经在念台大大一了，突然他就那天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蔡瑶，我平常听你讲你那些哦，真的好像在看八点档连续剧，我劝也劝过了，骂也骂过了，你就是不听。他说我现在开车来带你回家。我说回家？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不要回家，我说我讨厌那个家。他说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玩。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那么乖，我就哦好，讲完也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隔天哦，他就真的开车来，他说收一收东西，收一收，我载你回家。刚开始我还不要，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就傻傻的，我就收东西，收好之后我就留了一个字条，就跟房东说我会跟他结亲，那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因为家里有事。然后我同学就载我回家，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还叮咛我说，我会再打电话来问你的家人你有没有回家，我会追你追到底这样。突然想，哎，奇怪，什么时候我这个同学这么关心我，还这么紧迫盯人？可是这样其实对我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决策能力，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的未来。突然有个人这样，其实也蛮好，就是他怎么说我就照着做。那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还记得那天他把我送走，因为那天他考试，他还要赶回学校考试。我正要门铃按下去，我就又退缩了，我就不敢。
我就拎着我的行李又开始在街头飘荡了。

就想我要去哪里，想回去原来住的地方好了，拿掉那个纸条还来得及。可是后来又想，可是回去又会是像原来那样。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又不是有人在旁边跟我说话，但是你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告诉我孩子回家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好特别，很有力量，很特别。我想大概是那个神在跟我讲话。我突然发现原来改变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我就回家了，我真的就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我姐他们看到我还很意外，我就在家里要看电视啊什么，就觉得哎，好像一切如故，照样啊，还是会有那种吵吵闹闹的声音等等，可是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忍啊，觉得家就是这样嘛，我的家就是这样嘛，然后就会觉得很温馨。譬如说我姐姐就是哎，常常要怎样，就好像回到小时候，回到过往，回到以前。哎，我觉得好好哦，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好好哦。你知道吗，就是你睡到天亮起来，你突然间觉得晚上应该睡觉，白天应该活动，这么简单这么平凡的日子原来这么好，可是我是这么不容易得到。你知道当我走出去帮我家人买早餐，我看到街上那些早上起来活动的人，我就想到以前我常常看着那些街上的人，心里想着我多羡慕你们，我多希望像你们一样白天做该做的事，然后晚上睡觉，而不是晚上跑出去干嘛干嘛，然后白天在那边狂睡。我想哎呀，真难想象我现在过到这样的日子好好哦。我觉得神也很奇妙，我一个朋友就送我一本宇宙光的书，是林志平林哥写的，叫做他是我弟兄。那个时候我已经先找到一份工作了，我就做我也很乖很任劳任怨，因为吃过苦了，所以那时候做得很开心，然后也做得蛮好的。那时候看到这一本他是我弟兄里面的内容，哇，就觉得好感动哦！觉得里面宇宙光发生的故事我好羡慕，我好希望我是其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喜怒哀乐，跟他们一起去服侍神。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我们家附近的教会聚会，我们的牧师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但是只感觉这个小女孩好像有仇，牧师特别的注意我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稳定的聚会，然后当我第一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就做十分之一的奉献，我的生活慢慢慢慢被神导入正轨，神就感动我要去写履历表。那个感动很特别，就是对一个灵命还像 baby 才刚起步的人来讲真的很特别，就是坐着站着躺着醒着你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声音就会催促你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是神，我就会跟神讲，我说我为什么要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现在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我很羡慕书里面所讲的一切，可是我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我觉得我有一段不好的过去，我觉得那些书里的人都很好，我觉得他们不会要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我可以固定给家里一些钱养活自己，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牧师讲说神催促我要我写履历表到宇宙光，那牧师就说很好啊很好啊，宇宙光很好，他说你就写嘛，他说写了再说嘛。那我那时候听到牧师这么说，而且也真的就是这样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哦，大概三天了，到后来我真的是有一点觉得哦，真的很平凡，这样太清楚了，我就说好神我写履历表，不要再讲了这样。所以我就跟我常常跟神讲，我说主，我这个人真的是你捡回来的，所以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这是一段常婉瑶回家的经历，从原本以为离开家可以放飞自由的生活，到生活失控。虽然偶然的进到南洋团契里，在那里与要考大学的基督徒同学成了好朋友，可是当大家必须面临分离的时候，他慌了，他看见自己的萎靡和不堪，他想要自杀，但是他没有勇气。多多相信常婉瑶的回家之路是出于慈爱的上帝对他的带领。婉瑶说，他的生命是被上帝捡回来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又如何在常婉瑶的生命当中带领他经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呢？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请你一定要记得收听哦。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从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从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如何来看待关于养生或者是跟我们身体健康相关的这个话题。
3: 是的。
2: 那么我们第一个主题叫做身心灵的整体健康。
3: 是的，李诺，我觉得你这次组织的资料真的挺好的。我们可能比较注重日常的各项的一些操作吧，
2: 生活经验。
3: 是的。那这次有机会呢，我又觉得哎呀，这些经文真的是很让我们受益的。
2: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也会有一次洁净这样的。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仍然会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关乎到我们养生身体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
3: 好。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么上次呢，我们就分享了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翰三书，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第三个小点，就是叫做全然成圣与全人保守。这个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3节，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其实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反而想到之前我们一起在读这个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他在那个文章里边，或者说他的那个主题里边，他就分享到关于所谓我们灵魂兴盛，或者说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关系嘛。他就说，在此世的时候，在现在的时候，就是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也没有被赐予新的身体。
3: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灵与肉之间的挣扎。我们常常说肉体的私欲
3: 是，
2: 对不对？我们老我血气这些基督徒很熟悉的这些名词，那它往往就是来自于这个有罪的罪性所带来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冲击。而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做我想做的，我却不做，
3: 是
2: 对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做出来。
3: 是，
2: 你看保罗他真实的面对这个挣扎，我相信这个挣扎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也并不陌生的。而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一个祝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如何如何呢，说让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你看他不是说愿你们得救就这么简单笼统的，对不对？愿你们讨主的喜悦也没有这么笼统。他说灵与魂与身子。
3: 是的。所以我觉得祝福的话都是从最圆满的来说的嘛。但是落到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就很惭愧了。就感觉到我真的能够全然成圣吗？这个真的做不到啊。就像刚才李诺分享的，那圣经让我们做的，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
2: 立志为善，
3: 是不是？对，由不得我们呢。所以一想到哎呀，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成圣吗？真的是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我们又很得安慰的，我们觉得我们肯定是主是信实的，他说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得蒙保守。我觉得这个我们肯定是得蒙保守的。
2: 对。
3: 那主要保守我们自己也要去 努力去、去向这个全然成圣这个去努力，是吧？
2: 哎，真的，从这个点上来看，你看我们又回到前面我们分享一些日常的一些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到，比如说我身体突然出现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本身就是一种提醒嘛。
3: 对，
2: 那我们说神的保守是怎么样保守的？并不是我们肆意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神就让我们的身体有违常理的一直健康下去。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身体容易受到那个冲击啊，或者疼痛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保守来的。
2: 对呀、
3: 如果我们一点这种疼痛啊，这种冲击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的话，那我们觉得无所谓啊，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我们把身体损坏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2: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神的保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把自己全然交托的，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又要怎么弄一下，那里又怎么用一下。我们应该就常常回到就神的话里面，我们想一下，就是神他要全然保守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积极的配合，是吧？
2: 而且呢就是说像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观点里面，他也说呢，我们今天所得蒙的这个救赎或者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完全出自于神他美好的心意。
3: 没错。
2: 那么从这个点上来看呢，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神愿不愿意。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坦诚的讲哈，就是保罗他很多在书信里边他的表达很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他常常说的是愿你们。他很少啊，我是觉得很少圣经当中会出现神呐、你就让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了、
3: 对，好像我们自己私自的祷告会经常这样的啊，求神要怎么怎么样啊，这样好像派工一样，对吧？
2: 对。
3: 但是保罗他从更高的角度来提醒我们，神肯定是信实的，肯定是保守我们的，也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摘，这是他的最高愿望，是吧？但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着我们平常我们是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我们在操作上有没有误区，
2: 是吧，
3: 然后我们在身心灵上我们有没有依靠神去保守我们的身体，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各种操作方法或者世上的各种操作方法，而忽略了神的保守。
2: 没错，没错。而且呢其实我们回到经文本身呢，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坦白的讲，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从整个我们说神学里面对于人的这个罪性的理解和解释来看呢，除非主来并且为我们换上新的身体，披上圣洁的衣袍，我们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完全无可指摘，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3: 对。
2: 那么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其实保罗指向的仍然还是这个救恩的成就，就是我们今天守住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看到这一群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尽管可能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呢，从主那里得着了这个无可指摘的生命的应许。
3: 是的，神是信实的，那神的救赎他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呢，当我们再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主的救赎，主的完全的就是抹去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完全无可指摘。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真正的指望对我们来说，就仍然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得着这个救恩，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3: 是的。
2: 接下来呢，可以分享下一个小的主题，叫做神的赦免与医治。那这涉及的经文相对比较多一点点，我也想请杨丽姐帮忙读出诗篇的经文和出埃及记以及箴言书的经文。
3: 诗篇103:2-3，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出埃及记15:26，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箴言4:20-22，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2: 其实你看这几节的经文呢，都是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疾病的问题要被解决，或者说你看箴言书也说医全体的良药，而且有一个点呢很有意思的，就是箴言书4:22后面接着23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节经文，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3: 是的，
2: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那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心很重要啊。
3: 是的，
2: 但是前面的那节经文又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3: 是的，所以神是医治的神，这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很完全的告诉我们了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次又一次医治了聋子、瞎子，还有就是患血漏的女人等等啊，数不胜数的这么多的案例，和神迹，然后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身心灵，我都觉得应该每天吧，都归正一下吧，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偏离啊，看看我们的注意力是不是分配不均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呢，应该扩散到身心灵，而不是专门关注某一项的健康问题。
2: 没错，而且呢，这几节经文其实也反复的跟我们强调，神才是医治者，
3: 是的，
2: 神才是那位掌管这个医治的权柄和能力的这位主宰。
3: 是的，
2: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对于这个救恩的启示呢是比较模糊的，对于百姓来说，他未必能够如同好像今天我们一样看到比如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如何的成就神的救恩，但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更强调的就是一个人顺服神的话，他就得祝福。那这个祝福里边就包括了比如说疾病的医治，对吧？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始终还是要记得和就是相信，就是神是医治权柄的源头。我们今天身处在一些病痛祸患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向我们的主来祷告，求他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身体上的一些痛楚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甚至可能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啊、是我努力了，或者我想到什么方法，或者某些人给我出了什么主意，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这个医治也不会成就的。
3: 对，我觉得我们所使用的资源也是神赐予的，就算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可能也是神保守我们有的。
2: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思想呢，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呢，帮助我们去建立正确的生活的一些规律，以及可以更好的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当然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操练敬虔的生命。
3: 是的。
2: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梵蒂冈早前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确诊肺癌。其大嫂周二向媒体透露，教宗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胞兄路易斯亦正与多发性骨髓瘤搏斗，兄弟两人目前均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教宗梁十四世 Pope Leo XIV 的大嫂黛博拉周二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透露，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宗胞兄路易斯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根据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 Multiple Myeloma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资料，这是一种影响浆细胞的癌症。黛博拉未透露路易斯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但表示他目前正在当地一家医院参与临床试验并接受治疗。他指出，路易斯于2017年首次确诊，在2019年接受包括肝细胞治疗和临床试验在内的治疗后，成功将病情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然而，他在三个月前不幸复发。梵蒂冈 Vatican 周二早些时候宣布，教宗梁十四世在接受切除右肺下叶的手术后证实患有肺癌。梵蒂冈并未透露癌症的阶段或是否已经扩散，也没有详细说明教宗可能需要接受的进一步治疗程序。黛博拉表示无法评论教宗病情的具体细节，但透露她的丈夫和教宗在上周路易斯进行临床试验前曾通过电话。他说，教宗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继续祈祷，为两人保持高昂的士气。黛博拉坦言，这个家庭正在经历很多事情，但他希望教宗的癌症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他表示，尚未听说任何潜在的放射或化学治疗。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书香园地第6612期节目的播出哦。当我在预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看到是这个集数呢，我心中呢实在是充满了赞叹哦。上帝使用我这么软弱的人，可以在这个服事当中呢，20多年读书给你听。我实在要说，当我思想神的奇妙恩典的时候，不得不说呢，在神是无所不能的，靠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有时候单单是一个天气的变化，就让我的身体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呢，每一次我都经历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呢，要出门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困难哦，因为呢，身体实在是软弱，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仍然呢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工。而神呢马上给我一个鼓励哦，我收到了2封呢来自于听众的鼓励，告诉我读这一本书软弱中的力量带给他何等大的帮助。我相信呢，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差派天使天君来帮助我们。而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是跌落到谷底哦，这时候真的是信心的考验。刘文是如何度过这些软弱的时刻呢？我会回头去思想过去神如何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现代人喜欢夸耀的是能力，是权势，是美貌，是财力。而刘文自己呢，有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很想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也经常呢需要在骄傲和自卑当中挣扎。而当我越来越学习直到放手交给神，在我们的软弱中，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并且不再是求神去挪开身上的刺，而是求神使用这一根刺可以来荣耀神。这在生命中是很大的学习哦。或许你生命中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软弱，但是神能够使用这个软弱成为他人的祝福，也成为荣耀他的记号。让我们更多思想神的爱。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站立思想，经文在约伯记第37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37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伯记第37章14节，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站立思想，今天何不考虑让自己从忙乱的生活中抽身，来一段轻松的边走路边祷告，走向大自然，或许是自家的后院、附近的公园、海边、溪边，甚至是人行道的树下，在那里站立思想神为要使你能够欢心、能够赞美主而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触摸一下树干上粗糙的树皮，或花朵上柔滑的花瓣，如果天气够暖和，就脱掉鞋子踩在草地上，或将脚趾头埋进沙堆里，抬头望天，领会神的伟大。当我们借着祷告重新连结于神的创造，并体会宇宙万物的浩瀚，我们的忧虑会变得渺小，我们的口和心思将会充满赞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为你的创造何等浩瀚感到惊叹，求你帮助我停止忧虑，并开始赞叹你为所爱的人们所做的一切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更多思想神的爱，回顾过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数算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就可以少忧虑。下面来听这一首天韵诗班的《思想他的爱》。

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要看到第二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七个教会哦。在第十四章的主题是老底家教会，不要不冷不热。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服务生惊讶地看着我，因为我请他把茶壶拿回厨房，换一壶滚水给我。我不想讨人厌，但是水温不够，泡出来的茶就不够香。一壶热气腾腾的花茶多令人欢喜呀！启示录第三章给老底家的信常遭人误解，因为我们常不以历史角度解释热水、冷水、温水。有人讲解这段经文时用二分法，以冷水强调那些反对神国最激烈的人，很可能是只差临门一脚的人。当然，这是能观察到的现象。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有时候会从冷酷大力反对福音，变成出其不意的热烈接受福音。可是，教会之主不太可能在这里鼓吹这种冷，总不可能说主认为强烈反对福音是好的，即使福音可能忽然对他们变得很真实。虽然以后他们可能对真理很热心，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一开始拒绝福音时，主会说，我很高兴你们是冷的，并且对我的恩典和爱嗤之以鼻。其实我们以那个城市真实的地理环境去看给老底家这封信，就会很恰当。这封信严厉责备那里的教会，因为里面描述的意象正是他们的经验，因此信息就更显得强而有力。老底家是一个很难防御的城市，因为没有自己的供水系统。在南边七英里靠近德尼兹里的地方有泉水，可以将饮水用导管运送过来，而十英里外的姐妹教会哥罗西则以冷而纯净的水源闻名。这两处的水与老底家不太新鲜的温吞水非常不同。其实老底家北边六英里的希拉波利有热温泉，然而这种有疗效的水流过老底家对面广大的高原，然后从大片悬崖上落下300英尺，成为一英里宽的

瀑布，景观虽然壮丽，水却是不冷不热，满了难闻的矿物气味，很不顺口。因此，基督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很清楚，不要像你那里的水一样，因为一路流过来变得不冷不热，既不清澈可口，也不能医治人，只能被吐出去。西班牙文的翻译是呕吐，这信息发出响亮的呼召，要做决定性的委身，也让我们体认到委身按照所面对的需要有不同的功能。有时候我们的委身以舒服、医治、温暖的样式彰显出来，像是安慰的话语、温柔的抚慰。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服侍像是泡温泉，另一方面有时我们必须像冷饮或淋浴，使人清新得激励，力量复苏。我们好像先知搅动人，使他们对怠惰与贪婪的危险有所警醒。就像第一世纪的人依据自己的健康选择温泉或冷泉，在21世纪，我们的心思必须更敏锐，学习应该用冷的游泳池或热的三温暖来服侍别人。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对人的关怀必须配合需要，敏锐之余也别忘了软弱神学。不论以冷泉或温泉去服侍，都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或努力产生出某种温度的水。信的中断再次警告我们，不要有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老底嘉信徒的问题在于，他们拥有的太多了，因为这个城市太繁荣，他们不觉得自己迫切需要恩典。他们不知道在基督真正的事工里，软弱与倚靠是很重要的。第一世纪的老底嘉以丰富闻名，教会的成员可能与城市的福祉也有关系。与士美拿教会相反的是，老底嘉教会可能更满意于自给自足的境况。老底嘉还以金融机构之名，甚至哲学家西塞罗有可能把钱放在这里的银行。因此，基督提醒那里的信徒不要倚靠金银，是很有道理的。老底嘉信徒应该要向主买真正被火试炼过的金子，才会拥有真正的富足。虽然经济资源通常有其用处，人的财富本身却无法完成神的目的。我们今天极需要这个真理。已经有够多的讨论反对教会卖弄财富，在此就不赘述。再者，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都对贫穷者有基本的关心，在使用财富上就会注意平衡。然而，对金钱的依赖通常是不知不觉产生的。一路充满洞见的作品《金钱与权力》这本书指出，假神马门多么容易欺骗我们，命令人效忠于他。我们要不就担心钱不够，要不就是拥有太多而囤积，或者虽然做忠心管家，小心使用财富，却失去了有恩典的慷慨，要不然就是因为自己拒绝囤积而太骄傲。我们需要很大的警醒，去克服容易被卷入的潮流。一旦开始让致富的思想控制，假神马门就会越来越占领我们的心。举个追根究底的例子，好让我要说的重点更清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决定所有版税都捐给慈善机构，不只是因为身为自由作家赚的不多，所以无法多捐献，也让我不要为了迎合市场而写。版税提供了我一个想法，使我实践想要与贫穷者分享的信念。除非以后如果健康恶化，也许我就需要用版税来支付医疗费。有一次我收到一张版税的支票，在我要安排出版商直接寄去特定福音机构的前几天，我受到试探，怀疑先前有关这笔钱的决定。当时我在中西部的研究所读书，很渴望去西岸拜访朋友，我想也许就留一张机票钱给自己吧。然而如何划定界限马上变得很困难。如果我留一张去西安的机票钱给自己，为什么不再多留一点呢？
事实上，为什么不干脆全部都留下？这样我可以在以后几年去拜访朋友好几次。当我警觉这情况，就知道要不就全部奉献，要不就不要奉献，留一部分给这一次做旅费，很容易就变成全部都留给自己了。过了几天，有个朋友建议我，只要留足够打几通长途电话的钱，给自己一点快乐，不算自私吧？我给自己找理由，和远方的朋友聊一下，一定会提高我的读书效率。当然啦，然后我也可以再留点钱，用在庆祝场合，只要够出去吃个甜点，或和朋友听场音乐会就好了。再次，我需要的金额开始倍增，我的自私很容易就随之扩散，贪婪地想到越来越多的请客、活动、对话，直到所有的钱在心理上又都属于我的。如何使用一笔小小的版税，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对我却是重大的道德抉择。这情况迫使我面对自己会增加需要的倾向，已经不像当初谨慎决定要遵守基督的命令，将财富分给比我不幸的人，好使他们也有机会得享福祉和受教育。我的研究所助学金绝对足够一切需用，如果我谨慎使用，还足足有余，可以用作特别庆祝。只因为贪心，让我突然想把版税留给自己。这个小事件迫使我面对渴望囤积的人之常情，也理解我们何其容易受试探，不再想要效法基督，活出简朴，更多与别人分享的生命。教会和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很容易随波逐流，我们觉得需要所有的东西，生活才能愉快。当收入增加，我们的要求与需求也跟着增加。除非我们特意选择过简朴生活，刻意多关心别人，不然很容易就会把赚的钱都花光。可悲的是，第一世界最有钱的国家长久以来都是如此，富有者越富有，贫穷者越贫穷。因为我们在使用金钱上没有跟随耶稣踏出第一步。给老底家信中的另外两个意象重点也是一样，这个城市也以医疗设备知名，特别是有一种医治眼睛的药膏，老底家也出产黑羊毛制的华服，出自那个地区养的羊。因此基督告诉老底家教会，要知道自己需要穿白衣，这一直是圣经中复兴和纯洁的象征。擦眼药使自己能有属灵的眼光，如果依靠人的方法去看、去穿、去拥有财富，一定不能满足最深的需要，而导致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结果。因为物质一定无法达到属灵的目的。基督徒对呼召会有不同的反应，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中提到，那为诚信真正见证的基督提醒我们，他管教是因为疼爱我们，因此激起我们的热心和悔改来回应。基督在门外叩门，凡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他那里，基督与他，他与基督一同坐席。很清楚，耶稣呼召我们悔改，每个人都要思想自己是怎么转向别神，并且以人的财物当作神的目的。我们实在彻底需要神的管教和指引。除了这个挑战，经文也基于很多理由赐下无上的安慰。首先，主所爱的必管教，希腊原文强调带到光中，意味揭露或纠正，但因为责备是由爱产生的，所以这种揭发不会毁灭我们。相关而言，管教包括教育，借着训练使之成长，这种行动也会带来安慰。我的父母训练我各种事情，不只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还有棒球的技术、烹调和清理家务的艺术、欣赏音乐的品味。父母是出于爱抚养我长大，让我懂很多事情，不只是为了实用，也是为了享受、欣赏。同样的，圣灵教导我们所行的不只是服侍神，并且行在真理中，
真理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有目的、有意义。因此，知道基督的责备和管教是为了发展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就会热切回应，为了生命中那些阻碍我们爱他的各方面而悔改。我们知道，在很多事上都需要改变心思，使我们有基督的心。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常被基督徒圈子误用在布道会上，形容未信者与耶稣的关系。我听过很多基督徒对未信者说，如果你知道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你只要开门，他就会进来，永远与你同在，和你有真挚的关系。这样使用经文是放错了环境，我们反倒成为神救赎恩典的媒介，因为是我们开了门。读经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置于适当的文艺脉络。这段经文不是对非基督徒说他们需要悔改相信，而是责备基督徒不依靠神所赐的生命活水和保护。信徒应该悔改，要知道基督在门外等候，想更完全进入到他们生命中。我们向试探屈服，把基督关在门外，信赖其他东西、金钱、财物、人的方法来获得快乐。我们不愿意悔改，就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这恩典能释放我们，更热心注意用神的方法，然后就可以更深刻地经验基督的同在。与他同坐席的应许，代表基督徒所能享受与神在一起最深的团契。上面说到，我想把版税留作己用的试探，结果让我经验到基督的同在。当我把钱安全地给出去，不再成为试探，后来接着有好几件事让我看到神何等丰富地继续供应我所有的需要，甚至连我的享受也包括在内，而且我不必变得自私。这也让我很清楚要悔改，因为我错误地依靠假神。当我们警觉失败，知道人的软弱及有限，感谢神的丰富时，就会更热切悔改，发现三一真神的恩典足够一切所需。基督真的会把火炼的金子赐给我们，把白衣给我们穿上，擦眼药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他的同在也会扶持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活出这封信前面所呼吁的尾声。不要像慢慢流经高原或输水道的温吞水，而要像能医治人的温泉，使人清新的冷泉。在我们全然委身服侍神的时候，彼此安慰激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下一回我们要进到第三个部分，聚焦在宝座。第十五章的主题是赞美的第一个原因是生命的恩赐。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共有十一节的经文，不长哦，建议你呢可以事先阅读。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章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论及关于婚姻的教导。那因为篇幅共有40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这一章。今天我们就先读第七章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24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1到24节，请听神的话语。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是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1-24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论及到婚姻、独身、守贞与基督徒生活处境最为详尽的章节之一。当时哥林多教会写信向保罗请教关于婚姻与性伦理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章里针对教会在信上所提及的事情给予他所提供的教导。我们今天读的1-24节，先来看到使徒保罗对婚姻方面的教导。首先我们需要再次体认，当时哥林多城里受到两种极端思想的影响，一种是放纵情欲，另外一种则是禁欲主义所影响的极端守贞观念，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此对婚姻和独身产生了混淆。首先1-24节就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从婚姻中的彼此扶持，还有婚姻的持守以及蒙召的处境这三个面向对弟兄姐妹展开说明。关于婚姻的持守，使徒保罗在1-7节谈到婚姻中的责任和护境。他指出婚姻具有预防淫乱的保护作用，所以教导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其次，丈夫应当用合宜之分来对待妻子，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就是强调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有应尽的义务。夫妻对自己身体是没有绝对的主权，而是彼此属于对方，这也呼应了耶和华神设立婚姻的价值观，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而对于性伦理的教导呢，使徒保罗的教导是除了专心祷告并且经过双方同意可以暂时分房之外，不可彼此亏负，以免给撒旦留地步，设立了诱惑犯罪的机会。在第7节，使徒保罗特别提到他自己独身的现况，但是他说独身或婚姻都是来自神的恩赐。使徒保罗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并没有哪个比较好之分。因为独身能够让人更专心的服侍，因此如果能够像他一样是好的，但是如果在情欲的事上无法自制，那就应当结婚，因为嫁娶总比欲火攻心好。那在这里呢，使徒保罗也展现了非常实用而且人性化的关怀，他并没有一味地推崇信徒要过禁欲的生活。

接着是第十节到十六节，使徒保罗论到婚姻的持守与离异的教导。第十节和十一节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两节经文的重点就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如果真的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要跟丈夫和好，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想现今许多人对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多半是采取消极的态度，甚至还将婚姻工具化，带有功利主义。也就是说，许多人对婚姻的认知停留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工具，认为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能够照顾自己、提供经济支持，或是符合社会期待的对象。可是一旦对方无法持续提供价值，像是经济下滑了、外貌改变了、情绪价值减少了，就很轻易地提出离婚。但是神设立婚姻的价值观是彼此委身和服侍的。使徒保罗强调，夫妻权利与义务都是互相的，身体与爱都是属于对方的。婚姻的基石是在于有爱，并且彼此委身，彼此成全，一起成长，而不是单向的索取与消费。如果说进入婚姻的动机和态度不是愿意与对方二人成为一体，彼此委身，那么婚姻就是随时都能拆伙的关系，却没有意识到离婚就像两张粘在一起的纸，要撕开就会两败俱伤的。使徒保罗劝勉弟兄姐妹在婚姻中要彼此以爱相待，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一方愿意同住，信主的一方就不可离弃对方，因为信主的配偶与儿女在神面前能带来圣洁的影响力。那如果未信主的一方坚持要离去，就由他去吧，信主的一方不必强求，因为神拣选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使徒保罗要属神的儿女带着盼望，他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就是基督徒在婚姻中的盼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一到二十四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婚姻观的重要关键，不是受过割礼或是未受割礼，是受奴隶之身的或是自由身，是已婚或是独身。这些外在身份的改变，远不如在现有的岗位上忠心的顺服神来的重要。也就是使徒保罗在17节、20节还有24节里所强调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人要怎样。所以不论是婚姻或是独身，那只是生活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与神同在。节目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待我各样的事”。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距离上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已经有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上次我写了主帮我完成了大房换小房，解决我在退休前房贷问题的见证。我每天都在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为我预备的这个我超满意的小房。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我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主也为我成就的见证。我是一家直销机构的会员，也是在主内姐妹的推荐下呢，因为工作地方离家远，每天四个小时都在路上奔波，身体透支的非常厉害，买了这家机构的维生素 B 和蛋白质粉吃。那么因为我是会员呢，也可以帮有需要的其他人啊下单购买，也可以作为一个兼职，但我没有时间做兼职，也不可能赚钱，换房之后还有好几万的缺口没有还上，所以我每周礼拜之后呢奉献的也就比较少，一个月呢奉献个几百块钱而已，实在是亏欠主，离十分之一奉献的金额差之千里。我是如此抠门的一个人，有一次呢和朋友聊天，得知他骨折脚了，我就推荐他吃这家机构的钙片，毕竟岁数到了近50岁的女性的确需要吃点维生素了。于是呢我就在网上呢帮他下单购买，虽然我自己舍不得买来吃，但是朋友要买的时候呢，我必须把自己的优惠券都给他用上，让他买的能够更加实惠一些。可是这样一来呢，我又会亏掉200块钱，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没有什么积蓄，我又担心万一以后我自己要买维生素的时候，如果这200块钱的优惠券我能用上，我不就省钱了吗？所以我当时也跟主说，主啊，以后还能够再重新获得这个优惠券的金额吗？其实我心里知道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优惠券是要累积买到一定金额的时候才发给会员的，我需要等很久才能再次获得。但是人不能的事，在天父却能。我在付款的一瞬间跳出来，这个产品正在打折，不多不少，正好减去200块钱。上帝啊，天父阿爸，感谢你如此恩待小气的我。我刚心里说出的祷告，主你马上就为我成就了。当时我就高声呼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9: 还有一个见证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在小区门口啊过斑马线穿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喝酒的少年快速骑电瓶车撞倒在斑马线旁边，他和我当时都受伤了，我感觉自己突然倒地之后大脑宕机，失去记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隐约里听到有路人在喊我不要睡觉不要睡觉，过了一会儿120的救护车来了，到医院之后我醒过来，医生问我发生经过，我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的小腿上被撞出一个洞，但是主却保守了我的头和小腿的骨头没有受到伤害。撞我的少年腿缝了10几针，他伤得比我重很多，感谢主后来让我慢慢恢复了记忆，也没有缝针，更没有伤到骨头，如此保全唯有我主基督可以做到，心里不住地感恩上帝。主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和我的家人成就的神迹奇事还有很多很多， 以后啊，我要再来为主做见证，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辛苦了，求主纪念你们的付出，感谢主，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能够再次听到你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为您感谢主啊！就像你在见证一开始所讲到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就是神给你的房子让你超级满意。那不仅仅这个房子的事情解决了，并且呢，当你住进去之后呢，也在你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当中，神都有他自己说不尽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供应，所以呢，才有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感谢主，当你有这样一个慷慨的心，虽然自己未来可能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依然愿意把这200块钱的优惠券奉献给这个姐妹的时候，没有想到神有他自己其他的预备，透过这个打折的事情呢，就把你心里的担忧啊解决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奇妙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哎，我今天把这个优惠券给这个人了，哎，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你再给我预备优惠券，没有想到神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哎，我不用你的这优惠券了，我用一个打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也借这机会呢，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有限的逻辑思维，我们就定义了很多的不可能。当我们透过信心去看我们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总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一个奇妙的开路者。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来自于安徽的老朋友，那就是 Charming 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他们家孩子的经历。她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的辛苦付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为主做两个见证，都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在儿子13个月大的时候呢，一个周六我当天有事儿不在家，中午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老公的电话，说儿子的额头磕到了，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挂了电话也马上赶去医院，当我赶到的时候，儿子刚在急诊看完，因为伤在额头，医生建议我们去美容科缝针，普通针担心留下的伤疤大影响到美观。于是呢，我们就抱着儿子去了美容科。医生说啊，这个孩子太小了，局部麻醉不一定去配合，建议我们选择全麻。我老公担心全麻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就依然选择了局部麻醉，先看看孩子是否能够配合。手术室只可以见一位家属，于是呢，我就陪着进去了。护士帮忙和我一起控制孩子，不让他动弹。孩子一直哭得非常伤心，我就一直在心里祷告。后来呢，针缝到一半，孩子睡着了。医生顺利地完成了缝合手术。孩子平时睡眠就不太好，经常特别容易醒，但是神却使这个孩子安然入睡，完成手术不需要再次受罪。
9: 另外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周六，我们在外面露营，我当时觉得太热了，就让老公看会儿儿子，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啊歇一会儿。结果没过几分钟，我老公过来就说儿子不见了，他因为有工作电话没顾上看孩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候，我心里的第一时间就是开始埋怨老公，但是更担心儿子，我就赶紧去找。我们的住所所在的位置的左右都找了，都没有找到人，我就开始往远一点的沙坑里面去找。当我来到沙坑的时候，看到很多孩子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慌了。我跟神说，主啊，再找不到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要急成什么样子。我刚刚在心里说完，就接到老公的电话，告诉我儿子找到了，跟着一个小哥哥的后面啊，跑着跑着就到了迷宫的入口了。真的很庆幸，若是孩子进了迷宫的话，我们找起来就更加困难了。感谢神的看顾保守，让我们只是经历了短暂的提心吊胆。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知道为什么在读 Charming 姐妹见证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看到这个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的不同啊。
9: 没有伤害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伤害。
8: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 Charming 姐妹也没有谈到具体谈的说，哎，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但我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爸爸带孩子的时候总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哈？真的是也借这个机会鼓励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弟兄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长点心吧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孩子都没有事情。其实就单单拿我们 Charming 姐妹分享的这两个经历来讲，我们看到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哈。第一次呢是身体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还需要做手术，并且孩子才13个月大，刚刚满一周岁呀。另外第二次呢，就是对于孩子这个当下这个丢失以后，妈妈心里这个焦急。我想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当孩子找不到的时候，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听到那么多的新闻有关孩子失去或者被拐走的信息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人非常的无助。但是我们感谢主，包括你像我们 Charming 姐妹 面讲到的，虽然孩子当时是一时间找不到了，但是孩子呢跑到迷宫的时候让他找到的时候，也只是孩子刚到入口处的时候。如果一旦真正进入迷宫的话，那迷宫呢本来就是设计的就让他难找到嘛，所以就更难了。所以感谢主，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让我们看到有惊无险当中是他自己奇妙测不透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保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听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谈到迷宫，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主的引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一步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该向左该向右，我们也不知道向左向右接下来的每一步又引领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需要抬高我们的眼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应该是《棚屋》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镜头，就是当时呢，他们在这个花园当中，满目看上去都是花，基本上就跟一个迷宫一样，你都不知道接下来的道路是如何的。但是当这个镜头抬高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整个这个花园当中的道路是这样设计的。我想弟兄姐妹，人生道路当中也是如此的。有的时候我们眼下看不清到底这个路会如何往下走，但是神却知道，因为他的眼目跟我们不同，他的眼界跟我们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但是我们却可以仰望掌管未来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的原因，并不只是在我们每天的行事历当中打个对勾那么简单，而是透过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呢，因为与上帝连结，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道路该怎么去走。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在2025年的8月2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一天经历心情的各种过山车，时高时低，以至于我无法安静灵修，结果这些经文就跳入我的脑海，我便知道主的安慰与教导来了。今天姐妹查经小组当中，一位姐妹因为功课时间的原因退出小组，另一位姐妹也提出是否暂时停止这个查经小组。说实话，我的心中第一时间跳出两个相争的想法，停了吧，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明显的生命果效，慕道友也已经离开了，这个小组的使命结束了。另一个想法是不能停，刚刚养成的查经团契习惯又被打破了，生命上行不易，下行太快，我在复杂的斗争当中不断的挣扎。然而圣灵提醒我，别急着回复，先祷告。于是我做了一个快速的祷告，求神指引我们的脚步，也求神赐我智慧与姐妹们沟通。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询问神，这件事情出于任何层面的决定都会跑到神的前头，或者落在神的后头。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将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也邀请小组的姐妹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收到了律师的信件，得知我们申请绿卡的审核第一步已经通过了。漫长的900多天的等待总算有了一个短暂的结果，我在心中欢呼感恩。然而律师说，下一步何时进行依然只能够干等。我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尾，上网查相关的信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需要多年的等待。我的心一下子又沉重起来，圣灵及时提醒我，审核第一步通过难道不是恩典吗？很快神又透过雨泽安慰我，在移民政策收紧的当下，申请的第一步通过已经很好了，多少人这一步都没有通过。是啊，应当一无挂虑，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从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时间在主的手中，我不应当在忧虑中度日，更应当在信心中等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引领安慰我。主啊，生命的功课需要我们在关关难过，但凭着信心关关过。主啊，我将所求之事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指引我走当行的路，让我看见你的云柱、火柱，或停或行，紧紧跟随。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喜欢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

无挂虑。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哎，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别担心，不，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命令，说应当一无挂虑。保罗不是说生活不会有困难，而是说不要让忧虑成为生命的主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忧虑呢，并不是说偶尔的担心一下，也不是说现在心理学当中指的这种临床当中已经诊断的焦虑症等等。保罗这里讲的是持续不断一直被焦虑忧虑控制的内心，一直在想哎呦该怎么办，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如果失败怎么样，一堆的问题，最后整个人就被忧愁被忧虑给绑住了。所以呢弟兄姐妹，这样的忧愁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旦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忧虑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像天父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在忧虑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忧虑，可能只有上帝做主，上帝才能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直忧虑的时候，不但没有平安，并且忧虑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成了生命的主，而不再是天父的孩子。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以前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比喻哈，他说你看啊，一个孩子呢，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他呢是非常的知道爸爸会负责任管理家里一切的，不管这爸爸的收入到底是高是低，这个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概念。那如果这孩子只有四五岁，晚上睡不着了，然后想着哎，下个月我们家房贷该怎么办，哎，我们家里的这电费怎么办，下个月我的这托儿所的这个费用该怎么来支付，那表示什么？不仅仅表示这个孩子是个小大人，并且还表示这个孩子把自己完全放到了父亲的位置，而这完全不是这个孩子的责任。可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忧愁很多我们不应该忧愁的事情，而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了天父的位置。那也让我想到以前的时候另外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小姑娘啊坐飞机，那当时呢这个飞机遇到强烈的气流，很多乘客都开始紧张，只有这小姑娘安静的在那里看书，旁边的人就问她说你不害怕吗？小姑娘说我不怕，因为我爸爸在开飞机。后来呢这个女士就非常的惊讶，说哦，原来你爸爸是飞行员。她说不，她说我说的这个爸爸是我的天父爸爸，我是一个信上帝的孩子。你看同样都是风暴，同样都是气流，这不代表说气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姑娘呢不会经历到，而是因为她知道谁在开飞机，谁在掌舵，在气流当中谁在坐王掌权。弟兄姐妹，信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跟随上帝的生活也是如此。神没有应许我们人生当中没有风浪，或者人生当中没有颠簸，就像这个气流一样，但神却应许谁在掌管风浪，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自己。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于是你就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这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呢，我可以这个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这个查经小组呢，在今年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彻底的停下来，大家不再进行姐妹的查经。然后呢，这个我的身份的问题呢，依然是在等待，又过去了365天哈。这真的你会发现说，好像这些事情在我的眼中看，神都没有按照我起初的心意去推进，或者说去保留、去改变。昨天我在跟我老公遛狗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天哈，我就说哦，从下个礼拜三开始呢，我就开始教会的这个姐妹查经了，因为我加入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查经。然后我说哦，现在我这个礼拜二有查经，礼拜三有查经，礼拜五有查经，礼拜天要服侍。然后我老公说，哎呦，够忙的哈，我们这时间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也就两天了，你把那两天一填，你这每周晚上都有事儿。我们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们那个姐妹小组的怎么不查了？然后就聊到这个问题，我说哦，我说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也忙，但是我说我以前会觉得说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姐妹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固定的查经的时间，就对神的话语就疏远了。我说可是这一次我停下来以后，我满心的喜乐，因为我突然发现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与神去建立的。当然我们的这些姐妹们，虽然我们的小组查经停止了，但是他们都开始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家庭门训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个读经的时间啊等等。你看反而当我把时间给人腾出来的时候呢，我却看到的是他们各自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哎，不能停不能停，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神就是要用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方式，我让你起心你就起心，我让你停下你就停下。其实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停下的那个勇气比起行的勇气要更大哈。我特别的开心，昨天还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觉得姐妹小组停下来以后，我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有更多的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做，去学习啊，去听到啊等等。另外呢，就是身份的问题哈，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也同样在为这个身份的事情常常会有一些焦虑，因为移民局的政策每天都在改变。但是我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也在提醒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把所有的焦虑卸在神的面前，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1000多天了，这几年的时间，什么时间是个头啊？当我把这些所有的焦虑倾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神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 last minutes， 就是最后一分钟。我常常在想，难道神要在我这个身份的很多的事情上面最后一分钟才成就吗？也许他真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操练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动机，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与神同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说穿越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年前我的灵修笔记，今天一年后在录制认识你真好的时候再读到，我觉得是圣灵给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安慰，不仅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信号。因为在一年之后，当我再来看一年前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点太骄傲，有一点太幼稚。可是一年后，当我再来读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要说主啊，谢谢你，这一年靠着你我走过来了，而且这一年也靠着你，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DWG Worship 这个团队带来的。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步再一步，而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黑夜慢慢遮蔽了视线，猜不透晨光何时会出现，但死因幽谷我不怕，因主的杖与竿常在。曾以为自己能胜过一切，直到跌倒才懂软弱中有恩典。纵然波涛汹涌，主仍与我同行，漫天风浪也不能把我淹没。唯有你，唯有你，凭信心一步再一步，你在前头走我就跟着走，你的声音就是我的方向，就算前路陌生又漫长，只要是你的带领我就不怕。一步再一步，你都在那里，我的心安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知道这一生都是恩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的守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心姐，很感恩与你们一起分享小时候的见证，回顾幼年时期的自己，感觉到神的恩典充充足足，恩典满满。那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我给他起一个小的名字，叫做纵火少年。大约九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不在家，自己在家玩，从小呢就喜欢玩火，喜欢冒烟的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大爷就逗我，给我一支烟点着玩，学他怎么抽烟。那时候单纯的就感觉冒烟好玩，自己无聊的时候呢就拾烟头自己点抽着玩。有一天中午呢，自己家里的火柴好像没有了，我就悄悄的去大爷家的草屋拿了他家的火柴，溜到我二爷爷家废弃的草屋里去点烟头抽着玩。点完的火柴随手一扔，没想到扔到了干燥的草堆上，火苗蹭蹭的往上窜。我当时都吓坏了，一溜烟呢我就跑到家里藏起来，然后悄悄的在那里观望。恰巧当时有个在地里种瓜苗的大叔抬头一看，怎么失火了，烟气很大，接着喊失火了，快来救火。周围一些下地干活的叔叔还有我大爷家好几个人都去救火，火势很大，幸亏发现的及时，火苗当时差点就烧到山上去了。二爷爷家北屋的玻璃都烧炸了，里面放了好多的木头，一根当时啊差不多能卖二三十块钱，那时候在我们那儿价格已经是不低了。幸亏没烧到，只不过是熏黑了而已。
1: 救完火就要查是谁放的火，那位叔叔说是一个小孩刚才在这玩，应该是他。周围啊也没什么小孩，就我自己，元凶定准了，开始找吧。我在很远看他们找我，我当时吓坏了，心脏一直狂跳，脸都吓白了，感觉完了，闯大祸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快到傍晚的时候啊，爸妈回来也开始找我，我爷爷发现了我，跟大家伙说都回去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于是爷爷把我领出来，我爸妈当时的脸啊跟锅底一样黑，接下来啊很有可能就是男女混合打的节奏。我爷爷看我吓得脸色很白，身体都在发抖，就说别打他，他自己知道错了。我爸妈看着我那样吓得不轻，就去卫生室买了药给我吃，药名压惊丸，他们也没动手打我。从此以后啊，不管哪个年龄段，我对烟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了。当别人给烟抽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熊熊大火，本能反应连连摆手说真不会真不会，谢谢。现在回想曾经，神曾经让我经历了心惊肉跳，但却一直保守看顾，没有让大火烧到山上去。我们家呀，那里是山连山，想想后果都很害怕。还有啊，就是让我长大之后对烟没有了任何的感觉，也不会因为一些狐朋狗友的挑唆染上烟瘾。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或许当时不明白、不理解、不懂得，常常也在想为什么一些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若我们凭着信心大步向前，我们就知道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0: 第二个见证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捞鱼少年。有一个夏天啊，天气很热，我大爷家的哥哥说去网鱼，我就屁颠儿屁颠儿的赶紧跟上。我大哥比我大十岁，我们两家都盖了新房子，而房子的上边呢就是水库，我跟着我大哥就在水库的上游下网子，用石头下鱼让鱼上网。别说啊，那天还真弄了不少鱼。我哥那时候快一米八的个了，我才一米六多一点，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俩就顺着网子一路往前走，他高，他没事儿，还会游泳。我顺着网子往前走，慢慢的这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踮着脚往前走，一会儿呢仰着脖子踮着脚也不行了。我哥离着我挺远的，当时脑子里就想着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要不就淹死了。来时好好的，往回走这时候一脚踩坑里，一下子我就沉下去了。睁着眼下去的，眼前一片浑浊，一顿乱蹬，一顿扒拉，顺着渔网慢慢的又回到岸边。当时 我害怕极了，从此水库我是基本上不去了，就在小河边玩。这个水库啊，其实淹死了好几个人了。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自己多么的庆幸，而是真实的知道神一直的怜悯和看顾。每当到了夏天，多少孩子再也上不了岸，每年溺水的事情都有很多，但感谢神让我的生命没有定格在那个夏天，而是一路走来到现在。所以每天呢，我都要去感恩，因为生命很脆弱，在有限的年岁当中好好装备，好好服侍。生活虽然有很多不易，但神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
1: 第三个见证呢，是滑冰少年。那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周围很多人，周围很多雪，然后水库也冻住了，上面很多人在滑冰玩。我脑子里镜头一转，我重重地躺在冰面上，脑子一阵剧痛，然后醒了，一场梦。那年啊，过年初一拜完年之后，我们就去水库玩。每年过年啊，大家老老少少的都会去水库的石坝上玩，很多人。我小时候啊，就喜欢凑热闹，很多小伙伴就一起去。发生了跟梦境一模一样的事儿，人很多，周围很多雪，水库冻住，很冷的天，很多人在水库冰面上滑冰，我也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个伙伴手里拿着个小鞭炮，我就打着滑的过去抢着玩，一个绚丽的转身，重心失重，后脑勺重重地砸在冰面上。即便离我很远的人在冰上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脚下一震，以为冰要裂了。当我抱头起来的时候，看到周围跟我的梦境完全重合，当时那个钻心的痛啊，一直往我脑子中间蔓延，一边揉脑袋一边往家走。回到家啊，也不敢回家，怕家里人凶我，我就去了我大娘家，让我大娘啊给我揉了好一会儿，缓了好几天，这种疼痛才慢慢的消失。直到现在，我家里人还不知道我曾经摔过这么一跤。在这里啊，不是强调梦的应验，而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主其实都会用他自己的方法，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需要我们去留心，去留意。社会上很多的环境啊，都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去逃避，去躲避那试探，不要因为好奇、好玩、无知掉在陷阱网络里，悔不当初。
0: 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叫做晕厥少年。那一年夏天呢，我带一家的姐姐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玩，玩够了要回家，我说我要去你家玩，她说好，她跟我说她不怎么会骑车，载人骑得不好，我说没事，你骑就行，我跳上去没问题。当时下坡，我姐姐没敢骑，快到平路上的时候，我让她骑上，我就跳上车，她手没扶住车把，当时地面还有沙子，车子不稳，一头扎到了桥下。当时我眼前一闪白光，接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听见离着我很远很远的距离有个声音在喊我。慢慢的，我睁开眼睛，我说怎么了？我姐吓坏了，说我喊你怎么一直不醒呢？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晕过去了，我就感觉自己懵懵的，头上流了很多血，也没感觉。当时我头摔倒的地方呢，离一个很尖锐的树墩不到20厘米，差点就扎进去了，扎进去的话当场估计就没命了。我姐姐扶着我回家，找到我婶子，然后又送我去卫生室处理伤口，后来才慢慢的痊愈了。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巧合的事儿，其实是神格外的恩典。很多时候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自己可能早已不在人世间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看护，常常活在自己的忙碌当中，而失去了感恩的心。愿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再怎么忙碌也要有时间去亲近神，因为神一直巴望着他的儿女们常常回到他的怀抱中平静安息，听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心意，以神为乐。感谢神，先分享到这里，也感谢一路有你们的陪伴，你们辛苦了，愿神赐福你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不管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愿我们每天感恩与赞美，喜乐与满足，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一起成长。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永吉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的守护，的确多亏有恩典的守护了，要不然我们这个弟兄啊都不知道丧命多少回了。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在这个见证当中或者每次的经历当中，他都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包括不管是纵火也好，还是后来的这个捞鱼也好，都让他学到功课之后呢，慢慢就远离这些事情了。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一个事情当中跌倒之后，从此我们学了功课，不再在这个同样的事情当中跌倒，那就是一个成长了。所以谢谢我们的永杰弟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诺贝尔系列奖项最后一项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新凯恩斯主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在友谊当中，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其实是需要特别留意的，以至于这个友谊可以长长久久。那到底有一些什么友谊的地雷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2: 其实人跟人之间有些界限，譬如说啊，有些时候人们他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哦，不要给每一个人有空间。嗯，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不应该做这个太尖锐的批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别人应该要慷慨大方，而不要小气。所以你加薪了就要请我，好，就是你穿新鞋我就要踩三下，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其实我要谈到有一些友谊的地雷，我觉得最大的地雷是在背后说坏话。嗯，其实有些时候这些话哦，在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跟你讲说，哎，我跟你讲。那个人，我跟他虽然跟他很好，可是我看他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就说，哎，你不要说出去哦，你这是个秘密哦，甚至还说你要帮他祷告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说了说要帮他祷告，这就变成是一个合法的、合理的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方式。其实这些话有时候就传到当事人的耳中，其实他就会很受伤、很难过，就是你怎么会在背后这样做？所以圣经里面箴言这样说，他说：“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所以呢，其实当我们这样。这样子往来传舌的时候，再好的朋友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要尊重彼此的界限。我以前就有踩过这个雷。我记得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都不吃辣，然后我就一直说你干嘛不吃辣？辣很好吃哎，你要练习吃辣。我还跟他讲说你这样怎么去东南亚宣教？你怎么去四川？我就说人家也不一定想要去东南亚。实在是我觉得哎，后来我想想，我就是我不应该去逼人家吃辣的，就别人就不喜欢吃辣嘛。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是不要嫉妒跟比较。雅各书里面说，在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我们要为别人的成功而开心，而不要比较。跟嫉妒，像你就是一个很为别人的成功而开心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好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1: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也讲到说，我们不要贪图虚名，然后不要彼此惹气哦。其实做朋友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因为朋友是我们向朋友会敞开，意思是说朋友会比一般人更知道，不只是我们里面的思想，还有包括我们的脆弱。所以怎么样能够在关系里面，其实是保护这些的脆弱。那其实你知道，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其实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脆弱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或者是数落的方式，又或者是羞辱的方式。所以当圣经说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意思是说，你不能只讲诚实话，你要加爱心，那个比重要有一个黄金比例。所以你意思是说，你不够爱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就不要讲。有些人很喜欢讲啊，看见就讲啊，做不对就要讲啊。那有些人其实爱心里面又不说诚实话，所以在友谊当中，其实你怎么样在这个比重当中抓到一个平衡，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当我们知道对方的脆弱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其实他就知道他对，比如说对肥胖，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你知道现在台湾有流行一个叫做 PUA 啊。就是 pick up artist，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用透过情勒的方式，或者是透过 manipulation 操弄的方式。简单讲就是他要掌控。其实在关系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手就是掌控。need for control。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发现到最后其实是要说服对方。我可以用100种方式跟你沟通，但是最后就是你要同意我的论述，你要同意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要听我要你做的事情。那很多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也是这样哦。
2: 对，
1: 其实我们在一种掌控的环境里面，那个掌控给予我们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2: 是，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我们身旁有这种好像感觉会操控我们、控制欲很强的人，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也绝对不要去做别人生命当中这样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误会，要很小心谨慎的处理。我觉得有些时候朋友之间呢、有那种误会，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不要破坏表面的和谐，就没有说出来。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内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一直这样说我？为什么他一直这样做？他为什么一直踩我的底线？然后可是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要讲，不要讲。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会发酵，然后慢慢就让那个隔阂越来越深。 所以其实我们很需要很立即的，或者是很有智慧的，要很柔和的，很有技巧去处理我们当中的误会。因为圣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他说马太福音里面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我们要趁着只有他跟我们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们要说，可是也要给对方台阶。我们要在一个只有我们跟他，不要再选在很多人面前不给他面子的说。所以其实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是很有智慧的，要说出来，但是要给对方有台阶。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从这当学习的是我对我自己的检讨，就是我跟训正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友情当中不要过分依赖。像我每次来录影，我就是说，哎，训正，可不可以来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坐你的车啊？哈，我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开车，所以我就哪里我就说，哎，振振，你可不可以载我去哪里？载我去哪里？那训正牧师真的人很好，他都会载我。有一次我们出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你超会做行政，我超不会做行政，你超细腻，我超弱。然后呢，我就什么这个机票什么样样都搞不清楚，然后。你就在那个柜台说廖文华，你这是在搞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回来就觉得啊，真的很尴尬。我还记得好像后来我就好像请你去那个机场，我就说要不然我们去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有点羞愧，有点拍谁，就是不要好像老是把我们的这个担子放在我们的朋友的身上，这个是不对的。就我们当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愿意帮我们，可是也不可以过度的依赖他。
1: 其实我觉得人与人相处，其实最大所有关系当中的核心都可以说是自我中心。
2: 是是，
1: 所以其实自私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雷，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处理我们的自我中心。因为其实你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爱心跟程式化的比例当中我们很难拿捏，或者有些基本上是这样子，我觉得人大概都偏一方了，偏爱心，要不然偏程式化。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偏爱心？偏爱心一说我就不太敢讲，就是要讲，但是我就是很怕。那其实说真的，我是比较偏爱心，有些人偏程式化。那偏程式化简单来讲，其实偏爱心的其实就是会先有时候就是溺爱嘛。因为可是你说他为什么会偏爱心，讲穿了也是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我很怕讲太重你受不了，那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到时候你不喜欢我，到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维持。我就我很喜欢现在的这个关系的这种氛围哦，所以我不想要因着为你好而影响到我们的关系。你听到总这个逻辑。所以其实我在乎的还是我想要的嘛。我不想你讨厌我，所以我不做这件对你好的事。那偏重诚实化的，其实说真的，他在乎的很多时候不是对方哦，而是是非对错。啊，错了就要讲啊，他这样子不对，他就是不对啊。你干嘛？你为什么想那么多？干嘛？那通常你怎么知道你的爱心偏重还是这个诚实化偏重？通常哈，你对于爱心诚实化你比较不擅长的，你大概都偏爱心。你对爱心诚实化说有什么关系？我来讲。你大家都是偏诚实化，所以讲穿了，其实我们里面都会有自我中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犹豫当中，真的在 care 的还是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在福音的里面被神来光照跟被神对付的，以至于我们每一次的表达，其实是在爱心跟诚实化的里面，其实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不是对了我益处。所以有的时候，即便很不舒服，我还是必须要讲。又或者是其实可能会冒着一些的风险，但是为了爱对方的缘故我敢这样子。这样的话那个关系才是建立在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的友谊的里面。
2: 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耶稣在讲到婚姻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婚姻就是友谊的关系。
1: 是
2: 你知道你应该你的另外一半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就讲说我们对另外一半要保养顾惜。其实我说真的，在友谊关系当中也是要保养顾惜。你知道我的妻子就是一个非常会保养顾惜东西的人，她所有的东西经过好几年过去都好像新的一样，因为她就是她在用的时候很小心，然后呢常常照顾她。那其实我觉得友谊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子很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但是在过程当中也是很小心谨慎的去保养顾惜。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怎么样子诚实敞开去面对人。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实话。我们怎么样在这么诚恳的态度里面，但是又能够保养彼此顾惜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友谊就能够 长长久久，就不会踩到友谊的地雷。
1: 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友谊关系当中越来越单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在友谊当中我们很容易陷入到私心，陷入到操弄，陷入到掌控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焦点仍然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爱人如己，那个己不是自私的己，那个己是因着耶稣爱我们的爱，我们学习去彼此相爱。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0: 答案在哪里？
3: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我想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挫折这一件事。
2: 对，
1: 到底挫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的吗？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挫折？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去接受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必定会有挫折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想说这个是生命当中必定会有的，我们就不会太惊讶，我们就不会太受到打击。第二个，其实说真的，挫折可以帮助我们谦卑下来。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几个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挫折，其实我觉得它对我的生命回头来看，在当时是很难开心是没有错。好，那但是回头来看，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很感恩我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个挫折，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谦卑下来。就是我真的我觉得人在顺境的时候很难不去骄傲，但是这个挫折会帮助我们整个人谦卑下来，然后其实它也帮助我更多的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就常常就说我们在逆境的时候都是紧紧的抓住神，但是有些时候在顺境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就靠我自己啊，靠我的经验啊，靠我的智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挫折其实也帮助我们能够去更紧的抓住神，然后其实挫折会让我们去很多去反思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然后我对待人或是我做事的方法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其实这个挫折是帮助我们下一次让我们再出发的时候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他说雅各书里面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产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其实他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几件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挫折，在这个困难，在这些考验当中，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考验，而且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坚固，而且我们会产生忍耐的品格，而至终这些事情都是要帮助我们进到真正的成功当中。
1: 我想我们人生当中会面对挫折或者是苦难哦。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让我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我在这边想要稍微区隔一下，就是这个苦难跟挫折的一个差别。我们耶稣也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可是挫折很多的时候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期待有关系。你就想象一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进到旷野，面对到一个很大的挫折，那个挫折其实就是他们没有预期会有旷野。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觉得事情应该这样的发展，又或者是我们在规划我们人生的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去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时间点应该完成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时间点应该结婚，应该生子，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等等这些的东西。连我们回应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全职呼召回应神，我们都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些我们个人所想象中的期待，连神要成就的事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的时间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真正使我们挫败的或者是使我们沮丧的，是我们觉得

0: 待有关，那我们就会看到说有很多人他们定一个很高的目标，甚至是超过他这个期待的目标，超过他实际上的能力能够达到的，然后甚至不只是个目标，甚至是时间表。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说我在多短的时间之内要达到多大的成就，所以要给自己一个非常高的目标，非常短的时间表。那好像事情如果不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去做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挫折。那其实我最近呢，就是看到一个人们在传的一个 shorts， 那这个 shorts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就是讲的这个 NVIDIA 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先生哦，他就是在对一群史丹佛大学的学生，他在鼓励他们，他就说，其实他说像这些史丹佛学生当然是非常非常聪明，好，那也有很好的家庭环境，但是他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成功跟韧性，我们有这个坚韧的品格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坚韧的品格它其实不是来自于聪明才智，它其实是来自于你受到很多的 pain and suffering。 那他就说其实他认为 pain and suffering 是一个很好的词，他每次就说他每次都会带着很兴奋的态度跟公司里面的人说，哎，哇，这个我们真的会有很多 pain and suffering， 我们会受苦。然后他说其实他说这些我们的坚韧是一种品格，而这个品格是从你的受苦，从你在挫折当中去磨练出来的，去锻炼出来的。所以他最后就说，史丹佛大学学生，我如果要送给你们什么东西，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承受很多的苦难。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会谦卑下来，然后我们会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思索，然后我们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雅各书里面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的品格。可是这个至终这些都是要带我们走进到成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里面。其实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挫折当中，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至终这些事情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让我们得益处，就是这些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所有的事情顺境逆境好像成功失败，其实这些事情对我们人生来说，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回头来看都是很大的注意。
1: 所以真的很关键的一个逻辑，我很喜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里面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去做，然后父爱子，把他所要做的事向他显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子凭着自己真的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规划，把我们的计划，把我们的蓝图，把我们的剧本都写得满满满，包括时间表都定好了。这是为什么，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一碰到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挫折感，又或者是神好像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编的剧本可以一帆风顺的达到。我们觉得神，如果你呼召我去到这个地方，进到应许之地，那就应该是出埃及就到应许之地，那才是最美好的见证。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时间的压力，却不知道其实跟随神的人，时间不是我们的敌人，时间是我们的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当延迟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其实有那个挫折感都跟延迟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常讲一帆风顺，可是你知道会玩这种风帆的啊，他就知道风帆在逆风的时候也可以走哦，但是你知道怎么在逆风当中 navigate， 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不管是技巧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个生命的品格。刚才讲到的，其实在患难中，或者是在这种环境的里面，生出什么？生出忍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忍耐可以用别的方式可以生出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忍耐才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可是忍耐没有别的方式，也没有别的捷径可以生出来，除非是我们经历人生当中的挫折，就是在我们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又或者是当我们在挫败的里面，怎么样能够继续的靠着神哦？你知道我们常讲阻力训练，任何练肌肉的都知道，如果没有阻力的话，你是不会长出肌肉来的，
0: 是
1: 你不会长出忍耐的肌肉，除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允许阻力的存在。
0: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当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挫败，就是我认为那是我理想的学校，但是我没有进到我理想的学校。但是日后我回头来看，那却是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祝福。我真的发现说，我在这个学校里面遇到很好的老师，遇到了一生的朋友，然后呢遇到了我的呼召，甚至遇到了我结婚的对象。 所以其实我发现

0: 一件事情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你正在某一个挫折当中，我要对你说，说好像诗篇里面这样讲，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不要忘记，在任何挫折的当中，神永远都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而且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而且至终，我们不只会有好的品格被锻炼起来，而且我们会走进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人生当中。
1: 要记得，在圣经里面，不管是约瑟跟大卫，在他们进入到他们的呼召跟命定的过程当中，也经历到许许多多的波折，而且是困难的。可是神也借着这个旷野的季节，塑造了他们的品格跟他们的生命，预备好他们进入到呼召跟命定的里面。所以我相信，所有的挫折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可以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神的祝福跟心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主耶稣，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心碎，因为他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愿每一位软弱的人都说我能够刚强，愿每一位贫穷的都能够说我能够富足，瞎眼的也能说我的看见，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一项具争议性的选民名册修订计划因将高达 1.3 亿人从选民登记册中剔除，已引发全国性的愤怒与抗议浪潮。为应对持续升温的示威，当局在首都德里展开大规模暴力镇压，导致多名反对派领袖及活动人士遭拘捕。为应对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印度首都德里在上周末实际上进入封锁状态，街头布满路障与准军事部队。当局采取了大规模围捕行动，不仅取消数百班列车及关闭地铁站，更对市中心实施网络管制。蟑螂党创始人及多名反对派领袖在抵达德里后即被拘留超过8小时。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学生与活动人士遭到粗暴对待、殴打，并被脱离现场，连记者也受到波及。镇压行动甚至扩及孟买，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亦被警方带走，以阻止他参与示威。尽管面临被政治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形容为国家释放的恐怖般的镇压，抗议活动并未停歇，小型快闪示威仍在德里各区出现。亚达夫认为，选举已成为执政当局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机制，因此掌控选举过程至关重要。目前，反对党、民间社会团体与普通公民三股力量正寻求共同点以对抗政府。喀拉拉邦议会已通过决议要求罢免首席选举专员，而左翼学生团体也誓言继续抗争，强调抗议是民主赋予的基本权利。内容来自《星岛日报》。